0: 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1: 这个新马圭什么感觉呀？感觉好像怅然若失的，对吧？而且好像没有什么目的性，对吧？那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为的是什么呀？
2: 收复失地，
1: 收复长安，对吧？那长安就在眼前呀，你已经看到都门了，这不就是目的地吗？怎么反而好像没有目的性了呀？
3: 我觉得是因为物是人非了。就是贵妃不是已经离他而去了吗？
1: 对哈，所以呢，你看这句啊，也写出了一种玄宗对贵妃很深沉的爱，是吧？
3: 是
1: 失去了贵妃之后呢，好像这个生命呀、就失去了一种目的性啊，人生也变得空洞了。
0: 原来信马圭的意思是，随便这匹马将唐玄宗带去哪里都可以。失去杨贵妃后，唐玄宗的生命好像失去了目的性，人生仿佛没有什么再值得坚持的事情。变得十分空洞。通过此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到一代佳人杨玉环香消玉殒的过程，也对白居易自身的爱情悲剧有了深入的了解。书本旅行团将历史遗迹与爱情故事相结合，把千古名篇与大好山水相呼应，观看了一场穿越古今的视觉盛宴。回宫后，唐玄宗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派出使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四处寻找杨玉环。诗人为何描写去仙境寻找杨玉环的故事？仙山上的太真仙女真的会是杨玉环吗？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太液寻芳。

0: 一滴热血，
1: 一滴热血，
0: 一份爱心，
1: 一份爱心，
0: 无偿献血，
2: 无偿献血，
3: 挽救生命。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5集。

最初的中国就在这里。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盆地，汾河和塔尔山之间坐落着一处名叫陶寺的村庄。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4000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通过持续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陶制龙盘和等级化的墓葬分布。这意味着这处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起来。随后发掘出的大正城墙、宫殿区和宫城城墙，让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当考古队员在遗址中找到观象台、龟尺和历表的时候，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

0: 在这之后，人们发现四千多年前陶寺先民测量夏至正午日影长度的行为，与后世中国对大地中心、地中的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陶寺遗址的这些发现，无不显示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这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四千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陶寺首先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形态的一个文明。那么然后呢，这个文明呢带有很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此而言，你说它是最早的中国也没问题。
0: 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来路会在哪里？去处又在何方？从陶寺往南不到70千米，就是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太行和中条山脉、王屋山与黄河将小小的园区环绕包围，考古工作者在园区境内发掘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彩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是，这些特殊的斧灶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唯独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早期日用陶器非常类似。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斧灶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要早于陶寺遗址。这不是巧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日常使用陶器在器型和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与发展，最能够帮助他们判定相关史前文化的年代、性质与变化关系。通俗地说，陶器就是解开史前历史谜团最准确的一把钥匙。据此，人们推断，大约在4300年前，一群原本生活在垣曲地区的人群离开了家乡，一路向北迁徙，最终在不到70千米外的临汾盆地陶寺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有可能是陶寺遗址最早的居民。

0: 当考古工作者还在黄土台原之间找寻文明来路的时候，一个个接踵而来的发现却向他们揭示了另外一幅令人震惊的历史场景。2022年6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发掘一处位于遗址宫殿区的半地穴房屋。这是陶寺文化晚期普通平民的典型居住遗址。
1: 这个房主这么邋遢吗？这是啥？
2: 一片骨头，不知道啥骨头，
3: 应该是磨过的。
1: 这个人还做骨器呢，你们看他用了那么多鹿角。
0: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骨器原料，似乎正在等待加工。古人做饭用的笠，盛放菜肴用的豆，装着清水或美酒的罐，这些器物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房屋遗迹内，似乎4000多年前的工匠们刚刚吃完了一顿工作餐。

0: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陶寺晚期的平民房屋却建在了曾经的陶寺宫殿区里。
1: 有一半以上把这个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属于陶村花早期的这个宫殿都给打破了。你要是还有宫殿，谁敢那么做呢？他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已经废弃过了，甚至这个宫殿已经不排除已经被推平不存在了。
0: 这个现象说明到了陶寺晚期，早期的宫殿已经被废弃了。考古队员发现，在这片早期宫殿区内，类似的平民房屋遗迹还有很多。宫殿与半地穴房屋几乎就是杂乱在一起，原本井井有条的城市规划似乎已经彻底废弃。在同一片区域内，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另一处遗迹，更加印证了这种猜想。这个类似水井的遗迹可能是灵荫，它的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冰箱。古人在冬季把河里的冰块凿出，放在灵荫底部储存，夏季消暑降温时再取出使用。4000多年之前，灵荫是一种专门服务于陶寺统治者的设施。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考古队员却在这个专属于陶寺统治者的高级大冰箱底部发现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遗迹现象。
2: 它底下有好多淤土，就是一层一层的淤土，今年淤一点，明年淤一点，这不就一层一层就起来了。最后到废弃以后，这些淤土已经没人管了，最后就回填起来了。
0: 考古发现表明，这座灵荫在后期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日常维护，填土内甚至掺杂着生活垃圾和破碎的陶片，这些杂物最终将深达14米的灵荫填满。很显然，这种迹象表明这座服务于宫殿的灵荫也被废弃了。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奇怪迹象。用于防御的城墙被挖倒推平，在原来城墙的位置出现了居住房屋和墓葬，宫殿区之外原有的功能区域划分也被彻底打乱。
3: 陶寺这个所有的宫殿地基以上部分，所谓地表以上部分全部被摧毁了，台基也没有了，这个墙体也都被推倒了，所以这些墙皮无论是内部的墙群还是外表的这种刻花墙皮，他们都是大块大块的给打碎了，推到垃圾坑里去了，柱子都给拔走了。
0: 不仅地面上的建筑被捣毁，很多大中型贵族墓葬甚至王级大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捣毁。这是博物馆中一座正在被复原的陶寺王级大墓。丰富的高等级随葬品代表着王的尊贵，而墓椁位置散乱的骸骨可能是他后来的遭遇。
4: 他的下身是扣着，完了以后上身是仰着，这种你像一个活人的话，他不可能360度那么扭。

0: 走下。
1: 骸骨被破坏，随葬品没有被盗走，而是散乱丢弃在墓坑中。如此的破坏行为意味着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盗墓行为。在陶寺宫殿区的灰坑里，考古队员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场景。
2: 发现的时候就这么四仰八叉的露着，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是被残害死扔进来的。但后来发现在他这个部位发现了一个牛角插进来。
1: 一位高等级贵族女性出现在众多凌乱的人骨之中，她的下身被插入牛角，颈椎折断后死去。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陶寺文化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时间从距今4300年一直持续到距今3900年。种种考古迹象表明，陶寺文化在它的晚期，距今3900年前后，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动荡，考古学意义上的陶寺就此衰落。
3: 陶寺晚期存在着暴力现象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存在着政治的激烈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1: 那么当陶寺文化走向衰落之后，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是如何被绵延传承的呢？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探索着答案。陶寺衰落之后的命运，不光关系到人们对它的系统认知，更是中华文明探源重大课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山西省临汾博物馆的一层展厅，玻璃罩下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这是驼骨，骨面是用驼，也就是扬子鳄的皮制作而成。当陶寺先民敲击它们时，会发出砰砰的声响。

这是土鼓，敲击时会发出低沉的音律，让古老的仪式充满威严与庄重。这是石磬，它的声音清脆而悠扬，这是一件出土于陶寺墓葬中的铜铃，顶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很可能用于安置灵蛇。金像分析显示，这件横截面为菱形的金属块，竟然是由纯度将近98%的纯铜铸造而成的，这一发现意义非凡。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这标志着陶寺先民或许已经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以及复合泛铸造的工艺。这件4000多年前的陶寺铜铃，成为迄今为止

0: 中国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金属乐器。驼鼓、土鼓、石磬和铜铃，这种将礼仪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和方法，强调自然和谐和规范有序的精神理念，进而上升推广到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后世礼乐制度的兴起和雏形，也是中华礼仪之邦的滥觞。
1: 我们在后代，在夏商周时代看到的礼乐器，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出世。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既开拓了开创了龙山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礼制哈，其实呢也跟这个后代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呢是一脉相承。
0: 驼鼓、土鼓、石磬、铜铃的礼乐组合，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陶寺与后世中国礼乐制度礼仪之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002年，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东南部发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在当年，陶寺先民在东六凤中看到阳光时，他们知道大地从今天开始要解冻了。东七凤中看见阳光，时间已至仲春。阳光从东十一凤穿过，可以播种了。通过观察太阳，记录日出，陶寺先民在一年的时间段里至少确定出20个准确的日子，以此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后世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另一套平气节。

0: 气系统。这就是沿用至今的24节气。接下来，通过对观象台遗迹有机样本的碳十四检测，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现，这座观象台建造的时间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尧舜时代高度重合。在古籍记载中，尧正是一位知晓天文、观象授时的上古人物。在传说中，尧的都城位于平阳，而这个地方正位于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盆地。这是巧合吗？如果这种巧合一次次的出现，那么它或许就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1: 在尧活动的中心区，尧活动的年代的范围之内，又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规模巨大，然后跟高等级的墓葬在一块儿。你说这些如果因素都是偶然的话，那怎么那么多偶然？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今天对陶寺观象台的揭示与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着争议，也见证着中华文明探源之路上中国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的艰难求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陶寺遗址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先后清理出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历表和龟尺。同时还清理出充当游标的玉琮。陶寺先民利用历表和龟尺测量下至正午日影长度，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就得到了1尺6寸的长度。这个长度与典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下至正午影长相符合。这个发现表明，4000多年之前，陶寺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这里的统治者开创性地运用强大的王权权力，将自己的所在定为天下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地中的观念和标准，在后世的典籍记载中有章可循，体现出了鲜明的传承特性。《周礼》详细记录了如何寻找地中的方法，《竹书》记载商都的地中在亳城，《史记》也记载周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使得天地之中成为君王大邑的选见之所。后来执中的思想被引申为执持中正之道。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北京故宫中和殿里看见高高悬挂的允直觉钟。钟的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中之国

0: 就是最初的中国。
1: 影响的范围很大，交流的范围很大，对周围的影响范围很广。陶瓷遗址可以说是最初的中国。
2: 古代文明就是这个样嘛，对吧？它的政治实体作为政治实体的灭亡，不代表它作为文明的灭亡。
3: 对，
2: 它很可能直接的、间接的被后代的王朝所接受，这就很重要。陶瓷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显示出它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特征。
4: 陶瓷衰落是指它的这个文明和都城以及它文化，这个实事求是讲它是衰落了，是被征服了，留下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中国文明的基因，这个是瓜瓞绵绵不断的延续，甚至到我们今天。
0: 在许多人心中，考古是神秘的，也可能是枯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真正理解那些令人激动的伟大发现，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足够的耐心。如果陶瓷是一本深奥的书，有没有相对简单和形象的打开方式呢？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陶寺王族大墓中清理出一件陶盘，陶盘内部一条红黑相间的龙盘踞其上，身体盘曲如蛇，鳞状的斑纹又有鳄鱼的影子，头部两侧又加入了方形耳，看起来像老虎的耳朵，当然也不排除是熊。不同的动物或许代表着当时不同的族群。龙在后世历经演变，最终成为尊贵与皇权的象征。与此同时，龙在各种场所频频出现，成为民间寄托情感、表达观念的图案装饰。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成为人们最熟悉的生灵之一。
5: 陶瓷的那个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龙的开始，就是陶瓷的龙盘和它的所出的背景结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就是陶瓷的龙盘和王结合起来了，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和这个国家结合起来了。
0: 除了龙，陶瓷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我们无比熟悉、意义重大的符号——文字。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出土的扁壶陶器残片上发现了清晰独特的红色印记，这些歪歪扭扭、颜色鲜红的线条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虽然对它的内容解读存在争议，但是学者们一致认定了它们作为文字的确凿无疑。文字是人类发展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文字的有序传承与发展是最为突出的文明特性之一，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陶瓷。

0: 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工程城墙的钻探过程中，在宫殿区南部偏东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段城墙夯土，这处遗迹显得非常杂乱。更为奇怪的是，它还朝外拐了一个弯。
3: 它不像其他的普通的那个城墙，这样宽宽的十多米宽宽的一个夯土带，啊，就过去了。而钻探这个地方，这怎么有这个夯土往外出去，往往是往外伸出去。
0: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高江涛接替了何努，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处奇怪的夯土遗迹。在持续了整整4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之后，考古队员们终于看到了答案。陶寺工程的城墙在这里断开了7-8米的距离，断开的两边各自向外延伸出一截夯土，
3: 中间的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城门的道路所在，城门所在。两边的就出来这种靴子形的，这种像一个靴子一样的。
0: 这很可能是后世中国都城和宫城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建筑设施——阙楼。今天最著名的一座传世阙楼建筑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201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唐代遗址上，人们按照考古研究成果，按照原比例复建了唐代洛阳城的应天门，这也是一座标准的阙楼。城门两侧两座外看的阙楼能够俯瞰门道，夹击来犯之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形制具备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每一个站在阙楼之下的人抬头仰望，独特的空间感营造出恢宏庄严的氛围，令人不由地感受到皇权的威严与肃穆。
3: 因为它早嘛，它4000多年前的，它实际上应该是这种阙楼是门址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态，原始的形态或者最早的形态。
0: 陶寺的阙楼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相关遗迹。早在4000多年之前，作为礼制与王权的体现，它已经巍峨地矗立在陶寺的黄土台原之上。陶制龙盘、文字符号和阙楼，这些发现让陶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变得如此直观，如此清新，如此的令人心动。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他所创造的世俗化王权国家、礼制等治理模式与制度，被后世的夏商周所继承。

0: 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在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激荡奔腾的时间长河里，陶寺是海纳百川的第一声澎湃。
1: 我说，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然后它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国文明特征的一个国家。陶寺就是带有中国文明的特点的，所以它既是文明，代表了国家的产生，也是中国文明，代表了中国的早期国家。
2: 殷墟遗址又有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2年6月，一群小学生正在陶寺遗址参观学习。
1: 大家看看这个，你发现没有？那上边底下那堆土是黄的，然后它上边
2: 哦，对，颜色上面
1: 黄，下边灰的，发现
2: 是的，是的，
1: 谷物、粮食的地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粮仓或者是物资储备的仓库啊，叫教学。然后，
0: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人，那么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像这些懵懂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今天，孩子们或许还不能读懂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他们了解、喜欢上这段遥远历史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最动人的传承。

0: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平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1: 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

0: 认准双龙标。
1: 中药炮制不只有切、炒、制、断、蒸，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技艺——发酵法。作为中药炮制的重要方法之一，发酵法凝聚着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它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借助微生物的作用，使药材发生奇妙的转化，从而改变药性，增强药效。发酵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对原料选择、发酵时机和工艺控制十分讲究，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药材的品质与疗效。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了解淡豆豉、六神居等中药的制作过程，探寻中药发酵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

0: 白一真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哇，张老师，
3: 你好，
2: 我们远远的看您，这就像一幅画一样。
1: 哦，谢谢。
2: 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哦，我现在是在做这个中药标本。
2: 中药标本，但是你是把它贴在了，这是一张地图吗？
1: 啊，对，现在做这个是四川省的中药资源图。
2: 哦，
1: 就把这个产地的药材给它浓缩到这个地图里面去，
2: 把药材入到画中。
1: 是的，是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我觉得创意特别好啊。
1: 这个的话，我想的是，因为我是做中药材出身的嘛，然后我们经常店里面有一些朋友啊、客户就会问我哪个药材产地是哪里，我告诉他们之后，转头就忘记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个药材啊，到哪个产地产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到地图上面，挂在我们的墙上，哎，他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哎，比如说这个，川贝。是吧，产地是四川青藏高原，然后放在那儿他就一目了然，就知道是这个位置。
4: 其实中药呢很讲地，自古以来有个说法叫道地药材。
2: 对，
4: 道地这个道其实起源于最早往前追，咱们神农本草经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中就有很多药材冠以地名，比如说今天咱们到四川了，古代就有蜀椒冠以蜀字，巴豆秦椒，你看蜀椒、秦椒、巴豆、八极天、阿胶，阿就是东阿，所以在古代就重视产地概念，所以到了南北朝，陶弘景就说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其实说白了就是背后重视产地对药材质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以产地来控制药材的质量。那么道地药材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根据片区不同呢，咱们习惯上按片区来划分，比如说知名点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浙药，这八位在历史上比较有名。到了河南呢，焦作地区古代叫做怀庆府，所以它产的怀牛膝、怀菊花、怀地黄、怀山药叫四大怀药。再到西南，咱们四川，那川药是太多了，是吧？川麦冬、川附子、川牛膝、川楝子、川芎、川黄连。哎呀，太多，有四五十种比较有名的，所以四川是道地药材的大本营。

0: 它的分布
1: 对
0: 有做这样的样板化，
1: 是的，
0: 嗯，但是同时也有这个，我刚才看到这个小小爱金方，这什么四物汤啊、四君子汤啊，这个就是张老师的这个了解范畴，这应该是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些方子，
2: 对，
0: 经典名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经典名方，谁的方子名气最大最多？在中医界，哎，哎，你这做主持人的时间长了都知道啊，张仲景。我上研究生到北京就学的就是《伤寒论》，
0: 嗯，
2: 专业就《伤寒论》，那张仲景的方《伤寒论》，《伤寒论》的方叫药专效红，药物单一，专一，咱别人太多，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
0: 嗯
2: 啊，药专效红，它的效果才会明显。
3: 张仲景在《伤寒论》这本书当中用过的药物加在一起，大概90种都不到。90味，82到90之间，所以它的药是特别精炼，都是个顶个的好使，
0: 对，
3: 所以它的方子小，但是效果佳，
0: 嗯，
3: 咱叫腹背而语，效如腹鼓，就是那个鼓槌啊，敲着鼓面，声音就到耳朵里了，叫效如腹鼓，腹背而语，刚喝完杯子就倒扣了，好了。所以张仲景方子是中医学的根基，
2: 形容这个效果来的太。

0: 就是我们看《天回一简》里头这个合集汤法的105个方子，
1: 嗯，
0: 它的配方非常严谨，它和52病方不一样。
1: 嗯，
0: 你看52病方这个《无为汉简》的方子，包括了其他的地方出土的这些方子，你看这相对比较杂乱，
1: 嗯，
0: 但是这些方子规规矩矩，很整齐。

0: 合击汤法就是，实际上就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中药的和合制剂的一种制剂方法。
1: 嗯，
0: 哎，所以说叫汤法。汤法就是制法，就是怎么去做药。合剂体现的这个方的它的精髓一定是合剂，所以说合剂汤法这么说，它的价值就是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次发现和合制剂的，专门记载和合制剂的中国第一部的医方书。在合剂汤法里头，大概有接近200种药，三分之一
1: 都是
0: 四川的
1: 川药。
0: 嗯
1: 嗯，
0: 接近三分之一，
1: 嗯，
0: 用的川药多。这不是说这个书过来以后才有了这种用川药多的人，不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看整个西汉时期，包括现在出土的其他地区的一些医方里头，这个四川这个地方的药也是居多的。

0: 这个药材的炮制啊，起源很早。
1: 嗯。
0: 但是形成这个专门的著作比较晚。大家知道，我们说最早的《神农本草经》。
1: 嗯。
0: 东汉末年，《神农本草经》里头就有炮制了药物，是吧？哎，采收、加工、性味、煮制、炮制、禁忌，是吧？等等这些，它都有了。但是之前我们看不到，在哪里？不会是一夜就出来了，是吧？是不是在医方里边？我们看《天回医简》里头啊，有零零星星的有
1: 炮制方法，
0: 有炮制某个药
1: 哦，
0: 某个药应该怎么做？你比如说这个合剂汤法里头有一

0: 一个方子，
1: 嗯，
0: 就是我看就是这个方子吧，就整整齐齐的，
1: 哦，
0: 配伍也很规矩，它叫治寒热咳涝，
1: 哦哦，这个
0: 是哎是排在第24个方子，60病嘛哈，
1: 对，
0: 哎排在第20，寒热咳涝，就是寒热咳是个病。涝是它的一个制剂，
1: 这是醪糟的醪吧？
0: 啊，就是醪糟嘛，
1: 是醪糟那个，
0: 哎，
1: 哦，
0: 就是咱民间到现在也喝醪糟嘛，
1: 对，
0: 就是那个醪糟的醪。醪它的核心就是要发酵嘛，
1: 嗯，
0: 哎，你看它里面有攒冬、紫苑，这个侧就是附子，
1: 哎，
0: 你看它下边就说了哈，上边这些药用水煮啊，九斗水，
1: 嗯，
0: 三沸即其汁，就是过滤它的
1: 汁儿
0: 出来啊，露之一许，然后。再择一那个用这个曲，
1: 哦，
0: 就是我们说麦曲，
1: 嗯，
0: 啊，放进去以后，封除之8日，放8天，然后再过滤，然后用过滤后的这个青汁啊，煮稻米还有粟米，煮完了以后再放一宿，再吹，再煮，再让它浓缩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去姜10块，桂，肉桂，熟椒细心，
1: 嗯，
0: 然后裹起来。裹起来以后，再放到这个
1: 汤里，这3斗的汤里，
0: 哎，放到这个汤里头，这就是西汉时期，很多方子啊，它都是这样，没有单独的，我们没有看到西汉时期专门讲炮制的文献，
1: 嗯，但是它其实都已经
0: 都有
1: 细化在里面
0: 都有了。实际上，我们搞药物的人，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反复酿制以后啊，它实际上这个药性就缓了。它的毒性就会缓，
2: 成分都变了，
0: 对，是吧？
1: 对，
0: 它
2: 微生物发酵很多变了。
0: 对，
1: 咱说的什么减毒增效？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4: 太鲜了！
3: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4: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1: 啊！
3: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何老师好，
10: 好，
2: 何老师，我今天带两位朋友来参观一下。
1: 你好，
2: 啊，这位是孝叔，
10: 啊，
2: 这位是张老师，
10: 啊，
2: 这位是何老师，
10: 啊，
2: 专门做这个传统蛋豆豉的这个加工方法的，
1: 哦，
2: 啊，行，好，
10: 来，请，来。

0: 葛老师，刚才您提到不是拿豆子，是选豆子。
1: 选豆子。
0: 这还要一粒一粒的选吗？
1: 就是把它中间这个黄的一部分、破的部分、
2: 破皮的，
1: 或者破皮的，或者有其他的异形的，就这一种异形的，它有一点白颜色的，就把它选
0: 出来。这都不行
2: 的吧？
1: 不是发霉，它就是
0: 像这种
1: 啊，对，
0: 这种是吧？
1: 它不是霉，是这个黑豆的那个荚。扒在上面。
0: 豆荚的里面那个膜贴上去了，
1: 贴上了，
2: 我以为发霉了呢。
0: 那也不行啊，
1: 那也不行。
0: 那这种就
1: 泡了以后就坏了，就烂了。
0: 那这种破开的也不行吗？
1: 破开的它就是泡了以后，它发酵的时候就不好发，
0: 也受影响了。
1: 哎呦，
0: 这我觉得这个好可惜啊，这豆子是好的本身。
1: 对。

0: 成品可能也不好看，发出来、
1: 发出来成品就好不好看、
2: 哎呦，这么苛刻，这跟选模特似的，还必须得是完美的豆子才能用。
1: 对，
2: 那这个为什么要用黑豆呢？我们黄豆不行吗？
0: 对，不行，
2: 不行。
0: 咱们要谈它的历史。
2: 哦，
0: 就是最早豆豉入药的时候，
2: 嗯，
0: 其实就是普通的豆豉，就是黄豆，说白了。
2: 对。
0: 但是呢，从唐代以来，通过临床实践发现，黑豆疗效更好。
3: 嗯，
0: 从此我们要明确强调，必须要用黑豆。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国家标准、各地方标准所规定蘸豆豉，中药用的啊，不止食用用的，不是食用的，一律都是要求黑豆。
2: 这个黑豆好在哪儿呢？
0: 它的补益效果比黄豆要强。
2: 哦，
0: 所以咱们入药用的基本上都是黑豆。

0: 传统的方法，就是一百公斤的核豆加十公斤的青蒿作为它的辅料，
1: 十比一，
0: 十比一，对，
2: 另外这个是什么？这个绿一点的，
0: 这个是桑叶，也是一百公斤加十公斤，
2: 就也是一比十，
0: 也是一比十，
2: 这两个的功效是。
3: 都是有清凉透散这个作用，因为旦豆豉本身它是一个解表药，它古代就发现它能够治感冒、治风寒、治寒热，在《名医别录》当中，所以呢，这两个药其实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它还有别的用途，它就要待会儿啊，帮这两个药熬成汁，用这个汁来泡这个黑豆，
0: 泡黑豆。

0: 这个上面怎么还要盖着叶子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的是保湿，黑豆发酵的时候它产生热，发热发了热以后它水分就流失，就不利于发酵那个菌种的生产。
0: 这现在是三盘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这个是第一发了一天的，这是发两天的，这个是发三天的，
2: 一二三，
1: 不同的
3: 发酵时间，
1: 然后把它封闭的打开以后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是发的程度它不一样。这个第一天就是白白的，
0: 白白的，是的，
1: 这还没有到位，它这个就还没有到位，它还要生长。
0: 好像蚕豆小零食，
1: 对，你看像那个豆子很干，豆子的时候很小，
0: 对，
1: 现在它就
4: 长大了，
1: 长大了，
4: 发胖了，
2: 好
1: 长胖，
2: 很早了。
0: 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二天的，
1: 这第二天的，
0: 黄了，
3: 对，
1: 它就黄了，你看它还有面上黄了，里边还是有点白的颜色。
0: 因为咱们把它只要包起来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人工的翻动它了。
1: 对，就不翻动了，
0: 不能翻动它了。那我们看看第三个。
4: 我已经看见了，黄绿色，
1: 全部成了黄色了，就没有
0: 白的了，
1: 没有白的了，
2: 白的很少了，
0: 很少很少很少，
3: 发酵程度更深了，
1: 更深了，全身都是这个黄。

0: 在齐民要术当中关于旦豆豉的发酵是写得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方式步骤和传统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头教呢要求做到黄衣上遍，那么要达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古人也知道湿度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古代是要找一个暖房，实际上就是保温，上面呢要盖就是保湿，所以湿度和温度
1: 都有要求，
0: 头教最重要的一个点。
2: 这个为什么还要经过第二次发酵，一次给它发酵完成不行吗？
0: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这一次发酵只是帮其中的黄酮类，比如说黄酮苷、皂苷类、皂苷的苷源，把它降解了，就是第一步发酵的目的呢，只是帮部分成分给降解了，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呢？香美，闻着要香，尝着要鲜美。那么第一酵的时候呢，还没有发酵到那个程度，实际上说白了，就这个里面的蛋白质还没有彻底转化，还需要进一步再发酵。而且呢，这个菌群也有变化。你看，现在我们看到是从白到黄，实际主要是霉菌类的，就是一些真菌，真菌当中的霉菌。到了后酵呢，其实就厌氧了，把它盖着了，这个菌又不一样了。
2: 两种发酵的手法其实也是
3: 不完全一样
2: 的，
0: 对，它参与的菌也不同，所以它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到了二酵呢，就帮里面的所有的蛋白质几乎全部转化为氨基酸了。

0: 我们这个蛋豆豉啊，它是黑黑的，它的表面重瘦不平的，
1: 哦，
0: 是很重，它是重瘦的，
1: 皱巴巴的，
0: 皱巴巴的，也就是说没有白颜色的煤灰，
1: 嗯，
0: 就没有煤灰，这个看出来就很黑。另外就是吃起来以后，
1: 嗯，
0: 软软的，有这个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2: 筋道嚼劲，
0: 筋道，
1: 吃起来有点像枸杞的那个口感。
2: 嗯，蛋豆豉最主要的，在传统历代本草学家提到它的品质有个核心的东西，
1: 嗯，
2: 叫香美者佳，香，
1: 嗯，
2: 闻着要香，不能臭。那么这个香呢，就是发酵的一种香味，因为发酵过程当中转化了一些成分，一些小分子的这些挥发性成分呢，就有这种浓郁的香，
1: 嗯，
2: 这个味道。第二个要美，尝起来要鲜美，
1: 所以你看，吃起来鲜，不是长得美，
2: 不是不是，
1: 吃起来鲜。
2: 所以咱们细细这么一吃，
1: 嗯，
2: 感觉一种浓郁的鲜的感觉，
1: 嗯，
2: 是吧？所以这个豆豉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佐料，就相当于古代的味精。
1: 啊，对，
2: 对吧？那这个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2: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就是这个豆刚开始是豆腥味，
1: 嗯，
2: 豆腥味是什么呢？

0: 蛋白，里面还有一些皂苷，还有一些黄酮，就是主要是异黄酮。所以豆类制品主要的成分是三大类，这个三种主要成分经过菌的作用之后呢，全部变了。表现在哪呢？主要的就是最大宗的蛋白几乎全部转化成为肽和氨基酸，所以您尝到这个鲜就是氨基酸转化出来了。
1: 这个就是豆豉汤，
2: 这是纯豆豉，
1: 纯豆豉
2: 煮出来的，
1: 煮出的那个。
2: 哦，我们先尝一尝味道。其实我还挺好奇，不知道跟刚才咱们嚼这个蛋豆豉的味道一不一样。哎呦，又先给老师。
3: 那何老师说的对，有 lady first。
2: 女士优先了哈。
1: 女士优先。
3: 嗯，好，谢谢。
2: 嗯，我先闻了一下啊，
0: 很鲜。
2: 闻起来特别像海鲜汤的味道，是吧？感觉像煮了海鲜。为什么会有咸味呢？
0: 它这个咸啊，不是里面放了盐，
1: 不是。
0: 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豆豉叫淡豆豉，全过程是不加任何盐的。但是你尝了，很多人尝这个淡豆豉，总感觉有股咸味。
2: 对呀，怎么一入口就是首先感觉的是咸味？
0: 这个咸味实际上里面的氨基酸带来的一个味道，
1: 氨基酸的，
0: 不是里面的这个，
1: 就是氨基酸。
0: 哦，对，
3: 豆豉在中药学里头分类，它属于什么药呢？叫解表药。
2: 解表，
3: 解表发散风寒，
2: 发散寒的啊，感冒。
3: 一个人感冒了，风寒感冒，冲豉汤。
2: 哦，
3: 顾名思义就两味药，大葱加它。
2: 哦，
3: 简单吧？风寒感冒，打喷嚏、流鼻涕，稍微有点低烧，这个关节酸痛，也还可能有点头疼，家里头要有这个，抓点这个东西，切点大葱，一起煮水，这叫葱豉汤。这个张仲景医生，张仲景还有个名方，叫栀子豉汤。栀子配豆豉，栀子是干什么呢？清火的，啊，这个苦寒清火。就是用于热症，可是热症为什么用它呢？热症里面为什么用豆豉啊？因为《黄帝内经》有句话叫“火瘀发紫”，体内有火瘀住了，光清火不行，紫清火效果来得慢，还容易出问题，要给邪气以出路，这中医的这个思维啊。
2: 就是您经常说的，不能关门打狗。
3: 对，
2: 得给它把门打开，散出去。
3: 要给邪气以出路。豆豉在这儿取得一个作用之一，就是给它打开出路，啊，豆豉配栀子。栀子清火，豆豉解表发散，所以它的这个栀子豉汤是冲补到今天的脂肪。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各位老师，我们进入车间之前要先换上我们的工作服。
1: 好嘞，瞬间专业了起来。那我们就出发，
0: 走吧，
1: 去看一看。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提取间，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六神取的其中的三味药材青蒿、辣料、苍兰草先进行一个提取，加水进行一个煎煮，煎煮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浓缩，然后最后用于我们跟其他这个药味的粉末进行混合之后，然后再进行发酵。嗯，
1: 您刚提到三味是青蒿、
0: 辣料、苍耳草。
1: 苍耳草，
0: 对，
2: 辣料是料科的植物，它比较辣，口尝的时候辣呀，所以叫辣料，古代又叫水料。那么这个辣料呢，是作曲必不可少，不管是药用的曲还是酒曲，都需要有这个辣料。因为辣料呢，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功能，主要呢，它可能还可以带入一些菌，利于这个曲的发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蒿，青蒿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所这个屠呦呦老师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青蒿，因为青蒿气味辛香，它有发散的作用，很香啊，所以呢，增加这个曲的风味，啊，第二个呢，它有这个，可能它在防止杂菌污染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药就是苍耳叶，是苍耳的叶子，苍耳咱们用药呢，一般来说只用这个苍耳籽，但是呢，咱们作曲用的不是它的果实了，是它的地上部分，一般认为呢，这个苍耳在古代作曲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加了之后能够缩短这个曲的成型时间，所以呢，这三个药它都有功能的。
0: 上一个工序，我们的药材经过提取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提取出来的药液，会通过管道，然后输送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浓缩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几个罐子呢，就是我们的浓缩器。
1: 这现在里面是药材吗？
0: 对，这里面是药
1: 液，
0: 是药液，就等待浓缩的这个药液。哦，
1: 这个是有高温吗？我感觉这里面特别热。
0: 对，你说对了。
2: 它这个呀，其实就是你家里炖红烧肉这个原理。
1: 高压锅。
2: 对，高压锅压力越高。液体的沸点就越高，
1: 对，
2: 倒过来压力越低，沸点就越低，所以咱们到高山顶上不容易煮熟饭，就一个道理。那么它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所以这个锅里面先帮我们要浓缩的液体加进去，再减压，就帮压力降下来，所以这个锅里面压力其实是个负压，你看负零点一，
0: 对，
2: 负零点一千帕，那么降下来之后，这个沸点就从100度变到60度或者更低。就沸腾了。
1: 为什么整这么麻烦？我们直接把它烧到100度，让它沸腾不好吗？
0: 因为它这个高温的条件下，因为你想嘛，我们平常用普通的锅在煮药的时候，会容易糊。高温它对里头物质会有破坏，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低温的条件下，让它低温沸腾，来保障它里头的有效物质不受破坏。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浓缩的话，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液体的体积进行一个控制，主要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物料进行一个混合，它会跟我们的苦杏仁、赤小豆还有麦麸面粉，这些粉末进行一个混合之后，然后进行发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进入压块这个环节了。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细小的颗粒放到料斗里面去，然后料斗把物料输送过来，然后到模具当中，
1: 然后推出来，
0: 对，就压成这种豆腐块了，
1: 像这种甜品的制作方式。
2: 不简单啊，它这个制粒啊有讲究，咱们制的这个粒啊要捏制成团，捏的时候能够成团，

0: 子既散，这个干湿度要适中，再把它打成颗粒再压。
1: 对，
0: 如果太黏了也不行，湿度太大，太干了也不行，要适可而止。就刚才说的捏制成团，豆子既散，
2: 是为了它的功效，还是为了我们
0: 水分
2: 用的时候
0: 控水分？这个水分因为下一步它就拿去发酵了，
1: 对，
0: 要长菌了，
2: 就是
0: 这个菌需要适宜的湿度。

0: 发酵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把它铺到我们的烘床上面进行干燥。那么现在这个物料的状态就是已经干燥结束的
1: 成品了，
0: 成品了，这个包装之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1: 小金砖啊，这个表面的这个白衣就是可食用的，对吗？
2: 对，
0: 这个白色的菌斑其实就是菌丝。
2: 对，
0: 放大镜看能够看得到它的特点。那么平时呢，咱们在发酵鉴别这个六神曲是否发酵到位，要看得到这样的菌斑。如果看不到，很有可能就发酵没有到位。
1: 哦，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看这个的，对吗？
0: 有部分人呢，他不了解，他以为哟，我这抓的影片怎么是坏了？
3: 没了，
0: 对，也就给我发霉的东西
3: 了，坏了。
0: 其实它是必须得发到这个程度。
1: 而且我刚才尝了一下啊，首先入口的感觉是酸，所以这个两侧的这个味蕾分泌那个唾液，它是酸酸的感觉。然后使劲嚼呢，是那种有点麦香味儿，像在吃那个全麦面包的那种感觉哈。但是最后吞下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苦在里面的。
0: 对，如果是发霉，你其实尝的时候啊，可以尝到一种霉菌的味道。对吧？那个发霉的那种味道，
1: 那个、
0: 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是一种发酵的

0: 就是取这一类中药啊，实际是随时而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咱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间发现了未吃完的食物，
1: 嗯，
0: 堆放在一起，哎，好像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就是有发酵这个产生，所以慢慢有了各种各样的发酵产品，比如咱们生活当中的豆瓣酱，
1: 嗯，
0: 对吧？就是豆豉类的咸豉，还有呢，酱油，也就是豉再往下发酵，就是酱油了。咱们吃的这个
1: 醋，嗯，
0: 酒
1: 泡菜，
0: 对，都是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最早其实是因食而来，不但具有吃的这个就是食品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功效，有这个医疗的用途，所以逐步呢被纳入了中药的体系，是这么一个演变过程。那么中药中用的最早的曲类的发酵类的应该是淡豆豉了，是豉，在张仲景《伤寒论》当中就叫香豉，到了唐代有神曲，到了宋元时期就有红曲，正式也入药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有别的药物，像宋代还有出现一个半夏曲，就是半夏磨成粉和生姜汁还有白矾经过发酵啊，就成了半夏曲。那么到了明代有了开郁曲，像《韩氏医通》当中，从刚才说的朱丹溪那张解郁的解六郁的越剧丸演变到发酵，叫开郁曲。
1: 嗯，
0: 所以你看曲剂的发展啊，是伴随着整个中药发展而发展。
1: 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应该不止一种发酵方法，
0: 啊，那很多。
1: 嗯，
0: 发酵的方法是根据机制来变的。
1: 哦，
0: 什么是机制呢？就是今天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培养基，咱培养菌啊，就是要用培养基。
1: 嗯，
0: 菌也需要吃饭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发酵类的中药材，以前有的叫曲类的中药材，核心就是有微生物参与。
1: 嗯，
0: 所以呢，微生物的机制决定了微生物的种类。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红曲，它实际上是红曲菌。
1: 哦，
0: 但是六神曲呢就不一样了，六神曲里头呢它又是别的菌了。但是呢，曲剂有个共性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它都是因为微生物参与，所以大多具有消食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微生物嘛，它相当于人的肠道菌群，所以很多具有益生菌一样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菌大部分分泌的都是些酶，
1: 嗯，
0: 促进淀粉消化的叫

0: 淀粉酶，促进蛋白质消化叫蛋白酶，这是曲类中药最通见的两大类成分，所以呢曲都有消食的作用，就这个原因。
1: 那其实咱们古人这个制造曲这种发酵方式和咱们现代的这种工业的发酵方式是一样的吗？
0: 从整个流程上应该说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区别呢，那什么呢？古代发酵是借用自然环境当中的菌，就它不能人为主动去挑选，因为在菌学这门学科没有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对菌的认知只限于有菌、利用菌，但是你要想准确界定这一团菌丝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菌，那古代还是这个技术条件达不到，但到了今天我们主动性就比古代要更进一步了。我要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哪种菌或者哪几种菌，我人为的管控它。以前呢，我们做六神曲呢，只能在古代推崇的叫六月六造曲。为什么非得在六月六啊？因为这个气候的湿度、温度最适宜，所以这个时候作曲做一年够用的，做好了。现在不用了。我全年四季，我只要在我的固定的车间里面，温度湿度给你控制住，我就可以生产。所以我就不需要纯粹被大自然给影响。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用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7: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原以为千亿益生菌为健康加油。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8: 上。收钱吧，
19: 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2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

0: 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当地生长，匠心品质，信行千里，坚守本心，穿其背。

0: 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翻开我们国家的地图，您会发现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有许多地名与当地的地形地貌息息相关，比如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有些地方甚至把这个江河或山岳的名称直接用在了行政区划上，比如黑龙江省黄山市等等，不胜枚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有一个村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在石渠县西南部的正科乡，金沙江的北岸，有一个宁静祥和的村子，地里孔。村庄位于金沙江支流一侧的阶地之上，这里山高谷深，是典型的河谷地貌。随同考察组来到这里的还有自然摄影师吕玲珑，长期在川西地区进行创作的他，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十分熟悉。

0: 淳朴好客，对远道而来的考察组一行十分热情。
1: 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4: 好，谢谢，谢谢你，
3: 扎西德勒。
0: 这里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干燥，有利于肉类的风干。风干后的肉类既利于储存，又便于长途运输，所以风干牦牛肉是村民们的主要肉食和收入来源。在一户村民的院落中，队员见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4: 哦，这牛肉，哎，对，铁丝网都给保护住了，什么
1: 意思？对对对，村里头这一段时间，就以前一个野猫，对吧？
4: 对，这野猫从哪儿进来的呀？
1: 到农村了，有用的信用公馆子
4: 一。哦，这上面
1: 他就敢抓的，你看印子。
4: 哦，这脚印抓的印子。
1: 哎，对对。
4: 哦，
1: 他有些时候从那儿下来，有时候是从这里进来。
4: 从这里？
1: 哎，直接从这儿进来。
4: 哦哦，有时候从这边进。
1: 哎，对对。
0: 原来把牦牛肉封起来，是为了防止野猫偷吃。类似情况在平原地区的农村也常有发生，但在地里孔村，当地村民告诉队员，来偷吃牛肉的可不是普通的猫。
5: 你这也得保着的这些人，
1: 他说只要人一来就凶猛的很，说
4: 是哦，还是凶哈，
1: 凶，
4: 跟家猫还是不一样，
1: 一般一样吧，大一点吧，
4: 要大一点
1: 啊，
4: 能够比量多大？
6: 还有那个耳朵。

0: 过那个毛长呗。
1: 对我毛这里。
2: 啊，的耳朵都是年纪渐渐的，他说是比一般的猫根本不一样。他说耳尖上的那个毛，再就是脾气、个性这些都根本不一样。说是。
3: 考察队员在村子里等了一上午，也不见野猫的出现，直到午饭时才突然有了动静。
4: 来了吗？在什么地儿呢？
5: 下去。

0: 没看到。说是藏到这个下水道里了。
1: 哎呦呦！
0: 哦哦，跑了，跑了！哎，这么快就跑了。
2: 野猫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村民根据经验判断，它应该是跑到山上去了，因为受到了惊吓，一时不会下来了。队员不禁有些失望。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野猫竟然一反常态再次现身了。
3: 你看到了？
4: 看到了。
3: 好的好的，再过几天。
0: 后面的
5: 野猫
0: 吗？过掉过马路了。喵咪你好，你好猫猫。
2: 突然现身的野猫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近距离观看这只野猫后，队员有了新的疑惑。它和村民之前的描述不同，从外貌到叫声与家猫似乎差别不大。不仅如此，它也没跑到山上去，而是进了一个院子。院子中竟然还有一只长相相近的小猫。
1: 这个崽崽要存一些，这个妈妈也存。
0: 你在刚才拍到的那个是妈妈还是崽崽呀？那个是？
1: 那是妈妈。
0: 妈妈哈。嗯，
1: 野性那两只没回来过
0: 的。哦。
1: 然后这只和这只呢是杂交过的，它肯定是在这一家附近下了小猫了。
0: 而且对人好像也不是很怕。
1: 对。
2: 原来这只猫并不是中午跑到山上去的那只，而是与野猫杂交过的，所以它的长相也更像家猫，性情也相对温顺。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纯种的野猫，队员决定上山寻找。
0: 就这样的地方。
3: 哎，对对对。
0: 啊，
3: 经常躲避的地方了，一般都他躲雨啊，或者这儿有啥子动静，他就躲到这些地方。就
2: 一般。一路上，不断有野猫活动的痕迹出现。蒿草后天然形成的土洞，是他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6: 那是人？
0: 哎，什么？
3: 你看，他撒的尿液，他撒的标记，你看。
0: 哦，这撒的尿液。
3: 对对。它一个地方经常撒，你看吧。
0: 哎呦，这土看着，哦，有点硬了。
3: 哎，对对。
0: 咱们再找一找，好，看能不能找到猫窝。
6: 最后让去啊。
0: 哦，这个洞口大点。
3: 对。
0: 哦，这是脚印。
3: 对对对对。
0: 哦。哦，这个都是哈。
3: 对对对。
0: 啊。就这样的一个洞哈。
3: 对对对对。
0: 啊，
3: 你看它这些地方，你看拔的有点毛，对吧？
0: 哦，
3: 它一般这个洞就可以过夜了。
0: 可以在这里过夜。
2: 向导告诉队员，这处浅浅的洞穴是野猫临时的住处。
3: 对对对。
2: 从选择的位置来看，显然是为了进村方便。
3: 上山这些地方捕点什么小鸟啊，这些也方便。
0: 上下都方便，
3: 上下都方便。
0: 下面是村子
3: 啊，下面你看村落，
0: 哦，
3: 村落它去觅食的话也好觅食，对吧？
0: 对。
2: 或许是察觉到村里来了生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只野猫都没在村中出现。直到第三天，一户村民发来消息，昨天夜里野猫又来他家了。
3: 从这儿出来，说
0: 从这边出来，
3: 从这儿出来，
1: 你看里边
0: 啊，这边是一个他来的这个口。
3: 哎，对对对，
0: 啊，
3: 一般都是来炸，我们说的老来炸，老来炸就是来炸放在
0: 放在锅里。
3: 哎，对，他最爱的就是这个，说是。
0: 哦，

0: 在做什么？你莫再说。
1: 就在考察组在村民家中了解情况的时候，野猫又出现了。它是被村中一个小姑娘发现的，看来昨夜吃过奶渣后，它并没有返回山里。
2: 哦，
3: 两个亿，
2: 哦呀，
1: 跑了。这次野猫并没有马上跑走，而是在树下若隐若现，同大家玩起了捉迷藏。
4: 我拍到了吗？拍到了哈。
0: 放大镜。
4: 哦，看什么样的？哦哦，这样的。
0: 对。
4: 哦，哎呦，这个猫看着确实不一样啊。
0: 你没得看。
4: 啊，确实挺挺挺凶的。
1: 吕玲珑告诉队员，出现在地里孔的野猫其实是荒漠猫。这几年他用相机对他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记录。
4: 啊，等于是您这个已经跟了五年。
5: 每年有一代。
4: 哇，这就是什么了哈，纯种的。哦，这个是母子俩。
5: 第一代的。
4: 哦，第一代。哦，真可爱，有白猫还有。
5: 妈妈这样，她是这样，这就反祖现象。
4: 哦，反祖现象。
5: 黄毛猫没这个颜色。
4: 是啊。
5: 家猫有这个颜色。
4: 哦。
5: 杂交以后反祖就出白的了。
4: 出白的了。
6: 原来啊，在地里孔发现的野猫竟然是荒漠猫。乍一看上去啊，这荒漠猫与家猫相仿，但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荒漠猫的耳尖上啊有两簇长毛。尾巴上呢有一圈圈明显的黑环，而且呢眼睛在一定的光线条件下会成为灰蓝色。您可别小看了这个荒漠猫，它是我国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特有种，活动范围呢也多在荒野，可出现在地里孔的荒漠猫却一反常态，它们几乎是天天进村。那么这个村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吸引着荒漠猫频繁光顾呢？
1: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员来到村边的山脚下。这时，许多灰色的石头吸引了队员的注意。
4: 这个灰色的石头，
2: 对
4: 哦，这个石头啊，应该就是石灰岩。
2: 哦，
4: 石灰岩的话呢，证明原来啊是那种海洋环境。
2: 是海螺也还是
4: 好像有点关联的。
1: 向导告诉队员，地里孔和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地里孔就是藏语叫东里孔，东里孔东里就是海螺的意思，孔就是沟的意思，全名叫海螺沟，应该是这样来的。
4: 那这个地方身处内陆啊，它怎么跟海螺有什么关联呢？
2: 传说这以前人刚居住的时候见到过海螺。
1: 最早到这里的人们见到的可能是海洋生物的化石。沧海桑田，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使得这里由曾经的海底世界变成了如今的高山深谷。向导告诉队员，除了灰色的石头多，在地里孔村野生动物也很多，但是猫科动物这里就有好几种。
2: 对，金钱豹，兔狲，还有豹猫，还有这个，水狸，都有。

0: 那么这个山上我在这儿排到了有八只雪豹，那个山上排到几只雪豹。
1: 哦，
0: 那个山上最多的是一次子就出现了三只，
1: 三只，
0: 然后还有公豹、母豹，带着两只小豹，还有在那猎杀的雪豹。这个地理孔啊，就是反反的统计一下，第一概念应该在十五只左右吧，
1: 十五只左右的雪豹，
0: 就这么小这个面积里头。
2: 在地理孔，不仅雪豹众多，金钱豹数目也很可观。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顶级捕食者竟然同时占据着一座山——地理勋。
0: 因为这个山的高端部分就是雪豹的窝和家，
1: 哦，
0: 低端部分有丛林地带，就是金钱豹的窝和家。
1: 金钱豹的，
0: 他们两个物种同在一个山上，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晒太阳、休息、繁殖、交配，但从来没有两个物种你打死过谁，我打过谁，
1: 从来没有争斗过，
0: 没有争斗，
1: 但他们肯定会碰过面。
0: 不，
1: 碰面都碰不上。
0: 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猫科动物的特质，就是它的气味，它留下的爪痕，它的印记，警告了对方相互
1: 远离，
0: 相互远离。
3: 在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得知地理孔仅仅这一个村子就曾发现过雪豹、金钱豹、猞猁、兔狲、豹猫、荒漠猫六种猫科动物，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孔虽然在一个山谷中，但算不上偏远闭塞。您看，它旁边呢就是金沙江，在江边呢还有一条公路。考察队员决定进到山中展开探寻。
1: 几个摩托车？
0: 五六个吧，
1: 五六个摩托车哈。汽车上不去了哈，
0: 不能走了，你赶快把你
1: 们
0: 的
1: 汽车放下。小机器，哎，好，准备出发了，看能拍到什么动物，走吧。
2: 虽然已进入了冬季，但山里依然草木繁茂。在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吕玲珑让大家在一座叫尼西查卡的山前停了下来。
0: 这上面就是那个盐碱地，动物集中，食草动物集中就在这上面。草食动物多吗？食肉动物就多了噻。
4: 对，
0: 它是相互相成的嘛。
2: 为了满足生理需要，食草动物会寻找舔舐含有盐类物质的石块或水坑，所以有盐类物质出路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来大量的食草动物，它们的天敌猫科、犬科等食肉动物也会随之而来。但地理孔面积才80多平方千米，怎么能承载了这么多动物呢？大家又行进了20多分钟，突然最前面的摩托车停了下来。
5: 靴子，
1: 哦，这怎么了？前面雪滞是吧？
5: 又了又了。
1: 哎，是看到什么了吗？
5: 雪滞，那边
1: ，那边
5: 雪滞，
1: 雪滞，看到吗？
5: 看到。
2: 大家看到的这种生长着一对红脚的鸟，就是雪滞，它是生活在高寒山地森林和灌丛的鸟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队员原本打算拍摄更多的画面，但机警的雪滞迅速跑上了山坡，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中。
0: 摩托车声音也大，
1: 一吵它就什么就跑了。看来这野生动物真是不好拍啊，
0: 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咱就是看不见。
2: 吕玲珑告诉队员，血脂

0: 出现的地方，就已经是在地理勋的山脚下了。
1: 其实那上面动物都很多哈，
2: 那岩羊、
1: 岩羊、
2: 白唇鹿、
1: 白唇鹿，
2: 然后那个金钱豹、
1: 雪豹
2: 都是。雪豹在华山以上，金钱豹在森林以下。
1: 哦，
2: 就这么个分界，
1: 哦，
2: 很清晰，在这儿是最清晰
1: 的、最清晰的哈。
2: 对。
0: 在地理孔中，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美元。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吕玲珑口中的华池山，就是地理勋的裸岩部分。我们来看啊，地理勋的山顶草甸处啊，生活着大量的岩羊，以它为食物的雪豹就会寻踪而来。与毛色相近的裸岩，既能够为伏击提供掩护，又能够为休息和繁衍后代提供场所，以此为家是雪豹理想的选择。山腰向下茂密的灌丛和森林是白唇鹿等众多草食动物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它们为主要食物的金钱豹会在这里狩猎。阴蔽的丛林环境也是它们栖息的理想场所。正是地理勋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海拔高差带来的植被变化，创造了两种典型的栖息环境，高处是裸岩草甸，低处呢是茂密的森林和灌丛。雪豹和金钱豹以此为家，划定各自领地，远离对方，和平相处。不仅是地理勋山上的雪豹和金钱豹，在地理孔猞猁、兔狲、豹猫还有荒漠猫等这些猫科动物都受益于这海拔高差带来的丰富的栖息环境。
1: 这是近十年来在地理孔用红外相机拍下的部分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0: 除了猫科动物，还有熊科、牛科、犬科、鹿科、鼬科、马科、猪科等多种野生动物。
1: 村庄最高的这个海拔是5100米，最低的海拔是3300米。其实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都是跟海拔分不开的。哦，你有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物种，那么植物物种里头衍生出来的就是不同的动物的物种。哦，那么在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景观上，它就形成了它物种的多样性。
0: 虽然面积仅有80多平方千米，但近2000米的海拔落差创造出了充足而丰富多样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含盐类的崖壁是食草动物主要的活动场所，大量的食草动物又成为了食肉动物猎食的对象。但是地理孔既挨着公路，又靠近金沙江，这片空间又是如何满足动物需要的安全和静谧呢？吕玲珑告诉队员，这地理孔所在沟谷形状特殊，它就像一个葫芦，肚大口小，而且这个葫芦还是个歪嘴葫芦，口是朝向旁边，而紧邻公路的这道山梁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把外部世界与地理孔完全隔绝了开来。在地理孔，善良淳朴的村民与野生动物世代和谐相处。
2: 哦，好看吗，小姑娘？这个猫可爱吗？哎，
3: 还没有的。
4: 哦，他的猫说了。
2: 他说什么？
5: 不是没有的。
4: 他说这个是他的猫说了。
2: 他说这是他的猫。
4: 哎，地上到他们家。
2: 哦，啊，他说是他的猫。
3: 还没有的。
0: 阔的大海，有趣的民俗，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上，人类如何与海洋共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频繁光谷村中的荒漠猫，它的行为与沟谷中其他野生动物有明显不同，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0: 环境，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啮齿动物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对啮齿动物的天敌猫科动物尤为关注。
1: 不同的栖息环境当中呢，有不同的草食动物，而这些草食动物呢，又可以让不同的猫科动物进行了捕食。比如说，从最顶端的裸岩地带呢，雪豹更适合在这个地方捕猎岩羊；而再往下一些，在草甸和灌丛的交界地带呢，金钱豹或者是豹呢，就更适合在这里捕猎一些白唇鹿一类的动物；而再往下呢，到了河谷地带，有一些田鼠，生存在那里。这时候呢，猞猁或者是豹猫呢，就可能在这里捕捉一些田鼠之类的小动物。另外呢，到了农田里呢，很多鼠类呢，在农田里比较适宜生活在农田里，而荒猫猫呢，又更喜欢在农田里捕捉这些鼠类。因此呢，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呢，海拔的落差就使生境变得很多样。
0: 到此，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专家告诉队员，村旁的河边接地适合耕种，田地里的作物引来鼠类，鼠类恰好为荒漠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荒漠猫的频繁出现，有效印证了地理孔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地理孔虽然深藏山中，却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
2: 地理孔荒漠猫的现象吸引着专家们的关注，荒漠猫来到村中，对家猫，对自身种群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考察过程当中啊，专家告诉队员，近些年啊，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在人们的生活区域当中，不管是村落还是城市，偶尔会看到小型野生动物的出没，与它们保持好距离，不要去接触，也不要投喂，更不要去频繁干扰，让它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是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尚春，咱们下次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用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亮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追溯灵长类演化谱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并不孤单。现存数百种灵长动物构成了庞大的家族谱系，尽管外形差异显著，但基因研究表明它们与人类的相似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像我们一样，猴子也喜欢成群结队。

年轻个体需要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掌握社交技能。浑身沾满泥浆的小猴子必须接受彻底清洁，梳理毛发就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这个行为本身蕴含着身份认知教育，年轻的猴子们需要从中理解群体等级制度。如果他们能保持专注的话，在成长过程中，每只猴子都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探索欲。例如，这些狮尾狒幼崽就能将任何地形转化为技能训练场。猴子滑雪队通过在斜坡上相互追逐打闹，不仅能增强体能，提升手眼协调性，还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他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解如何融入一个群体，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除了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灵长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狮尾狒打破了很多猴子生活的准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过夜的方式是紧紧抓住山顶边缘的岩石，睡在这种处于危险地带的床上，让他们能够躲开在夜间悄悄捕猎的动物，比如花豹和斑鬣狗。现在他们的一天开始了。每个狮尾狒家庭中会包含一只雄性，最多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雌性发号施令，一生都在同一个家庭中不会离开，而雄性则会来来往往。狮尾狒的每一个家庭规模都很小，但是他们会与其他家庭一起活动，群体规模甚至会超过1000只。虽然他们一起觅食看起来协调一致，但他们只和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家庭成员关系亲密，鲜少和邻居交流。聚在一起行动可以减少被捕食者攻击的几率，还可以团结起来抵抗敌人。不过即使有数量优势，在地面上生活还是充满危险。多数猴子还是选择在树上生活。狮子们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才能捉到它们。让狮尾狒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庞大的群体数量。曾几何时，以草食为主的猴子种类很多，但随着气候变暖，草原退缩到了更凉爽、海拔更高的地区，大部分食草猴都灭绝了，只剩下狮尾狒和他们的狒狒亲戚。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游荡，捡食偶尔才能发现的水果或虫子，但他们的主要食物还是草。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它们手指更灵活，使得它们能够采摘最小最嫩的新芽。狮尾狒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儿，以至于它们随身携带内置坐垫。它们的臀部长有厚厚的皮肤垫，确保无论在哪里停下来吃饭，都能有舒适的落座体验。

施伟费的家在空旷的草原，这与绝大多数猴子的住所完全不同。在雨林中生存进化的猴子们，主要利用自己优异的协调能力和长长的尾巴，在树木之间快速穿行。世界上大部分种类的猴子现在仍然生活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在郁郁葱葱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目前已知超过160种猴子生活在这片茂密的丛林之中，而且很可能还有很多种类并没有被人类发现。人们认为这些猴子都是2500万年前漂流到南美大陆的非洲猴子的后裔。随后他们便进化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尤其是尾巴。只有南美洲的猴子有卷尾，可以紧紧地缠绕在树枝上，就像是第五条腿。

和狮尾狒不同的是，吼猴并不会和其他吼猴家庭聚集在一起，相反还会用吼叫声驱逐其他家庭。这个声音方圆5000米的范围内都能够听到，叫声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片区域已经被占领了，不要过来。在一些吼猴的家庭当中，只有一只雄性有交配权，这只雄性的叫声最为洪亮，但奇怪的是，它的叫声大小可能和另外一些东西的大小刚好相反，叫声越大的吼猴睾丸就越小。在另外的一些家庭当中，没有任何一只雄性的叫声是格外大的，但是他们的睾丸都很大，并且都享有交配的权利。吼猴的叫声是低频的，不过在树林的下方，响亮而低沉的声音会被茂密的植被吸收。黑白撑柳猴在尖叫，它们高亢的叫声非常适合在密林间进行近距离交流。这些小精灵的家庭最多15只个体，有一只领头的雌性，这只雌性会压制其他雌性，确保它们不会繁殖，只有领头的雌性可以生下自己的孩子。抚养照顾幼崽的工作通常交给雄性完成，其他成员也会提供协助。撑柳猴通过叫声和毛茸茸的鬃毛识别彼此，不过白秃猴与众不同，他们看起来像是生气的或者晒伤了的老人，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而秃顶，反而是脸越红对异性就越有吸引力。脸色苍白说明身体不好，而最适合交配的巅峰时期也是脸色最红的时候。和南美大陆上大多数的猴子不同，它们的尾巴短短的，它们完全依靠自己长且强壮的四肢爬树。它们通过攀爬获得食物，主要是水果，包括那些成熟度不够、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吃的水果。它们的咬合力也相当不错，它们是为数不多可以咀嚼巴西坚果的动物，如果它们能停止把食物当玩具的话。

喜马拉雅长尾叶猴是个例外，它们长着厚厚的毛发，被淋湿的皮毛正是一个彼此疏离的完美理由。猴子们的生活哲学是：你给我挠背，我就给你挠背。互相梳理毛发不仅可以去除虱子、跳蚤，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讨好群体中重要成员的机会，是一种能趁机提升自己地位的嗜好。再来看看猴子们的日常：进食、爬树、打架，当然

温带地区有时候会有恶劣的天气，但生活在此好处也不少，例如季节性的美味。一年到头总有植物开花结果，让猴子们去探索发现。花朵是大山带给他们的甜蜜美味。在另外一片大陆上，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需要面对相似的坏天气。虽然它们被毛茸茸的毛发包裹得很好，但它们的盔甲上有裂缝。它们胸部有一块裸露的皮肤，雄性在发情期，这块皮肤会呈现出更加鲜艳的红色，而雌性还会出现水泡。梳理毛发是拥有干净健康身体的关键。雌性首领希望雄性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舒服的背部按摩服务。不能很好履行这些职责的雄性可能会被抛弃或者替换。为了稳固地位，家庭中的雄性得经常进行自我展示。尚未加入任何家庭的单身汉们徘徊在大群的边缘。一个家族中的雄性向一个外部的年轻单身汉发起挑战，然后奋力地追赶他，踢起灰尘，摇晃树枝，甩动鬃毛。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家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么做有时风险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叫声会变弱，这意味着这个雄性已经过了巅峰期。年轻的单身汉会联合起来把年老的雄性赶出去，新鲜血液将进入家族，前提是他能赢得雌性的芳心。被排挤的年老雄性可能会继续留下充当保姆，但是他胸前的红色斑块会褪色，这也说明他不再享有交配权。幸运的是，在闻到诱人的香味之后，大家都冷静了下来。现在是火炬花的花期。这种植物富含花蜜，是太阳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美餐。现在花开得正好，猴子们灵巧的手刚好可以采摘。

猴子的种类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也许外形大小各异，但是总的来说都非常的聪明灵敏，善于协作，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寒冷不是观毛猕猴会遇到的问题，在印度旱季干旱酷热，不过在这里也有季节性的美味。菠萝蜜是地球上个头最大的水果，而且富含蛋白质。猕猴笨拙地剥开粗糙的带刺的表皮，长着长长尾巴的灰叶猴悠闲地在旁观察。它们也吃水果，但主要的食物还是树冠上的叶子。观毛猕猴的大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头饥肠辘辘的懒熊出现了。万幸的是，观毛猕猴有夹囊，临走前还能再塞进去一些带走。是时候离开了，反正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官毛猕猴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废墟上，这里刚好形成了可以抵御老虎和豹子攻击的完美堡垒。

社会化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养育后代。妈妈们能结伴一起玩耍，他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从小就建立起了能够维持终生的友谊，并且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和学习。

猴子们会顺势而为，在天黑之前上床睡觉，在不同季节采摘当季的水果。而对另外一些猴子来说，还要时刻关注潮汐的涨落。在婆罗洲有一种奇特的猴子，它们以红树林为家，

这只雄性长鼻猴长着扁而长的鼻子，它的叫声可以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并让大家安心。鼻子越大，叫声就越洪亮，所以它才能当上头领。他的家庭中有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生下的幼崽，大家都聚在一起住在树冠上。雄性头领查看着自己的地盘，显得百无聊赖，但其实他是在等待，等待退潮。随着海水退去，水下盘根错节的红树树根显露出来，也露出了新长的嫩芽。一天之中只会露出两次，是值得等待的美

长鼻猴能吃的植物种类大约有90种，但是其中很多植物为了能在咸水中生存，都长有厚厚的蜡质叶子，单宁酸的含量很高，所以这些猴子们长着大肚子，它们的肚子就像是巨大的发酵罐，可以分解植物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慢慢吸收营养成分。猴妈妈似乎不放心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下去，但她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长鼻猴并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树冠上的猴子，长尾猕猴又被叫做石蟹猕猴，它们喜欢与体型较大的猴子为伴，也许因为这样能更有安全感。长鼻猴会花费很长时间互相梳理毛发，一只年轻的小长尾猕猴聚精会神地看着，它好像对小猴宝宝着了迷。在出生的头几个月，猴宝宝会紧紧抱着母亲，树离地面很高，它还不敢独自面对这样的高度。长尾猕猴想要抱抱小猴子，猴妈妈并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猴爸爸也一直盯着这个自告奋勇的保姆。这只长尾猕猴试图将自己挤进母子之间，这样太过分了。

为了减轻大肚腩的压力，公猴会尽量选择更新鲜、更容易消化的叶子和嫩芽。到地面觅食存在风险，捕食者更多，比如大型蜥蜴和蛇，而且还有可能被上涨的潮水卷走。不过这些猴子们并不太担心被卷走，他们都是游泳健将。公猴换了个位置更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脚打湿了。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四周已经都是水了，但悄悄进入红树林的不仅仅是海水。这片淡水和咸水交汇的沿海地带气候温暖，是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的理想栖息地。尽管存在风险，这只公猴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午餐。

猴子的反应速度也很快，逃过了一劫。他们必须回到安全的树上，等待潮水再次退去，也带走水下的猛兽。现在他们得休息一下，也需要好好消化消化刚刚吃的食物。他们有的是机会。

0: 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猴类的群体生活非常有趣，不仅等级制度明确，而且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灵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人人都喜欢海滩，金色的沙滩是雪猴的游乐场，海浪也会给那些愿意赶海的猴子带来一些回报。

只要愿意承受一点崩碎牙齿的风险，就可以在退潮时露出来的石头上找到富含蛋白质的藤壶。追逐潮汐是一回事，忍受漫长的冬季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们不得不徒手在雪里翻找食物。幸运的是，这些猴子们已经学会了一种独特的抗寒方式，这也让他们声名鹊起。在无法忍受寒冷时，他们就去泡温泉。地热活动将温泉带到地表，全年咕噜噜冒着泡。这些猴子们钻到热水里放松一下。洗澡的时候最适合好好做一个面部护理，按按摩，梳洗打扮一番。温泉很受欢迎，所以等级高的猴子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插队。水池边缘排起了队，暖和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起身直面严寒了。甚至还有精力团雪球、打雪仗。

雪猴感到十分头疼，厚厚的皮毛可以让它们免受暴风雪的侵袭。

这些猴子生存的关键是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机会主义者，不仅体现在利用温泉取暖，而且会尽力用各种东西充饥。冬季最冷的日子里，他们会吃任何能够找到的东西来果腹，比如松针、树枝、树皮等等，直到天气变好。适应能力对于猴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生存。对于雪猴来说，再过一段时间日子才能好过，冰雪消融，一片猴子乐园显露出来。小猴子们沉浸在春天带来的喜悦中，他们开心地攀爬，而这些地方之前是被冰雪覆盖的。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猴子们很快就开始享用季节的馈赠，菜单变得丰富起来。狒狒的食谱范围非常广泛，它们基本什么都吃。狒狒的社会规则十分严格，雌性有自己的进食顺序，是依照血缘关系建立的。高等级的雌性所生下的孩子也是高等级的。但是雄性必须通过较量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雄性首领可以吸引并拥有很多配偶。狒狒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复杂最社会化的之一，它们的大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运作思考。狒狒家庭经常与羚羊还有其他动物一起活动。黑斑羚有敏锐的听觉和视力，它们能及时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黑斑羚也喜欢和狒狒一起行动，因为一群长着獠牙的雄性狒狒可以赶跑很多捕食动物，甚至是花豹。

狒狒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植物的种子、青草和昆虫幼虫，但它们是有能力猎杀其他动物的。在这片东非的河岸上，有大量富含蛋白质的美味被严密守护着。巨型爬行动物产下卵后会埋起来，然后守在一旁保护，等待孩子们破壳而出。很少有动物会去招惹它，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调控自己的体温，天气太热时它必须到阴凉处降温，它一旦走开，巨蜥就会趁虚而入。就像是胆小鬼博弈，在被发现之前，巨蜥要尽可能待得久一些，每次它都挖走一点点土。但这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的，狒狒们就在附近观察，他们记住了鳄鱼的行动路线和规律。在蜥蜴和鳄鱼斗智斗勇的时候，耐心等待。

终于，鳄鱼感到累了。就是现在，狒狒们抓住机会。这很冒险，但是胜利属于勇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值得一搏。他们看起来被什么东西惊扰了。

绝大多数动物选择逃跑，但是狒狒们不走寻常路，它们跟着火焰。大火所过之处会留下烧焦的昆虫，烟雾弥漫的傍晚，狒狒们在大快朵颐。

0: 这颗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景点。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天黑下来之后，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也会悄悄过来享用烧烤大餐。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同，这种害羞的鹰猴是夜行动物。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灵长类物种寥寥无几，但毗邻的森林里却有很多，超过100种。它们的长相和体型各异。而且还有一些长得五颜六色，像是化了妆。不同的面孔有助于这些近邻们辨认彼此。他们能够在同一片栖息地生活，是因为各自开辟出了略有不同的生态位。他们中有的身材轻巧，于是就生活在高处的树冠上，以水果和最新鲜的树叶为食；还有一些则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觅食，吃嫩芽、植物的根、昆虫和掉落的果实。鬼吠群体规模较小，主要是在森林中的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不仅仅吃树叶，凭借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它们能够捕捉昆虫、采蘑菇、掏鸟蛋、剥树皮，还能捡食蜗牛。牙齿对于它们来说也很重要，只有大个头的成年雄性才有獠牙，可以露出来显示权威。这个在看牙医的小家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亲伙伴帮忙清洁牙齿是保持牙齿健康的好方法，并且这也是一种表达信任的方式，对建立友谊很重要。虽然在地面上觅食，但他们睡在树上，树上显然更加安全。捕食者就在树下面的阴影中游荡。

树顶通常是安全的，但今天不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出现在森林里，它们的眼睛正盯着树冠的位置。黑猩猩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猴子。为了惊扰游猴并发动协同攻击，这伙黑猩猩分头行动。体重较轻的黑猩猩负责在树枝上把猴子驱逐到体型更大的杀手的攻击范围内。肉是终极奖励，营养丰富。黑猩猩的社会好斗且规矩森严，头领可以优先进食。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但它们并不是猴子，它们是大猿。大猿还包括大猩猩、红毛猩猩、倭黑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和猴子不同的是，所有的人猿都没有了尾巴，大脑更大。黑猩猩在基因上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接近人类，有 98.8% 的基因和人类相同。黑猩猩也是社会性动物，它们甚至会使用工具，而能使用工具曾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在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好小心。黑猩猩并不是猴子们需要惧怕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在亚马逊，猎人正在前行。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猎杀猴子，在一些地方，这种传统的狩猎仍在进行。一些亚马逊部落仍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他们混合一些植物制成一种眼药，涂在眼睛里，并认为这样能让他们拥有美洲豹的视力和狩猎能力。开始狩猎，这需要耐心，要伪装潜伏，还需要对森林及其居民的深入了解。通过模仿猴子宣示领地的叫声，可以吸引小小的松鼠猴，它们进入了视野。随着目标的出现，一枚毒镖已经上膛。

射，精准程度不可思议。当天的收获可以养活这个小部落。

0: 日随着许多人类定居点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蛋白质的渴望给猴子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野味交易也严重危及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命。但相较于其他，直接捕杀竟不是最可怕的。全世界的野生动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逐渐失去栖息地。滥砍滥伐夺走了猴子们的家园。狮尾狒虽然不依赖森林，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也正在被一点点侵占。他们不得不和牲畜争抢食物，还会因为偷粮食而被射杀。很讽刺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远亲过得如此艰难。也许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为这些可爱的生命创造更多生存的空间。
1: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2: 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3: 腰突又发作了，
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3: 吧。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制作狮子头之前为何要先做陶艺，
1: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
0: 什么样的绝技可以完整拆掉鱼头的骨头不破坏鱼头外观，
2: 嘎嘣脆咬起来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
0: 味道鲜美的火腿如何放进纤细的豆芽里，
3: 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怎么那么准啊。
0: 本期味道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宝藏美食，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做菜好吃，那是成为一名厨师的基本要求，而一名宝藏级厨师还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看家绝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味道调查员带您见识几位大厨们的看家绝活，探寻那些美味佳肴背后的秘密。厨师烹制狮子头为什么必须有陶罐和白菜？
2: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地把水分锁在里面。
1: 徒手拆鱼骨、摘鱼脑，这其中用到哪些看家绝技？
3: 七零八碎的，我这
4: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1: 水灵的豆芽，味道鲜美的火腿，二者如何合二为一？
5: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地宝藏级厨师的烹饪绝活。

0: 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是人们印象中的小桥流水，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旖旎江南。这里每一条九曲河道，每一条深幽小巷，都藏着能唤醒当地人舌尖味蕾的美食密码。
1: 狮子头是许多食客钟爱的美食，红烧狮子头红润油亮，咸香浓郁，八鲜狮子头馅料丰富，鲜味十足。而在乌镇，袁新林大哥制作的狮子头清香味美，源于一种乌镇特有的容器。要想知道是什么容器，还得跟随味道调查员先去探寻乌镇那些别具特色的手工技艺。
2: 然后随着我们的手慢慢的拨动，我们可以让它改变一点形状成食物的器皿，它就慢慢的出来，可以慢慢的感受。拿一个这种线，咱们平行的把它一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容器。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啊，
3: 大锅包啊，
2: 对啊，它可以
3: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就没问题了哈。
2: 对。
0: 很多地方都会用陶土制作的砂锅来烹饪食物，瓦罐红烧肉、瓮肉，袁大哥要用这个砂锅制作出怎样一道菜肴呢？马上就为大家揭秘。
4: 做一个我们淮阳的这个金炖狮子头，把这个做狮子头的葱姜水把它先泡着了。
3: 咱们同步进行，这边泡着，先开始切肉。
4: 然后顺着这个切肉丁，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切这么细的粒，它是保持它的这种小小的颗粒状，里面的汁水还要在里面，你机器都打成笼了，吃到嘴里就会柴。
3: 哦，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
4: 对，
3: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袁大哥说，为了使狮子头的口感细腻而不失嚼劲，肉馅的制作方法也有讲究，选取肥瘦适中的五花肉，先切成厚薄均匀的肉片，再切成条状，接着把肉条切成肉粒后，便得到一碗松而不散的猪肉馅儿。
3: 肉团、
4: 料酒
3: 去腥，刚刚提前泡的葱姜水，
4: 提前泡的葱姜水，鸡蛋，
3: 蛋清也是起粘性的，对吧？
4: 对，然后你要慢慢的去调和它，
3: 现在让它上劲儿。
0: 剁好的猪肉馅加入鸡蛋清，不断混合搅打上劲儿，搅打15分钟左右，蛋清被肉馅完全吸收，增加了肉馅粘稠度。这时加入用清水泡发沉淀后的生粉，混合均匀，待到肉馅能够揉捏成型，便算告一段落。
3: 这个也是切成丁吗？
4: 对，这个切成一个小碎粒就行了。
3: 好，
4: 把它的汁挤一下。挤过了之后呢，它更容易吸附一些油脂进去。
3: 哦，
4: 把它拌匀就行。
3: 也是顺时针。
4: 对。
0: 马蹄洁白莹润，味道清香甘甜。切细剁碎，再和肉馅混合搅拌，这样不仅增加了肉馅清甜回甘的味道，还为肉馅带来了丰富的口感。
3: 现在油温烧热了之后，我们来炒娃娃菜。
4: 把娃娃菜给炒的煸一下。娃娃菜呢，我们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垫呢，你带到这个砂锅底下。第一个，它是垫呢，防止它粘底啊。第二个，煮过了之后，它自身是带鲜味的。
3: 这个就是提鲜了。
4: 然后这个大白菜呢，我们只用上面的这个叶子。为什么用这个叶子呢？因为你一直在这里包的时候啊，狮子头有上面没有接触到水的那一部分，它在空气中它会发黑变硬。
3: 所以它各有各的用处哈。
4: 美白吸油。
3: 美白，这个词儿说得好，这给我们的这个狮子头美白用的大白菜。
0: 娃娃菜能够为狮子头增加一抹鲜甜，上边的白菜叶一能锁住狮子头的汁水，二能保护狮子头的颜值，三能辅助砂锅起到内循环的作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心炖煮，白白净净、浓香四溢的狮子头出现在味道调查员的眼前。细细品尝，肉馅咸香软糯，鲜美多汁，让人回

0: 味无穷。在乌镇，袁大哥给狮子头安排的必备搭档是砂锅和白菜，这是袁大哥制作美食的巧思。听说在安徽省舒城县，有一位蒋小飞大哥制作了一道美味，解决了一些人吃鱼时不想吐鱼刺的烦恼。这等好事想想就过瘾，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蒋大哥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味道调查员要先跟着蒋大哥去捕鱼。
1: 拽着上边这绳是吗？我看你之前肯定抓过什么大鱼，这么大个窟窿。
2: 那个大胖头，七八斤重的。
1: 我带个期待着可能抓着什么大鱼。哎，挂住了那个，你看这个挂住了。
0: 40多米的渔网，边开船边放网，在湖面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1: 啊，有点凌乱现在。
0: 下渔网很有趣，但是等于上网有点无聊，无聊到想打瞌睡。
1: 哦，我是打哈欠了，刚才是大太阳，现在已经夕阳快出来了。
0: 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蒋大哥说，这次的目标是胖头鱼，但是能不能抓到，看缘分。
1: 咱们这怎么没有鱼啊？
2: 今天可能运气不大好。
1: 拔河的感觉。啊，是被挂住了还是？反正咱们有40米大长网
2: 的。这里面鱼很多的。
0: 随着网一点点的拉上来，味道调查员开始紧张，到底是不是胖头鱼呢？
1: 现在网变特别沉，放下去的时候贼轻松了。这个小鱼，
3: 这是个小鱼，
1: 这是小一点。哎，这是带着鱼和树枝一起上来的。哇，这么大一条啊，这个。哎，憨憨的看起来。哎，我又看到了，哎，又是一条。我
2: 去，又是胖头鱼，跑掉了。
1: 跑了，完了，刚上网的鱼没了。我的天哪，我低估了咱们这个网的捕获能力。我还连着一个，我看看，这是做好吃的。
2: 走吧，
1: 走吧。
0: 做了10多年厨师的蒋大哥，对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现捕的鱼，鱼肉新鲜紧实，回味鲜甜，用这样的食材入菜，才能成就一方好味。他说，他要制作的第一道美食有些复杂。类似清炖鱼头，又不是清炖鱼头，这道神秘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来来来，蒋大厨，咱们这鱼也备好了，
2: 先把米饭给它煮上吧。
1: 先煮米饭啊？
2: 对，
1: 其他的拿手菜不敢说，我煮米饭也是一绝的。
3: 舀一点点出来，差不多。这煮出来米饭应该不错。
1: 咱们这米也不够吃啊，我感觉。
2: 不是吃的。
0: 鱼头还没处理，第一步居然是要焖米饭。米饭跟鱼头有什么关系呢？
2: 挺对。
1: 啊，只用上面这块。处理完毕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我还想着上手试试，怎么这么轻松就给它解决完了。
2: 白汤的话，我们一定要热锅冷油下锅。
0: 蒋大哥说，鱼头要想呈现浓稠奶白色，一定要注意3个技巧：一定要热锅，一定要用猪油把鱼头煎到两面定型，一定要加入开水。做到这3个一定，鱼头汤汁就出现绸缎般的奶白色。
1: 大家学会了吗？记住啊，小技巧。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您可不是大厨呢吗？得有2把刷子呀。
2: 对，你别急，我们难度还在后面呢。咸货给放进去吧。
1: 咸货？
2: 对，
1: 就咱们这儿咸货用的还挺普遍的哈。
2: 是的。
0: 清炖鱼头汤，为的是原汁原味的鲜，尽量少加调料。但是蒋大哥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咸鸭腿，这是为什么呢？
1: 果然按照您那步骤秘诀哈，这汤颜色确实漂亮，还挺精致的，奶白的鱼汤入网了。
0: 奶白色的鱼汤像丝绸一样洁莹光亮，鱼鲜味与咸鸭腿的咸鲜味混合，使鲜味升级。

0: 此时米饭也焖熟了，喷香的米饭跟鱼头到底如何搭配呢？
1: 撤把鱼头盖上去了。
2: 我们先给它拌点生粉，然后给它在油锅里面给它炸一下。
3: 哎，那不就炸出来就是像炒米一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米饭盛出，加入生粉，揉搓至粒粒分明，米饭热油炸至颗颗金黄酥脆。颗颗金黄的炸米要跟鱼头成就什么样的美食呢？
3: 刚炸出来的，哇，有点烫。嗯，嘎嘣脆，咬起来这个很像原味炒米，但是因为咱们裹了一层那生粉，所以比普通那个炒米个头还要大。这米是直接倒着鱼汤里边吗？
2: 不是，但是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添加。
3: 这个当零食挺好吃的。
2: 对，
3: 这个我待会儿肯定要泡鱼汤里边多吃点，这个口味我爱。
0: 蒋大哥说，用清炖鱼头的汤汁泡炸米，那是舒城人的一口极致之鲜。炸米吸足汤汁，个个圆润鲜香，咬破炸米，鱼汤爆汁在口腔中，那叫一个鲜。这道美食使流质鱼汤有了嚼劲，使干制炸米口感软糯，而且有了鱼香。这些都是蒋大哥十多年厨艺中总结的经验。接下来，蒋大哥要开始展示真正的绝活了。
2: 拆骨鱼头。
3: 拆骨鱼头。
2: 对。
3: 是把那个鱼骨头
2: 去掉，
3: 这不都是皮儿吗？这去掉之后还能保持原状啊。
2: 来给你展示一下。
0: 鱼头炖熟，将软糯的鱼头一分为二，徒手取鱼骨，保证鱼骨迅速取出又不伤及鱼面，听着就很难，味道调查员能完成吗？
2: 轻轻的，轻轻的，然后给它拿出来。
3: 完了，我是跟着大哥在一块做，但是我每一次跟他扒拉出来的鱼骨都不是一个形状的。我好想吃溜一下这个鱼脑。我这才拔了四五根，我这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现在特别想抱起这个鱼直接吃起来算了。
0: 蒋大哥为了练成这一手徒手去骨的绝活，用了十几年，被拆坏的鱼头已有了上千只，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把骨头完美拆出来，正是十多年的勤学苦练的结果。拆好骨头的鱼头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3: 大家想想，这刚烹熟的这个鱼皮和鱼肉多嫩，
2: 对，
3: 然后这鱼骨是那种脆脆的，
2: 相当
3: 的七零八碎的，我这
1: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0: 蒋大哥利索地将鱼头里的骨头迅速剥离，只留下一整个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端倪的无骨鱼头。
2: 一二三，
3: 破。哦，真的是完整的
0: 哎！浇汁提鲜，无骨鱼头使品尝者可以大快朵颐，享受鱼头的鲜美。清炖鱼头鲜香浓郁，剁椒鱼唇软糯爽滑，蒜蓉烤鱼脑极致之鲜。盖浇无骨鱼头，费时而华丽的鱼头宴，都是蒋大哥在后厨站稳脚跟的看家本领。嗯，
3: 这个剔骨虽然麻烦，但吃起来它方便呀，就特别香软，一口就没有任何的鱼刺，特别特别的鲜美，让我想到就是一句话，人间至味是清欢。我发现姐姐你好幸福呀，是不是有一个当大厨的丈夫，平常都能吃的这么多好吃的？
1: 最多三四次。
2: 过年过节的时候服务大家庭小家庭啊。
3: 大哥是不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给自己孩子做上一餐饭了呀？
2: 是
3: 的。您内心会觉得稍微有些愧疚吗？对家人对孩子呀什么的？
2: 对
3: 啊，
4: 好吃。
3: 好吃。想不想爸妈一直给你做这样好吃的饭呀？想啊。怎么样，这笑意已经迎上。
1: 好喝
3: 好喝。
0: 一桌菜肴饱含了蒋小飞对家人的牵挂和感谢。生活或许不易，但只要有了家人做他坚强的后盾，蒋小飞就有了拼搏的勇气。
2: 可以。

0: 变一百年不许变。
1: 在舒城见识了蒋大哥制作美食的绝活。在云南省会泽县，有一位厨师有把鲜花做成美味的巧思，还有把火腿酿进豆芽的绝技。云南气候宜人，鲜花是当地最美的特产。
2: 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3: 我叫王鑫，从小到大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
1: 家住云南省会泽县的王兴王大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花海中长大的王大哥不仅爱花，而且还有个拿手的看家美食鲜花宴。这不，味道调查员就来到了会泽，准备拜访一下王大哥。
4: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如彩头一回呀。
5: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么带归你客呀。
6: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5: 我们在这边。
6: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1: 会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6: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7: 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6: 怎么了？哎呦，
7: 地上金
6: 哪儿有花呀？
7: 就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8: 这是核桃花啊？
9: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6: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7: 核桃花可以吃。
1: 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带味道调查员去摘了石榴花，他们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植物。味道调查员跟着王大哥来到水塘边，他突然有了新发现，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据王大哥说，这种花是当地人养殖的海菜花，海菜花正是他们要找的食材。
8: 齐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10: 右手放下去，
8: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
6: 哎，你看踩到了。
10: 对，
6: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
8: 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10: 水好，冬加粉你都不敢动。
1: 海菜花可以生长在四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
11: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
6: 这个现在能吃吗？
11: 现在可以尝，
8: 可以尝
11: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6: 苦。
1: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咸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五天，每天换三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11: 这是猪的五花肉，
6: 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
11: 抹蜂蜜
6: 是吗？啊，
11: 蜂蜜涂进在肉的表面。
6: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11: 薄一点，涂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哦。
1: 油烧热，肉快下锅。当锅里的噼啪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6: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11: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1: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

0: 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1: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2: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1两5。
1: 一两五？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
2: 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1: 差0.4，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1两5。
2: 因为经常抓。
0: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十分清香。
1: 石榴花酿肉，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2: 这个是雕刀，
1: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2: 最终是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0: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3: 看来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1: 大姐学会了是吧？
3: 那就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1: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3: 我们是炒着吃。
2: 炒着吃，用酱
1: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0: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2: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心的底座。
0: 把填好馅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2: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1: 哎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2: 是晾银芽，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1: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0: 您没有听错，晾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精细制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4: 有手法的，
1: 哦，这样捻。
4: 捻。
1: 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2: 几年吧。
1: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
0: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1: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两边是透明的，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2: 3年吧。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2: 没有啊。
1: 好枯燥啊。
2: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1: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出。
2: 有惊无险的，接下来
1: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芽。脆嫩鲜甜的豆芽搭配咸香筋道的火腿丝，无需任何调味，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已

够惊艳。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用人工养殖的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袁心林大哥还在不断尝试，希望将狮子头制作出不一样的新味道。蒋小飞大哥不断精进着自己的绝活，继续探寻着心中的好味道。王兴大哥还在搜集不同种类的鲜花，为鲜花宴再增添新成员。每一道独特好味道的背后，都有一番巧思创造。正是有了大厨们的努力，才有了我们舌尖上的千般好味。
6: 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失误低微的孙坚为何敢于建议主帅斩杀手握重兵的董卓？他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东汉末年乱象丛生，西部凉州边乱骤然爆发，朝廷紧急任命司空张温为主帅，统领大军西征平叛，一众名将悉数随军出征。初露锋芒的孙坚、盘踞西凉的董卓皆在其麾下听命。乱世之中，军纪本是行军作战的根本，可手握重兵的董卓自恃资历深厚、兵力强盛，全然无视军中规矩，对顶头上司张温更是心存轻视、傲慢无礼。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诸将悉数准时赴会，唯独董卓无故迟到。面对主帅质询，他态度蛮横，言辞桀骜，散漫轻浮。然而此时众人皆隐忍沉默，无人敢言，唯独出身寒门的孙坚一眼识破董卓暗藏的

0: 野心与跋扈本性，他甚至乱世之中姑息娇臣，毕生大患，随即挺身而出，私下力劝主帅张温直言董卓罪当伏诛，恳请以军法立威杜绝后患。在大厦将倾的汉末乱世，为何唯独孙坚敢直言斩杀董卓？这场险些改写汉末历史的劝谏又是怎样无疾而终的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活一世，总得要对后世有个交代，让后人记住自己。关于这一点呢，《左传》就提出了三不朽的说法，也就是说，一段完美的人生旅程，同时要做到立德、立功与立言。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孙坚的一生，好像他在立功方面成绩是最为彰显，因为他毕竟战功卓著，是日后我们所要提到的各路反董大军中唯一打到洛阳的。立德方面呢，就多少有点马马虎虎了，因为他虽清心匡汉，但在做事的手段方面也并不总是那么的光明正大。至于立言方面，很多人说了，那就应该没有什么成绩可说了吧，但事情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再仔细读读《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我们就会发现，惜字如金的历史学家陈寿竟然将孙坚在公元185年的长安军事会议上的一段发言完整记录了下来，而发言的内容就是孙坚建议自己的上级张温直接斩杀开会迟到的董卓。这就类比于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刚刚跑到某大企业实习的大学生，因为看不惯某个迟到的部门经理，就建议总经理立即将其辞退。有人或许会说，这段史料的记载未必是真的，因为这太违背常识了，小小的参军怎么能够撼动在凉州深耕多年的董卓呢？但请注意，这一段史料是出现在《三国志》的正文的，而不是裴松之经常所引用的吴书。由孙权授意编写的吴书吹吹他老爹孙坚也就罢了，由蜀汉入西晋的陈寿又为何要帮着为孙坚立言呢？所以我判断，孙坚真是在张温面前提出了这项令人震惊的建议，而陈寿呢，也仅仅是照实记录罢了。但问题来了，孙坚为何要这么说呢？他难道不知道他当时在东汉军队中的资历是远远不及董卓吗？或许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呢，这便是本讲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之前，我还是先要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边韩之乱是在184年年末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不久就开始发酵的，而孙坚呢，到了长安附近要等到185年秋了，换言之离事发都快三个季度了。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孙坚到底在干什么呢？凉州战线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孙坚赤董之前的西凉战场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事儿。史书没有记载孙坚在随张温来长安之前的几个月内究竟做了什么，但大致可以判断的是，他至少应该在洛阳待上了一段日子。理由很简单，黄巾军的起义被扑灭之后，天下大赦，普天同庆，孙坚原来的上级右中郎将朱俊肯定会回京复命领赏，作为其下属，孙坚不太可能不随行，因为这是让朱俊将自己介绍给京师官场的绝好机会。问题来了，既然孙坚已经跟着朱俊打黄巾军半年了，他以后就一直跟着朱俊就得了，怎么后来他又跟了一个新主子张温了呢？我的解释是，很不巧，这时候朱俊的妈妈过世了。后汉书写得清楚，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郡右车骑将军，正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加位特进，姨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将，转少府太仆。由此看来，朝廷的确是给班师回朝的朱俊加官进爵了，但朱妈妈在这个时候病故了，朱俊回会稽郡老家守丧以后才能重新回来做官。史料没提朱俊守丧的时间，而按照儒家的礼制是需要守丧三年的， 这样的一个朱俊呢，大概率没有

0: 把丧期给扶满，因为三年后汉灵帝本人都快死了。而在灵帝统治的末期，朱俊被记录的这个政治军事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比如做什么光禄大夫、河内太守什么的。但是呢，就算朱俊在家守丧，就这么仅仅几个月，算上从洛阳到会稽老家再返京的时间，他必定恰好会在西凉叛军日益做大、进逼三府的那个当口离开京师。这时候朝廷要组织讨伐军、打叛军，自然就很难用上朱俊了。换言之，此刻朱俊与孙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会暂时解除。但为何孙坚不去跟别人，却偏偏跟了张温呢？这个朱俊和张温很熟吗？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孙坚为何没有去跟别的将领，比如黄甫松。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温大军开拔之前，黄甫松已经在185年的春天被派到了西北战线，但是他却在不久后被解除了指挥权。原因大概率还是因为他得罪了宦官集团。黄甫松在讨伐张角时，途经邺地，发现了中常侍赵忠的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上奏皇帝予以没收。所以大宦官赵忠就恨上了他。在打西凉叛军的时候，中常侍张让又向他索要钱，他不肯给，于是他又得罪了中常侍里面的另一位重磅人物。就这样，赵忠和张让就联起手来，就弹劾这个黄甫松连战无功，空耗钱财。灵帝点点头，就召回了黄甫松，而改派了张温。而看得更深一点，灵帝之所以不敢升用黄甫松，也恐怕是因为担心黄甫松不忠啊。我们上一次节目曾经说过，边章韩遂是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造反的，而黄甫松又处处和宦官集团作对，二者一旦合流，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啊。另外，作为打黄巾军时候的首功获得者，黄甫松也是功高震主，汉灵帝也不可能对他不有所忌惮，正如当年的刘邦忌惮韩信一样。
1: 张温凭借圆滑处事、多方交好的行事风格，成为朝廷最稳妥的西征统帅人选。这一人事更迭看似是乱世军旅的正常调配，实则体现了汉末朝堂的派系博弈。能在宦官、清流、军方这三方势力间站稳脚跟，并顶替名将主持西征大局，张温绝非平庸之辈。他究竟是怎样一位左右逢源、深谙官场生存之道的人物？这份面面俱到的行事特质，又为何会让他错失斩杀董卓的绝佳良机呢？
0: 相比较而言，张温则是一个更可控的统帅人选。张温是个油滑的人，他与朱俊的关系可能不错，与宦官的关系也不算太差。说他与朱俊关系不错的证据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提到了。在朱俊带着孙坚打宛城的黄巾军的时候，朝廷就有人提议换掉朱俊，而站出来为朱俊辩护的呢，就是这位张温。顺便说一句，张温是荆州人，这个朱俊是扬州人，两个人绝对不算同乡。但是这个张温就好像就是喜欢和扬州人做朋友，譬如他在做尚书令的时候呢，就提携过一个叫杨玄的扬州会稽人。好了，我们再将这几个人的关系捋一捋。一方面呢，这个扬州会稽人朱俊与扬州的吴郡人孙坚已经在数月的豫州与荆州的平叛之战中积累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而另外一方面呢，朱俊与张温的关系也不错，这样一来，朱俊在班师回朝的时候向张温大力推荐吴人孙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说张温与宦官集团关系不错的证据，则是这样，他早年受过大宦官曹腾的提拔，而这个曹腾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曹操在宗法上的祖父，而且呢，他还与那个司徒崔烈一样，是通过买官才获得司空的高位的。我们知道，买官所得的钱款是不可能不被宦官集团所瓜分的。与一毛不拔的卢植与黄甫松相比，宦官集团当然看张温是更顺眼一点了。更奇妙的是，就算张温与宦官的关系不错，他也能够与清流发展良好的关系，尽管典型的清流的确是恨死了宦官。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张温做司空的时候，就曾暗示一个名士赵尧说，

只要你做了蜀郡的太守，我这司空的位置就是你的。还顺便发明了一个成语叫扫地以待。这个赵尧呢，与另外一个名士李谢交好，李谢曾劝阻汉灵帝卖官鬻爵，理论上说靠买官当上司空的张温应该不太喜欢这个李谢，因此很自然的，张温便试图通过赵尧询问李谢最近的言谈举止，以便掌握此人动态。不料赵尧口风很紧，一个字也不说，张温竟然还不生气，还给自己下了个台阶，说当如德公而被荼米费耳，意思也就是说做人应该像李谢李德公那样谨言慎行，而不能像俗人那样叽叽喳喳。张温因此就为自己博得了碍事的名声。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位典型的士人，他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耍个性。比如根据太平御览所引用的谢晨的《后汉书》的记载，在张温领命开拔西北前线之前，他竟然敢在崇德殿不向皇帝下跪，仅仅作揖了事，理由是甲胄在身不方便，真是会耍酷啊。不过耍酷并不能直接改善西北战线的局势。前面我们说过，西凉的叛乱与前凉州刺史左昌的贪腐大有关系，而左昌呢，因此被罢职后，新来的刺史宋萧竟然建议全凉州诵读孝经，以求让叛贼良心发现，这样叛乱就能自动停止了。宋萧的建议虽然听似愚蠢，但可能也道出了他手里缺乏财政与军事资源的事实。朝廷自然不相信孝经能够吓退叛军，又撤掉了宋萧的位置。然后呢，又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凉州刺史，但其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出可圈可点的成绩。很明显，凉州之事已经不能靠再派什么凉州刺史来解决了，而要靠某个能够手握更大兵权的将领。但兵权大了，兵也多了，所需要消耗的物资也会更多。这当口，可恶的蝗虫飞来了，他们加剧了西北战线的物资匮乏。后汉书这么说，秋七月，三伏敏，左车骑将军黄甫松免，也就是说几乎在黄甫松离开西北前线的同时，蝗虫袭击了位于今天陕西中部的京兆尹左平义与右扶风的农田。而且更麻烦的是，蝗虫来时正好是秋收时，这也就意味着接过黄甫松递给自己这个烂山芋的张温，也许也很难在三府地区获得充分的粮食补给，而只能高度依赖后方的物资转运。官军苦，叛军更苦。185年的蝗灾大概率是从更西的地方，比如说凉州的汉阳郡蔓延到三府的，因为蝗虫的繁殖地一般都比较干，而从凉州到三府再往东，空气的湿润度是逐步增加的。换言之，既然蝗虫是从叛军的控制地域飞来的，那么这些小虫子可能已经吃掉了叛军控制区内的粮食，这也就解释了叛军必须攻击三府的理由，因为这里的粮食毕竟要更多一点。保卫三府的关键是右扶风的耒阳县，耒阳在向东呢，就是西京长安。长安的繁荣已经大不如西汉鼎盛时期了，但经过东汉的部分重建，也配得上西京二字，并得到了张衡的名篇《西京赋》的称颂。加之西汉十一位皇帝的地灵就在此，西京一旦丢失，必然震动天下。很明显，张温与其新下属孙坚是从洛阳出发往西去前线的，其间必然会经过西京长安，因此在长安开一个军事联席会议，以便协调各方的军事部署，就成为了一项很自然的安排。所以呢，《三国志》才会这么说：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文行车骑将军西讨张等，温表请监与参军事，屯长安。需要注意的是，陈寿在此所说的中平三年是186年，而我们反复提及的是张温入西京长安是发生在185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185年的提法是得到《后汉书》的支持的，但考虑到这时候已经是年末了，陈寿是否是因为历法计算的原因而将其归为中平三年年初的事情，也未为可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陈寿在记录孙坚的发言。

0: 的时候是说过一句话，就是张穗跋扈今年，也就是说从边章韩遂造反到开会的当下约一年了。因为西北叛乱是从184年年末开始的，这就反证了会议应该是在185年的年末召开的。不管怎么说，将这场会议的时间定在185年还是比较稳妥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目无军纪的董卓，为何张温不敢处置？
0: 如果仓促斩杀董卓，董卓的下属必然会怒而投靠叛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孙坚到底怎么在185年，也就是中平二年的长安军事会议上怼董卓的。张温在长安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那脑袋上顶的名头可不小啊，是车骑将军。这个名头可要比当年朱俊的右中郎将厉害多了。翻译成今天的军事术语，这个车骑将军他是集团军司令，而右中郎将啊，也就是一个军的司令罢了。而且呢，张温还持有天子给的结账，有权当场斩杀任何不服从命令的下属。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张温手下的将领还有执金吾袁滂，他是副统帅，还有荡寇将军周慎以及破虏将军董卓。换言之呢，董卓当时就是张温的下属。董卓在数月前黄甫嵩讨伐边章韩遂的时候，就是黄甫嵩的副将。但是黄甫嵩因得罪宦官被撤职以后，董卓却依然没事，可见董卓与宦官的关系还真不错呀。同时呢，因为董卓深耕凉州，对本地事务的熟悉远超张温，因此他对于毫无凉州作战经验的张温自然也带有几分轻蔑。结果呢，张温拿出皇帝的诏书叫董卓来长安一起开会，董卓竟然迟到了，估计迟到的时间也不算短，否则陈寿就不会用良久这两个字。陈寿继续写道，温则让卓，卓应对不顺，也就是说呢，董卓没有给出迟到的合理理由，态度也不太恭顺。一边看着的孙坚就气坏了，他就对张温说，卓不布罪而吃张大禹，亦以朝不食之，臣军法斩之。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董卓呀，明明迟到了，却丝毫不畏惧军法，还在您面前大呼小叫呢。在我看来呢，您不妨就拿他迟到这事儿说事儿，按照军法，臣说清楚，将他拖出去给砍了。张温听了以后觉得不妥呀，他对孙坚说，董卓是个混蛋，我哪能不知道啊，但他毕竟是当地的地头蛇呀，我们要杀了他，我打陇西我靠谁呀？难道靠你这个吴郡来的孙坚吗？孙坚听了急了，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陈词，而这番陈词也被陈寿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官主所言不假，明公轻伤无礼，一罪也。张遂跋扈今年，当以实进讨，而卓云未可，举军一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因招激流而轩昂自高，三罪也。主公您啊，亲自率领朝廷的王师，威势震动天下，哪里需要依赖董卓这种人？看董卓说的话，丝毫不把主公您放在眼里，轻慢上级，毫无礼数，这是他的第一条罪。边章韩遂嚣张跋扈快一年了，本应该抓住时机进军讨伐，董卓却说不行，这就是在动摇军心，迷惑众人，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罪。董卓接受军命却未立战功，接到诏令又拖延滞留，反而趾高气扬，自以为是，这就是他的第三桩罪。古之名将仗越凌重，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攘巨舆，斩庄鼓，为将入阳干。今明公

0: 回于拙，不及以家诸，亏损非行，于是在矣。古代的名将手持符节统帅军队，没有不果断处转危机者来树立权威的。所以呢，古代的司马穰苴就斩了庄古，魏将则斩了杨干。如今的主公您却对董卓如此宽容，若不立即将其诛杀，那么损害军法威严的后果就在眼前了。孙坚在这段陈词中啊，所提到的这个穰苴斩庄古，魏将入杨干一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春秋时代的旧事，在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穰苴啊，为春秋后期的齐国的军事家，曾经组织齐军对抗燕晋联军，这时候呢，他就斩杀了列队迟到的齐景公的宠臣庄古。这个魏将呢，是春秋时候晋国的军事家，曾在整列部队的时候斩杀了破坏军纪的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的车夫。顺便说一句啊，孙坚是把魏将斩杀的对象说成是了杨干本人，而非杨的车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有令不听，军队的指挥链就会乱套，打仗就肯定会失败，所以军法必须严明，违法者必须被严惩。那么简单的道理，张温难道不懂吗？当然不可能不懂，但他也想必非常清楚，作为吴人的孙坚，在这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乡人，方言不通，水土也未必服，更别谈有什么人脉关系与情报网。如果仓促斩杀董卓，董卓的下属必然会怒而投靠叛军，到时候局面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事实证明，虽然董卓以后啊的确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185年到186年的西北战场上，他的表现还算是一位合格的军人。那么难道孙坚不知道他本人对于凉州与三府的战场并不熟悉，杀死董卓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续反应吗？难道他此前在豫州与荆州的苦战经历还不能够让他明白客军作战必须得到本地军队的支持这样浅显的道理吗？好像也说不通。在这里我个人的猜测是，孙坚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表演秀。不管张温是不是愿意听他的建议杀掉董卓，孙坚都想将自己演得像是一个天生的董卓克星，以便套取别的政治利益。观众或许会问了，孙坚在战场上经常是披坚执锐，不计利害，这样的人怎么会精于政治表演呢？我的解释是，他背后有人教他赤董。那这个人是谁呢？下面就是我基于史料所做的推测。我们要谈到的这个人就是孙坚的扬州同乡陶谦。
1: 提起陶谦，多数人只记得《三国演义》里敦厚谦和三让徐州的老者形象，可正史中的他却有着鲜为人知的锋芒。陶谦出身丹阳士族，年少勤学入仕，凭才干历任多地官职，兼具文治功底与沙场历练。中平二年，他加入张温西征大军，担任参军，与孙坚同为主帅麾下核心幕僚，是实打实的同袍战友。那么陶谦要借孙坚之口除掉董卓这个猜想背后有着怎样的依据呢？
0: 各位观众啊，我们都知道啊，孙坚是以参军的身份向张温提出那个石破天惊的要杀董卓的建议的。那么参军的全称叫参军事，类似于今天的参谋或者军事顾问，也兼具监军的职责，是统帅身边的智囊与耳目。值得注意的是呢，张温的幕府中呢，参军并非只有孙坚一人，还有一位参军，这就是在《三国演义》里面以三让徐州而闻名的陶谦。在公元185年的长安军营里面，未来的徐州牧陶谦与未来的江东奠基人孙坚曾是并肩共事的同事。我们有理由估测，在长安的营帐中，陶谦与孙坚有过相当深入的交流。理由有三：第一，两人职责相同，官至相近，同为核心幕僚，无论是商议军务还是处理文书，必然有频繁的工作接触的机会。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有天然的相异的纽带。陶谦是扬州丹阳郡人，孙坚是扬州吴郡人，两人的家乡同属扬州，地理上相隔并不太远。更巧的是，根据史料记载，陶谦的父亲曾担任过会稽郡的余姚县的县长，而余姚县

0: 县与孙坚所在的吴郡的景陵。因此在充斥着西北武人、洛阳朝官与各地援军的陌生军营里，这里两位扬州同乡很可能呢就会将彼此视为可以信赖和倾诉的自己人。但二人是何时结下友谊的呢？查遍史料，唯有在张温麾下听差时二人的确有交集。由此可反证孙坚在长安时的举动或有陶谦的影响。然而同乡之间关系亲近乃是人之常情，这如何又能与沙董这般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联系起来呢？这就要从陶谦其人的经历立场与处境说起来了。首先，陶谦有充分的理由去厌恶乃至敌视董卓。在张温接管军事权之前，西北战事的主帅是黄甫嵩，而陶谦当时就在黄甫嵩的军中担任扬武都尉，是其重要部将。他应该亲眼目睹了黄甫嵩是如何因拒绝贿赂得罪宦官而最终被构陷罢官的整个过程。而董卓作为黄甫嵩的副将，却能在同一场政治风波中做到安然无恙，不仅未受牵连，反而继续被朝廷所倚重，被留用为张温手下的破虏将军。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让性格刚直有大节的陶谦内心愤懑不平。他很可能将董卓视为与宦官集团暗通款曲，乃至踩着正直上司而上位的投机者。因此当董卓在军事会上公然迟到且态度傲慢时，陶谦的厌恶情绪极易被点燃，认为这正是其目中无人、跋扈本质的体现。其次也是关键的一点，陶谦本人虽然反感董卓，却不方便亲自站出来唱黑脸。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与这个主帅张温的关系并不融洽。根据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所引的吴书的记载，陶谦虽然受张温的征召为参军，但从心里却看不起这位靠买官上位行事圆滑的主帅。此前在一次宴会上，陶谦就曾当众羞辱张温，两个人几乎闹到决裂。虽然经人劝解暂时缓和，但嫌隙已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陶谦出面建议诛杀董卓，张温很可能认为这是陶谦借题发挥，旨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扰乱军心，从而断然拒绝，甚至可能反过来惩治陶谦。建议非但无法达成，反而会引火烧身。另外呢，陶谦的清流背景过于明显，容易激化矛盾。陶谦是正统的诸身出身，通过举茂才的察举正途步入官场，属于典型的士人阶层。而董卓呢，则与宦官集团关系匪浅，这也很可能是他未受黄甫嵩案牵连的原因。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有陶谦这样标签鲜明的士人出面攻击董卓，立即就会被解读为清流势力借军法之名对亲近宦官的边将进行政治清洗，这无疑会引发董卓部署的强烈反弹，甚至可能会迫使凉州军团与朝廷彻底离心，倒向叛军。这对于本就艰难的评判大局将是灾难性。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建议斩杀董卓背后有何用意？
0: 能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义、敢直言的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么谁是最适合提出这个敏感提议的合适人选呢？孙坚就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棋子或者是传声筒。孙坚虽然现在是靠买官上位的张温的下属，但是陶谦应该知道孙坚不久之前还是朱俊的下属，所以呢，这时候孙坚的派系色彩并不浓郁，他本人呢又远离故土，显然更容易被比他年长的老江湖陶谦所操控。至于孙坚本人之所以甘于扮演这一个棋子，也是基于他本人的多重考虑。首先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看，董卓的迟到的确触犯了孙坚的底线。孙坚是有血性的军人，信奉军力如山，他早年担任地方武职，后来在朱俊麾下与黄巾军血战，深知号令严明，上下同心乃是胜利的基石。董卓良久乃至已属严重违纪，事后还吃张大鱼，也就是叽叽喳喳，毫无悔过之心。这在孙坚看来是足以动摇全军纪律的根本性问题。穰苴斩庄古、未降禄杨干的典故，不仅是说给张温听的，也深深烙印在孙坚自己的军事哲学里。另外呢，孙坚了解董卓的黑历史，对其并无敬畏。孙坚长期在关东作战，他很可能通过军中渠道得知董卓此前在平冀州黄巾军时战绩可谓平平，因此在孙坚眼中，董卓这个凉州地头蛇的威名含有不少水分，其军事能力未必配得上他的傲慢态度，轻慢之心由此而生。最后也是最具有深意的一点，孙坚本人有着强烈的动机要通过一次政治表演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形象。孙坚出身县里，虽因战功获得升迁，但在崇尚经学门第的东汉主流官场中，尤其在清流士大夫的眼中，他始终是孤微发迹的武夫，属于被轻视的阶层。与陶谦这样的正统孝廉茂才出身者不同，他的身份是比较低的。孙坚主动站出来，以严明军法之名建议诛杀一个傲慢的可能勾结宦官的边将，这对他而言就是一次向陶谦以及陶谦所代表的士人清流集团展示自己站位的一个好机会，能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义、敢直言的人。还有一个旁证能够证明孙坚的确可能是通过这场政治表演获得了不少政治红利。在下一次节目中我们会看到，虽然孙坚本人在西北战场上的军事表现很一般，自己所招募的下邳军也基本被损耗掉了，但他却在事后成为了600担的一郎，获得了能与天子本人见面的宝贵机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长安赤董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究竟是谁把孙坚赤董的行为记住，并为他的一郎的官位铺设道路呢？我看还是张温，而不是陶谦，因为只有张温才有这权利。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张温。张温是在186年升官为太尉的，这说明朝廷对他从185年以来在西北的指挥作战的行动还算基本满意。张温自己都升官了，这当然能够方便他自己提携他认为值得提携的下属。这个张温就是这样的人，你为他出头，他心里肯定是感激你的，但是只要计策本身还是比较激进的，他一般是不敢用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保人而弃策。为了理解他的这一为人处事的特点，我们不妨就来看看张温与一个叫张玄的名士之间的下属交往经历。张玄自楚虚，张温多次以礼征召，这个张玄都未应召前往。那么在公元185年，张温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出征讨伐凉州叛贼边章等人，临行前呢，张玄身穿粗布衣服，以草绳为带，从自家田舍赶来游说张温道：如今天下盗贼纷起，难道不正是因为宦官，也就是那些黄门常侍专权无道吗？ 听说中常侍等宦官及公

0: 卿以下百官将到平乐观为您饯行。明公，到时候您掌握着国家的威权，手握大军要害，如果在饯行宴席之间，趁酒酣之际冥想筋骨，整顿军政，召来军法官，逮捕有罪的宦官，当场诛杀，然后率军回驻都亭，按次序清除所有的宦官势力，解除天下的困苦，学习海内的怨愤，从此之后再重用那些隐居避世忠诚正直的贤士，比如就像我这样，那么像边章、韩遂这样的叛贼自然就会被轻易的消灭。张问听后大为震惊啊，一时无法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不是我不赞同你的话呀，但是我实在做不到啊，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张玄叹息道，事情如果做到了就是天下之福，不做就反受其害，今日我就和你永别了。说罢他就要服毒自尽。张温急忙上拳握住他的手，不让他服毒。您对我如此忠诚，我却不能够采纳您的建议，这是我的过错，您何必自寻短见呢？啊，您放心，今天您说的这句话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您安心回去吧。于是张玄就这样离去了，隐居在鲁阳山中。这份史料里面所展现的内容的确很让人惊讶呀，因为张玄竟然要求连虎符都没有温热的张温去搞一次军事政变，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张温假若真这么做了，就等于谋反了呀，因为汉灵帝显然不会同意张温去诛杀这么多他本人所信赖的宦官，所以一旦失败，张温全家人头难保。换言之，这个张玄是要将张温全家往绝路上逼呀。但是张温因此对张玄感到生气了吗？甚至告发张玄了吗？都没有，他的态度是不用其策但保其人。换言之，在深层的价值观层面上，张温或许是赞同张玄的，但是在策略层面上他不赞同张玄。很明显，他对于孙坚的态度就非常类似于他对于张玄的态度。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三战陇西，两度惨败，这段接连受挫的西北经历究竟给孙坚留下了什么？他又如何从中积蓄日后反董的底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七集《陇右鏖兵》。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张温欣赏孙坚对于军阀的严肃态度，但是不赞成其杀董的谋略。一些有事后诸葛亮情节的人或许会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温不杀董卓，日后必定有他后悔的这一天。191年，天下局势已经巨变，已经控制了朝廷的董卓果然逮捕并处死了张温。张温下场如此凄惨，很难让人不佩服孙坚的先见之明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董卓虽然跋扈，但在公元185年的时候，他毕竟没有明显的叛汉行为，而他之所以日后能够入京作恶，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缘的。将责任全部推卸在张温的身上，让他来背锅也不太公正。其实张温在被董卓逮捕之前，就已经参与了由王允和吕布所组织的反董小集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张温被捕时，董卓其实仅仅怀疑到这个张温与孙坚的政治盟友袁术有勾连，暂时还不知道王允与吕布也正在对自己磨刀霍霍。但作为操弄政治的老手，董卓有理由怀疑张温在朝内也有同党，只是不知是谁。需要注意的是，张温被捕后是被乱棒打死的，而不是被一刀斩杀的。用原文来说，就是吃杀翁于市。这说明董卓还指望张温能够在乱棒的威逼下咬出更多的同党。但是张温咬死牙关也不出卖王允与吕布，也算是一条真汉子。而众所周知的是，王允与吕布继承了张温的遗志，最后杀死了国贼董卓。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暴雪肆虐草原，汉朝全国沮丧，匈奴趁机屡次进犯汉朝边郡。
1: 皇太后守孝期已经满了，
2: 捐卫青、霍去病，
3: 臣叩见皇上，
4: 找到匈奴单于主力决战。
5: 匈奴平时很豪横，现在呢遭了灾了，汉武帝要趁他病要他命。
0: 刘彻本想找到匈奴主力速战速决，不想伊稚邪却给汉军先锋赵信设了个美人计。
6: 我妹妹是匈奴人的女儿，她是阿胡儿最心爱的女人。
7: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8: 阿胡儿哥哥已经是大单于了，咱们回家吧。
9: 哥娘老子，我今天就烦了。
5: 赵信的投降对汉王朝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0: 赵信叛降致使汉军连遭重创，就在全军上下士气低迷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传来了捷报。
6: 这位是大单于的叔父，那位是国相，请大将军钦点。
10: 干得漂亮，
11: 你小子干得不错。
5: 这个时候霍去病已经崭露头角，就是凭着一腔锐气打前人没打过的仗，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0: 少年战神初露锋芒，霍去病将给汉匈战争带来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组诗叫《塞下曲》，正解心茫静，阴空海雾消，宫村画林阁，独有或飘摇。就是独领风骚的军中的人物就是霍去病。霍去病已经成为中国军声的一个代名词。今天汉武帝的茂陵东边，霍去病的墓作为陪葬墓而存在，墓旁有一件石雕，我们现在把它称为马踏匈奴，就一个匈奴仰面朝天被一匹马踏在地下。它的象征意义就来源于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歼灭大批匈奴武士，取得赫赫战功。霍去病之前在电视剧里边已经初露真容，这一集呀，电视剧要表现他真正的要身当大任，要在军中建立赫赫战功了。
1: 你怎么确定雷劈就一定逃向了天子行辕呢？
2: 宫中卫士在雷劈逃亡时一直追逐，亲眼看见他逃向望江亭天子行辕。
1: 即便他去向天子报告，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机密呀。
2: 哎呀，光他知道那些就足以置父王于死地了。请允许孩儿立刻去军营联络军旗，与林军作一死拼，即使不能打赢的话，也可以逃往衡山王叔叔那里割据东南，做长期的抵抗。父王总比坐以待毙要强啊。
1: 冷静一点，在全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3: 报大王，皇上的特使已到宫门了。
1: 来了多少人？
3: 三个人，一名特使，两名羽林。
2: 父王，这样吧，父王，如果皇上真是来抓你的话，三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孩儿找上刺客，穿上卫士的衣服，站立在父王周围。如果他们敢动手的话，立刻结果他们。
1: 好，就这样办。
2: 好，
1: 快点，快点，听我的号令，快！

0: 圣旨。朕于年初诏发天下，凡与从军抗击匈奴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到长安去投军。淮南王，你知道吗？
1: 臣听说了。
0: 太子刘谦在否？
2: 臣刘谦在。
0: 刘谦，你身为高祖嫡系血脉，竟然不明白抗击匈奴、捍卫国家的道理，擅自阻挠你的下人热血报国之情，破敌从军之意，实在有辱宗室的荣誉和祖宗的圣训，朕欲严厉申斥。
2: 臣知罪。
0: 淮南王刘安，汉室诸王中以朕的叔父最好读书，文采灿然，通音之乐，博雅能文，文辞斐然，却为何在君臣大义、国家大义上如此糊涂，在子嗣的教育上如此无方，应做深刻反省。淮南王，请起吧。
1: 你就是霍去病？
0: 正是。
1: 果然两眼如炬，贵不可言呐。
3: 父亲，你
1: 命令相关人员谁也不许妄动。
3: 那
1: 取消原先的一切计划，静观事态发展。
2: 你们都下去吧。
1: 皇上究竟要干什么？
2: 父王，孩儿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啊。那雷辟所知道的事实，皇上怎么一条也没有追究啊？
1: 是有些不对，不过霍去病是皇上的侍中，能派霍去病来，
4: 可见皇上对我们并没有敌忾心理。
1: 哎，刚刚要是换了另一个人，我马上会给你们暗示杀了来使，一不做二不休，立刻联络衡山王攻击天子行辕，到那个时候天下必然大乱。
2: 父王，您换个思路想想，皇上派一名中尉来倒也合理，可他为何要偏偏派霍去病来呢？这不正说明皇上对咱们已经有了防范之心了吗？
1: 快去通知你的叔父衡山王，快去呀。
5: 大王，栾家已经起身回京。
1: 不是说明天吗？
5: 一万禁军护送着栾家今早已出发了，延迟到所有险路全都被禁军封锁了。
2: 什么？太晚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霍去病是皇上派来安抚父王的一粒棋子，皇上是不想现在就和父王摊牌。
1: 难怪连匈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6: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朝天决定派人来搞一个敲山震虎，绝不可能派霍去病。为什么？我觉得汉武帝也舍不得把霍去病派来，万一刘安这脑子一热把霍去病杀了，那可就历史都要改写了。事实上呢，史书上说派的是中尉，名字叫洪。这中尉洪呢，和颜悦色，按汉代当时的法律是弃士，就是要杀头的，但是呢并没有把他们给杀掉，而是下诏削夺淮南国两个县，把那地盘给削一块。这对刘安来讲，我们说已经是绝对从宽。

0: 处理了，刘安等于说逃过一劫呀、啊。当然，仅此一劫，刘安那就更就得谨小慎微，得收敛了。啊，其实汉武帝他的敲山震虎的这个效果已经实现了，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汉武帝的眼光，汉武帝的处理问题的能力，都远胜淮南王。淮南王呀、啊，这个时候有点自愧弗如了。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匈奴草原，降雪量是常年的3倍。匈奴境内许多部落大批牛羊冻死，自然界的灾难使匈奴人在第二年的春天发动了对汉朝边郡新的攻击。但在汉朝方面，由于王太后的国丧未除，朝廷对军队发布了不得进攻作战的停战诏令。

0: 陈宇，你回来了。
1: 快叫巫师去。
0: 大陈宇不必，奴才的身体我心里有数，这些年托闺房承蒙大单于不弃，我要去了，只是有些放心不下。
1: 钟皓月，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大单于再不可以匈奴人的古老习惯对汉朝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和勒索，
1: 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场大雪，几乎所有的部落牛羊都断了顿。
0: 不知道用兵之害者，就不知道用兵之利啊！大单于，千万要警惕啊！华夏在刘彻的带领下，已成为最强、最强的帝国了。匈奴人要想生存，千万不能硬拼呐！不可！
1: 快，上药。
2: 他这话什么意思？
1: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回大帐。

0: 也就是说，休战期结束了。
1: 是的，陛下。
2: 宣赵信，宣苏建，李广，宣卫青，霍去病。

0: 舅。
1: 皇上开御前军事会议，你来干什么？
2: 宣卫青、霍去病。
3: 臣叩见皇上。
4: 平身吧。
3: 谢陛下。
5: 元朔六年，汉武帝刘彻结束了休战，随即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命张骞为参军，赵信为前锋，苏建、李广、霍去病诸将各率所部由定襄出发，进击匈奴大单于，试图一举击破之。然而此次战役的进程并不顺利。
6: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匈奴平时很豪横，他有一个巨大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抗风险的能力其实比农耕民族啊更差。游牧文明最怕什么呢？天灾。史书说了，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大遇雪，处多饥寒死，又是大雨又是大雪，结果这牲畜就都死了。那么在汉武帝征和四年，就公元前89年，就是匈奴那边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要种庄稼的，包括种牧草，但是这一年呢连续降雪，这一年正好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不久，匈奴单于听信巫师的话要杀他，李广利诅咒说你杀了我要遭报应的，最后匈奴人呢把他给杀了，结果这一年呢会连遇雪，数月处惨死，就正好赶上匈奴呢连续的大雪，人民疫病，谷价不熟，我们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所以紧接着瘟疫就来了。这瘟疫一来了，就不单是牲畜死，连人都开始中疫病，所以这个时候匈奴当然他就很弱了。匈奴遭过好多次重要的甚至说毁灭性的天灾，公元前71年，在这一年啊，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会天大遇雪，一日生瘴雨，就是天降大雪啊，一天之内就积雪达一丈以上，一丈以上我们按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的话，就相当于现在差不多至少2米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举起胳膊了，你都可能连手指头都伸不到雪面以上去，这种雪灾就太大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正是在汉王朝不停打击下，加上天灾频繁、瘟疫频繁的状况下，匈奴后来分裂啊，变成五单于并立，后来又互相攻击，因为生存资源、生活资源少了，互相攻击，最后变成南北匈奴分裂，到最后南匈奴呼韩邪参与，在汉宣帝的时候终于顶不住了，称臣做了汉王朝的藩属。电视剧里边说了，现在手上期满，那接下来汉武帝就要对匈奴运兵了。那这次出击

0: 妹妹拜见胭脂姐姐，
1: 姨妹，姐姐，你怎么到前线来了？我也不太清楚，哥哥传令，让我立刻到军中报到。姨妹，坐。姨妹，大单于让你也随军出征，他疯了不成？
2: 胭脂啊！
3: 哥哥，妹妹拜见哥哥。妹妹，还记得当年北小王的王子阿虎儿吗？阿虎儿，他不是早就已经战死了吗？不，他没有死，他已经投汉朝当了将军，他还取了个汉人的名字，叫赵信。
1: 赵信，他在哪儿？
3: 这次汉军卫青的主力打前阵的先锋关，就是赵信。哥哥想叫你把他拉回来。

0: 大单于，男人们在战场上杀戮也是万不得已，你怎么能让你妹妹也去战场呢？
1: 这你就不懂了，我妹妹是匈奴人的女儿，当然就是匈奴人的战士。何况当年她是阿虎儿最心爱的女人。

0: 但是哥哥，阿虎儿现在已经是汉军的将军了，妹妹就算是一只百灵鸟，恐怕也难飞到他的身边呢。
1: 妹妹，你放心，我相信他血管里仍然流着我们匈奴人的血，所以哥哥要你去唤醒他胸中那颗匈奴人的心。妹妹，你还爱阿虎儿吗？想见他吗？
0: 妹妹愿意听从哥哥的安排。
1: 好。
2: 大单于，你怎么知道赵信部队的行踪？
1: 林芝啊，如果你想知道刘彻今天晚上和哪个妃子睡觉的话，我都可以告诉你。此事非同小可，如果阿虎儿能回到匈奴，我就能粉碎汉军的这次大军远征。妹妹，你的肩上担负着匈奴人的命运呢。

0: 大将军，
1: 大将军。
2: 舅舅，
3: 大将军，
2: 舅舅，所有的将军都在外面寻求战机，干嘛把我放在营里？皇上临行前可是亲自嘱咐你让我参战的。
4: 赵信苏。

0: 舰部有消息没有啊？还没有。舅舅，
1: 飘摇校尉，你在和朝廷大将军说话。是，大将军。好，我就给你个机会，你现在率领你的八百骑，去抓几个蛇头回来。多谢大将军，我的八百精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大将军发令了。等等。
2: 不要跑得太远，嗯，去吧。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要出骑兵，你们敢不敢跟我去？敢！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虎啊。这小子把打仗当成狩猎打围，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1: 难呐，后将军李广也颇多不满，他也想当前锋将军，可是赵信是匈奴人，对这里的环境熟悉，你说有谁比他当前锋将军更合适呢？
2: 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
3: 军报，卫青呈奏陛下，臣率军出定襄，基于匈奴主力遭遇，会战斩首500余，匈奴主力向北急退避战，臣求战不能，率军暂退边郡休整。

0: 朕看大将军是越来越爱惜自己的名声了。什么叫求战不能？陛下，也可能前方形势有所不得已啊。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你诏诺，告诉卫青，可以休整，但休整的目的，还是要找到匈奴单于主力决战，便反击匈奴，为永绝外患，从根本上消除匈奴人对我边境的军事威胁。
1: 我们过去啊，经常讲一句话：“官生虎气简”，就是官越做得大，这个人啊，自身的胆气就越来越小，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其实这就是人之常情。一无所有的人，我们老百姓的俗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比那个有鞋穿的人，他就更豁得出去。 卫青原来一无所有，就是个奇奴，他就敢闯，敢豁得出去。现在全军重担全部给予他一身，即便他自己真的敢想、敢闯、敢干，他也不敢把三军将士的命给豁得出去，这是责任所系啊，这没办法。春秋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郑考父。 他是宋国的大夫，郑考父这个人呢，历经三代国君，每个国君都很看重他。他最终官拜上卿，但是他呢，官越大越谦卑，啊，后来呢，他就铸了一个名器，铭文上说：“一命而履，三命而羽，三命而俯。”什么意思？第一次提拔，那就要取备；再次得到提拔的时候呢，不单是取备，还要弯腰。 三命而俯，那就是要俯下身了。取背、弯腰、俯下身，身段越来越柔软，眼睛越来越向下看。所以

0: 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越有把谦逊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啊。当然卫青这么干，这不符合汉武帝的意图。汉武帝希望的是还有一个能够敢想敢干的卫青，但是卫青做不到这样了，做不到了。很显然汉武帝需要一柄更锋利的刀，这笔刀从哪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显然皇上对我军的战况很不满意，要求我军找到匈奴主力决战。
2: 此次匈奴人似乎吸取了以往教训，其主力总是在迂回流动中，难以确定其准确位置，我大军难以对其形成合围。
1: 张骞，
3: 在。
1: 我大汉军向北急行，你觉得在哪儿安营扎寨为宜啊？
3: 大将军想北进多远？
1: 大概300里左右吧。
3: 那以雀儿湖一带为好，那里水草丰茂，有利于大军屯结。
1: 那好，大军今晚就开拔，向北急行至雀儿湖一带驻扎，以此调动匈奴，寻找作战时机。赵信，
4: 卑将在。
1: 你率你的3000匈奴部族走你们熟悉的路，先行开路，苏建部从侧翼配合，有你2翼护卫，防止大军运动中遭受突袭，立刻出发。
4: 诺。
1: 其余各将各司其职，准备连夜开拔。
4: 诺。

0: 什么人？叫！站住！什么人？是信使吗？要说什么？说！
1: 是阿护儿，你看我是谁？
0: 我的天啊，怎么是你？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在这里？
1: 七年了，分别七年了，我还以为你死了，你怎么会投靠汉人？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阿姨妹啊，
1: 阿虎儿，哥哥已经是大单于了，咱们回家吧。
0: 君臣单于杀了我母亲，
1: 君臣已被伊稚邪哥哥杀死了。阿虎儿，
0: 阿姨妹，
2: 赵信，你想反吗？回来，回来！
1: 阿虎儿，
0: 阿姨妹。

0: 阿姨妹，你怎么了？阿姨妹，你醒醒！阿姨妹。 阿姨妹，你醒醒！阿姨妹，阿姨妹，你想反了？哥娘老子，我今天就反了！啊！
1: 赵信是个匈奴人，他原来是匈奴的小王，在汉武帝元光四年的时候投降了汉朝，为此汉武帝封他为西侯，因为他是从匈奴过来的。卫青啊对他很信任，还让他来帮着练兵，知己知彼嘛。结果史书说是幼之，至于什么幼之呢？ 不是电视剧表现的，匈奴单于的一个妹妹。史书上说是给他高官厚禄，匈奴给他许诺，说你要归降了以后呀，封你为自次王。什么叫自次王啊？仅次于匈奴单于的王，就跟我们过去老百姓说的，封你个什么比较合适呢？九千岁，皇帝不万岁吗？你九千岁。 匈奴的这个自次王就相当于我们民间传说中的九千岁，仅次于单于的王。而且呢，单于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赵信。赵信的反水，这个对汉王朝接下来对匈奴作战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啊。” 这个赵信他既懂匈奴，他更了解汉王朝呀。他在汉军待了八年，那汉军的作战方式、后勤补给、各个将领的脾气秉性等等，他都知道。所以事实上，他投降了以后啊，的确给一支些单于出了主意啊，特别好。说他们认识到了当时的确要跟汉军正面作战，匈奴人啊打不过汉军。
2: 兵器不行，但匈奴人的优势，一是马跑得快，二是呢，大漠幅员辽阔，所以赵信就给一支鞋出主意，说咱们呢退却到大漠以北，汉人要想找我们决战，必须劳师远征，等他们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以逸待劳，那跟他作战，那我们就占优势了。 匈奴的一支鞋单于啊，听信了赵信的建议，所以为此呀，专门修了一个重要的城堡，叫赵信城。一般认为赵信城在今天蒙古杭爱山南那片区域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古城，规模宏大，那匈奴的核心的装备人员都集中在这儿，这就为后边的漠北之战呀，留下了这么一个契机呀。 所以赵信的投降，对汉王朝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赵信降而复返，又回到了匈奴，但是当时啊，汉军的统帅卫青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汉军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参见大将军。
1: 为什么赵信、苏建和霍去病的两路人马都没有消息？
0: 回禀大将军，赵信的传令官说前线有伏兵，要我们前往接应，可是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那里并没有战事发生啊。
1: 传令官
2: 在，
1: 传我的军令，继续派军旗去寻找所有可能的地域，都要给我仔细的找。
2: 诺。

0: 霍去病是绕着雀儿湖朝西北方向去的，你估计他可能去哪儿？
1: 如果是往西北方向的话，很有可能遭遇匈奴的主力部队。如果他要是万一陷入山区峡谷的话，我担心会不会……大将军呢？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他一下？

0: 将军，这是到哪里了？
1: 管这么多干什么？你们只管跟着我冲下去，见敌就杀。记住，敌众我寡，不可恋战。

0: 启禀大将军，卑职在哈肯宁一带找到右将军苏建所部，
1: 人呢？
0: 卑职只找到了几百具尸体，其首级都被匈奴人割去，在尸体中，卑职没有看到右将军本人。
1: 那赵信呢？
0: 赵信所部所有士兵，卑职怀疑是叛变了。
2: 这个王八蛋，我怎么就相信了这个奸贼？

0: 单于。
1: 赵将军，不要太难过了。赵将军真可谓是千军易得，良将难求啊。自从中行月一病不起，我大匈奴再也没有了解汉朝内情的人才。
2: 昆仑神
1: 在此时把赵将军赐予我，真乃是
2: 昆仑神
1: 污蔑我大匈奴也。哎呀，赵将军，我决意封你为自刺王，爵位仅次于我，助我指挥匈奴的部队。
0: 单于的恩爱太重了，末将无功受禄，愧不敢受。

0: 赵将军，你原本是匈奴的血统，断不可有汉人的虚伪。汉人的兵书上说，军人已戮，亲于王室。赵将军，这个王位你当之无愧。
1: 兄弟将效命于自己的大单于，万死不辞。
2: 报告大单于，

0: 有一支不足千人的汉朝军旗，绕过了雀儿湖，向西猛地掉头向东南，袭击了王庭的博斯腾营地。右大都尉力战而死，我的祖父击若侯产也被杀了，我的叔叔，还有我的国相也被俘了。不足千人。
1: 没听说呀，魏青在战前布置任务时，博斯腾营地并未被列入攻击目标。
0: 刚才来报信的军士说，汉军领头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所带的军旗彪悍高大，装备极其精良，
1: 莫非是飘摇校尉？
0: 军旗上是个霍字，
1: 那正是他。
0: 他是谁？
1: 皇上的高祖，大将军卫青的外甥，飘摇校尉霍去病。
0: 霍去病。

0: 将军，将军，
1: 来，
0: 将军，赵信逃敌后，带领匈奴主力乘势向我围攻，北将一部死战至天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回来向大将军请罪。
2: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0: 你们说该怎么办？没本事当前锋就不要干，这下倒好，全军覆没。哼，你还有脸回来？败军者以汉律当斩，至少也要褫夺军爵。本将当年不就是如此吗？
1: 由于赵信降敌，苏将军只以千余人对付匈奴的数万大军，全军覆没不全是他的责任。
2: 是啊，苏将军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才只身回来，我觉得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责任。如果杀了他，那么以后士兵打了败仗，谁还敢回营地呀？
0: 以我的职权可以临阵斩将，但赵信临阵叛变，我有用人不当的责任。此事应当奏明皇上，一切由皇上来裁断。
3: 飘摇校尉回来喽！
0: 快，唤他进来。
4: 飘摇校尉拜见大将军。
0: 你上哪里去了？啊？
5: 几天几夜，
0: 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舅舅，外甥给你带礼物来了，带进来。
6: 诺。
4: 舅舅请看，这位是大单于的叔父，那位是国相，这颗人头是大单于的祖父吉若侯产，帐外另有2028颗敌军首级，请大将军清点。
6: 干得漂亮。
7: 你小子干得不错。
6: 好小子啊。
4: 这回也让匈奴尝尝我汉军的厉害。
0: 好小子，真有你的。皇上急召我带你回长安，你马上准备一下。
4: 诺。
8: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霍去病的军队能以少胜多，别人的军队就不行啊？史书上呀记载了这么一句话：事实诸书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骠骑。就是说当时骠骑将军霍去病，他所选的人马，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兵王中的兵王，他所选的马也是最强壮跑得最快的，这首先先天条件好，其次然亦敢深入，常于壮骑先骑大军，就是霍去病的胆儿大，他领的本部人马经常脱离主力军做先锋率先截敌，所以他呢也经常能够获得一般将军领的军队获得不了的巨大的功勋。当然了，史学家还说了一句话：军亦有天性，未尝空绝也。他的运气的确也好，他从来没有身陷困境，没有像李广那样身陷重围，他没有，所以他每次都能打胜仗。所以王夫之在《宋论》里边就讲啊，汉武帝派来对匈奴作战的这些人，卫青、霍去病、李广、陈不识、苏建、公孙敖之流，总体来说皆拔起寒威，目未睹孙武之书，耳未闻金鼓之节。起寒威就是出生草根，这帮人没有系统的读过兵书，说孙子吴起的兵书他们没读过。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运这些人的心境之士的这种锐气，就是凭着一腔锐气，最后呢卫青乎朔漠，把匈奴给打得漠南无王庭。这个时候霍去病已经崭露头角了，汉武帝呢一定会给他有重重的奖赏。这个时候皇宫里边又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1: 来，见过弟弟们。这个是刘红，这个是刘旦，这个是刘须，叫弟弟呀。你呀，怎么总像个姑娘似的？这个弟弟还害羞。
12: 哟，娘娘们都在啊，卫青拜见娘娘们。
13: 大丈夫优秀我了。
11: 你说怪吧，这孩子就见你亲。
12: 那当然了，外甥只和舅舅亲，对不对？你看，还是我这个外甥听话啊。
11: 去吧，卫青啊，你们在前线打仗，热热闹闹的。我这寝宫里面，可是一天比一天冷清了。
12: 我听说了，皇上现在最宠的是李夫人。姐姐，你就好好的照看皇子吧。
11: 菊儿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老了，色衰而爱迟啊。我心里面清楚得很，刚才你也都看到了，菊儿两个弟弟也长大了，这将来呀，还真不知道怎么样。臣妾
12: 叩见陛下。
11: 陛下
14: 平身吧。
12: 谢陛下。
14: 孩儿们呢？
11: 在那边玩耍呢。
14: 好，赵信在你手下多年，他这次叛变，你事先竟一点迹象都没有察觉吗？
12: 臣愚昧，
14: 朕唯你重任，千军万马杀过去，你却无功而返，还不如一个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去病，你怕大将军吗？
15: 哪能啊。
14: 卫青，你看去病是不是个将才？
12: 去病年少飘锐，后生可畏，最重要的是他经过陛下调教，在战场上灵活机动，臣自愧不如。
14: 朕很感兴趣。去病，朕封你为冠军侯。

0: 这
1: 怎么回事？
0: 陛下，臣妾去看看孩子们。
2: 电视剧最后一片孩子们的嬉闹声。那么汉武帝总共有几个

汉武帝非常宠爱的王夫人所生，老三叫刘旦，是李姬所生，老四呢叫刘旭，他也是李姬所生，他呢被封为广陵王。这个刘旭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先后对三位皇帝行诅咒之事，后来事情败露，他惶恐自杀了。接下来我们说就是刘伯，就是李夫人所生。刘伯有一个有名的儿子，后来还做了27天皇帝，被废除帝位以后做了海昏侯，哎，这就是刘贺。汉武帝的第六个儿子刘弗陵，就是钩弋夫人生的那位，这个时候还没出生呢，这个时候是在元朔6年。那么这一年实际上汉武帝多大呢？实际上他这一年才34岁，也是刚过而立之年。他和他的臣子卫青、霍去病、君臣都在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龄，汉王朝这个时候呀，气势是蒸蒸日上。那么接下来汉武帝君臣他们会建立什么样的功业呢？咱们接着看下一集。

0: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1: 制作酿鲤鱼，为什么要将鱼鳔完整保留？
2: 鱼鳔也得用啊！
3: 呜、哦，出来了！
1: 料理黄鳝，为何要倒入一盆黄鳝血？
2: 处理起来确实是道难题，
4: 要不我给你露手吧？
1: 牛身上的冷门食材如何华丽变身，成为一桌特殊的全牛宴？
5: 加油！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河源的乡间美食。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时

0: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识别植物的神器，随手一拍就能获取万千植物的身份信息，破解树叶的变色密码，让秋日的美景更加斑斓。智能识植物，智慧赏秋景。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破译大地草》。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说北京哪个季节最美，很多人都会说是秋天。秋意渐浓，北京

0: 层次分明，绚烂夺目，可什么时间赏秋，去哪儿赏秋，却成了困扰不少游客的难题。
1: 我最喜欢秋天的北京了，非常非常的绚烂。
2: 不知道具体哪一个时间去这个公园看红叶、看黄叶，什么时间合适？
0: 每当这时，一支队伍便会整装出动，展

0: 这支特殊的侦查员队伍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每年九月末至十一月末，他们每周至少观测两次。
1: 整体上肯定是也到95%以上了，只有个别猪哈就变色率稍微低一点。
0: 他们记录并计算出红叶变色率，为市民游园提供参考。这一工作他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这一季美丽的秋景，错过了就要等到下一年。然而，不是摸不透时间，频频跑空，就是到打卡地，摩肩接踵，看人头。这些烦恼被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王茂良默默关注着。20多年来，他一直沉醉于彩叶树种的研究。从它们的生长习性到色彩变化的奥秘，他都了如指掌。王茂良决定为市民和游客制作一份最贴心的赏秋攻略，告诉大家何时赏秋，去哪赏秋。
1: 我们要更好的或者有目的性的实现这观赏秋景的目标啊，或者是看到这种美的景色，那么我们肯定要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我们秋天的叶片为什么会变色。
0: 进入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色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叶片中的色素在悄悄发生变化。夏天，树叶大多呈现绿色，是因为叶绿素在起着作用。叶绿素就像是小太阳能板，能够吸收阳光并帮助树木生长。到了秋天，天气变凉，白天时间也变短，叶绿素开始慢慢减少，这时树叶里的类胡萝卜素就开始显露出来，它能让树叶变成黄色或橙色。花青素也不甘示弱，为树叶换上红色或紫色的秋装。但在初秋时节，叶片刚刚开始变色，叶绿素还未完全退场，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就已经登台。这时一片树叶便会同时出现多种颜色。
1: 这三大类色素里面呢，就叶绿素是最不稳定的，它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那么到秋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它低到一定程度它就会降解掉了，才会呈现黄色或者是红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就是这个温度对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北京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一般情况下，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北京的气温会下降到秋天的平均水平，叶片颜色也会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随之开始慢慢变色。那么近几年，游客们根据过往经验，在相同时间观赏秋叶，为什么会频频跑空呢？会不会是气温发生了变化呢？经过调查，王茂良认为气温偏低的年份，树叶变色肯定会相对有所提前。那当年的最佳赏秋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如何才能不错过最美的秋天呢？
1: 咱们这个秋季变色是与气温、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对吧？比如说这北京的北部的山区，它那个气温会下降的会更早一点，那么你来北京，比如说我更早的时间想去观赏这种秋叶，那你可以去怀柔，对吧？咱们北京最北的地方怀柔喇叭沟门，最早的我们可以去看这种白桦林。那么晚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城区，对吧？因为城市咱们有热岛效应，它这个降温的幅度要小一点，也会晚一点。郊区最早的时间到最晚的时间，那北京的观赏红叶，那可以从十月的初或者九月底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底甚至十二月初，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彩叶。
0: 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了解赏秋信息，王茂良会和各个景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调查结果汇总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库，再制成赏秋攻略供市民和游客们查阅。
1: 网页上最后还有一个彩叶变色率的播报，其实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其实每年呢，就是

0: 各个就是重点的这观赏区域都会做一个那个预测预报，
1: 供大家去选择不同的地方，去选择不同的区域去进行观赏秋月的这样一个活动。
2: 为了让市民们观赏到种类更丰富、颜色更亮丽的彩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便开始选育元宝枫等彩叶新品种，为山川平原织补秋色的锦缎。除了长达几十年的自然选育外，王茂良和同事们还通过引种驯化、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技术，大大加速了彩叶新品种的培育进程。正是凭借对秋叶深入而科学的现代研究，市民们方能手握一份份精心打造的赏秋攻略。
0: 这几年呢，实际上咱们增彩研绿的工程啊，也是推出了很多的品种，除了元宝枫的这些品种，对吧？还有一些黄栌的，还有一些红枫的，还有一些这种像秋紫白蜡。另外呢，比如说七叶树，我们见到的七叶树可能大多都是变黄色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初选出来一些红色的，那也许就是再过几年这个变色稳定了，那可能我们见到的七叶树那有一部分那就是红色叶的。
2: 如今王茂良和他的科研团队依然在为北京绚烂的秋色奔波忙碌着，当人们沉浸在大自然中欣赏这些草木编织的美景时，常常会遇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各种花草总觉得似曾相识，但真要准确叫出它们的名字却又叫不上来。不过有人手握一件神器，就能轻松识别万千植物。
3: 李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
4: 不敢不敢。我们有一个神器，它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3: 哦，快让我们见识一下。
4: 那我先考考你，这是什么？
3: 好。
4: 植物。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3: 这当然熟悉了。你看这个花瓣，这个色泽，这不就是我们在情人节收到的玫瑰吗？
4: 让我们用这个app 看看它识别出来是什么。
3: 来看一下，
4: 香水月季。
3: 它是月季。
4: 对。
2: 李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已经与植物打了20多年交道。他的研究方向，通俗来讲，正是辨认植物种类。只见他用自己的神器对着花朵一拍，就知道了它的种类。这是怎么做到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由人随手拍下一张植物照片，人工智能是否能准确识别出它的种类？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打开相机，打开 APP 以后，对准你要拍摄的植物的这个对象，最好呢是有更多的识别特征，有花有叶，按下快门啊，只需要稍作等待，它就会呈现出来这个识别结果。
1: 原来这是一项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植物种类的技术，目的是帮助大家更便捷地认识身边植物，增进对它们的了解。
2: 该物种是鸡冠花。
1: 那么李敏团队当初为何会萌生这个想法呢？
0: 2000几年的时候，大家就是论坛比较盛行的年代，大家就在论坛里面发帖子，哎，这个是什么植物，这个是什么物种，我看到了这个我一定知道它是什么，哎，对吧，它是有什么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他们的一种对自然的好奇心。
1: 人类对植物的好奇源于本能，而植物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要了解植物并非易事，因此李敏希望研发一项技术，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自己探索身边的植物。彼时人工智能技术正如雨后春笋，被迅速应用于各行各业，他与同事也想到了这个方向，希望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告诉他们面前的植物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就是需要考虑，就是到底哪些形态结构特征适合用于做分类鉴定吧，特别是基于照片上的这个分类鉴定。
1: 植物的叶片相对常见，它们扁平的形状也容易被计算机识别轮廓，因此科研人员决定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叶片，以此辨认植物种类。然而这第一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目前已知的就有35万多种，而中国地跨热带到寒温带，地域辽阔，环境多样，物种也异常丰富，已知的植物要占到世界植物的1/10。即便研究人员将全部力气都花在样本的采集上，也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况且许多更为罕见的植物分布在深山、荒野或各种人迹罕至的区域，靠拍来集齐中国植物的样本库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同事们为收集植物图片一筹莫展时，李敏忽然想起自己此前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所积累的资料恰好能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关键素材。中国植物图像库里存放着数量庞大的植物底片，这是多年来我国植物学家前赴后继的采集成果。
4: 拍摄了多长时间？
0: 这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的居多，然后本世纪初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也拍到大量的这种照片，就是一共拍了18000张，大概识别了15000个物种，然后呢这里面的细节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上面编号是4686，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份编号以后，就能再找到这一份底片在这儿。那么有了这些影像资料以后，中国人就可以鉴定自己的植物了，
4: 有跨时代的意义。
1: 多年来李敏将这些散落的底片进行收集处理，不断丰富着图像库。
0: 当时我见到这批底片以后，我就觉得植物的影像毫无疑问对我们未来的植物学研究会有比较大的意义，那个工作为基础才有今天我们做的所谓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
1: 2008年起，李敏又建立了开放的电子版植物图像库。通过数十年的积累，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已经拥有了近1800万张植物图片。有了库存丰富的植物图像库，

0: 李敏和同事开始训练人工智能展开识别。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根据叶片的形状准确识别植物种类。这是为什么呢？李敏观察了大量自然界样本后，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由植物叶片的一个特性导致的。在自然界中，同一种植物也有可能长出完全不同的叶子。
1: 下面这些叶子，哪些叶子跟这一片叶子是在同一棵树上的？
2: 我可能会挑这一片。你看，它都有一个小小的往上翻的这个弧度。从背面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叶脉的走向也比较像，就是颜色不太一样。会不会是因为，这一片是这一片的成年态？
1: 这一片叶子跟它同一个植株的是这几张、这几片叶子，它们这些来自于同一棵树，这就是植物的多样性啊，叶片的多样性。
0: 李敏和同事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究竟怎样才能让人工智能顺利识别出植物的种类呢？这次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3: 因为植物它在进化过程当中，花的出现的时间在它一生当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它受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它们的这保守性就比较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花儿都一样，哎，可以这么理解。
0: 于是李敏和同事将识别植物的突破口由叶片转向了花朵。在研发进行了一年后，李敏和同事来到植物园户外，开始了第一次真实的验证。那么人工智能能成功识别出眼前的植物种类吗？
4: 该物种可能是大花芙蓉葵，是锦葵科木槿属植物。
3: 对，这个锦葵科木槿属，对吧？这个属的科属是非常精准，识别的这个物种大花芙蓉葵也是符合咱们植物的这个特征形状。看看这个苋壳的植物，我们识别的怎么样？
4: 种是鸡冠花，是苋科清香属植物。
3: 对，苋科鸡冠花清香属植物，
5: 是
3: 对吧？这个我觉得效果是达到了预期目的。
0: 经过团队不断训练，目前这套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已经可以识别20000种植物，且不再局限于花朵，拍下植物的叶片、果实等也能够识别其种类，平均准确率达到90%。如今，在人工智能识别植物的大数据后台，依然实时汇集着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科研人员对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不断充实着植物数据库的内容。那么，这些创新科技手段还能为我们认识世界带来哪些便利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蝗灾来袭，粮食颗粒无收，看太空中的千里眼如何协助科研人员阻击蝗灾。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际减灾日特别策划，天网追蝗灾，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科技赋能，为人们开启智慧上秋新体验。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也让我们能够更便捷、更深入地了解植物，从而更好地保护、利用植物，共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家园。

0: 存本领。
1: 是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4: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翻开我们国家的地图，您会发现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有许多地名与当地的地形地貌息息相关，比如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有些地方甚至把这个江河或山岳的名称直接用在了行政区划上，比如黑龙江省黄山市等等，不胜枚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有一个村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在石渠县西南部的正科乡，金沙江的北岸，有一个宁静祥和的村子，地里孔。村庄位于金沙江支流一侧的阶地之上，这里山高谷深，是典型的河谷地貌。随同考察组来到这里的还有自然摄影师吕玲珑，长期在川西地区进行创作的他，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十分熟悉。

0: 当地村民淳朴好客，对远道而来的考察组一行十分热情。这里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干燥，有利于肉类的风干。风干后的肉类既利于储存，又便于长途运输，所以风干牦牛肉是村民们的主要肉食和收入来源。在一户村民的院落中，队员见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1: 哦，这牛肉，对，哎，铁丝网都给保护住了，什么意思？
2: 对对对，村里头这一段时间，哦，就以前一个野猫，对吧？
1: 对，这野猫从哪儿进来的呀？
3: 打我能冲了，有用的信有公办的
1: 哦，这上面
2: 他脚杆抓的，你看印子
1: 哦，这脚印抓的印子，
2: 哎，对对，
1: 哦，
2: 他有些时候从那儿下来，有时候是从这里进来，
1: 从这里，
2: 哎，直接从这儿进来，
1: 哦，有时候从这边进，
2: 哎，对对。
0: 原来把牦牛肉封起来是为了防止野猫偷吃，类似情况在平原地区的农村也常有发生，但在地里孔村，当地村民告诉队员，来偷吃牛肉的可不是普通的猫。
4: 你这得保证的这些人，
2: 他说只要人一来就凶猛的很，说是
1: 哦，还是凶哈，
2: 凶
1: 啊，跟家猫还是不一样，
2: 一般一样吧，大一点嘛，
1: 要大一点，
2: 嗯，
1: 能够比量比量多大？
3: 还有那个耳朵那个毛长呗。
5: 对我猫这里
2: 他的耳朵都是你去渐渐的，他说是比一般的猫根本不一样，他说耳尖上的那个毛，再就是脾气个性这些都根本不一样，说是。
0: 考察队员在村子里等了一上午，也不见野猫的出现，直到午饭时才突然有了动静。
6: 来了吗？在什么地儿呢？
7: 下去下去
6: 下去。

0: 道。说是藏到这个下水道里了。哎呦呦！哦哦，跑了，跑了！哎呀，这么快就跑了。
1: 野猫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村民根据经验判断，它应该是跑到山上去了，因为受到了惊吓，一时不会下来了。队员不禁有些失望，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野猫竟然一反常态再次现身了。
2: 你看到
3: 了？看到了。
2: 好的好的，再过了几天。后面的
0: 过马路了。喵咪，你好，你好，猫猫。
1: 突然现身的野猫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近距离观看这只野猫后，队员有了新的疑惑。它和村民之前的描述不同，从外貌到叫声与家猫似乎差别不大。不仅如此，他也没跑到山上去，而是进了一个院子。院子中竟然还有一只长相相近的小猫。
4: 这个崽崽要存一些，这个妈妈也存。
0: 你在刚才拍到的那个是妈妈还是崽崽呀？那个是？
4: 那是妈妈。
0: 妈妈哈。
4: 野性那两只没回来过来。哦。然后这只和这只呢是杂交过的，它肯定是。在这一家附近下了小猫了，
0: 而且对人好像也不是很怕。
4: 对啊，
1: 原来这只猫并不是中午跑到山上去的那只，而是与野猫杂交过的，所以它的长相也更像家猫，性情也相对温顺。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纯种的野猫，队员决定上山寻找。
0: 哎呦，就这样的地方？
2: 哎，对对对。啊，经常躲避的地方了，一般都他躲雨啊，或者这儿有啥子动静，他就躲到这些地方。就
1: 一般。一路上，不断有野猫活动的痕迹出现。蒿草后天然形成的土洞是他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0: 哦，什么？
2: 你看他撒的尿液，他撒的标记，你看。
0: 哦，这撒的尿液。
2: 对对，他一个地方经常撒，你看吧。
0: 哎呦，这土看着有点硬了。
2: 对对对，
0: 咱们再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猫窝。
5: 最后让去啊。
0: 哦，这个洞口大点。
2: 对。
0: 哦，这是脚印。
2: 对对对对。哦。
0: 哦，这个都是哈。
2: 对对对。啊、
0: 哦。就这样的一个洞哈。
2: 对对对对。啊、哦，你看它这些地方，你看扒的有点毛，对吧？哦。它一般这个洞就可以过夜了。
0: 可以在这里过夜。
1: 向导告诉队员，这处浅浅的洞穴是野猫临时的住处。从选择的位置来看，显然是为了进村方便。
2: 上山这些地方捕点什么小鸟啊，这些也方便。
0: 上下都方便。
2: 上下都方便。
0: 下面是村子。
2: 啊，下面你看村落。哦。村落它去觅食的话也好觅食，对吧？
0: 对。
1: 或许是察觉到村里来了生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只野猫都没在村中出现。直到第三天，一户村民发来消息，昨天夜里野猫又来他家了。
2: 啊，从这儿出来说是、
0: 啊、从这边出来。
2: 从这儿出来、啊、你看一边
0: 啊，这边是一个他来的这个口。
2: 哎，对对对、啊，一般都是来炸，我们说的老来炸，老来炸就是来炸放的、
0: 啊、放在锅里。
2: 哎，对，他最爱的就是

0: 个说是。
1: 门再说是。你莫再说。
2: 就在考察组在村民家中了解情况的时候，野猫又出现了。它是被村中一个小姑娘发现的。看来昨夜吃过奶渣后，她并没有返回山里。
3: 哦，
4: 两个亿。
3: 哎呀，
2: 这次野猫并没有马上跑走，而是在树下若隐若现，同大家玩起了捉迷藏。
5: 我拍到了吗？拍到了哈，
0: 放大镜。
5: 哦，看什么样的？哦哦，这样的。
0: 对。
5: 哦，哎呦，这个猫看着确实不一样啊。
0: 你没得看。
5: 啊，确实挺凶的。
2: 吕玲珑告诉队员，出现在地里孔的野猫其实是荒漠猫。这几年，他用相机对他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记录。
5: 啊，等于是您这个已经跟了五年，
6: 每年有一代。
5: 啊，这就是什么了哈，纯种的。哦，这个是母子俩，
6: 第一代的。
5: 哦，第一代。哦，真可爱，有白猫，还有
6: 妈妈这样，它是这样，这就反祖现象。
5: 哦，反祖现象。
6: 荒漠猫没这个颜色。
5: 是啊。
6: 家猫有这个颜色。
5: 哦。
6: 杂交以后反祖就出白的了。
5: 出白的了。
7: 原来啊，在地里孔发现的野猫竟然是荒漠猫。乍一看上去啊，这荒漠猫与家猫相仿，但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荒漠猫的耳尖上啊有两簇长毛，尾巴上呢有一圈圈明显的黑环，而且呢眼睛在一定的光线条件下会成为灰蓝色。您可别小看了这个荒漠猫，它是我国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特有种，活动范围呢也多在荒野。可出现在地里孔的荒漠猫却一反常态，它们几乎是天天进村。那么这个村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吸引着荒漠猫频繁光顾呢？
2: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员来到村边的山脚下。这时许多灰色的石头吸引了队员的注意。
0: 对对，
5: 这个灰色的石头。
0: 对对。哦，
5: 这个石头啊应该就是石灰岩。
0: 哦，
5: 石灰岩的话呢，证明原来啊是那种海洋环境。
0: 是海螺也还是
5: 好像有点关联。
2: 向导告诉队员，地里孔和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地里孔就是藏语叫东里孔，东里孔东里就是海螺的意思，孔就是沟的意思，全名叫海螺沟，应该是这样的。
5: 那这个地方身处内陆啊，它怎么跟海螺有什么关联呢？
0: 传说这儿以前，人刚居住的时候，见到过海螺。
2: 最早到这里的人们，见到的可能是海洋生物的化石。沧海桑田，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使得这里由曾经的海底世界，变成了如今的高山深谷。向导告诉队员，除了灰色的石头多，在地里孔村野生动物也很多，但是猫科动物这里就有好几种。
0: 对对对，金钱豹，兔狲，还有豹猫，还有这个水狸，都有。

0: 那么这个山上我在这儿排到了有八只雪豹，那个山上排到几只雪豹。
1: 哦，
0: 那个山上最多的时候一次就出现了三只嘛，
1: 三只。
0: 哦，还有公豹、母豹，带着两只小豹，还有在这儿猎杀的雪豹。这个地理孔啊，就是反反的统计一下，第一概念应该在15只左右，
1: 15只左右的
0: 雪豹，就这么小这个面积里头。
2: 在地理孔，不仅雪豹众多，金钱豹数目也很可观。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顶级捕食者竟然同时占据着一座山——地理勋。
0: 因为这个山的高端部分就是雪豹的窝和家，
1: 哦，
0: 低端部分有丛林地带，就是金钱豹的窝和家。
1: 的，
0: 他们两个物种同在一个山上，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晒太阳、休息、繁殖、交配，但从来没有两个物种你大死过谁，我大过是你，
1: 从来没有争斗过，
0: 没有争斗，
1: 但他们肯定会碰过面。
0: 不，
1: 碰面都碰不上。
0: 这个问题说明什么了？猫科动物的特质，就是它的气味，它留下的爪痕，它的印记，警告了对方相互
1: 远离，
0: 相互远离。
3: 在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得知地理孔仅仅这一个村子就曾发现过雪豹、金钱豹、猞猁、兔狲、豹猫、荒漠猫6种猫科动物，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孔虽然在一个山谷中，但算不上偏远闭塞。您看，它旁边呢就是金沙江，在江边呢还有一条公路。考察队员决定进到山中展开探寻。
1: 几个摩托车？
0: 5-6个吧。
1: 5-6个摩托车哈，汽车上不去了哈。
0: 不能走了，你赶快把你的汽车
1: 放下。小心点。哎，好，准备出发了，能拍到什么动物？走吧。
2: 虽然已进入了冬季，但山里依然草木繁茂。在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吕玲珑让大家在一座叫尼西查卡的山前停了下来。
0: 这上面就是那个盐碱地，动物集中，食草动物集中就在这上面。草食动物多吗？食肉动物就多了噻。
1: 对，
0: 它是相互相成的嘛。
2: 为了满足生理需要，食草动物会寻找舔舐含有盐类物质的石块或水坑，所以有盐类物质出路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来大量的食草动物，它们的天敌猫科、犬科等食肉动物也会随之而来。但地理孔面积才80多平方千米，怎么能承载了这么多动物呢？大家又行进了20多分钟，突然最前面的摩托车停了下来。
4: 靴子，
1: 哦，这怎么了？前面雪滞是吧？
4: 又了又了。
1: 哎，是看到什么了吗？
4: 雪雉，
1: 那边
4: 雪雉，
1: 看到吗？
4: 看到。
2: 大家看到的这种生长着一对红脚的鸟，就是雪雉，它是生活在高寒山地森林和灌丛的鸟类，国家2级保护动物。队员原本打算拍摄更多的画面，但机警的雪雉迅速跑上了山坡，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中。
0: 摩托车声音也大，
1: 一吵它就什么就跑了。看来这野生动物真是不好拍了，
0: 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咱就是看不见。
2: 吕

0: 告诉队员，血痣出现的地方就已经是在地里熏的山脚下了。
1: 其实那上面动物都很多哈，
2: 那岩羊、
1: 岩羊、
2: 白唇鹿、
1: 白唇鹿，
2: 然后那个金钱豹、
1: 雪豹
2: 都是。雪豹在华山以上，金枪豹在森林以下，
1: 哦，
2: 就这么个分界，
1: 哦，
2: 很清晰，在这儿是最清晰的，
1: 最清晰的哈。
2: 对。
0: 在地理孔中，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吕玲珑口中的华池山，就是地理勋的裸岩部分。我们来看啊，地理勋的山顶草甸处啊，生活着大量的岩羊，以它为食物的雪豹就会寻踪而来。与毛色相近的裸岩，既能够为伏击提供掩护，又能够为休息和繁衍后代提供场所，以此为家是雪豹理想的选择。山腰向下茂密的灌丛和森林是白唇鹿等众多草食动物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它们为主要食物的金钱豹会在这里狩猎。阴蔽的丛林环境也是它们栖息的理想场所。正是地理勋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海拔高差带来的植被变化，创造了两种典型的栖息环境。高处是裸岩草甸，低处呢是茂密的森林和灌丛。雪豹和金钱豹以此为家，划定各自领地，远离对方，和平相处。不仅是地理勋山上的雪豹和金钱豹，在地理孔猞猁、兔狲、豹猫还有荒漠猫等这些猫科动物都受于这海拔高差带来的丰富的栖息环境。
3: 这是近十年来在地理孔用红外相机拍下的部分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这里除了猫科动物，还有熊科、牛科、犬科、鹿科、鼬科、马科、猪科等多种野生动物。
4: 村庄最高的这个海拔是5100米，最低的海拔是3300米。其实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都是跟海拔分不开的。哦，你有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物种，那么植物物种里头衍生出来的就是不同的动物的物种。哦，那么在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景观上，它就形成了它物种的多样性。
3: 虽然面积仅有80多平方千米，

0: 但近2000米的海拔落差，创造出了充足而丰富多样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含盐类的崖壁是食草动物主要的活动场所，大量的食草动物又成为了食肉动物猎食的对象。但是地理孔既挨着公路，又靠近金沙江，这片空间又是如何满足动物需要的安全和静谧呢？吕玲珑告诉队员，这地理孔所在沟谷形状特殊，它就像一个葫芦，肚大口小，而且这个葫芦还是个歪嘴葫芦，口是朝向旁边，而紧邻公路的这道山梁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把外部世界与地理孔完全隔绝了开来。在地理孔，善良淳朴的村民与野生动物世代和谐相处。
1: 哦，好看吗，小姑娘？这个猫可爱吗？
2: 哎，还
3: 没有的。
2: 哦，他的猫说了。
1: 他说什么？
4: 我的没有的。
2: 他说这个是他的猫说了。
1: 他说这是他的猫。
2: 哎，上到他家。
1: 哦，啊，他是他的猫。
3: 没有的。啊。
0: 辽阔的大海，有趣的民俗，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上，人类如何与海洋共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你天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啊，吹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频繁光谷村中的荒漠猫，它的行为与沟谷中其他野生动物有明显不同，又是什么因素？

0: 素在起作用。李文静，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啮齿动物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对啮齿动物的天敌猫科动物尤为关注。
1: 不同的栖息环境当中呢，有不同的草食动物，而这些

0: 呢，就更适合在这里捕猎一些白唇鹿一类的动物。而再往下呢，到了河谷地带，有一些田鼠，生存在那里。这时候呢，猞猁或者是豹猫呢，就可能在这里捕捉一些田鼠之类的小动物。另外呢，到了农田里呢，很多鼠类呢，在农田里比较适宜生活在农田里，而荒豹猫呢，又更喜欢在农田里捕捉这些鼠类。因此呢，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呢，海拔的落差就使生境变得很多样。
1: 到此，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专家告诉队员，村旁的河边接地适合耕种，田地里的作物引来鼠类，鼠类恰好为荒漠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荒漠猫的频繁出现，有效印证了地理孔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地理孔虽然深藏山中，却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
2: 地理孔荒漠猫的现象吸引着专家们的关注，荒漠猫来到村中，对家猫、对自身种群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考察过程当中啊，专家告诉队员，近些年啊，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在人们的生活区域当中，不管是村落还是城市，偶尔会看到小型野生动物的出没，与它们保持好距离，不要去接触，也不要投喂，更不要去频繁干扰。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是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3: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4: 制作酿鲤鱼，为什么要将鱼鳔完整保留？
5: 鱼鳔也得用啊！哦，出来了。
4: 料理黄鳝，为何要倒入一盆黄鳝血？
5: 处理起来确实是道难题，
6: 要不我给你露手吧。
4: 牛身上的冷门食材如何华丽变身，成为一桌特殊的全牛宴？
7: 加油！
5: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4: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河源的乡间美食。

0: 技术革新，描绘着工业发展图景。士比特，专注于工业智能技术与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依托严谨态度，精细操作，默契协作，主动担当，深度赋能团队高效发展。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放眼未来发展，不断提升自我要求，以技术为引擎，以智慧为罗盘，深耕工业制造的效率与品质，串联全球创新力量。在通往全球工业智能引领者的道路上，我们从未停歇。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制作狮子头之前为何要先做陶艺，
1: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
0: 什么样的绝技可以完整拆掉鱼头的骨头不破坏鱼头外观，
2: 嘎嘣脆咬起来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
0: 味道鲜美的火腿如何放进纤细的豆芽里，
3: 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怎么那么准啊。
0: 本期味道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宝藏美食，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做菜好吃，那是成为一名厨师的基本要求，而一名宝藏级厨师还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看家绝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味道调查员带您见识几位大厨们的看家绝活，探寻那些美味佳肴背后的秘密。厨师烹制狮子头，为什么？

0: 么必须有陶罐和白菜？
1: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徒手拆鱼骨、摘鱼脑，这其中用到哪些看家绝技？
2: 七零八碎的，我这
3: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0: 水灵的豆芽，味道鲜美的火腿，二者如何合二为一？
4: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地宝藏级厨师的烹饪绝活。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不变的是我们追寻美食的脚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是人们印象中的小桥流水，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旖旎江南。这里每一条九曲河道，每一条深幽小巷，都藏着能唤醒当地人舌尖味蕾的美食密码。
1: 狮子头是许多食客钟爱的美食，红烧狮子头红润油亮，咸香浓郁，八鲜狮子头馅料丰富，鲜味十足。而在乌镇，袁新林大哥制作的狮子头清香味美，源于一种乌镇特有的容器。要想知道是什么容器，还得跟随味道调查员先去探寻乌镇那些别具特色的手工技艺。
2: 然后随着我们的手慢慢的拨动，我们可以让它改变一点
3: 这种形状
2: 、成熟的器皿，它就慢慢的出来，可以慢慢的改善。拿一个这种线，咱们平行的把它一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容器，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啊，
3: 大锅包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可以。
3: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就没问题了哈。
2: 对。
0: 很多地方都会用陶土制作的砂锅来烹饪食物，瓦罐红烧肉、瓮肉，袁大哥要用这个砂锅制作出怎样一道菜肴呢？马上就为大家揭秘。
4: 做一个我们淮阳的这个清炖狮子头，把这个做狮子头的葱姜水把它先泡着了。
3: 咱们同步进行，这边泡着，先开始切肉。
4: 然后顺着这个切肉丁，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切这么细的粒？它是保持它的这种小小的颗粒状，里面的汁水还是在里面。你机器都打成笼了，吃到嘴里就会柴。
3: 哦，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
4: 对，
3: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袁大哥说，为了使狮子头的口感细腻而不失嚼劲，肉馅的制作方法也有讲究，选取肥瘦适中的五花肉，先切成厚薄均匀的肉片，再切成条状，接着把肉条切成肉粒后，便得到一碗松而不散的猪肉馅儿。
3: 肉团、
4: 料酒
3: 去腥，刚刚提前泡的葱姜水，
4: 提前泡的葱姜水，鸡蛋清，
3: 蛋清也是起粘性的，对吧？
4: 对，然后你要慢慢的去调和它，
3: 现在让它上劲儿。
0: 剁好的猪肉馅加入鸡蛋清，不断混合搅打上劲儿，搅打15分钟左右，蛋清被肉馅完全吸收，增加了肉馅粘稠度。这时加入用清水泡发沉淀后的生粉，混合均匀，待到肉馅能够揉捏成型，便算告一段落。
3: 这个也是切成丁吗？
4: 对，就切成一个小碎粒就行了。
3: 好。

0: 把它再挤挤一下，挤过了之后呢，它更容易吸附一些油脂进去。
1: 哦，
0: 把它拌匀就行。
1: 也是顺时针。
0: 对对对。
2: 马蹄洁白莹润，味道清香甘甜，切细剁碎，再和肉馅混合搅拌，这样不仅增加了肉馅清甜回甘的味道，还为肉馅带来了丰富的口感。
1: 现在油温烧热了之后，我们来炒娃娃菜。
0: 把娃娃菜给炒的煸一下。娃娃菜呢，我们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垫呢你带到这个砂锅底下。第一个它是垫呢，防止它粘底啊。第二个煮过了之后，它自身是带鲜味的。
1: 这个就是提鲜了。
0: 然后这个大白菜呢，我们只用上面的这个叶子。为什么用这个叶子呢？因为你一直在这里包的时候啊，湿的时候有上面没有接触到水的那一部分，它在空气中它会发黑变硬。
1: 所以它各有各的用处哈，
0: 美白吸油，
1: 美白，这个词儿说得好，这给我们的这个狮子头美白用的大白菜。
2: 娃娃菜能够为狮子头增加一抹鲜甜，上边的白菜叶一能锁住狮子头的汁水，二能保护狮子头的颜值，三能辅助砂锅起到内循环的作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心炖煮，白白净净、浓香四溢的狮子头出现在味道调查员的眼前。细细品尝，肉馅咸香软糯，鲜美多汁，让人回味无穷。在乌镇，袁大哥给狮子头安排的必备搭档是砂锅和白菜，这是袁大哥制作美食的巧思。听说在安徽省舒城县，有一位蒋小飞大哥制作了一道美味，解决了一些人吃鱼时不想吐鱼刺的烦恼。这等好事想想就过瘾，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蒋大哥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味道调查员要先跟着蒋大哥去捕鱼。
1: 拽着上边这绳是吗？我看你之前肯定抓过什么大鱼，这么大个窟窿。
3: 那个大胖头，七八斤重的。
1: 我待会期待可能抓着什么大鱼。哎，挂住了那个，你看这个挂住了。
2: 40多米的渔网，边开船边放网，在湖面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1: 啊，有点凌乱现在。
2: 下渔网很有趣，但是等于上网有点无聊，无聊到想打瞌睡。
1: 哦，我是打哈欠了，刚才是大太阳，现在已经夕阳快出来了。
2: 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蒋大哥说，这次的目标是胖头鱼，但是能不能抓到，看缘分。
1: 咱们这怎么没有鱼啊？
3: 今天可能运气不大好。
1: 拔河的感觉。是被挂住了还是？反正咱们有40米大长网。
3: 这里面鱼很多的。
2: 随着网一点点的拉上来，味道调查员开始紧张，到底是不是胖头鱼呢？
1: 现在网变特别沉，放下去的时候贼轻松了。这个小鱼，
4: 这是个小鱼，
1: 这是小一点。哎，这是带着鱼和树枝一起上来的。哇，这么大一条啊，这个。憨憨的看起来。哎，我又看到了。哎，又是一条。
3: 我去，跑掉了。
1: 跑了。完了，刚上网的鱼没了。我的天哪，我低估了咱们这个网的捕获能力。连着一个，我看看，做好吃的，
3: 走吧。
2: 做了10多年厨师的蒋大哥，对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现捕的鱼，鱼肉新鲜紧实，回味鲜甜，用这样的食材入菜，才能成就一方好味。他说，他要制作的第一道美食有些复杂。类似清炖鱼头，又不是清炖鱼头，这道神秘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来来来，蒋大厨，咱们这鱼也备好了，
3: 先把米饭给它煮上吧。
1: 先煮米饭啊？
3: 对，
1: 其他的拿手菜不敢说，我煮米饭也是一绝的。

0: 一点点出来，差不多。这个煮出来米饭应该不错。咱们这米也不够吃啊，我感觉。
1: 不是吃的。
2: 鱼头还没处理，第一步居然是要焖米饭。米饭跟鱼头有什么关系呢？
1: 清炖。
0: 啊，只用上面这一块。处理完毕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我还想着上手试试，怎么这么轻松就给它解决完了。
1: 白汤的话，我们一定要热锅冷油下锅。
2: 蒋大哥说，鱼头要想呈现浓稠奶白色，一定要注意三个技巧：一定要热锅，一定要用猪油把鱼头煎到两面定型，一定要加入开水。做到这三个一定，鱼头汤汁就出现绸缎般的奶白色。
0: 大家学会了吗？记住啊，小技巧。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您可不是大厨呢吗？得有两把刷子呀。
1: 对，你别急，我们难度还在后面呢。咸货给放进去吧。
0: 咸货？
1: 对，
0: 就咱们这儿咸货用的还挺普遍的哈。
1: 是的。
2: 清炖鱼头汤为的是原汁原味的鲜，尽量少加调料，但是蒋大哥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咸鸭腿，这是为什么呢？
0: 果然按照您那步骤秘诀哈，这汤颜色确实漂亮，还挺精致的，奶白的鱼汤入网了。
2: 奶白色的鱼汤像丝绸一样洁莹光亮，鱼鲜味与咸鸭腿的咸鲜味混合，使鲜味升级。此时米饭也焖熟了，喷香的米饭跟鱼头到底如何搭配呢？
0: 要把鱼头盖上去了。
1: 我们先给它拌点生粉，然后给它在油锅里面给它炸一下。
0: 哎，那不就炸出来就是像炒米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2: 米饭盛出，加入生粉，揉搓至粒粒分明，米饭热油炸至颗颗金黄酥脆。颗颗金黄的炸米要跟鱼头成就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刚炸出来的，哇，有点烫。嘎嘣脆，咬起来这个很像原味炒米，但是因为咱们裹了一层那生粉，所以比普通那炒米个头还要大。这米是直接倒着鱼汤里边吗？
1: 不是，它是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添加。
0: 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
1: 对，
0: 这个我待会儿肯定要泡鱼汤里边多吃点，这个口味我爱。
2: 蒋大哥说，用清炖鱼头的汤汁泡炸米，那是舒城人的一口极致之鲜。炸米吸足汤汁，个个圆润鲜香，咬破炸米，鱼汤爆汁在口腔中，那叫一个鲜。这道美食使流质鱼汤有了嚼劲，使干制炸米口感软糯，而且有了鱼香。这些都是蒋大哥十多年厨艺中总结的经验。接下来蒋大哥要开始展示真正的绝活了。
1: 拆骨鱼头。
0: 拆骨鱼头？
1: 对，
0: 是把那个鱼骨头
1: 去掉。
0: 这不都是皮儿吗？这去掉之后还能保持原状
1: 啊。来给您展示一下。
2: 鱼头炖熟，将软糯的鱼头一分为二，徒手取鱼骨，保证鱼骨迅速取出又不伤及鱼面，听着就很难，味道调查员能完成吗？
1: 轻轻的轻轻的，然后给它拿出来。
0: 完了，我是跟着大哥在一块儿做，但是我每一次跟他扒拉出来的鱼骨都不是一个形状的。
3: 我好想吃溜一下这个鱼脑。我这才拔了四五根，我这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0: 我现在特别想抱起这个鱼直接吃起来算了。
2: 蒋大哥为了练成这一手徒手去骨的绝活用了十几年，被拆坏的鱼头已有了上千只，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把骨头完美拆出来，正是十多年的勤学苦练的结果。拆好骨头的鱼头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0: 大家想想，这刚烹熟的这个鱼皮和鱼肉多嫩，
1: 对，
0: 然后这鱼骨是那种脆脆的，
1: 看到了
0: 吗？七零八碎的，我这
3: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2: 蒋大哥利索地将鱼头里的骨头迅速剥离，只留下一整个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端倪的无骨鱼头。
1: 一二三，
0: 破。哦，真的是完整的
2: 哎！浇汁提鲜，无骨鱼头使品尝者可以大快朵颐，享受鱼头的鲜美。清炖鱼头鲜香浓郁，剁椒鱼唇软糯爽。

0: 滑。蒜蓉烤鱼脑极致之鲜，盖浇无骨鱼头，费时而华丽的鱼头宴，都是蒋大哥在后厨站稳脚跟的看家本领。
1: 这个剔骨虽然麻烦，但吃起来它方便呀，就特别香软，一口就没有任何的鱼刺，特别特别的鲜美，让我想到就是一句话，人间至味是清欢。
2: 我发现姐姐你好幸福呀，是不是有一个当大厨的丈夫，平常都能吃得到这么多好吃的？
3: 最多三四次。
4: 过年过节的时候服务大家庭小家庭啊。
1: 大哥是不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给自己孩子做上一餐饭了呀？
4: 是的。
1: 您内心会觉得稍微有些愧疚吗？对家人对孩子呀什么的？好吃，想不想爸爸一直给你做这样好吃的饭呀？想啊。怎么样，这笑意已经迎上了。
5: 好喝
1: 好喝。
0: 一桌菜肴饱含了蒋小飞对家人的牵挂和感谢。生活或许不易，但只要有了家人做他坚强的后盾，蒋小飞就有了拼搏的勇气。
6: 可以。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在舒城，见识了蒋大哥制作美食的绝活。在云南省会泽县，有一位厨师有把鲜花做成美味的巧思，还有把火腿酿进豆芽的绝技。云南气候宜人，鲜花是当地最美的特产。
8: 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9: 我叫王鑫，从小到大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
0: 家住云南省会泽县的王兴王大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花海中长大的王大哥不仅爱花，而且还有个拿手的看家美食鲜花宴。这不，味道调查员就来到了会泽，准备拜访一下王大哥。
10: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如
11: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没带归你客呀。
12: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11: 我们家这边。
12: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0: 会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12: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13: 哎，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12: 怎么了？哎呦，
14: 地上金
12: 哪儿有花呀？
13: 这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1: 这是核桃花啊？
13: 核桃花，
1: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12: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14: 核桃花可以吃。
0: 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带味道调查员去摘了石榴花。他们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植物。味道调查员跟着王大哥来到水塘边，他突然有了新发现，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据王大哥说，这种花是当地人养殖的海菜花，海菜花正是他们要找的食材。
1: 徐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15: 右手放下去。
1: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
15: 哎，
1: 你看踩到了。哎，
15: 对。
1: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15: 水好，冬加粉你都不敢动。
0: 海菜花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

0: 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
1: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
2: 这个现在能吃吗？
1: 现在可以尝，
2: 可以尝
1: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2: 苦。
0: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咸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五天，每天换三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1: 猪的五花肉，
2: 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是吗？啊，
1: 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2: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1: 薄一点，涂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哦。
0: 油烧热，肉快下锅。当锅里的噼啪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2: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1: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0: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2: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1: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一两五。
2: 一两五？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2: 差0.4，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一两五。
1: 因为经常抓。
0: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十分清香。
2: 石榴花酿肉，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1: 这个是雕刀，
2: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1: 最终是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0: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3: 可能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2: 大姐学会了是吧？
3: 那就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2: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3: 我们是炒着吃，
1: 炒着吃，像酱
2: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0: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1: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形的底座。
0: 把填好馅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1: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哎
2: 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1: 是晾银芽，
4: 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2: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0: 您没有听错，晾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精细制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4: 有手法的，
2: 哦，这样捻。
4: 捻。
2: 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1: 几年吧。
2: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
0: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

0: 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1: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两边是透明的，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儿要练多久？
2: 3年吧。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2: 没有啊。
1: 好枯燥啊。
2: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1: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出。
2: 有惊无险的进行。
1: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儿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芽。脆嫩鲜甜的豆芽搭配咸香筋道的火腿丝，无需任何调味，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已经足够惊艳。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用人工养殖的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
2: 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
1: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2: 酸甜口。
0: 各种鲜花走上餐桌，被制作成一道道颜值高、味道好的美食，代表了王大哥对于美食钻研创新的热情。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袁心林大哥还在不断尝试，希望将狮子头制作出不一样的新味道。蒋小飞大哥不断精进着自己的绝活，继续探寻着心中的好味道。王兴大哥还在搜集不同种类的鲜花，为鲜花宴再增添新成员。每一道独特好味道的背后，都有一番巧思创造。正是有了大厨们的努力，才有了我们舌尖上的千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5集。

最初的中国就在这里。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盆地，汾河和塔尔山之间坐落着一处名叫陶寺的村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4000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通过持续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驼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陶制龙盘和等级化的墓葬分布。这意味着这处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起来。随后发掘出的大正城墙、宫殿区和宫城城墙，让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当考古队员在遗址中找到观象台、龟尺和历表的时候，陶寺先民

0: 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在这之后，人们发现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测量夏至正午日影长度的行为，与后世中国对大地中心、地中的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陶寺遗址的这些发现，无不显示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这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陶寺首先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形态的一个文明。那么然后呢，这个文明呢带有很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此而言，你说它是最早的中国也没问题。
0: 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来路会在哪里？去处又在何方？从陶寺往南不到70千米，就是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太行和中挑山脉、王屋山与黄河将小小的垣曲环绕包围。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境内发掘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彩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是，这些特殊的斧造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唯独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早期日用陶器非常类似。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斧造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要早于陶寺遗址。这不是巧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日常使用陶器在器型和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与发展，最能够帮助他们判定相关史前文化的年代、性质与变化关系。通俗地说，陶器就是解开史前历史谜团最准确的一把钥匙。据此，人们推断，大约在4300年前，一群原本生活在垣曲地区的人群离开了家乡，一路向北迁徙，最终在不到70千米外的临汾盆地陶寺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有可能是陶寺遗址最早的居民。

0: 当考古工作者还在黄土台原之间找寻文明来路的时候，一个个接踵而来的发现却向他们揭示了另外一幅令人震惊的历史场景。2022年6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发掘一处位于遗址宫殿区的半地穴房屋。这是陶寺文化晚期普通平民的典型居住遗址。
1: 这个房主这么邋遢吗？这是啥？不太清楚。
2: 一片骨头，不知道啥骨头。
3: 应该是磨过的。
1: 这个人还做骨器呢，你们看，他用了那么多鹿角。
0: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骨器原料，似乎正在等待加工。古人做饭用的笠，盛放菜肴用的豆，装着清水或美酒的罐，这些器物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房屋遗迹内，似乎4000多年前的工匠们

0: 刚刚吃完了一顿工作餐。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陶寺晚期的平民房屋却建在了曾经的陶寺宫殿区里。
1: 有一半以上把这个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属于陶村花早期的这个宫殿都给打破了。你要是还有宫殿，谁敢那么做呢？他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已经废弃过了，甚至这个宫殿已经不排除已经被推平不存在了。
0: 这个现象说明，到了陶寺晚期，早期的宫殿已经被废弃了。考古队员发现，在这片早期宫殿区内，类似的平民房屋遗迹还有很多。宫殿与半地穴房屋几乎就是杂乱在一起，原本井井有条的城市规划似乎已经彻底废弃。在同一片区域内，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另一处遗迹，更加印证了这种猜想。这个类似水井的遗迹可能是灵荫，它的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冰箱。古人在冬季把河里的冰块凿出，放在灵荫底部储存，夏季消暑降温时再取出使用。4000多年之前，灵荫是一种专门服务于陶寺统治者的设施。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考古队员却在这个专属于陶寺统治者的高级大冰箱底部，发现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遗迹现象。
2: 它底下有好多淤土，就是一层一层的淤土，今年淤一点，明年淤一点，这不就是一层一层就起来了吗？最后到废弃以后，这些淤土已经没人管了，最后就回填起来了。
0: 考古发现表明，这座灵荫在后期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日常维护，填土内甚至掺杂着生活垃圾和破碎的陶片，这些杂物最终将深达14米的灵荫填满。很显然，这种迹象表明，这座服务于宫殿的灵荫也被废弃了。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奇怪迹象。用于防御的城墙被挖倒推平，在原来城墙的位置出现了居住房屋和墓葬，宫殿区之外原有的功能区域划分也被彻底打乱。
3: 陶寺这个所有的宫殿地基以上部分，所谓地表以上部分全部被摧毁了，台基也没有了，这个墙体也都被推倒了，所以这些墙皮无论是内部的墙群还是外表的这种刻花墙皮，他们都是大块大块的给打碎了，推到垃圾坑里去了，柱子都给拔走了。
0: 不仅地面上的建筑被捣毁，很多大中型贵族墓葬甚至王级大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捣毁。这是博物馆中一座正在被复原的陶寺王级大墓。丰富的高等级随葬品代表着王的尊贵，而墓椁位置散乱的骸骨可能是他后来的遭遇。
4: 他的下身是扣着，完了以后上身是仰着，

0: 这种你像一个活人的话，他不可能360度那么扭一下。
1: 骸骨被破坏，随葬品没有被盗走，而是散乱丢弃在墓坑中。如此的破坏行为意味着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盗墓行为。

0: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是被残害死扔进来的，但后来发现在他这个部位发现了一个牛角插进来。
1: 一位高等级贵族女性出现在众多凌乱的人骨之中，她的下身被插入牛角，颈椎折断后死去。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陶瓷文化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时间从距今4300年，一直持续到距今3900年。种种考古迹象表明，陶瓷文化在它的晚期，距今3900年前后，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动荡。考古学意义上的陶瓷就此衰落。
2: 陶瓷晚期存在着暴力现象，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存在着政治的激烈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1: 那么，当陶瓷文化走向衰落之后，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是如何被绵延传承的呢？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探索着答案。陶瓷衰落之后的命运，不光关系到人们对它的系统认知，更是中华文明探源重大课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山西省临汾博物馆的一层展厅，玻璃罩下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这是驼骨，骨面是用驼，也就是扬子鳄的皮制作而成。当陶寺先民敲击它们时，会发出砰砰的声响。

这是土鼓，敲击时会发出低沉的音律，让古老的仪式充满威严与庄重。这是石磬，它的声音清脆而悠扬，这是一件出土于陶寺墓葬中的铜铃，顶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很可能用于安置灵蛇。金像分析显示，这件横截面为菱形的金属块，竟然是由纯度将近98%的纯铜铸造而成的，这一发现意义非凡。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这标志着陶寺先民或许已经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以及复合泛铸造的工艺。这件4000多年前的陶寺铜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金属乐器。驼鼓、土鼓、石磬和铜铃，这种将礼仪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和方法，强调自然和谐和规范有序的精神理念，进而上升推广到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

0: 这就是后世礼乐制度的兴起和雏形，也是中华礼仪之邦的滥觞。
1: 我们在后代，在夏商周时代看到的礼乐器，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出世。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既开拓了开创了龙山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礼制哈，其实呢也跟这个后代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呢是一脉相承。
0: 驼骨、土骨、石磬、铜铃的礼乐组合，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陶寺与后世中国礼乐制度礼仪之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02年，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东南部发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在当年，陶寺先民在东六凤中看到阳光时，他们知道大地从今天开始要解冻了。东西凤中看见阳光，时间已至仲春。阳光从东十一凤穿过，可以播种了。通过观察太阳，记录日出，陶寺先民在一年的时间段里至少确定出20个准确的日子，以此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后世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另一套平气节气系统，这就是沿用至今的24节气。接下来，通过对观象台遗迹有机样本的碳14检测，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现，这座观象台建造的时间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0: 高度重合。在古籍记载中，尧正是一位知晓天文、观象授时的上古人物。在传说中，尧的都城位于平阳，而这个地方正位于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盆地。这是巧合吗？如果这种巧合一次次的出现，那么它或许就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1: 在尧活动的中心区，尧活动的年代的范围之内，又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规模巨大，然后跟高等级的墓葬在一块儿。你说这些如果因素都是偶然的话，那怎么那么多偶然？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今天对陶寺观象台的揭示与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着争议，也见证着中华文明探源之路上中国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的艰难求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陶寺遗址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先后清理出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历表和龟尺。同时还清理出充当游标的玉琮。陶寺先民利用历表和龟尺测量下至正午日影长度，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就得到了一尺六寸的长度。这个长度与典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下至正午影长相符合。这个发现表明，四千多年之前，陶寺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这里的统治者开创性地运用强大的王权权力，将自己的所在定为天下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地中的观念和标准，在后世的典籍记载中有章可循，体现出了鲜明的传承特性。《周礼》详细记录了如何寻找地中的方法，《竹书》记载商都的地中在亳城，《史记》也记载周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使得天地之中成为君王大邑的选见之所。后来执中的思想被引申为执持中正之道。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北京故宫中和殿里看见高高悬挂的允直觉钟。钟的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四千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影响的范围很大，交流的范围很大，对周围的影响范围很广。陶寺遗址可以说是最初的中国。
2: 古代文明就是这个样嘛，对吧？它的政治实体作为政治实体的灭亡，不代表它作为文明的灭亡。
3: 对，
2: 它很可能直接的、间接的被后代的王朝所接受。

0: 陶瓷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显示出它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陶瓷衰落是指它的这个文明和都城以及它文化，这个实事求是讲它是衰落了，是被征服了，留下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中国文明的基因，这个是瓜瓞绵绵不断的延续，甚至到我们今天。
2: 在许多人心中，考古是神秘的，也可能是枯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真正理解那些令人激动的伟大发现，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足够的耐心。如果陶瓷是一本深奥的书，有没有相对简单和形象的打开方式呢？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陶寺王族大墓中清理出一件陶盘，陶盘内部一条红黑相间的龙盘踞其上，身体盘曲如蛇，鳞状的斑纹又有鳄鱼的影子，头部两侧又加入了方形耳，看起来像老虎的耳朵，当然也不排除是熊。不同的动物或许代表着当时不同的族群。龙在后世历经演变，最终成为尊贵与皇权的象征。与此同时，龙在各种场所频频出现，成为民间寄托情感、表达观念的图案装饰。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成为人们最熟悉的生灵之一。
3: 陶寺的那个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龙的开始，就是陶寺的龙盘和它的所出的背景结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就是陶寺的龙盘和王结合起来了，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和这个国家结合起来了。
2: 除了龙，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我们无比熟悉、意义重大的符号——文字。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出土的扁壶陶器残片上发现了清晰独特的红色印记，这些歪歪扭扭、颜色鲜红的线条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虽然对它的内容解读存在争议，但是学者们一致认定了它们作为文字的确凿无疑。文字是人类发展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文字的有序传承与发展是最为突出的文明特性之一，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陶寺。

0: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0: 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工程城墙的钻探过程中，在宫殿区南部偏东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段城墙夯土，这处遗迹显得非常杂乱。更为奇怪的是，它还朝外拐了一个弯。
3: 它不像其他的普通的那个城墙，这样宽宽的十多米宽宽的一个夯土带，就过去了。而钻探这个地方，这怎么有这个夯土往外出去，然后是往外伸出去。
2: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高江涛接替了何努，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处奇怪的夯土遗迹。在持续了整整4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之后，考古队员们终于看到了答案。陶寺工程的城墙在这里断开了7-8米的距离，断开的两边各自向外延伸出一节夯土，
3: 中间的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城门的道路所在，城门所在，两边的就出来这种靴子形的，这种像一个靴子一样的。
2: 这很可能是后世中国都城和工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建筑设施——阙楼。今天最著名的一座传世阙楼建筑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201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唐代遗址上，人们按照考古研究成果，按照原比例复建了唐代洛阳城的应天门，这也是一座标准的阙楼。城门两侧两座外看的阙楼能够俯瞰门道，夹击来犯之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形制具备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每一个站在阙楼之下的人抬头仰望，独特的空间感营造出恢宏庄严的氛围，令人不由地感受到皇权的威严与肃穆。
3: 因为它早嘛，它4000多年前的，它实际上应该是这种阙楼是门址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态，原始的形态或者最早的形态。

0: 陶寺的阙楼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相关遗迹。早在4000多年之前，作为礼制与王权的体现，它已经巍峨地矗立在陶寺的黄土台原之上。陶制龙盘、文字符号和阙楼，这些发现让陶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变得如此直观，如此清晰，如此的令人心动。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他所创造的世俗化王权国家、礼制等治理模式与制度，被后世的夏商周所继承。在与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统一之中，成为今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在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激荡奔腾的时间长河里，陶寺是海纳百川的第一声澎湃。
1: 我说，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然后它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国文明特征的一个国家。陶寺就是带有中国文明的特点的，所以它既是文明，代表了国家的产生，也是中国文明，代表了中国的早期国家。
2: 殷墟遗址又有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2年6月，一群小学生正在陶寺遗址参观学习。
1: 大家看看这个，发现没有？那上边，底下那堆土是黄的，然后它上边，
2: 哦，对，颜色
1: 上
2: 面
1: 黄，下边是灰的，你发现？
2: 是的，是的。
1: 谷物、粮食的地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粮仓或者是物资储备的仓库，啊，叫教学。然后，
0: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人，那么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像这些懵懂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今天，孩子们或许还不能读懂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他们了解、喜欢上这段遥远历史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最动人的传承与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追溯灵长类演化谱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并不孤单。现存数百种灵长动物构成了庞大的家族谱系，尽管外形差异显著，但基因研究表明它们与人类的相似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像我们一样，猴子也喜欢成群结队。

年轻个体需要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掌握社交技能。浑身沾满泥浆的小猴子必须接受彻底清洁，梳理毛发就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这个行为本身蕴含着身份认知教育，年轻的猴子们需要从中理解群体等级制度。如果他们能保持专注的话，在成长过程中，每只猴子都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探索欲。例如，这些狮尾狒幼崽就能将任何地形转化为技能训练场。

猴子滑雪队通过在斜坡上相互追逐打闹，不仅能增强体能，提升手眼协调性，还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他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解如何融入一个群体，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除了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灵长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狮尾狒打破了很多猴子生活的准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过夜的方式是紧紧抓住山顶边缘的岩石，睡在这种处于危险地带的床上，让他们能够躲开在夜间悄悄捕猎的动物，比如花豹和斑鬣狗。现在他们的一天开始了。每个狮尾狒家庭中会包含一只雄性，最多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雌性发号施令，一生都在同一个家庭中不会离开，而雄性则会来来往往。狮尾狒的每一个家庭规模都很小，但是他们会与其他家庭一起活动，群体规模甚至会超过1000只。虽然他们一起觅食看起来协调一致，但他们只和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家庭成员关系亲密，鲜少和邻居交流。聚在一起行动可以减少被捕食者攻击的几率，还可以团结起来抵抗敌人。不过即使有数量优势，在地面上生活还是充满危险。多数猴子还是选择在树上生活。狮子们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才能捉到它们。让狮尾狒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庞大的群体数量。曾几何时，以草食为主的猴子种类很多，但随着气候变暖，草原退缩到了更凉爽、海拔更高的地区，大部分食草猴都灭绝了，只剩下狮尾狒和他们的狒狒亲戚。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游荡，捡食偶尔才能发现的水果或虫子，但他们的主要食物还是草。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它们手指更灵活，使得它们能够采摘最小最嫩的新芽。狮尾狒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儿，以至于它们随身携带内置坐垫。它们的臀部长有厚厚的皮肤垫，确保无论在哪里停下来吃饭，都能有舒适的落座体验。

施伟费的家在空旷的草原，这与绝大多数猴子的住所完全不同。在雨林中生存进化的猴子们，主要利用自己优异的协调能力和长长的尾巴，在树木之间快速穿行。世界上大部分种类的猴子现在仍然生活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在郁郁葱葱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目前已知超过160种猴子生活在这片茂密的丛林之中，而且很可能

还有很多种类并没有被人类发现。人们认为这些猴子都是2500万年前漂流到南美大陆的非洲猴子的后裔。随后他们便进化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尤其是尾巴。只有南美洲的猴子有卷尾，可以紧紧地缠绕在树枝上，就像是第五条腿。和狮尾狒不同的是，吼猴并不会和其他吼猴家庭聚集在一起，相反还会用吼叫声驱逐其他家庭。这个声音方圆5000米的范围内都能够听到，叫声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片区域已经被占领了，不要过来。在一些吼猴的家庭当中，只有一只雄性有交配权，这只雄性的叫声最为洪亮，但奇怪的是，它的叫声大小可能和另外一些东西的大小刚好相反，叫声越大的吼猴睾丸就越小。在另外的一些家庭当中，没有任何一只雄性的叫声是格外大的，但是它们的睾丸都很大，并且都享有交配的权利。吼猴的叫声是低频的，不过在树林的下方，响亮而低沉的声音会被茂密的植被吸收。黑白撑柳猴在尖叫，它们高亢的叫声非常适合在密林间进行近距离交流。这些小精灵的家庭最多15只个体，有一只领头的雌性，这只雌性会压制其他雌性，确保它们不会繁殖，只有领头的雌性可以生下自己的孩子。抚养照顾幼崽的工作通常交给雄性完成，其他成员也会提供协助。撑柳猴通过叫声和毛茸茸的鬃毛识别彼此，不过白秃猴与众不同，他们看起来像是生气的或者晒伤了的老人，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而秃顶，反而是脸越红对异性就越有吸引力。脸色苍白说明身体不好，而最适合交配的巅峰时期也是脸色最红的时候。和南美大陆上大多数的猴子不同，它们的尾巴短短的，它们完全依靠自己长且强壮的四肢爬树。它们通过攀爬获得食物，主要是水果，包括那些成熟度不够、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吃的水果。它们的咬合力也相当不错，它们是为数不多可以咀嚼巴西坚果的动物，如果它们能停止把食物当玩具的话。

喜马拉雅长尾叶猴是个例外，它们长着厚厚的毛发，被淋湿的皮毛正是一个彼此疏离的完美。

猴子们的生活哲学是，你给我挠背，我就给你挠背。互相梳理毛发，不仅可以去除虱子、跳蚤，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讨好群体中重要成员的机会，是一种能趁机提升自己地位的嗜好。再来看看猴子们的日常，进食、爬树、打架，当然还有玩耍。

温带地区有时候会有恶劣的天气，但生活在此好处也不少，例如季节性的美味。一年到头总有植物开花结果，让猴子们去探索发现。花朵是大山带给他们的甜蜜美味。在另外一片大陆上，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需要面对相似的坏天气。虽然它们被毛茸茸的毛发包裹得很好，但它们的盔甲上有裂缝。它们胸部有一块裸露的皮肤，雄性在发情期，这块皮肤会呈现出更加鲜艳的红色，而雌性还会出现水泡。梳理毛发是拥有干净健康身体的关键。雌性首领希望雄性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舒服的背部按摩服务。不能很好履行这些职责的雄性可能会被抛弃或者替换。为了稳固地位，家庭中的雄性得经常进行自我展示。尚未加入任何家庭的单身汉们徘徊在大群的边缘。一个家族中的雄性向一个外部的年轻单身汉发起挑战，然后奋力地追赶他，踢起灰尘，摇晃树枝，甩动鬃毛。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家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么做有时风险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叫声会变弱，这意味着这个雄性已经过了巅峰期。年轻的单身汉会联合起来把年老的雄性赶出去，新鲜血液将进入家族，前提是他能赢得雌性的芳心。被排挤的年老雄性可能会继续留下充当保姆，但是他胸前的红色斑块会褪色，这也说明他不再享有交配权。幸运的是，在闻到诱人的香味之后，大家都冷静了下来。现在是火炬花的花期，这种植物富含花蜜，是太阳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美餐。现在花开得正好，猴子们灵巧的手刚好可以采摘。

0: 猴子的种类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也许外形大小各异，但是总的来说都非常的聪明灵敏，善于协作，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寒冷不是观毛猕猴会遇到的问题，在印度旱季干旱酷热，不过在这里也有季节性的美味。菠萝蜜是地球上个头最大的水果，而且富含蛋白质。猕猴笨拙地剥开粗糙的带刺的表皮，长着长长尾巴的灰叶猴悠闲地在旁观察。它们也吃水果，但主要的食物还是树冠上的叶子。观毛猕猴的大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头饥肠辘辘的懒熊出现了。万幸的是，观毛猕猴有夹囊，临走前还能再塞进去一些带走。是时候离开了，反正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官毛猕猴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废墟上，这里刚好形成了可以抵御老虎和豹子攻击的完美堡垒。社会化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养育后代，妈妈们能结伴一起玩耍，他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从小就建立起了能够维持终生的友谊，并且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和学习。

猴子们会顺势而为，在天黑之前上床睡觉，在不同季节采摘当季的水果。而对另外一些猴子来说，还要时刻关注潮汐的涨落。在婆罗洲有一种奇特的猴子，它们以红树林为家，

这只雄性长鼻猴长着扁而长的鼻子，它的叫声可以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并让大家安心。鼻子越大，叫声就越洪亮，所以它才能当上头领。他的家庭中有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生下的幼崽，大家都聚在一起住在树冠上。雄性头领查看着自己的地盘，显得百无聊赖，但其实他是在等待，等待退潮。随着海水退去，水下盘根错节的红树树根显露出来，也露出了新长的嫩芽。一天之中只会露出两次，是值得等待的美。

长鼻猴能吃的植物种类大约有90种，但是其中很多植物为了能在咸水中生存，都长有厚厚的蜡质叶子，单宁酸的含量很高，所以这些猴子们长着大肚子，它们的肚子就像是巨大的发酵罐，可以分解植物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慢慢吸收营养成分。猴妈妈似乎不放心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下去，但她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长鼻猴并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树冠上的猴子，长尾猕猴又被叫做食蟹猕猴，它们喜欢与体型较大的猴子为伴，也许因为这样能更有安全感。长鼻猴会花费很长时间互相梳理毛发，一只年轻的小长尾猕猴聚精会神地看着，它好像对小猴宝宝着了迷。在出生的头几个月，猴宝宝会紧紧抱着母亲，树离地面很高，它还不敢独自面对这样的高度。长尾猕猴想要抱抱小猴子，猴妈妈并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猴爸爸也一直盯着这个自告奋勇的保姆。这只长尾猕猴试图将自己挤进母子之间，这样太过分了。

但这是一只有毅力的灵长动物。躲开这个讨厌的家伙，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到地面，加入泥地里的那一群。别的猴子已经用嫩芽把家囊塞得鼓鼓的了。为了减轻大肚腩的压力，公猴会尽量选择更新鲜、更容易消化的叶子和嫩芽。到地面觅食存在风险，捕食者更多，

比如大型蜥蜴和蛇，而且还有可能被上涨的潮水卷走。不过这些猴子们并不太担心被卷走，他们都是游泳健将，

这片淡水和咸水交汇的沿海地带，气候温暖，是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的理想栖息地。尽管存在风险，这只公猴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午餐。

猴子的反应速度也很快，逃过了一劫。他们必须回到安全的树上，等待潮水再次退去，也带走水下的猛兽。现在他们得休息一下，也需要好好消化消化刚刚吃的食物。他们有的是机会。

0: 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猴类的群体生活非常有趣，不仅等级制度明确，而且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灵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人人都喜欢海滩，金色的沙滩是雪猴的游乐场。海浪也会给那些愿意赶海的猴子带来一些回报。

雪猴感到十分头疼，厚厚的皮毛可以让它们免受暴风雪的侵袭，但是它们不得不徒手在雪里翻找食物。幸运的是，这些猴子们已经学会了一种独特的抗寒方式，这也让它们声名鹊起。在无法忍受寒冷时，它们就去泡温泉。地热活动将温泉带到地表，全年咕噜噜冒着泡。这些猴子们钻到热水里放松一下。洗澡的时候最适合好好做一个面部护理，按摩梳洗打扮一番。温泉很受欢迎，所以等级高的猴子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插队，水池边缘排起了队。暖和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起身直面严寒了，甚至还有精力团雪球、打雪仗、

这些猴子生存的关键是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机会主义者，不仅体现在利用温泉取暖，而且会尽力用各种东西充饥。冬季最冷的日子里，他们会吃任何能够找到的东西来果腹，比如松针、树枝、树皮等等，直到天气变好。适应能力对于猴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生存。对于雪猴来说，再过一段时间日子才能好过，冰雪消融，一片猴子乐园显露出来。小猴子们沉浸在春天带来的喜悦中，他们开心地攀爬，而这些地方之前是被冰雪覆盖的。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猴子们很快就开始享用季节的馈赠，菜单变得丰富起来。狒狒的食谱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基本什么都吃。狒狒的社会规则十分严格，雌性有自己的进食顺序，是依照血缘关系建立的。高等级的雌性所生下的孩子也是高等级的。但是雄性必须通过较量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雄性首领可以吸引并用

有很多配偶，狒狒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复杂最社会化的之一，它们的大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运作思考。狒狒家庭经常与羚羊还有其他动物一起活动。黑斑羚有敏锐的听觉和视力，它们能及时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黑斑羚也喜欢和狒狒一起行动，因为一群长着獠牙的雄性狒狒可以赶跑很多捕食动物，甚至是花豹。狒狒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植物的种子、青草和昆虫幼虫，但它们是有能力猎杀其他动物的。在这片东非的河岸上，有大量富含蛋白质的美味被严密守护着。巨型爬行动物产下卵后会埋起来，然后守在一旁保护，等待孩子们破壳而出。很少有动物会去招惹它，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调控自己的体温，天气太热时它必须到阴凉处降温，它一旦走开，巨蜥就会趁虚而入。就像是胆小鬼博弈，在被发现之前，巨蜥要尽可能待得久一些，每次它都挖走一点点土。但这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的，狒狒们就在附近观察，他们记住了鳄鱼的行动路线和规律。在蜥蜴和鳄鱼斗智斗勇的时候，耐心等待。

终于鳄鱼感到累了，就是现在，狒狒们抓住机会。这很冒险，但是胜利属于勇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值得一搏。他们看起来被什么东西惊扰了，

绝大多数动物选择逃跑，但是狒狒们不走寻常路，他们跟着火焰。大火所过之处会留下烧焦的昆虫，烟雾弥漫的傍晚，狒狒们在大快朵颐。

这棵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景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天黑下来之后，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也会悄悄过来享用烧烤大餐。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同，这种害羞的鹰猴是夜行动物。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灵长类物种寥寥无几，但毗邻的森林里却有很多，超过100种。它们的长相和体型各异。而且还有一些长得五颜六色，像是化了妆。不同的面孔有助于这些近邻们辨认彼此。他们能够在同一片栖息地生活，是因为各自开辟出了略有不同的生态位。他们中有的身材轻巧，于是就生活在高处的树冠上，以水果和最新鲜的树叶为食；还有一些则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觅食，吃嫩芽、植物的根、昆虫和掉落的果实。鬼吠群体规模较小，主要是在森林中的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不仅仅吃树叶，凭借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它们能够捕捉昆虫、采蘑菇、掏鸟蛋、剥树皮，还能捡食蜗牛。牙齿对于它们来说也很重要，只有大个头的成年雄性才有獠牙，可以露出来显示权威。这个在看牙医的小家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伙伴帮忙清洁牙齿是保持牙齿健康的好方法，并且这也是一种表达信任的方式，对建立友谊很重要。虽然在地面上觅

时，但他们睡在树上，树上显然更加安全。捕食者就在树下面的阴影中游荡，

在他们的头顶上，游猴大嚼着叶子。树顶通常是安全的，但今天不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出现在森林里，它们的眼睛正盯着树冠的位置。黑猩猩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猴子。为了惊扰游猴并发动协同攻击，这伙黑猩猩分头行动。体重较轻的黑猩猩负责在树枝上把猴子驱逐到体型更大的杀手的攻击范围内。肉是终极奖励，营养丰富。黑猩猩的社会好斗且规矩森严，头领可以优先进食。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但它们并不是猴子，它们是大猿。大猿还包括大猩猩、红毛猩猩、倭黑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和猴子不同的是，所有的人猿都没有了尾巴，大脑更大。黑猩猩在基因上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接近人类，有 98.8% 的基因和人类相同。黑猩猩也是社会性动物，它们甚至会使用工具，而能使用工具曾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在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好小心。黑猩猩并不是猴子们需要惧怕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在亚马逊，猎人正在前行。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猎杀猴子，在一些地方，这种传统的狩猎仍在进行。一些亚马逊部落仍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他们混合一些植物制成一种眼药涂在眼睛里，并认为这样能让他们拥有美洲豹的视力和狩猎能力。开始狩猎，这需要耐心，要伪装潜伏，还需要对森林及其居民的深入了解。通过模仿猴子宣示领地的叫声，可以吸引小小的松鼠猴，它们进入了视野。随着目标的出现，一枚毒镖已经上膛。

发射，精准程度不可思议。当天的收获可以养活这个小部落。

0: 但是随着许多人类定居点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蛋白质的渴望给猴子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野味交易也严重危及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命。但相较于其他，直接捕杀竟不是最可怕的。全世界的野生动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逐渐失去栖息地，滥砍滥伐夺走了猴子们的家园。狮尾狒虽然不依赖森林，但是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也正在被一点点侵占。它们不得不和牲畜争抢食物，还会因为偷粮食而被射杀。很讽刺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远亲过得如此艰难。也许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为这些可爱的生命创造更多生存的空间。
1: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

0: 4001006065，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辽阔的大海，有趣的民俗，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上，人类如何与海洋共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海岸边的生活，您可能和我一样想到海浪、沙滩，还有美味的海鲜。的确，大多数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们都会出海打鱼，但是不同地区的渔民们对于海上生活劳作的经验，以及捕捞海货的方式，甚至是海产品的加工方式，那可是千差万别。在象山的海边啊，人们就有一种特殊的出海方式，赶夜海。这大白天捕鱼不是光线更好吗？那为什么偏偏要赶在晚上出海呢？
1: 这片海域濒临我国浙江省东北部，这里海域辽阔，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众多半岛和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和多姿多彩的人文民俗。象山县位于浙江省东部，距离宁波市区约49千米。这里三面环海，两港相拥。就在象山县县城以西约10千米的墙头镇下沙村，那里的渔民至今保留着一种特殊的劳作方式——夜海捕捞。渔民选择出海的时间，往往不在能见度良好的白天，而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独特的生产劳作方式，以及周边海域自然水文特征，为民俗和生态研究者进一步探寻象山地区的生境与人居环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有关专家，跟随拍摄象山的夜间捕捞风俗，并进行探访，了解当地人与海为伴的生活方式。

0: 夜幕降临，下沙村的渔民们开始了准备工作。考察组成员将和居住在下沙村的渔民何春前一道，向夜色中的海洋进发。当地人的夜间劳作主要是捕捉一种名为望潮的滩涂生物。望潮是一种小型章鱼，在夜晚灯光的照射下，这种生物的反应会比平常迟钝，因此当地渔民选择在夜晚出海进行捕捞。在当地，这种劳作通常被称为照望潮。照望潮需要渔民们掌握潮汐的规律。望潮通常生活在潮间带的滩涂上，每当海水涨到洞口时，它望到潮水就会钻出洞穴，用八只脚附着在滩涂上，在潮水冲击下缓缓游动，爬行觅食。生活在东海沿岸的赶海人熟谙望潮的这一习性，因此常常用强光照射水面捕捉望潮。
1: 它是八个爪子全部摊开的，而且是黑黑的。
2: 黑黑的
1: 啊，对，因为望潮晚上有点黑，看起来它颜色。
3: 是不是因为滩涂的泥裹在身上啊？
1: 那没有，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吧。
3: 怎么遮了个？不是不是吧？
1: 啊，
3: 那个是不是？
1: 哦，那个不是。
3: 那个不是啊。
1: 对。
3: 就它要有爪子才行、啊。
1: 哎，
3: 那是。那个可能是小螃蟹、
1: 哎、对，那个看起来有点像，但是它不是，
3: 对，它还是动了、嗯、动
0: 在浅水滩涂上发现望潮并不容易。这种体型很小的生物颜色与水底的淤泥类似。此刻考察组乘坐的船只周围潮水较为浑浊，经过一番搜寻，我们并没有发现望潮的身影。
3: 那何师傅
1: 啊
3: 那但潮水不上来，我们看起来今天就抓不到望潮了。
1: 今天抓不到，那我们就明天等潮水退潮的时候，我们换一个方式去抓，我们去钓望潮。
3: 哦，就是不一定要去照着去抓，别的方式也可以抓，是吧？
1: 对，可以。那我们也可以用锄头去掏望潮，也可以掏的。
3: 啊、
1: 哦。然后呢，也可以钓望潮。
3: 嗯。
1: 有很多种方式的，技术好的人就徒手可以抓望潮。

0: 那边多。
1: 第二天，考察组跟随当地向导，来到潮汛较为平缓的一处海湾之中。就在前进的路途中，一位手持特殊工具的渔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小心小心。哦哦哦，这是什么蟹啊？
3: 红茄蟹。
2: 红钱蟹啊，
3: 哎，红茄蟹，
2: 对对对，它颜色是红的，
3: 红的，
2: 哦，我先看一下那个钩子，钩红钱蟹的钩子，它是八爪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八爪的，就是这么出去就自己就勾回来了，
3: 对对对对，
2: 就是看准有没有蟹，就勾就行了，是吧？
3: 光学的不会掉的，
2: 光学的不会掉的，是吧？
3: 池里面一次有时候等掉到就扎死了。
2: 哦哦哦，我等一下来试一下啊。这个

0: 丝带，
1: 手握在这里是吧？
2: 啊，
1: 就是钩子，
2: 啊，一个手这里，
1: 一个手这里，
2: 啊，
1: 我就摆个架是吧？
2: 啊，
1: 就把它扔出去就好了是吧？就手
2: 勾到，
1: 哦，
2: 上面，
1: 哦哦，不要勾到脸上，我离你
2: 再
1: 什么远一点
2: 啊，
1: 就这么放出去就行了是吧？然后。我抓不住啊，果然要勾到脸上去，我再来一次啊，再来勾到它，然后窝一点，这下可以，
3: 是这样的。
1: 那你现在的话钓红前蟹的话，这一上午出来能够钓多少？
2: 一上浮钓了两三个小时，有时候钓十斤差不多。
1: 两三小时就可以钓十斤。一般这个钩子出去的话空钩率高吗？十次里边能够有几次是空钩的？
2: 地方的，在这个下面嘛，可是一百个里面嘛，中九十个差不多会钓到的。
1: 啊，90%成功率，
2: 都成功率的。
1: 嗯嗯。
2: 在难的地方，有时候地方不好的地方呢，中50%也差不多了。
1: 跟地方有关系。
4: 通过打听，考察组了解到，红前蟹也叫招潮蟹，既是人类鲜美的食物，也是当地人捕捉望潮的常用诱饵。
5: 然后呢，给
6: 绑一下，绑紧就行了。绑法呢，各有各的，没关系的。
1: 都没关系的，就只要把它绑紧就可以了。
6: 对对对，只要给它绑紧就行了。
7: 你要插在这个正对面啊，然后呢，这样呢放下去，这样放下去。它吃的时候给它稍微拉出来，慢慢收，啊，收，露出三个脚。它那个脚掌的那个地方，
1: 爪子
7: 的那个地方呢，然后给它
1: 插
7: 下去，
1: 到后路，
7: 插下去了。
1: 那如果你
4: 说以红前蟹为诱饵，再使用工具辅助，渔民们很快就能在滩涂上抓到望潮。这个发现让我们大开眼界。这种小型海洋生物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方海岸的滩涂上。夏秋之际的宁波一带，望潮是渔民们餐桌上常见的食材。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墙头那个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红烧望潮了。
8: 对，
1: 那望潮为什么叫望潮？它有什么故事吧？
8: 望潮有好多故事，我可以这么说，一年有两季的，一季是三月份，
1: 一季是三月份，
8: 收麦子的时候，
1: 收麦子的时候，
8: 我们叫大麦芒，
1: 大麦的王，
8: 望潮，
1: 大麦芒，
8: 那秋季呢，叫做桂花王，桂花上市，
1: 那现在就是桂花王，
8: 现在就是
1: 桂花
8: 望
1: 潮，
8: 是
1: 望
8: 潮的季节，
1: 啊，
8: 这两个季节是最好吃的，这样呢，放到这个辣窑里面，
1: 放在这辣窑里边，
8: 注意这个吸盘很厉害的，它把你手吸住。
1: 看到没有，这个吸盘吸力非常强，你看。
4: 宁波红烧望潮做法中的一大特色，名为爹望潮。将望潮用一种名为蜡料的植物裹上，在地上反复摔，直到望潮的头部发硬即可。
1: 好，不能用力啊，摔下去啊。又一个掉出来了，这好像真的，这个也有技巧。师傅，你看，这个头已经比刚才软乎乎的，现在是很硬了。然后你看呢，像一朵花一样给包过来了，已经包过来了，这样。那这几个都这样。
8: 可以洗的。
1: 这样就可以清洗了。
4: 用水将望潮冲洗后，它的身体发生了些许变化。
1: 横子来，你看，乳白色的，晶莹剔透，漂亮吧？菊花的形状啊。
8: 望潮的嘴巴其实它在脚下面，我们这上面也有故事的。奇怪，奇怪，重奇怪。就是嘴巴长在脚下，像什么这样的意思？脚下
1: 嘴巴长在脚下面，
8: 脚下面啊，这样要拍开，拍开这个嘴巴，用嘴的，把这个硬硬的去掉。

0: 望潮清理干净后，渔民便开始进行烹煮。
1: 颜色有点变红了，加一点点酒，料酒。
0: 做出来的望潮颜色红亮，酱汁浓郁。丰富的海产品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食材选择和生活乐趣。
2: 除了刚才咱们看到的望潮以外，宁波人呢能够在滩涂上获取的小海鲜还有很多。当地渔民说啊，日常使用木海马，轻轻松松就能够捕捞到各种螃蟹、贝类还有鱼类。那这么看来，海边滩涂湿地确实是不少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作为湿地的一种，滩涂对于生态环境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些区域呢，在涨潮时是浅海，在退潮之后呢，又会布满淤泥。这个地带呢，被地学专家们叫做潮间带。它的环境不仅适合大量滩涂生物栖息，还吸引了大量捕食这些海洋生物的候鸟。海洋、滩涂和各种动物以及我们人类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啊，人类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们早就学会了以海为家，而且呢，根据不同的海洋环境创造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形态特殊的海湾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俗，面向海洋的险峻山岭中如何修建城池，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以进一步了解象山地区不同海域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不同。考察组来到石浦镇，这里是象山县历史悠久的优良港口。石浦镇有一座布局精巧的古城，它连接着渔港和深山，呈现出与其他古城截然不同的空间排布。石浦古城的选址和建造，反映了象山一带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随后，我们在当地向导夏平的带领下，探寻当地民居的选址细

0: 酒造规律以及周边的人文风俗。
1: 方老师啊，方老师好。
2: 你好。
0: 根据鱼的结构大小扎出骨架，糊上一层布，用卡纸装饰点睛，在象山人包机琴手中，看似寻常的材料一下子有了生命。这种以海洋生物为主要题材的花灯叫做鱼灯，每当临近节庆，石浦古城中成排的鱼灯装点着古朴的街道，就像鱼群游过天空。包机琴告诉我们，鱼灯的制作与这座古城的建造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深入了解当地人文民俗与生活环境的关联，考察组继续在古城中进行探寻。石浦古城的街道沿山势而建，居高临下，其中每条道路都有着各自的功用。这条长度大约150米、海拔落差35米左右的街道，过去主要售卖碗碟，而被称为碗行街。蜿蜒曲折的街道两旁，老屋依照山势修建。从碗行街继续前行不远，考察组到达了古镇中街。这条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古时是一条十分繁荣的商贸街。在这里，向导向考察组介绍了古街的一处细节。
1: 它每隔50米就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跃动门啊，这是一个防火的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防盗，因为这边里面呢，这个条条大路都是通到山上，哪里是四通八达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每隔50米出现这样的跃动门呢，会放门啊，一段一段阻隔开来啊，段段击破。
3: 当时的门是木质的吗？
1: 对，木质的，
3: 木质的门，
1: 木质的门。
0: 古镇中街上5到10至跃动门将古街分成了几段，这样古街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便能被隔绝在石门之间，不会肆意蔓延。向导告诉我们，石浦古城中分布着4条古街，它们首尾相连，依次分为碗行街、福建街、中街和后街。4条街道成行成市，其中古城的中街由于地理位置方便，成为众多商行集中的地点。
1: 这我们的原生钱庄啊，
4: 那肯定是以前的银行钱庄。
1: 对，以前这里都是店铺啊什么，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金融机构算是啊。这里的人到这里，比如说钱票原子开头到其他地方啊，也是
4: 可以
1: 换
4: 取兑换，
1: 对，相当于现在银联的这个前身。
0: 在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石浦镇曾经有多达10余家钱庄。然而，如此富庶的城镇，一般建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地点，石浦古城却深藏在深山谷地之中。这座古城为何要选址于此呢？色海洋，奇妙的水下世界，小小的海草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通过对古城建筑的观察，考察组了解到了更多的建筑细节。
4: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问城的城楼
5: 啊，这问城是不是请君入问的那个问城啊？
4: 对，您非常聪明啊，因为这个城呢，我们是修建于1387年。
5: 1387年，
4: 对，就是在明洪5年间，就明朝的时候，这里就有这个城楼。因为我们这个古城是依山而建的，一边连着渔港，一边就靠着这个我们的山势往上走的。
5: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城楼，是不是也可以远眺大海？
4: 对，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大海。所以以前的这个倭寇就是从这个海上侵犯到我们这个我们的石浦。然后呢，这里我们是这样，因为这个城楼呢是两扇城门。一扇外面这个是伪城门，里面才是真城门。那倭寇呢是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这个防御设置啊。我们有引领的官兵把这个倭寇先引进来，然后呢就把这个倭寇呢就关在这个城楼中间，
5: 就把他们请进来。
4: 对，所以您说的请君入问。
3: 这座建有阁楼的瓮城，是石浦古城的制高点和入口。瓮城的建设通常是为了在战争中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其内，就可以进行反。

0: 反抗，增加渔港的防御能力。除了瓮城，石浦古城还设计了周密的防御措施。
1: 那我们整个索城呢有四道城门啊，我们现在这里呢是其中一道啊，也是最关键最前方的一座城门叫瓮城。然后呢我们在那边水路这一边就是有

0: 古代著名的海防重镇。
1: 我们石浦呢，在唐朝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海边，有码头啊，是一个小渔村啊，叫石浦，取名这么得来。然后后来到明代时候呢，开始啊就慢慢开始繁华起来。我们这一段这个前面的一个渔港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水路段，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丝绸啊，这个我们的瓷碗在这里呢会有一个驿站交集。那所以我们周边啊，我们福建人啊，包括台州的啊，包括台湾的都到这里来避台风，那进行一些商贸活动，所以这里是南北货一个交易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当时倭寇啊要选择到这里来侵犯我们这样的一个由头啊。
0: 据史料记载，石浦镇在汉代就已经有渔民居住，它处于海潮进退之地，在这里的山谷中，溪流两岸岩石遍布。故名石浦。
1: 以前是倭寇经常这里来进犯，所以呢是这里筑了昌国卫，然后有这个锁城，然后它呢依山势而建嘛，所以它呢有居高控港这么一个海防重镇的气势，它也起到了这个防御倭寇最好的一个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优势。
0: 石浦古城所在的地点地理条件非常特殊，这里东南面海，西北依山，高峻的山岭为守城将士们提供了良好的庇护所。古城东南部月牙形的海湾作为得天独厚的避风港，也为水上作战停靠船只提供了绝佳条件。战争停止以后，居住在石浦古城中的人们也逐渐依靠这里独特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人文民俗。从鱼群的聚集到人类的定居，海洋塑造着象山一带的生态系统，也成为了当地民俗文化的发端之所。象山人世代以海为生，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用自己的方式善待海洋环境。
2: 象山的海岸线长达900多千米，在这条海岸线上呢，人们根据所处位置的地理环境的不同，创造出了适合各自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态链当中的一部分，人类也在学会与海洋生物、海洋环境共处的同时，不断回馈海洋，回馈自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9: 应对挑战，
10: 精力告急，
9: 头晕耳鸣，
10: 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纺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3: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9: 应对挑战，
10: 精力告急，
9: 头晕耳鸣，
10: 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父子素有扶阳第一药药的美誉，擅长温阳散寒，回阳救逆。大黄药性峻猛，攻下之力强劲，自古有将军之称。青黛不仅是古代画眉染布常用的天然植物染料，更是一味良药，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这三味中药功效迥异，炮制方法却有共通之处，都要运用中药炮制技艺中的复制法，通过浸、泡、漂、煮等方法对药材进行反复加工处理。为什么这些中药要经过反复炮制才能入药？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探寻清代附子、大黄等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0: 易安扎染。
1: 你好，婷婷。
0: 欢迎你们。
2: 婷婷您好。
0: 这是张志兰老师。
3: 张老师。
2: 张
0: 老师。
2: 张
0: 老师。
3: 张老师。
0: 张老师。你看他这一身是不是好可爱？
4: 哎，好看。
3: 对，
5: 特别好看。你是自己染的？
3: 里面是朋友做的，然后外面是我自己染的。哦，
5: 裤也是自己染的。
3: 对，裤子也是。
0: 哦，真好看。
3: 可以参观一下。对。
0: 这个也是哈，你看都是。哎，
3: 对对对，这些都是板蓝根染的。
5: 哦。
3: 对，
5: 板蓝。
0: 拿药材染的。
3: 对。
2: 这也是味中药，嗯，
6: 张老师，你看看
4: 哪个
2: 骨碎补喉诀？
0: 哦，这是个中药啊，
5: 骨碎补，
0: 它是有什么功效？
2: 喉浆，哎，有的人头发脱了也抹头发，主要是骨碎补嘛，碎的都能
6: 骨折用吗？
0: 骨折用的
3: 啊，今天学到了，
0: 学到了，
2: 这也是银杏啊，
0: 哦，银杏，
3: 对，
0: 咱们进来看看。
3: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植物染料。对，可能有一些是中药。
0: 对呀，这不是栀子吗？
2: 对，
3: 对，
0: 中药材啊。
2: 对，栀子是古代啊，大面积种，专门用于染染的，染料用的。有一种叫水栀子，你看你这个就是，
3: 对，
2: 这个栀子比咱们药用的要大，
0: 对，
2: 药用的栀子就圆小，这个是长而大，专门种起来给染色用的，而且古人认为这种栀子不能入药，有小毒，叫水栀子。
0: 水
3: 学习到了，
2: 这个黑豆衣也是中药
0: 哦，
2: 就叫黑豆衣，
6: 黑豆皮儿，
2: 养血祛风，
0: 就是黑豆的皮儿吗？
2: 对
3: 对，
2: 黑豆的皮，养血祛风的。

0: 这个石榴皮其实也是中药，嗯，也是收涩的，脸的。槐花也是中药。哎，很多吃辣椒吃多了，肛门痔疮出血了，槐花是个非常好的止血药。懒黄呢，你看，槐花，咱们有个方子叫地狱槐角丸，就是槐的角果实，果实也入药，槐花也入药，槐蜜也入药。我们这个有个中成药，叫芦丁，就是从这个槐花当中提的化合物。很多眼睛视力出血的，用它止血效果很好。所以它也是，苏木也是个中药。咱们中医科学院西园院有个方子，里面有苏木，治疗心脑血管的，
1: 它还可以接骨，
0: 对，
1: 骨折，
2: 接骨，
1: 哎，骨折，哇，哎，就是，哦，
3: 还有鸡血藤，
0: 对，
4: 这个张老师咱们之前节目讲过，
0: 对，嗯，这个鸡血藤就是豆科的蜜花豆，主要产在广西啊，或者邻近的别的国家，这个一刀砍下去流的血一样，像鸡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拿来染红的？
5: 对对，
0: 是吧？
5: 那个颜色，对，
4: 棕红色。
0: 这个说起这个染色啊，我有一年去山西，黄芪中药材有个非常有名的中药叫黄芪，这个黄芪呢有一种特殊的规格叫黑皮芪，就是染的。我去看他怎么染的哈，就用这个五倍子，用这个五倍子加黑矾做成一种染料，一筐黄芪往那一扔，表面就染成黑的了，染成黑的时候再帮皮刮掉一些，留一点再出口，就这特殊规格。
4: 为什么要染黑？
5: 对，
0: 这个要讲它的历史。最早呢是东北的芪，在民国时期发现它比较好，但是黑土地长的芪皮黑，这样呢别的地方就要模仿这个黑，所以就有了染色，这么来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呢又成了新的功能了，不需要再染了，但是还要保持这个传统干嘛呢？因为黄芪容易蛀虫，这个东西加了黑矾之后染过啊不容易蛀虫，还有防腐作用。
4: 婷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植物染色？
5: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那个染整的课程嘛，那个时候用的是直接染料，然后我们到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四个人做了一个就是这个扎染工作室，然后那个时候就其中有一个小伙伴他就提出了，就是觉得这个植物染色将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而且比较环保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从这个直接染料就是用到了植物染料，就开启了这个植物染料的这个创业之路。对，
4: 其实那个时候估计还没有理解，我们用的这些植物有很多都是中药材。
5: 哎，对对对，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那个时候。
4: 其实确实是我也有点纳闷儿，究竟它是先是染料还是先是药材？
0: 这应该是两条路分别行动的，但有的确实是先是染料。我给举一例子，中药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血化瘀药叫红花，大家都知道啊，
4: 很多宫斗剧里面经常出现的，
0: 尤其是女性朋友月经疼痛，血块多，我们有个桃红四物汤，桃里面就是红花，这个红花最早是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域带过来的，干嘛的呢？做胭脂用的啊，我们大名鼎鼎的胭脂啊，古代的口红就是从这个红花当中提取的色素。怎么做胭脂，在北魏贾思勰《齐名要素当中有详细怎么提取这个红色素的办法。所以红花这个药就是先是一个染料，后来呢发现它的活血化瘀效果非常好，就变成了中药了。它是这么个过程。
4: 最主要是今天婷婷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扎染的原材料，它也是一味药材。
5: 对，就是刚才老师纠正了一下哈，它其实在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称之它为大青叶，是吧？对，它是取得那个松兰的叶子，然后还有茎的部分，然后拿来做的这个染料。对，因为我们平时会叫它板蓝根，但其实板蓝根它是那个松兰的那个根部。对，
0: 可以染蓝的，我刚才说不止松兰这一种植物，用的最多的就是马蓝和松兰这两种。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其实是马蓝，就是从福建啊、云贵啊、四川啊都种。这个马蓝它的这个色素含量比较高，
5: 对，
0: 它的效果比较好。

我们体验一些这个可以操作的哈。然后我们这个怎么来做这个露台结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布呢，我们可以随意单就是得单层哈，我们随意揪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圆的中心，那这个圆圈的大小就是你可以随意的绑，比如你绑得越远的话，离这个中心越远，那圆圈就越大。那我们在绑的时候呢，这样子用一个线，这样你看要留一个长一点的线头，因为等会我们要打结哈，然后这样子我们把它这样固定绕两圈，绕两圈以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松的，然后呢我们得使劲的勒一下，对，勒紧，勒紧以后呢它就形成了防染的效果，那个染料就浸不进去了，对。然后如果绑得特别松的话，染料浸进去到时候就是一块蓝色的，对，一块蓝色的作品就没有花纹了，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露台结我们绑了以后呢，我们只染这个绑过的地方，那它就其他地方就没有染到，那就留白了，对不对？那它这个中间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柠檬片一样的，这个就像我们这样一个圆圈，那也可以全部放进去染，那就像我们这种周围它就是这个蓝的，对，所以可以有不同的染法，然后通过不同的染法它有不同的这种设计，所以扎是一种设计，然后染色也是一种设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染之前呢得先搅一下哈，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泡沫哈叫兰花，这个兰花呢也是就是看我们染缸一个好坏的一个就是标准哈，它消失的越快然后说明这个染缸就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它的颜色越深然后泡沫越丰富它的这个缸说明它的效果就要好一些，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把你们就是的那个作品哈然后要染的部分先放进去，对，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设计哈，比如说我们有哎对可以染渐变也可以就是染那个纯色哈。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马兰的种植基地，这个就是我们用于清代生产的原料。
1: 哦，也说清代不是像我们认知中的那种中草药，就是采来就能用的。
0: 对，
1: 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制作方式的。
0: 是的，
2: 其实这个黛啊，这个字就是黛眉，用染料化成眉，以这个染料黛眉，所以叫黛。清代这个黛字就是
1: 代替眉嘛，
2: 对，就是个画眉的染料。嗯，所以它其实最早是以作为一个染料的身份，
1: 对，
2: 后来发现它的清热解毒的效果非常好，可以替代有一个进口药叫波斯清黛，就是从国外传来的，有一种认为是当年传过来是一种矿物，但是它疗效很好。嗯，后来发现这个植物的染料在加工过程当中泛起那个电花，它的效果和它那个齐平，就慢慢替代了那个药材了。宋代就开始演变成清代的加工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马兰草，
2: 对，
1: 但是那我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是可以把马兰草和清代划等号吗？就是清代就是马兰草制作的，是这么？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就是说，如果拿来做清代有好几种植物，这是其中的一种。这一种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爵床科的一种植物，叫爵床科的马兰。另外其实咱们还有一种很有名的植物，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个板蓝根。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
2: 对，那个板蓝根的原植物叫十字花科的松兰。因为它像松菜的叶子，所以叫松兰。那么这个也可以做清代的原料。另外还有豆科的木兰，还有这个料科的料兰，所以有好多种植物都可以作为生产染蓝用的那个原料，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
1: 这个马兰它究竟长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采收了？
0: 我们这个马兰药材的采收呢，是每年到七月份之后，我们根据它的这个长势，一般我们会控制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高度来判断我们是否去采收它。一般的话，我们会等这个药材生长到不小于四五十公分，然后才会进行一个采收。这个采收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兼顾了它叶子跟这个茎秆的这个茎叶比，因为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在叶子里头会更加的丰富，所以说叶子它的比例更大的话，最终制作出来的清黛它的品质会更高。
3: 来吧，来
4: 给你加点秤。
1: 这回真的是挺重的。慢点，慢点啊！

0: 那现在这个池水是碧绿碧绿的，一会儿加入石灰乳之后，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神奇的变化。
1: 嗯，我们等着神奇的变化，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对，见证奇迹。好，看到吗？
0: 你看，最开始就有点
3: 黄色，
0: 黄色的，然后跟到黄后面，你看就开始出现红了。
1: 这墨已经变成蓝色了。
0: 你看黄，然后开始就有点紫红，然后蓝就出来了。
1: 好漂亮啊！
2: 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嗯，就是这个石灰水啊，其实就是碱水。嗯，碱呢就把刚才叶子里头泡出来成分呢水解了。哦，这个里面的成分实际上是萤朵的一个结构母核。
1: 对，
2: 连一个糖。嗯，这个糖呢被这个碱性给水解掉了，裸露出它的羟基。嗯，在空气当中氧化，再缩合就变成这个蓝色的颜色了。这个蓝色的，您看到这个蓝色的，就是靛蓝，靛蓝这个化合物的颜色。嗯，
0: 这几个反应过程，我们有一个几句传统的这个术语啊。第一个，加进去之后，它会出现鸡蛋花，
2: 对，
0: 就是
1: 黄色
2: ，
0: 然后开始会有茶汤色，就是它黄了之后有一点
1: 红。
0: 红。就有点像茶汤色，所以它就是你要看浸泡的这个效果。嗯，也就是要看它石灰乳加进去之后这个反应的颜色，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这两个颜色的变化。哦，这也是对这池子清代的这个质量的一个初步判断。
1: 其实也就是说打电这个工作是有技术含量的，因为我刚才理解为什么叫打电。嗯，其实它这个水是打进去的，抽泵之后打进去的。嗯，然后我看大姐也是在转着圈的，
0: 是
1: 从四个角这样均匀
0: 的，要把这个辅料均匀的加进去。
1: 哎，然后包括底层的要给它打出来，
0: 是的，
1: 翻转起来。
0: 对，这个打电它其实就是传统是说它在这个加入石灰乳之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嗯，就是拿一个专门的工具，然后去朝这个水喷击它。啊，它入水的角度也有讲究，它的目的就是带入更多的空气去加速它的反应。但现在呢，我们已经用这种专业的这个设备，就不需要再用人工拿这个木棒来喷击了。嗯，我们是底下有专门的这个鼓气的装置。哦，用这个压缩空气来让它在里面进行一个搅动啊，代替我们传统人工的这个搅拌。
2: 因为它这个反应当中有一个关键环节，氧化。氧化必须得有空气当中氧气的参与。
0: 对，
1: 打进去，
2: 所以它原来就靠打。现在呢改革了。它这个工业化设备底下它就铺有管道。吹空气，这样它的反应的这个
0: 又起到搅拌均匀。
2: 对，
0: 然后又带入更多的空气。让它的反应更快速，
2: 效率更高了。
0: 对，
1: 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压滤之后，然后把清代的这个固形物截留下来的，然后要把这个固形物取出来的这个环节。
1: 我没看懂固形物在哪儿呢？
0: 固形物就是在两个板之间，哦、对，
1: 掉下来了，
0: 对，
1: 等于是用这两个板子中间的这个压力把它挤掉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正常运行的时候，所有板子它全部都是挤在一起的，用很大的这个压力挤在一起。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打电结束之后的这个池液，我们就通过管道然后输送到这个机器里头来，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板框压滤，它板跟框之间，然后还有这个滤布的这个作用，滤布起到一个截流固形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经过前面一系列的这个生产加工之后，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把它粉碎出来之后，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清代，就是我们最终的成品。
2: 它从形状上来讲应该是苦寒，还有点咸，咸寒，
1: 是这个咸吗？
2: 中医说的咸，就是中医不管是甘甜咸苦，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既可以止味道，也可以止作用，

0: 凡是有软坚散结作用的中药，它都有咸的，就是都归咸类。
1: 嗯，
0: 可以这么说。这个清代呢，就两个字儿，一个是咸，第二个字儿就是寒。凡是寒性的东西，你要说它什么功效，大家一推就推出来。
1: 嗯，
0: 寒性的第一个作用，
1: 清热
0: 解毒，
1: 解毒，
0: 清热解毒啊。第二一个叫凉血止血，这人出血，不管是鼻子出血、舌头出血，还是尿血，还是哪里出血。中医讲把出血分为寒和热，太虚了抓不住血，比如气虚抓不住血，血就跑。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补气的，叫补气来止血。
1: 嗯，
0: 但是你体内有火也会出血，这个火会推着血乱跑，
1: 三天后流鼻血了。
0: 哎，
1: 中医上火了，
0: 中医叫什么呢？叫破血妄行。嗯，这个气，这个火推着血到处乱跑，叫破血妄行。
1: 妄行，
0: 哎，妄
1: 随便走，
0: 不要轻举妄动的妄。
1: 嗯，
0: 所以说他治疗哪一类的出血是很简单，
1: 破血妄行型的。
0: 哎
1: 哎，因为他能凉血，他镇定下来。
0: 哎，所以他第一个词叫凉血止血，第三个作用叫扑烦定惊，因为他是凉性的，所以火大的人心烦，一天到晚坐不住，六神无主的，
1: 嗯，
0: 也可以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概括为叫三大功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鱼油钙片蛋白粉究竟适合哪些人？
3: 平时吃鱼非常的少，这样的人群还是需要补充的。
2: 营养素真的可以随便补吗？专家为您破解谜团，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那张老师，这么大的池子，哎呀，我很好奇里面。
6: 池子好大
1: 哦。
7: 对，这个泡的是附子。
1: 哦，在里面泡着呢。
7: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拿什么泡？
7: 它是用胆巴，就氯化钙。氯化钙。
6: 氯化钙。
1: 氯化钙。
7: 它主要是一个防腐的作用，因为附子它是高淀粉的，我们采收回来以后清洗了，然后就用胆巴泡的，就防腐。
1: 哦。
7: 然后就为了做下一步的产品，它就是一个原料的储存，储存作用。
1: 因为大家都说附子是隔夜烂，
6: 嗯，
1: 是吧？它就是真的就是一天的这个寿命，是吧？隔了夜它可能就会有腐烂的情况出现。
6: 它主要是这个季节啊，夏天炎热，暑嘛，这个季节它大规模的上市，一下子上来呢，你来不及储存，来不及加工，怎么办呢？就给它腌起来。
1: 连说到江油这个地方，这里是附子的一大产区，对吧？很多。
7: 对，这里
1: 为什么这儿的附子好？
7: 对，这里就江油，它是附子的道地产区，
1: 嗯，
7: 因为它的历史很悠久。对，现在从栽种历史的话，差不多1900多年。
6: 对，
7: 炮制的话都有1000多年了，1000多年了。
1: 嗯，
7: 因为它两次休耕，两次打边，就是，它的这个其他产区是没有这个技术的，是吧？它主要是为了它的个头特别大，主要是它的个头特别大，
1: 个头大
7: ，对，它主要是，所以江油。它这个，因为它的那个栽种的技术的话，就造就了它的一个品质非常好，所以它就是一个江油一个道地药材。
6: 两次休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附子种植的时候啊，它有很多的侧根，中间一个母根，主根就是边上有侧根，这个侧根呢，如果你不去管理的话，一串， 好多个。

0: 那么将有这地方长期的不断的摸索，形成一种经验，一种栽培的特色技术，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帮不要的去掉修掉，留下两个我想选育的，我把所有的能量供给给这两个我要抚养的对象，并且呢做了一次修理之后，过段时间它又长了边上，再次修，终究来说把养分都留给这俩，
1: 难怪了，
0: 所以这就两次修根。
1: 哦，
0: 另外呢还有两次打顶，就是把顶上的嫩芽就是
1: 揪掉，
0: 准备开花了以后要开花结籽，还要抽掉养分，
1: 对，
0: 掐掉掐顶，就是个农业生产技术，
2: 对，
0: 掐了之后呢它的养分就做到根部去了，所以它最后生产出来的一个父子呢个大饱满，别的地方呢没有这套经验和技术，所以长出来是一串，这样就是它这个地方的特色。
3: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煮，就父子是有毒的，然后我们的高温和水碱就是为了让它解毒的。
1: 这要煮多久？
3: 这个煮大概煮15到20分钟。
1: 15到20分钟，
3: 对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是怎么衡量它煮好了？
3: 对对，它主要是看呢，它切开看它透心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1: 哦，透心儿，就跟咱煮土豆煮红薯一样，
0: 中间没白心了，
1: 没白心，得筷子能插过去了。
3: 对对对，
1: 透心儿了，
3: 看对，这种基本上没白，就算是煮透了。
0: 就这个附子的，它里面主要含有一类生物碱，生物碱这个成分呢，既是它的有效成分，也是它的毒性成分。它当中有一类生物碱叫双酯型生物碱，就是它这个结构，生物碱这个结构母核上有俩羟基，各连两个酯键，这两个酯键就是它最毒的地方。所以呢要通过加热帮其中一个乙酰基给它掉了，这样呢毒性就不那么猛了，疗效也保证了。如果再加热帮另外那个单酯，就是剩余那个酯键再给它断了，这毒性就
1: 没了，
0: 疗效也很差，
1: 没效果了啊！
0: 对，
3: 对，这个工艺就是切籽、切籽。你看这个附子，它长得就是一般，就是上面要大一点，下面要小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品种就是黑顺片，它就是属于重切片，重切就这样的。对，重切，它的切的这个片的厚度大概是0.2到0.5厘米。这个切。
4: 黑就是带着皮儿
1: 、
4: 白就是把皮儿碎掉了。
1: 这个横竖怎么看？因为它毕竟是个圆的，张老师。
0: 它多数情况是长成这么一个锤，这么一个形状，
1: 像梨。
4: 圆锥了，
0: 对，它这个圆锥形，
1: 这个就
0: 比较典型，
4: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比较典型。但为什么叫顺切呢？就是沿着它的纵面往下切，这叫顺切。这样叫横切，横着切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横纵切呢？有一种说法啊，认为这个顶上的毒性大，底下的淀粉多，毒性相对小，这样切呢不至于切出来上面毒性
4: 大
0: 底下毒性小，不均匀。抓方的时候呢，因为那药的抽屉里面你一抓大片都被你抓走了，
1: 对，
0: 底下就小了，没准前面这波人吃的效果
1: 是
0: 不那么明显，底下人中毒了，所以要重着切，让它尽量的毒性分布均匀。
4: 对。

0: 那么我们船帮的这个袍子，对于大帆的袍子而言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服制法。服制呢，就是反复袍制的意思，就是按照一定规定的程序反复袍制，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加几种辅料，这个也称为服制。为什么要把大帆袍制的这个那么多的品种呢？这么多的规格呢？由于是功效
1: 不同，
0: 它要发生临床上对大帆用药要求不同，
1: 嗯，
0: 那么就对大帆的这个袍制情况、袍制品的规格，它就有多种多样。
1: 哦，
0: 它的这个功效，大帆是一个泻下通便的，它专门是一个苦寒泻下的药，在大承气汤里面，它就经常用这个，用这个生。

0: 大方，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运用过后它苦寒伤胃而造成腹痛，有这么一个情况。为了消除这个腹痛的作用啊，同时又保持了泻下作用，我们都往往呢就要用这个
1: 酒大黄，
0: 我们叫以热治寒，
2: 饮药上行，
3: 对，
1: 饮药上行，
0: 对对，酒治身体，饮药上行，嗯，不是我们中医高度常常说的上病下取，它有这个说法的，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它有这么一些治疗方法。那么这个，它这个呢，就是一个是它还保持着一定的泻下作用，比生大黄比起来，它的泻下作用要弱一点，要弱一些，它作用向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熟大黄呢？
0: 熟大黄它是个蒸的过程当中就比较长了，它蒸的过程就要，可能要蒸32个小时，它泻下不是以泻下为主了，它是以它这个活血为主了。通便不是它的主要功效了。那么还有一个大黄汤，大黄汤呢，它就主要是一个止血作用的。止血的，它的功效是止血。
1: 它怎么都成烫了呢？
3: 就是
0: 叫
3: 它
0: 大黄汤，就是要炒制物，
1: 真的是烫味儿。
0: 就是要炒制它表面成炭，外内部成性，就是我们中药传统的术语叫炒烫成性。
3: 对。
0: 那么它还有一定的清热作用，但是它主要功效不在通便了，而是在清热止血了。如果一味的炭化，你只是止血，它清热的作用都没有了。
3: 就是不能彻底炭化，表面炭化，里面还没有。
0: 里面还有，
3: 这叫存性。
1: 我搓一搓，可能它里面还是大黄的那个样子。
0: 还有那个作用，但是它不是以泻下作用为主了。那么九制大黄就是这个，就是服制了，反复要蒸九次。蒸九次。称为九蒸九晒，这个九制大黄啊，它是里面说我们每一次把它蒸晒过后啊，就是把拌一定量的酒，它每次拌2%的酒，就是它要把10%到15%的酒要全部拌进去，就如此反复的方法，九制则称为
1: 好复杂，
0: 九制大黄，
1: 对，
0: 称为九制大黄。这个九制大黄啊，它的泻下作用就更弱了，它的作用在于这活血降脂了。现在有很多人用九制大黄来治疗那种血脂高血脂，
2: 降血脂，
0: 降血脂方面。
1: 那这九制大黄不就等于把九大黄弄了九次吗？对吧？
0: 你这个只做了一次，它是炒的。
1: 对呀，对呀、
0: 啊。这个是用来蒸的。
1: 哦，还不一样呢，
0: 九蒸九晒，九蒸九晒，
1: 好复杂。
0: 蒸九道，晒九道。
2: 你看咱们今天胡老师也好，咱们也好，反复提大黄大黄大黄
1: 啊，对，
2: 当然一般也念带黄，大夫开方的时候不一定写这俩字
1: 啊，
2: 我不知道四川的风俗啊，在北方有时候就写君，
1: 写君，君子的君吗？
2: 君内的君，
1: 这个军人的军，
0: 军人的军，
2: 我写个生君，
0: 就是
1: 生
0: 大
1: 黄，
0: 生大，对，
1: 为什么写君呢？
2: 你看他的力量多厉害，像军队
1: 哦，
3: 他有个别名叫将军
0: 哦，
1: 将军。
0: 为什么叫他将军呢？说他通便的力量比较强，有斩将夺冠之力，
3: 对，
0: 所以有将军之称。
3: 对，
0: 就是我们开，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熟军、九军、生军，
3: 对，
0: 就是焦军，有大黄土，因为我们在四川这个大黄炭和炒焦炒炭它区别不是很明显，所以称为焦军。
1: 胡老，我想问一问啊，咱说这个穿帮的炮制工艺啊，这个和咱们这一片您说的云贵川这一块都产这个川药，是不是有关系的？
0: 是的、也很有关系。因为四川呢、云贵川它这个地理气候导致了我们产的药材很多，这样子形成了一个是药材道理性，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用药格局啊，形成了前面店后面房，就在这个店里面，任药，切药、草药。你看我们切药的人，你看这边肩膀高一些，你不注意看，因为经常切药的话，就把那个就这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构成了，我们除了我刚才讲的炮制服制法这一点，跟我们前店后房的这个格局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一个是跟我们道地药材产的比较多，还有前店后房这个呢，就是互相保密那个时候，因为它要生成。我的方法不跟你说，说了我都把方法给你了，他不在线，这
1: 都是卖点，
0: 这都是卖点，
2: 知识产权，
1: 知识产权，对对对。
0: 不但传派的

0: 它的画面它有特色，那么但是它每个点每一个店它也有特色，这个它形成的这么个原因呢，就为什么要形成的，那也就是临床运用对这个药物的要求
1: 不同
0: 不同而确定的。
1: 嗯，咱们今天其实一整天看下来的这个清代啊附子，它其实都是用了这个复制法来炮制的。
2: 对，
1: 咱们中药材里面还有没有别的药材也是用这样的复制法？
2: 有，
1: 嗯，
2: 像这个半夏，
1: 半
2: 夏包又分好多种哈，根据炮制的需求不同，分为青半夏、法半夏、姜半夏，还有足粒半夏，还有发酵成半夏曲的。你像这个法半夏里头又加石灰水，又有加甘草水，所以它就不止一种辅料，所以它辅料也多，程序也多，
1: 嗯，
2: 所以它做出来的产品呢，风格也不同，
1: 嗯，
2: 根据实际上它还是为临床服务的，
0: 对对对对对，都是为临床服务的。
1: 是，
0: 比方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黄的话，它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就还有24枝大黄，
1: 哦，
0: 还有15枝大黄。15枝大黄还要加15种辅料，
1: 哎，
0: 熬着水把这个大黄拌匀，又蒸一道，又把2种辅料加起，加15种辅料。
1: 嗯，
0: 24枝大黄还要加24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些他就把那个，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的，那个你就把大黄炮制成一朵花了。
1: 胡老，您看您提到中药炮制，哎，这么有兴趣，津津乐道，那当年，哎，听说把您调到这个中药炮制研究室的时候，您是不太乐意去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炮制呢，就是烟熏火燎的嘛，啊，烟熏火燎的，
1: 挺受罪的。
0: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刚入炮制教练室的时候，脸熏黑了，但心是红的，
1: 脸都熏黑了，心是红的，一颗红心
0: 啊，一颗红心，向着这个中药炮制这个情节，
1: 嗯，
0: 在一路走过来，我从来不以我是一个草药人自卑，有点
1: 应该是自信
0: 啊，有点自信，
1: 嗯，
0: 啊，我炒的这个药，我你像临床运用，我用这个药，
2: 嗯，
0: 你用那个药，可能我的效果就比你好，
1: 哎，
0: 因为我炮制前后的性味功效，嗯，在不同处方里面临床运用，
3: 这你的优势，
0: 这个方面我就比其他医生有优势。
3: 我是一个学医的啊，
1: 嗯，
3: 学伤寒论出身，我的专业是伤寒论。嗯，咱们现在就是像胡老师说的，
1: 嗯，
3: 这个医药有时候分得太清楚了，学医的人往往不去了解中药，
0: 对，
3: 更不去了解它的炮制啊什么的过程，这是一个缺憾，要多去了解了解这个中医的炮制学，包括药理学，啊，这个中医中药方面的知识。
0: 我的药性熟了，炮制前后的功效熟了，我的辨证施治熟了，再加上我这个用药以精准性了，它的疗效就会很快的提高。
1: 是，
0: 所以我经常说的中医真的生成靠疗效，没有疗效就博大精深，就文化没有载体的，真的没有载体。
1: 是，所以胡老，你看这个中药材的炮制手法这么复杂，我现在就有一个担忧，究竟现在这个传承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中药材的这个制作方法还能传承用原来咱们穿帮的这些复杂的工艺吗？
0: 我们这个通过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就是通过一些科研的程序，一个科研的手段来缩短，简化这个炮制工艺，
1: 做减法，
0: 来使濒临灭绝的炮制品，我们把它抢救过来。哎，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2: 咱们现代呢，比传统来说呢，有了更多的物理化学分析的技术。
0: 手段，
2: 以前呢，主要靠眼看、
0: 眼
2: 鼻闻、舌尝，
1: 这父子还要尝一尝，好
2: 对。原来是靠感官的方法来控制我炮制的终点，炮制到什么程度，并且呢倒过来来控制它的炮制工艺。那么以前说温度，哦，手一摸，嗯，烫到这种程度可以了。那么到底多少度呢？
1: 对。
2: 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一些个检验的设备，那么能够帮这个过程加以客观化的控制。第一步呢是帮传统先还原。第二步呢，根据还原的过程，帮参数用现代理化的方法呢，给它加以表征。
0: 对，
2: 有了现代的表征之后呢，再能够帮原来的方法呢，逐步逐以一些简化，适应于大工业生产。
1: 嗯，
2: 这样呢，我想呢，就很多传统性其实并没有消亡，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得以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这一代的，工作者最重要的过程。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0: 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广东英德人制作鸡肉美食，怎样用土做助力？
1: 好有嚼劲儿啊！哈。
0: 湖南南县人用小龙虾搭档田螺，能做成何种一尝忘不掉的特色菜肴？
1: 特别特别弹牙。
0: 江西定南人制作五花肉，为什么只放糖不加盐？
2: 纯甜。
3: 纯甜。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风味佳肴。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橘树下刨土，竹林里抓鸡，河沟里挖

0: 到底是什么美食？吃完会嘴麻、灵魂抖。
1: 导演呢？导演来呀！
0: 十种食材竟然才能成就一道美食。阵容如此豪华的美味，到底是什么？
1: 一路买菜是靠问过来的。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那些独具地方特色的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广东省英德市丰富的物产造就了别具特色的珍馐美味。就拿鸡肉来说，白斩鸡、葱油鸡、豉油鸡、荷叶糯米鸡，据说当地有上百种吃鸡肉的方法。今天要探寻的这种鸡肉美食，要是没点建筑功底，那都做不成。
3: 小能哥，
4: 哎，天涯，
3: 干活呢？
4: 对呀，对呀。
3: 哦，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找美食的，小能哥。首先，我觉得你这名字“小能哥”是怎么来的？
4: 我原名是郑国能，有个能字。
3: 名字起得好，
4: 所以村里面的人都叫我小能哥。
3: 你爸爸也叫你小能？
4: 对呀、
3: 他叫你
4: 能哥，
3: 不叫你能能吗？
1: 郑国能，周围人都叫他小能哥。他可是村里的能人，2019年回到村里带领村民养鸡致富，经过这几年的打拼，销路已经完全打开。小能哥准备制作一桌丰盛的大餐来犒劳一下大家，要想吃到美味，先要抓到鸡。
3: 不行啊，跑都跑不起来啊，
4: 走掉了，这在脚下跑掉了。你看这中
3: 叫的太大声了吧，这只就是清远鸡了是吧、
4: 脚很细哦，
3: 脚很细，它毛剥开里边是黄色的皮肤、
4: 它的体型是呈楔形，
3: 它是一个倒三角。
1: 清远鸡可是当地的明星食材，皮色金黄，皮脆肉滑，骨香味鲜，可口不腻。接下来，小能哥要带味道调查员找到鸡肉的好搭档。
3: 是红薯吗？因为我看到路边好像有红薯叶。两位大哥，你们在挖啥？别跟我们抢哦。要挖大概多深啊？
4: 这个需要半米啊。
3: 什么东西能长这么深呢？哇！
1: 小能哥说，鸡肉的第一个搭档藏在半米深的土里，难道是红薯、山药？到底是什么呢？
4: 这就是我们浇土做一个做饭工具。
3: 要的是土啊！
4: 对，
3: 你挖了半天挖土啊！
4: 对啊，
3: 那你挖半米干嘛？我看差不多呀。
4: 上面这些呢就比较松一点，挖下去呢这些土呢就可以成块。我就要这种一块一块的。
1: 浇土也叫砖土，是烧砖用的泥土。用浇土来做美食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浇土能制作成什么美食味道调查员不清楚，但是旁边的林子会产一种甜蜜爆汁的蜜橘。
3: 太好吃了，这个橘子我给你们摘了几个橘子吃。
4: 人家大伯家的

0: 谢谢。
1: 小能哥说，要想鸡肉美味，还得继续寻找第二种搭档。
2: 就这样子斜
0: 斜着往下是吧？哇！
2: 再给你三刀的机会。
0: 一，我退。哇！啊！一颗叶子就比我高，我们要很多吗？
2: 就要两三片吧。
0: 有没有很有气势？有没有很有气势？走啊！
1: 小能哥说，接过蕉的芭蕉树需要砍掉。第二年才能长出新的树干，结出果实。被砍掉的树也不能浪费，树上的芭蕉叶就是他们制作鸡肉美食的重要搭档。
0: 这也太大个了吧！你挖出来了一整个芋头家族啊！
1: 鸡肉、芭蕉叶、芋头，到底在小能哥手中会制作成什么样的美味呢？制作美食，小能哥带着味道调查员不去后厨，却来到了河边，这是为什么？
2: 在这里直接挖个洞，
0: 直接挖个洞。
2: 以前我们小时候呢，就在田边地头啊，肚子饿了，然后马上就在那个红薯地啊，直接挖个窑，然后打起来就在那里做了。
1: 小能哥说，砌窑可是个手艺活，底座一定要稳。小心翼翼地把焦土块像金字塔一样垒起来，堆满窑口，点着下面的树枝。
0: 看见了啊，得两个交叉着，是不是？
2: 对。
0: 这个火要烧到多旺才可以
2: 把这个火苗串出来。
1: 小能哥说，这道美食好吃不好吃，就跟这个烧窑有很大关系。土窑里燃烧的火焰四面露头，火力十足地炙烤着土块，这时候开始处理食材。
0: 那我们赶紧把鸡腌好，就可以给它塞进去了，是吧？
2: 对对对，
0: 顶着月光。我看你用到的这个腌鸡的这些原料都是比较
2: 家常的，
0: 像姜啊、
2: 香菇
0: 啊，
2: 还有这个香芋，
0: 今天采的芋头，就用到这几样简单的调料哈。这一步是让所有的食材都入味，这些有一些块状的是要塞进去的，是吧？哦，我就有点馋了，流口水了，是怎样？
2: 这个香芋很解腻的，因为这个鸡嘛有这个皮下脂肪，
0: 都是一些鸡油是吧？
2: 对。
0: 这道菜你最喜欢吃里边的什么？
2: 鸡皮。
0: 鸡皮。
2: 我喜欢吃它的脆。
0: 在干活的过程中一直在畅想最后这个菜我要吃什么，是吧？这是一种动力。
1: 本就鲜嫩的清远鸡和软糯清甜的芋头，用盐、葱、姜片、酱油搅拌腌制，让调料香慢慢渗入鸡肉当中。已经腌制处理的芋头和调料放入鸡肚当中，从内至外为清远鸡增香解腻。砍回来的芭蕉叶终于要登场了，
0: 芭蕉叶的包被上场了。包裹在里边，
2: 慢慢煮，它会爆掉啊！
0: 因为那个芭蕉叶很脆，是不是？
2: 要包多好几层啊！
1: 芭蕉叶层层包裹住鸡肉，为了防止鸡肉烧焦，最外面还要包上一层锡纸。芭蕉鸡终于要入窑了，入窑的过程要胆大心细。
0: 这是一个需要胆大心细的活，朋友们，就是。胆大就是你得敢于下手把石头夹走，心细就是你得看好哪块石头拿走之后整体不会塌掉，因为一不小心那个土窑就会塌掉，就会前功尽弃，我们就吃不到这只鸡了。好，
1: 层层包裹的鸡肉被小心翼翼地放入窑中，窑口烧热的砖土一下子全部被拍掉，带着高温落入窑里，土块本身炙热的温度被锁在窑里，由外至内持续烤着鸡肉。在这个过程中，芭蕉叶的清香逐渐渗透进鸡肉中，鸡肚子里的香菇、芋头的香味也被鸡肉统统吸纳。这道手撕土窑鸡是英德人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大家就地取材制作的一种美味。
3: 这个是叫手撕土窑鸡，手撕的味道不一样的，
0: 直接就把鸡腿给我了。
3: 对，
4: 好有嚼劲儿啊，哈，真的好吃哦！每一口嚼下去，它那个香味就爆出来。

0: 一个鸡腿了，它真的可以。这种做法是最古老的，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吃这个，可以回想到以前我们以前的小时候的生活，它烤出来的香味是不一样的。一直都是看中了这个，你知道吗？嗯，每一口的美味都是儿时难忘的记忆。
1: 小龙虾和田螺制作的美食为什么能做到停不下来？是甜味的。跟味道调查员一起继续揭秘。洞庭湖畔鲜味正浓，辣味当道。 味道调查员走进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在这里寻找南县传统的香煎滋味。要说小龙虾，那南县人是爱到骨子里，有人为小龙虾作歌，有人为小龙虾比赛，有人为小龙虾疯狂。
2: 宋兴大哥就是这么一位热爱小龙虾的人，他致力于将家乡物产跟小龙虾结合，制作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跟宋大哥先到水塘中寻找小龙虾的搭档，这个搭档到底是什么呢？
3: 宋大哥，
2: 哎哎哎，
3: 慢一点啊，这个球，
2: 我会不会还没到田里就已经下水了？咱们这个螺好大颗啊，你看这个牛眼色这么大。
4: 这么滑的吗？
3: 对，我一定享受了，回童年那种感觉吧。
2: 这好大一个啊！你看，这是。
3: 这个阿四哥就可以吃一顿了。
2: 找到了田螺，接下来该小龙虾登场了。
4: 这什么时候放的地笼啊？
3: 昨天晚上。
2: 看看这一夜有什么样的收获。
3: 哇！
2: 哦，哎，真的还不少哎，一格一格的抖下来。
3: 对对对，不抖它就不会出来了。
2: 哦，已经有小半篓了。
4: 哦，你看这大龙虾，它自己夹了一个小龙虾。还有小米虾，你看。
5: 田螺和小龙虾都是南县街头必不可少的鲜味担当，这两种鲜碰撞的一起，会有什么惊喜呢？回家开始制作。今天晚上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2: 这炒的丝瓜是吧？
5: 嗯。
2: 哦，这个拌饭吃肯定特别好吃，很下饭啊。<笑>
4: 您这一边吃晚饭一边在这溜达是吧？
2: 阿婆一笑，我也想跟着笑，好开心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同年款的荷叶帽是吗？
3: 不用帽，凉快的。
2: 好看吗？是不是有点傻？你们都戴着这帽子去干嘛呀，大哥？
3: 钓鱼啊，我们钓鱼用这个。
2: 啊，钓鱼遮阳的，这能遮到啥？我现在没有一点感觉被遮到阳光。
3: 让大哥还带着同去吧，回家吃饭喽。田螺下锅，把它煮熟，然后剥肉出来，把它掏出来。
2: 这从哪开始的？
3: 这个地方了，你看。
2: 这上边都不要了是吧？
3: 对，一定要把这个肠子搞干净，还有那个小螺仔。
2: 田螺要把肉挑出来，这一步难不住味道调查员。小龙虾要把头和虾线去掉，这一步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有困难。啊！哇！虾头在哪？从尾巴中间这样一抽啊，他们的钳子实在是看着让我有点害怕。 别夹我啊！
3: 剪到个上面，
2: 哦、
3: 容易入味。
2: 我都觉得我能开个虾铺了，我居然会处理虾这一套给学会了。啊，直接两个都一起放锅里了。

0: 汤就已经融到了这个汤汁儿里头哈。
1: 这个螺肉在底下还是这么扎实，一点都不会缩水，这么大颗。
2: 热油激发出了田螺和小龙虾的鲜香，再加入辣椒，鲜香与辣香完美结合，加水焖制，使两者滋味更好的交融，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1: 哇，好有嚼劲儿，特别特别弹牙，又很筋道。
0: 嗯。哇，汤汁儿和这个黄是融在一起的。看我动一下，它是下边在上面弹的。哦，
1: 是甜味儿的，
0: 而且是爽脆的。
3: 对对 对，
4: 欢迎大家到你南行的吃下顿哈，味道没急的啊，
1: 好吃的很，
4: 好吃的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好吃啊，好吃。来来来，我们抬着蹲。
2: 小龙虾嘬一口，满嘴留香；田螺嚼一下，弹牙筋道。这道双鲜组合又鲜又辣。在南县，浓郁的虾蟹汤汁混合着南瓜泥，再加入弹牙的小龙虾，直接浇汁儿到南县特有的稻虾米上，颜色明亮，味觉鲜中带甜，同样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味道。不加一粒盐的五花肉会是什么滋味？
1: 哇，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
2: 跟味道调查员一同探寻。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当地的客家人曾背井离乡，辗转迁徙，使得他们有着极强的宗亲观念。少时离家打拼的郭铁成大哥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这次回到家乡，他想用一桌敬老宴回馈父老乡亲。
3: 这一次我们回来呀，就请一下我们那个乡友啊一起吃个饭，
6: 我们就按原来农村这种宴席的标准上个这个八个菜。
2: 定南客家人的八大碗是当地重大节庆必不可少的美味，八与发谐音，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八大碗主要在于大碗，热情好客的客家人宴席一定要菜品好，菜量大，让人吃好喝好。金黄油亮的白斩鸡，酸辣香俱全的酸酒鸭，软糯入味的水煮酥肉等等，都是客家人招待亲友的招牌菜。郭铁成大哥和周俊峰师傅要共同合作制作八大碗。郭大哥先要去市场买菜，味道调查员赶紧去汇合。
7: 给几多钱啊？哎，不错，我就买了一桶了。哎，有一桶。
8: 也可以做做台子做用个吗？
9: 拼接色的。
7: 做台子做用个也可以吧？
8: 可以可以。
7: 60块一斤。
1: 都好贵啊！
9: 你撑了我们再来讲价，便宜3块钱吧，22块钱够配的，3块钱
7: 可以，不错哈，挺会砍价的你。
9: 还不够，
7: 在一个地方找满这些食材啊，还比较难。
2: 八大碗所需要的食材非常多，这对味道调查员和郭大哥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9: 那边儿子啊，
10: 你我是洗碗先。
1: 哦，鱿鱼干找到了。哦，
7: 找到可以。
1: 哇，太棒了！一路买菜是靠问过来的，十全十美，食材备齐啦。
2: 在郭大哥和味道调查员互相配合的采买中，食材总算齐备。郭大哥说，这些都是配菜。定南客家人爱吃肉，现在要请主角猪肉登场。
1: 这边，这边，这边，
7: 他要上镜。
2: 在赶猪的时候，郭大哥在村子里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7: 那一栋白色的还没装修的那个，我那个房子就在那，但现在没有了，那是别人家的。那两棵树是个一直印象很深的，
9: 两棵大樟树。在树下玩些什么游戏？
7: 是啊，哎呀，以前不是看那个战争片多啊，70年代、80年代啊，打野仗啊，小时候，这时间是真的是过得快。然后原来这些路也都不是这样。
2: 无论走多远，跟永

0: 永远在这里，无论走多久，只要回到家乡，都能感受到满满的亲切和熟悉。
1: 哦，好激烈！现在，哇、哦，哎
0: 呀！郭大哥说，就算自己做饭不在行，他也要跟周师傅多多学习，为乡亲父老奉上一席敬老宴。话不多说，开工。
2: 客家人都知道，要把、要有个祖上席位，
3: 要得高温中捞辈分熬的。
2: 因为客家人嘛，都是喜欢吃猪肉，所以我们做一道糖花肉。
1: 糖花肉，
2: 对，就
1: 这个名字听起来
2: 甜甜蜜蜜
1: 的。
2: 对，
1: 反正大家今天都得吃掉一整头猪。
2: 对，没问题。
4: 一二三，来起。
5: 非常了解这个猪的构造，
2: 对对对，
5: 还能这么顺手的。
2: 来吧，这块你来分解一下，
5: 还挺顺利啊。
2: 对，非常棒。对，一直往这边。
1: 来来，办事儿猪排成功，卸下。
2: 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漂亮了。
1: 肥肉的部分是比瘦肉的要多一些的。
0: 整头的猪肉被周师傅轻松拆分，不到20分钟就分解完成。分解好的猪肉要先煮制。周师傅要制作的是八大碗中的一道主菜糖花肉，主要用五花肉制作。他说，成功的糖花肉爽口软滑，肥而不腻。
2: 哎，郭大哥，哎，来，你要的肉弄好了。
1: 这是大杂烩里边的，
2: 对对
1: 对，够用了，
2: 够用了是吧？
6: 够了。
0: 厨艺没有那么精通的郭大哥正在为大杂菜做准备。
1: 郭大哥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么难的菜？
2: 因为
1: 食药食材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
2: 因为我这个小时候啊，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定会做这道菜，而且这道菜很好吃。
1: 但是也是，
2: 所以我说我试着挑战一下。口乡愁呢，可能还包含这个美食啊，老家传统美食。也可能别人觉得哎，这一套很普通的菜，但对我们在外面的，你会想起小时候，哎，我们就觉得很特别。
3: 所有的都是吃。哦。
1: 哇，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
0: 大杂菜要求10种食材都要切成丝状，这可难坏了郭大哥和味道调查员，也忙坏了周师傅，一边照看锅，一边指导他们俩。哦，
2: 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可能忙到下午。
1: 哦，这位大爷已经开始消损了，
2: 要烟熏。
1: 哎呀，被烟熏了。锅改成哎呀，是看着这个郭大哥长大的吗？
7: 是啊，是吧？
1: 他小时候是乖还是调皮的那种
7: 的？还调皮啊，小时候。
1: 完了，郭大哥被接老底了。
7: 每次回来，对整个我们整个家族的老大是非常尊重的。哦，哎，这个是人老计划这方面他做的
1: 很孝敬，是吧？哎，孝敬各位老人家。
0: 就在大家齐心合力进行食材准备的时候，周师傅那边的猪肉已经煮好。
2: 对，我们先把肉拿出来，
0: 煮到一根筷子轻松插透就可以了。煮好的五花肉切成块状，接下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想都不敢想。
2: 白糖时间熬得久，它容易焦，就熬糖这是做这个糖花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1: 这道菜是不加盐的。
2: 对，不加盐，糖花肉我们就是甜，
1: 纯甜，
2: 纯甜的。
1: 哦，下锅下锅。嗯。
2: 还有，
1: 来了，排骨也加下去了。
2: 对，
0: 万万没想到，糖花肉竟然要放这么多的糖，还不放盐。这个包含了五花肉块和排骨，还有那么多糖的糖花肉，能好吃吗？
2: 就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你闻一下，
1: 香甜味儿。
2: 对对对。
1: 米酒的作用是什么？
2: 增香。
0: 甜香、酒香、肉香在锅中汇聚，滋味交融。周师傅说，糖花肉要想好吃，还有一种独家秘方。
2: 我们当地叫五指毛桃，你闻一下它的香味。
1: 这是一种
2: 树根，
1: 嚼一嚼，
2: 对，有点甜味。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丢到下面，它就要这个香味。对，
1: 我们的五指毛桃微甜。
2: 五指毛桃，对，来把它丢到里面。哎，对，
1: 好，
2: 把它搞到里面去，慢慢让它微。
0: 五指。

0: 毛桃是野生桑科植物，有种独特的椰奶香味，所以经常被定南客家人加入到制作美食过程中。有了五指毛桃，给一锅糖花肉增添了椰奶的淡淡香味。
1: 开始做这个大杂菜了，有些要先放油翻炒，有些是不用。我们先做第一个哈，这个虾米，
2: 就不放油，你直接倒到锅里，
3: 直接倒进去了，
2: 是全部倒进去。
3: 好，
2: 就翻炒一下就好了。
3: 好。炒到什么程度呀？
2: 弄干了就行。
4: 这个虾的香味全部被炒出来了。
3: 郭大哥反而成了帮手了，这一下。
1: 合作愉快。
3: 这个就得加油了，
2: 这个要加油，对，要把它弄香了。一起倒进去。
3: 好。我们两个都不熟练，在一块儿有时候手忙脚乱的。
2: 蛮香的，有点像烤鱿鱼串。
0: 将香菇丝、茭白丝、萝卜丝等食材翻炒，将炒好的鱿鱼丝、炒干的虾米、炒熟的肉丝等食材陆续加入，一共十种食材翻炒均匀，加入调味料，一碗鲜香可口的大杂菜便做好了。大杂菜的十种食材寓意十全十美，既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同时也是衣食富足的一种体现。
1: 哎呀，香啊，香味都那个。
0: 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八大碗上桌，敬老宴开始。
2: 走嘞，上菜去。
1: 年轻的啊，来点食材，这个风景真好吃嘞。
0: 八大碗是郭大哥、周师傅的敬老之心，也是浓浓的乡情。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

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郑国能通过养殖清远鸡，将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家致富。
1: 我闻到的是烤红薯的味道，你闻到的可能是小时候童年的味道了。
2: 好香。
0: 宋兴大哥希望家乡的物产小龙虾能被更多的人知道，他要将家乡的食材与小龙虾组合，制作更多麻辣鲜香的美味。郭铁成大哥决定跟周俊峰师傅苦练厨艺，争取下次用更可口的饭菜回馈家乡的亲人。鲜味辣味，与其说是舌尖的味道，不如说是映入骨子中的家乡味，那抹乡情历久弥新。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7: 央小满，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棵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酒店。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曾经我的世界是一片沙漠，干燥炎热荒凉，就像常见的沙漠那样。正如你们人类所说的那样，我适应了。200多年前，当我在这里扎根的时候，你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敢来这里。我是巨人柱，一种树形仙人掌，一颗巨大的仙人掌，就像你们人类传说中的长寿族一样古老。我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可是等等，让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一点，回到150年、180年、200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和电灯泡，而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我很快乐，你看，我是在一棵甲子荆树的阴影下长大的。如果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我很快就会枯萎。沙漠是无情的，想要在这里茁壮成长，你必须做好准备，而且皮肤要足够的厚。

或者对疼痛有足够的耐受力，弯嘴朝东就像钉板上的高手，他们可以应付最棘手的尖刺。

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不断地为他们四处奔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荫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甲子荆为我遮挡了灼热的阳光，

稀疏的树冠就像一把遮阳伞，保持着地面的凉爽和潮湿。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很难存活下来。有时甲子荆树也会有客人来访，它的幼鸟不比一颗榛子大多少。蜂鸟将蜘蛛丝编织成小碗，粘在最小的树枝上作为巢穴，这是它们后代的理想家园。这些孩子长得可真快呀，才3周大就飞向外边了。

我变得越来越坚强。大约50年后，我在阴影中的生活结束了。我已经超过了保护我的树，它的树冠消失了，而我已经准备好勇敢地面对阳光。甲子荆树的遗产是它提供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根部所共享的珍贵水源。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水一直在我体内流淌。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投下自己的影子，非常适合小动物用来遮阳，它正好赶上吃早餐。松鼠的住宿加早餐，我的仙人掌酒店开张了。沙漠蜥蜴可以承受酷热，但还是需要一个就近的庇护所。他们的入住纯粹是一种形式。最早的两位客人来了，可谁在前台，谁又是客人？我的前院成了会面的地方。这一点从未改变，见人的和被见的很快就会习惯彼此。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肢体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甩尾的动作却被普遍理解为这是我的地盘。当他们争夺完房子里最好的座位后，就该放松一下了。当我的邻居乔利亚仙人掌脱落荆棘时，我的前院变成了荆棘丛生的雷区。很多小游客都无法穿越。

不安分的林鼠和所有林鼠一样，这只老鼠也有自己的计划。以前那棵甲子荆树的残骸为它搭建新巢穴提供了完美的框架，迷宫般的隔间和逃生通道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个人堡垒。

响尾蛇和老鼠一样困惑，但它没有发起攻击。它已经安顿下来，准备长时间的休息，没有狩猎的心情。真的没有吗？老鼠仍然心存疑虑，但他决定还是先忙自己的计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他开始干活了，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筑墙。不断的筑墙。他睁大眼睛寻找他最喜欢的材料，乔利亚仙人掌的荆棘。他把荆棘刺球勾在一起，形成一堵荆棘墙，蛇就被锁在外面了。

林鼠并不挑食，它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夜之间，我的甲子金树就变成了林鼠舒适的新家。

这些朱景灵醇对郊狼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那只老鼠呢？它能嗅到里面有猎物，但怎么才能接近呢？郊狼失去了兴趣，退回到沙漠里。

从那时起，我的老东家甲子京的地下空间就由一代又一代的邻属占据，租户也换来换去。大约100岁的时候，我的手臂开始变长，那是数百万人迁徙到北美的年代。移民们来到我的沙漠，对我的身形惊叹不已。一颗巨大的树形仙人掌，差不多有15米高。我的手臂像烛台一样伸向天空，我的影子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邀请客人们到我身边来。一代又一代的松鼠每天都会来这里洗鲨鱼，其他动物也聚集在我的树干周围。这么多不同的客人来访并留了下来，我的酒店有了自己的接待区，前院成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旅行者的场所。

当冬鸟出现时，麻烦也就不远了。这里成了谁都可以来的地方。

大堂里的喧闹引来了捕食者。朱景灵唇们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的警报声警告着所有人。

0: 一只吉拉独吸来到仙人掌根部产卵，美洲雕鸮则占据了仙人掌的高处哺育后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的大堂里来了一位稀客。这头远古怪兽缓缓走来，吉拉毒蜥的寿命可以达到40岁，比沙漠中的大多数动物活得都长。大多数时候，这种有毒的蜥蜴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才移动，但它粗大的尾巴告诉我们，它在那里储存的脂肪足可以支撑它活过接下来的几周。它属于地下世界。吉拉毒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暗处，不见天日。在这里，在我根部末端的一个小洞穴里，雌性吉拉毒蜥已经把它的宝贝存放在这里。这个地方防护很好，温度适宜，为它的蛋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幼蜥要经过漫长的3个月才能成熟并孵化出。

他们可能要花上两天时间才能挣脱束缚。在他们轻松自在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费力的举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他们可以依靠从卵中带来的营养生存。即使在孵化后，他们仍然要在地下待上几个月，一段时间过后，他们才会冒险到有光亮的地方去。在我迷宫般的根系最深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酒店储藏室。由一支庞大的军队看守、保卫和照料着。有些蚂蚁的腹部已经被填满了，它们被称为蛀蜜蚁，它们携带着类似液态黄金一样的东西。它们由姐妹们喂食，直到几乎寸步难行。由于腹部膨胀，它们已经不再适合在地面生活。它们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蜜罐。蜜罐蚁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储存系统，当食物短缺时，蜜罐蚁就会和其他蚁群成员分享这些糖浆储备。就像整个部落的人寿保险，在我杂乱的酒店地下室的保险库里，有一个奇妙的蜜液工厂，

当你们人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正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就在那时，我的手臂长成了皇冠，我变成了一座雄伟的多层摩天大楼，随时准备为在沙漠中寻找家园的客人服务。

来客非比寻常，他们是美洲的一种大型猫头鹰。美洲雕鸮需要一个视野良好的制高点，而我家的高层正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景视角。他们并不是每年都来这里，但有一个季节，这里的林鼠泛滥成灾，猫头鹰在我的手臂上哺育了四只小猫头鹰。猫头鹰父母养育后代毫不费力，在这四只小猫头鹰成长的10周时间里，超过200只老鼠消失在他们的

一年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我第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重新装修。只有啄木鸟才有足够的力气打破我的蜡质层。它这么做也是有动机的。它上方的雌鸟有很高的择偶标准，而它的新家还没有达标。只需抬

抬头看一眼就可以得到明确的信息，你还是回去工作吧。他甚至向雄鸟示范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是检查。

终于得到认可了。吉拉啄木鸟很有毅力，年复一年，他们建造新的巢穴，创造更大的生活空间。所以我的酒店房间越来越多，空闲的房间马上就被填满了。新客人一直在排队等候，啄木鸟确保这里总是旺季。这种霸翁更喜欢在阁楼上安家，麻雀则可以在我的右臂上找到住处。再往下一层，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鸡枭也有自己的房间。很快我就从一家二星级的住宿加早餐旅馆升级为拥有几座豪华塔楼的高级度假村，被刮花，被铲挖，被掏空，而且总是客满。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如果前台没人看管，牛舌就会溜进去，一直爬到公寓楼层。就连我的荆棘也挡不住这种有鳞的捕食者，它向上滑动，这是极限攀登。它被发现了，但警告声吓不倒这条蛇。牛蛇是可怕的偷袭者，它们悄无声息地滑向猎物，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动攻击。但这个房间是空的，原来这个爬行动物并不是在狩猎，凭借敏锐的第六感，它能感觉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一样，一场奇怪的寒冷的白色的落体覆满我的全身，下雪了，寒冷渗进了我的气孔，像我的荆棘一样锋利的冰晶好像要刺破我的筛管。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阳光。到了上午晚些时候，雪停了，但从大约30年前的那天起，我永远的改变了。在沙漠中，事物往往会突然焕发生机。蜜蜂成群结队的蜂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百上千，突然的从地下嗡嗡的飞起来，是地花蜂。绿眼睛的雄蜂在地面上搜寻，希望能找到配偶。他们就在那儿，藏在沙子里的某个地方。一旦他们闻到了气味，就再也不可阻挡。他们在那里，雌性在下面出现了，眼睛是鲜红色。

并不是所有的雄蜂都如此幸运，即使是幸运的，也只有一次机会，没有时间风花雪月了。

交配后雌性就该挖洞了，他们把自己埋在沙子里，而雄性在竭尽全力之后就翻身死去。

0: 红眼睛雌蜂仍然成群聚集，每一只都在挖掘自己的私人隧道，并在隧道的尽头产卵。如果洞口靠得太近，就会发生争吵。尽管有着共同的交配仪式，地花蜂仍是独居动物。几天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蜜蜂就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仙人掌开花了，花蜜吸引来了各路来宾，大快朵颐，连掉落下来的花朵也不会被浪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岁月流逝，阳光、凉夜和沙漠的风交替轮回，蚂蚁、蜜蜂和吉拉毒蜥不断地在地下钻动，渐渐把我的地基弄得千疮百孔。当劲风摇撼我的躯干时，我的根部会感到疼痛。是时候考虑未来了。150年前的一个和煦的春夜，有件事情第一次发生了。我开花了。我的花只在凉爽的夜晚开放，它们依赖专业人士。

为了成功授粉，我需要当地的夜行动物小长鼻蝠的帮助。我的花蜜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引诱它们过来，一头扎进去，把自己涂满花粉，然后带着花粉离开，远远超过我所能触及的范围。他们最好抓紧时间，因为甜美的花蜜是限时提供的。到了第二天清晨，花朵持续盛放，而我的屋顶酒吧也早早开始营业，免费向所有访客提供花蜜。嗜糖如命的蜜蜂最先过来喝上一口，紧随其后的是大批六条腿的顾客。我的花香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小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我储备丰富的屋顶酒吧里欢聚一堂。然后大个的游客们也来加入到派对中，急急忙忙寻找一个位子，他们尽情采摘，尽情享用。作为回报，每位来宾都会得到我的花粉，有时候几乎每一朵花上都有蜜蜂。在他们把喙伸进去之前，这些讨厌的蜜蜂必须离开。

即使有足够的花蜜，有些客人还是想独吞一切。有些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的酒店，一切都不会浪费。即使是住在一楼的客人，也能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任何从屋顶酒吧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正好落在松鼠面前，它正讲了。

但其他竞争对手也来了，所以要快点把新皮和花粉吃掉。

每年当季风来临时，乌云遮住天空，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段艰难时期的开始。沙漠需要水，我需要水，但这些雷雨又猛烈又危险，对我们植物来说根本无处可逃。山洪会冲走覆盖在我根部的土壤以及任何挡路的东西，如果你碰巧长错了地方，那就惨了。洪水过去后，还能站立的植物都松了一口气。我很幸运，我的前堂大厅被洪水淹没了，但我的客人们得到了一个游泳池。

这里欢迎每个人，包括一日游的游客，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直到这个游泳池现在是我的了，他说得很清楚，说的就是你。

弯嘴朝东对个人领地的定义覆盖面很广，炎热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绝对符合他的要求。啊，但是等等，这只刺蜥选择了水池作为它的狩猎场，

那个猎人太厉害了，滚出去。现在这些蜜蜂都是我的了。

不过泳池派对不得不提早结束了，现在轮到大佬们了。在这里只有在大雨过后才能找到水，可一旦他们玩够了，就只剩下泥浆浴了。所以先喝水。世界上没有一只猪不梦想有一个凌乱的打滚空间，无论浴缸多么小。西湍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浴缸里有一个秘密的下水道。我的根系是植物王国中最强大的根系之一，能高速吸水，把水吸到树干里。

到日落时，我已经喝饱了水，这些水分储备足够我支撑一年。地上还剩下一个小水坑，可以供深夜路过的动物解渴。

来这个水坑已经被一群红点蟾蜍占据了，口渴的郊狼在水坑旁驻足张望，踟蹰不前。水坑散发出一股蟾蜍毒素的气味，还是算了吧。北美山猫生性大胆，但也绝不会鲁莽行事，它不会靠近这些脾气火爆的冷血两栖动物。

这是沙漠之夜的一个战术性撤退。夜间的几个小时里，蟾蜍才是这里的主宰。不过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根系无情地吸收着水塘里几乎所有的水，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在雨季，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吨的水。最适合生产多汁的果实。我的果实果肉甜美，是索诺拉沙漠的超级美食，又一次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于是他们都来了，鸟儿和蜜蜂，掠食者和猎物，没有人能抗拒这最后的美味诱惑。他们大快朵颐，尽情享受。作为副产品，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种子连同多汁的果肉带到沙漠各处。到这里，循环就圆满了。

0: 锋利的爪子，敏锐的听觉，他们是深藏不露、出手不凡的冷酷捕食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我在美丽的沙漠里度过了两个世纪。但时间是无情的，我的棘刺在掉落，小裂缝变成了深深的褶皱，伤口无法愈合。我的长生不老药渗入沙子里，我的客人们早已离去，我的酒店寂静无声，只有风不断地拍打着我的枝干。我的地基被侵蚀，千疮百孔，

0: 我的回忆即将翻到最后一页，在经历了200年的成长、繁荣和衰败之后，一切都将走向终点。我的生命正在缓缓流逝，即将走到终点。再过几年，我就会消失不见了。正如你们人类所说，我是一个老寿星，一家古老的仙人掌酒店。我的客人侵蚀了我的根基，掏空了我的身体，撕裂了我的躯干。毫无疑问，他们加速了我的死亡，但他们也造就了我的遗产。风带着我数以百万计的小种子飞向沙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会和我一样幸运，发现自己身处甲子经树的树荫下，就像我曾经做的那样，在200多年前一个和煦的春日傍晚。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

0: 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殷墟遗址又有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0: 2000年冬季，天气像往常一样寒冷。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安阳的土地就开始冻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只能停止一切野外发掘，将考古重心转入室内清理。可是这一年，一个突发的紧急情况却打破了他们惯常的工作轨迹。12月16日一大早，花园庄村东一位村民焦急地赶到安阳工作站，向考古队反映，在殷墟宫殿区往南大约500米的麦地里，夜间有人行动诡秘，很可能是盗墓者。时任考古队队长的徐广德闻言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一两个月前，他们恰巧在这个区域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难道狡猾的盗墓贼已经闻风而动，盯上了考古队的最新发现吗？考古队的最新发现能给殷墟考古带来怎样的新成果呢？盗墓贼和考古队员之间究竟谁抢占了先机？一场无形的较量即将在这个寒冬腊月里展开。殷墟是商朝都城殷的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屯村因甲骨文字的发现而进入众人的视野。3000多年风尘掩埋下的殷墟，经过长达91年的考古发掘，也逐渐重见天日。大量珍贵文物不断出土，盗墓贼也接踵而至。他们干着天底下最见不得光的勾当，往往选择在黑夜里行动，白天则对盗墓痕迹加以巧妙掩盖。那么2000年冬天，安阳这批盗墓贼的行踪又是如何暴露的呢？
1: 跟你看花说的，你说那你脚底看见那里有人，

0: 我看见那儿有的，我再去看看，我那一看那土球就在那儿，我都不行，在这儿出问题啊。
1: 这位警惕性极高的村民可不是一般的农夫，他是长期跟着考古队一起从事野外发掘的探工。近百年来的殷墟考古不仅培养了考古界大批人才，也历练了当地的村民，使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增强。这也难怪盗墓贼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被看出苗头了。接到村民的报告，考古队长徐广德深感不安。
2: 2000年10月份吧，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花园庄东地，进行了这个考古勘探。经过勘探呢，就发现了有20多座墓吧。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54号墓，就把它编号为54。这个墓葬呢，就规模比较大。
1: 考虑到马上就要入冬的缘故，考古队决定来年开春再进行发掘。可眼下这座墓却被盗墓贼突然盯上了，徐广德不由得有些焦急，他当即带上考古队员何玉林一同前往现场查看。
3: 结果一看确实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考古的这个钻探洛阳铲呢，直径大概就5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到工地一看，那个孔变大了，就不是原来我们探的那个孔，那个孔可能就将近10公分了。
1: 盗墓贼心酸的孔洞直接覆盖在考古队原来的钻孔上，如果不仔细查看，很难发现。这号大尺寸的洛阳铲不仅能探出墓葬保存的状况，最关键的是便于安装炸药进行盗掘。
3: 哎，你看我们看的现在这个孔，这个孔实际上是比我们正常钻探的时候的孔要大一点。盗墓贼他用更大的一个孔去套这个孔，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了装他一个炸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很快的下去了以后把这个墓葬盗掘完。一般的话一个小墓可能一晚上就盗掘一空。
1: 除此之外，现场还发现了第二种钻孔，孔眼十分细小，普通钢筋粗细，成排分布相当密集，使用这种特殊的工具能一直钻到7米以下的墓地。盗墓贼可以用来探明墓中是否有青铜器等重要文物。如此密集的钻孔，如果墓里真的埋藏了青铜器，肯定已经被探测到，情况相当危急。
3: 当时老队长徐广德先生就是做出了一个最英明的决定，我们现在想应该是最英明的一个决定。当天晚上我们就派了5个人就在那个墓口上搭了个小棚子，睡在那个地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决定呢，就是要抢救发掘，因为你不发掘，他就要盗了。
1: 紧急驻守的队员们当晚发现，他们周围一直有几条黑影打着手电筒晃来晃去，一宿都不肯散去。第二天，考古队正式入驻现场，开始发掘清理。根据墓葬所在的位置，这座墓被命名为安阳殷墟花园庄村东 M54号墓。此时已是年底，正是一年中天寒地冻的时候，寒冷的天气给考古发掘带来了莫大的难处。
3: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必须发掘。必须发掘了以后，我们第二天开始，我们就组织十几个人开始，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去布方，布了2个探方。
1: 布方是为了重新确认墓葬的准确位置和规模大小。对眼前这座即将展开发掘的大墓，队员们心里是充满期待的。
3: 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从墓口的，我们也知道大体的墓口面积了，已经快接近妇好墓的面积了。当时就想，哎，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高等级的，甚至像王后这个等级的墓葬呢？这是极有可能的。
1: 妇好，是商朝第23任君主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英雄。她生前屡立战功，深得商王喜爱，死后得以厚葬。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等大批文物。她的墓长5米多，宽约4米，深达7米。这个面积的墓葬在商朝来说已经算是规模不小，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和王室成员才能享用。
4: 好了，
1: 考古队初步勘探得知 M54号墓面积与妇好墓不相上下，这意味着墓中埋葬的主人身份不同凡响。大墓主人究竟是谁？会不会也是一位王室成员呢？墓中随葬品会和妇好墓一样丰富吗？种种猜测萦绕在人们心头，充满了极大的诱惑。3天过后，正当考古队兴致勃勃地展开发掘时，没想到兜头却被泼了一盆冷水。清理完最上面的现代耕土层，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人惊呆了。
3: 各种各样的盗洞，有圆的，有长条的，各式各样的，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10来个盗洞。那当时一看，因为虽然说保住了这一次没有被盗，但是保不齐以前的也被盗了呀。
1: 殷墟盗墓由来已久，虽然这次盗墓贼的行动被考古队抢先阻止了，但谁又能确保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这座古墓不曾被其他盗墓者侵扰过呢？中国历史上，商朝是迁都最为频繁的一个朝代，在存续不到600年的时间里，都城前后搬迁了5次。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任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从此政局稳定，国运昌盛，商王朝走向复兴之路。在后来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商朝都城都不再迁移，直到被西周所灭。这片废墟掩埋了一个王朝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留下了那个年代辉煌灿烂的文明。历朝历代的盗墓者们自然不会放过。眼前这座墓上出现盗洞本不足为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盗洞的形状居然有方有圆，形状各异，这又是为什么呢？
3: 长条形的这种盗洞呢，实际上就是殷墟这个甲骨文发现以后啊，当地的村民开始就盗掘的，当时是目的性不强，因为他们就很大的程度就是拿个先随意挖的那种状态，挖到哪算到哪那种，所以这种盗洞呢往往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长度在1米左右，宽度就5-60公分左右。
1: 殷墟已经发掘的大量墓葬中有不少大中型王陵和贵族墓，但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盗，有的墓葬如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大墓被盗次数甚至多达几十次。有镇国之宝美称的后母戊大方鼎，1939年春天也是以盗墓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2000年发现花园庄 M54号墓之前，殷墟大大小小上万座出土墓葬中，妇好墓是高等级王室墓葬中唯一没有被盗的。而同时期的贵族墓葬中 也仅有规模略小于

0: 于这座墓的郭家庄 M160 号墓葬没有被盗。看着眼前横七竖八的盗洞盗沟，考古队员们的心如坠深渊。他们揣测，这座古墓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1: 所以我们看到呀，是不是当时心里又心灰意冷？这个墓也像以前的一样，也被盗空了，早就被盗空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心情是非常低落的一种状态。
0: 尽管怀疑古墓已经被盗，对墓中随葬品不再抱有希望，但考古发掘还得往前推进。低迷的士气中，队员们默默进行着手头的工作。清理完现代地层，再往下是晚期地层。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 我们把所有的晚期的这个地层全部清理干净了，清理干净，清一段时间，过一天盗洞消失一个，过一天盗洞消失一个。
0: 通常而言，盗墓贼打的盗洞都是直上直下的。如果盗洞没有向下延伸，说明盗墓贼中途已经放弃。那么，墓葬没有被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墓中随葬品便极有可能保存完好。可是，众多的盗洞都已经打到了五六米深的地下，为什么又会突然减少了呢？难道下面的地层里没有盗墓者期待的墓葬存在吗？何玉玲满腹疑虑。

0: 辛辛苦苦与时间赛跑，终于抢在盗墓贼下手之前保住了古墓的安全。可是等待考古队的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古墓能够如他们所愿安然无恙吗？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墓葬的考古发掘，首先是按年代一层层清理墓葬上方的地层，只有清完各年代地层后，才能接近当时的墓口。
7: 这考古呢，就是按地层来挖的，一层一层挖。你看我们最简单的，现在这是现代人种地的一层。

0: 图，那我们现在叫现代城，到这一层了，几乎就是在这个明代跟清代的这个地层，再往下这一层可能是宋元的，再往下这边可能在隋唐这个时期的，再往下可能就是秦汉的，再往下到底下才是我们叫淮北这个时期的，明白吗？就是当时的人的活动的占的地面可能是在这个层面上，对于考古来说，年代是第一位的，必须要这样的一点一点挖，每个保证每个出土的东西把年代先确定下来，然后才是研究，才有基础。
1: 考古队员们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清理完花园庄 M54 号墓上方各年代地层后，终于到达殷商时期的土层。此时已经接近当时的墓口，真正的考古发掘这才即将开始。接下来原以为就能打开墓葬，没想到考古队却遇到了一个障碍。
2: 54号墓的墓口上头呢，有这个夯土层，啊，这个夯土层呢，正好也是个就是个长方形的，正好就是在这个，它的位置就在这墓葬上边。
1: 夯土层，指的是经过人工夯实的土层。北方农村盖房子时，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叫干打垒的建筑方式。就是把土堆积10厘米左右的厚度，再用东西夯打结实，在考古学上专家称之为夯土层，它比较常见于房屋建筑和大型墓葬中。
2: 这个呢，在富豪墓的发掘的时候发现过这类问题，就是说上头有这么一个很可能是就是一个建筑。
1: 商朝的墓葬制度中，墓口上方的土层通常会建有一座房屋，这种墓上建筑叫享堂，是后人用来祭祀墓主人的地方。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富豪墓的过程中，墓口上方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夯土层，面积大小与墓口差不多，当时众人一头雾水，不知其究竟作何所用。后来人们在夯土层上又发现了一个个柱洞，排列十分规整，专家们由此推断，这个夯土层应该就是房屋的地基，而地基之上的建筑正是为祭祀墓主人而建造的享堂。这一推断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快得到了印证。富豪死后，为祭祀富豪，在他的墓框上修建了宗庙建筑。富豪庙号辛，所以他墓上的享堂，卜辞中称为母辛宗。如今，在花园庄 M54号墓也出现了房基夯土层这一迹象。那么，他是否也能像富豪墓一样躲过盗墓者的盗扰呢？考古队员们不由得隐隐有些期待。
0: 富豪墓没有被盗，保证得非常完好。富豪墓上面也有一个建筑，一个就是一个殷墟时期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夯土建筑。
1: 保存完好的富豪墓一共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古器564件，还出土了海贝6800多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朝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造水平。M54号墓究竟有没有被盗？墓中随葬品是否和富豪墓一样完好无损？考古队员们急切地想知道答案，他们不由得加快了手中的清理速度。 在清理夯土层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几处盗洞的痕迹。可是当夯土层完全清理干净后，

0: 有到底，它没有挖下去，它不是建到这个夯土层吗？它就停下去了，越来这个位置就越来越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很高兴了，说那这样就可以说这个里边这个墓葬呢，应该是保存得完好。
1: 令人高兴之余，何玉玲却在琢磨一个蹊跷的细节。当盗洞遇上房基的夯土层，盗墓贼为什么半途而废？联想到富豪墓，他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2: 可能是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的夯土结构，造成了很多这个盗洞盗掘者误判形成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想想，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房子保住了这两座墓葬。
1: 正因为有了这个房基夯土层，导致盗墓贼误以为探到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房屋，而非墓葬，从而放弃了盗掘。
0: 因为他一打下来，他是夯土层，他认为就是房子了。那么房子呢，认为房子底下不会有墓葬了，他是一般都是这么样想的。
2: 我们后来我们又重新把这个所有的殷墟这些墓葬很多就梳理了。梳理了一遍，确实我们发现那些被盗的墓葬里面基本上上面没有夯土房子。
1: 没想到花园庄 M54 号墓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竟然和富豪墓如出一辙，都是得益于墓口上方叠压的房基。而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墓中留存下来的文物，无疑是我们了解墓主人所处年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线索。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那么 ，M54 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商朝哪个时期的人？他的身份又是什么？会不会和富豪一样，也是王室的成员呢？
2: 因为有盗洞也没有了，又有建筑，墓口面积又这么大，所以当时确实有心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期盼吧。因为富豪本身是王后，这个我们看大家都很清楚。那么是不是预示我们这个墓也规格非常高，墓主人身份也非常特殊？
1: 先秦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不光是体现在青铜器、玉器这些随葬品的数量上，墓葬面积大小、墓道数量多少，甚至墓上有没有用来祭祀的响堂，都是衡量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指标。在商朝晚期的墓葬中，墓道已经开始大量出现。那么M54 号墓道的情况究竟怎样？它又能给考古专家带来哪些信息呢？
2: 四条墓道应该是我们目前发现就带墓道大墓的最多的数葬，而且它就代表了它的等级，国王就有四条墓道。后来我们再念还要发现有两条墓道的，还有一条墓道的。
1: 考古学中，一条墓道的墓葬为甲字形墓，两条墓道的墓葬叫中字形墓，而四条墓道的则称为亚字形墓。因为甲骨文中亚的字形与拥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形状极为相似。墓道在墓葬中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带墓道的墓葬通常大多数是国君或高级贵族，有没有墓道甚至成为墓葬主人社会地位的写真。可是眼前的 M54 号墓规模不小，仅次于富豪墓，按理来说墓主人身份等级应该不低，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墓道的痕迹。M54 号墓为何没有象征身份地位的墓道？没有墓道的墓葬主人还会是王室成员或贵族吗？ 天寒地冻中，接下来的发掘过程，考古队员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呢。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墓道最初的出现是在王灵珠，作为墓葬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从商王武丁这个时期来看，国王的陵墓基本都是带墓道的，而且是四条墓道。
3: 到后来，这种制度好像慢慢放松了。其他的这个王陵当然还是四条墓道，但其他的贵族开始使用两条墓道，开始使用一条墓道，而且这个范围也扩展出来了，也不仅仅限于王陵这个地方了。
1: 那么，没有墓道的墓葬就不可能是高等级的王室或贵族墓吗？与商王武丁同一时期的富豪贵为一个王后，他的墓却也没有墓道，这又如何解释呢？
3: 但也有不带墓道的，不带墓道的墓葬里面其实也包括富豪墓，包括这种墓。
1: 原来在殷商时期，墓道虽然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但却并不是衡量墓葬等级高低的必然因素。众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 M54号墓虽然没有墓道，但是就像富豪墓一样，它还是极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随着盗洞的消失，房基夯土层也清理完毕后，整座墓的墓口已经完全暴露出来。这座墓南北长5.04米，南部宽3.3米，北部宽3.23米。
3: 这个墓啊，是一个考古上叫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就是向下挖了一个竖井似的那种形状。
1: 一般来说，如果到了墓口再没有发现被盗迹象，那么这座墓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保存完好的。花园庄 M54号墓将有可能成为殷墟考古史上继富豪墓和规模较小的郭家庄 M160号墓之后又一座没有被盗的高等级墓葬。这个信息大大鼓舞了考古队员们的士气，队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一扫连日来的低落士气。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打开墓口，清理墓葬内的填土。
3: 灰填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去挖这个墓葬的一个反向的过程，他们往里面填的时候我们往外挖，但是在这个灰填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即时活动，并不是说像我们像现代人理解的那种推土机把土往里面一推就完事了，不是的，它还有很多很多祭祀活动。
1: 伴随着祭祀活动，填一层土，放一层随葬品。墓葬回填土中通常会埋藏有大量器物。富豪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就曾发现墓葬填土中前后共放了6层器物，有象牙杯、石牛、成对的石鸟、大石蝉、精美的骨刻刀和铜镜等，还有玉管和玛瑙珠，出土时色泽还很鲜艳。花园庄 M54号墓的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们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3: 那么我们这个填土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层一层往下清的过程中，就是不时的有一条狗出现。填土里面有9条狗，实际上除了这个寻狗之外呢，在填土里面还有一个也寻人，就是在填土里面有一个人头，这个也应该是一个 在回填的过程中，填土的过程中，一个祭祀的一个用于祭祀的一个过程。
1: 无独有偶，考古队员在富豪墓的墓葬填土中，除了殉人，也发现了狗的骨架。用狗殉葬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普遍葬俗。殷墟发掘出土的许多商代墓葬中，填土里都发现有殉狗。那么，狗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墓葬里？墓中埋狗的葬俗又表达了什么观念呢？
3: 狗是，大概在一万年前之后，从土狼驯化出来的，就是土狼进化来的。但是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这个，到这个夏商这个时期，狗就几乎是像我们现在宠物的，有点那个宠物的感觉。
1: 原来，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人和狗的关系就已经如此亲密。商代早期，当时就有在宫殿建筑门前杀狗祭祀的习惯。人们认为狗灵可以守卫房屋的安全，因此死后把狗带入墓葬的风俗，是希望狗可以继续护卫人死后的灵魂。考古队员又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才将花园庄 M54号墓的墓葬填土全部清理干净。清理过后的墓穴里，四周的墓壁显得非常讲究。
3: 填土跟墓壁剥离开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墓壁非常光滑，非常规整。它不像一些其他的小墓，乱糟糟的那个样子。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它的墓壁是经过处理的，而且经过非常规整的去拍打呀、去处理呀，甚至是它有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专门就把面刮一刮呀、抹平的，这个装修房子这种状态，它这个构筑的过程应该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 如此讲究的墓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大家对墓葬主人究竟是谁，更加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此时已是2001年1月4日，考古队员们终于清理到了椁室。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后，木质的椁盖板明显已经遭朽，但椁盖板的精致程度却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3: 椁盖板，它上面是修漆的，就是用当时已经开始有漆器，这个时期的漆已经非常非常的讲究了。我们可以发现盖板上面，椁盖板上面，它有用黑漆、有黄漆，甚至有白漆，漆的非常非常，主要是红漆。
1: 椁盖板一共由21块木板组成，非常整齐地搭在二层台上。所谓二层台，就是搭建椁室的过程中，椁室墓壁和墓室四壁之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填上土，再重新夯打，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台子。能够搭建这个盖板、这个台子，考古上就叫二层台。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像 M54号墓这种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清理完毕。此时距离春节还有整整20天，大家便想在过节之前把墓葬的棺椁发掘出来，但是实际过程中，考古队却遇到了重重阻碍。
3: 因为这个墓的位置就在这个殷墟宫殿区往南大概就300-400米这个样子，紧邻着路边，这每天到殷墟去参观的游客很多，
4: 而且这个那当地人那个老百姓对这个也很感兴趣，那围着很多人呢，都看。后来我们就把那拿就是那个彩条的那个那个布啊，给它围起来。
1: 发掘现场距离公路不远。 考古队员发现，经常有可疑的车辆就停在路边。考虑到古墓之前差点被盗，大家都心有余悸，而且文物马上就要出土了，万一发生现场哄抢事件怎么办？
3: 所以当时我们就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外人不能离我们这个墓太近，更不让僧人到我们这个下去去参观呢、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拉了警戒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不放心。后来我们就跟安阳市政府领导联系，又和安阳市这个武警驻安阳的部队联系。
1: 象征兵权的青铜钺接二连三的出土，甚至数量远远多于妇好墓。墓葬主人究竟什么身份？考古过程中还会有哪些神秘器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2集。
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考古队的申请得到了安阳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武警部队专门派了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考古现场，五六个战士分成两班，白天黑夜地跟着考古队一起轮岗值守。正当考古队以为万事俱备，准备打开棺椁进行最后的考古发掘时，谁知好事多磨，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究竟还有多少困难阻挠考古队员发掘的进度？他们能否抢在春节之前完成墓葬的清理？花园庄 M54 号墓既然没有被盗，那么墓中出土的文物是否能像妇好墓那样丰富？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考古发现呢？大墓主人又拥有怎样显赫的身份地位呢？殷墟，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即将再次聚集世人的目光。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五月的北京，经典红色史诗《长征组歌》专场音乐会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上演。本场演出由指挥家于海将军执棒，铿锵军乐回望烽火征途，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一曲曲穿越岁月长河的经典旋律，重现25000里漫漫征途，更续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

0: 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的这本泛黄手稿，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音律故事。松花江畔，晨光漫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刘振堂，他的名字与红军号谱紧紧相连。1934年10月，刘振堂随中央红军踏上25000里长征，他潜心组织编制红军号谱，这套号谱脉络清晰，体系完整。这位哈工大老校友早年担任红军司号长，在雪山草地间吹响冲锋的号角，传递作战的指令。
1: 刘振堂先生呢，他有很多他和军号的故事。因为呢，这个我们红军那个年代又是一个战士，又是一个指令员，当上在那上当滴当当当当当，那个冲号一吹，咔都上去了。今年我们昌中这是正90年了，这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就是特别有启发作用和启示作用。
0: 号谱是红军司号兵用生命守护的绝密档案。长征路上，人在号谱在。面对粮食断绝、敌军的围追，他始终将号谱贴身珍藏，用身体护住这份比生命更重要的红色密码。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简单的几行字，却恰恰记录了当年的峥嵘岁月。1960年，刘振堂带着长征精神的火种，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工大，红军号谱不再是尘封的文物，而是鲜活的教材。苏州，刘振堂的孙子刘明给我们讲述当年爷爷刘振堂长征时候的故事。
2: 我爷爷呢是在江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在陈赓部下。陈赓同志呢交给我爷爷一个任务，就是重新编配红军号谱。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好多的联络工作都是靠这个吹号来完成的，所以号谱的内容很多，不光光有这个冲锋号、起床号、熄灯号这么简单的。当时的号谱呢有340余种。
0: 一纸号谱，一脉音律，连接起哈工大与长征的血脉。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1920年，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也获得了新生，被誉为共和国航天事业的摇篮。从号谱的传承到中国航天的问鼎苍穹，长征精神的忠诚与坚守、无畏与担当，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红色动力。号声悠扬，穿越90年时空，成为哈工大人心中永不消逝的信仰之声。长征一号火箭在哈工大的卧阵苍穹广场静静注视着学校的百年变迁。从长征一号到整个长征系列火箭，一枚枚刺破苍穹的火箭承载着中国航天的逐梦之路。而很多人不知道，火箭命名长征源自哪里。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担任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筹备首枚火箭研发。在商议火箭名称时，毛泽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诗句，启发了每一位航天工作者。于是众人提议将火箭命名为长征。90年前，工农红军以万里长征挽救民族危亡。几十年后，长征二字成为中国航天不断突破的精神根基。

0: 从1970年长征一号托举东方红一号升空，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接过长征火炬，开启了探索星辰大海的全新长征。在哈工大有一座元老级建筑校部楼，它始建于1929年，曾是中共哈工大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除了长征火箭，很多人并不知道，远在东北的大学和红军的25000里长征到底有怎样的关联。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山河破碎，在民族危亡、人民蒙难的黑暗岁月里，上级党组织决定哈工大单独成立党团支部，它成为中共重要秘密联络站，一批进步师生挺身而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陈庆山1931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看着国土沦丧，陈庆山四处散发传单，呼唤民众觉醒，并加入抗日游击队。1934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围剿，游击队陷入敌人封锁，无法突围。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他带领小分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在抗日战争的严酷斗争中，哈工大有28名青年学生被捕，11人献出宝贵生命。这种不怕牺牲、矢志救国的风骨，与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遥相呼应，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淬炼出不惧牺牲、绝不言弃的长征精神。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跨越百年，这份红色风骨代代传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启了新时代的航天长征路。在哈工大博物馆里，一张张手写笔记整齐陈列，如同印刷体一般工整，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1953年九月的一天，沈世钊怀揣着报到通知书，踏上了大学毕业生北上专列，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名师资研究生。20岁的他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离开繁华的江南大都市，来到寒冷的北疆。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
1: 我们到火车站报到嘛，申请这个专列，我们这个专列1000多人呢，开了三天三夜，沈阳下去一部分，长春又下一部分，重点就是哈尔滨，全部下车。我们同济大学有14个人，完了哈工大呢派来一个兵班马车，把我们这14个人呢就接回去了，送到那个预科宿舍。
0: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大批科技人才，一场跨越千里的青春集结在槟城悄然上演。800余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平均年龄仅27.5岁，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告别家乡，辞别亲人，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全国各地奔赴哈尔滨，汇聚成哈工大发展史上的800壮士。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长征，也是一次

0: 攻坚克难的远征。那时的哈工大冬季零下30度的严寒，校舍简陋，学科空白，这群年轻的拓荒者们从零起步，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学校一度出现教授荒。这800多名年轻教师成为学校主力，承担起全部教学科研任务。短短10余年，创办24个新专业，搭建起适应国家工业化需求的机电、电气、土木、经济等学科。
1: 当时我们年轻呢，对产生这历史还没学习，但是呢，我想这个精神呢，八百壮士精神啊，应该是统一的。所以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这兴奋的劲头啊是没法形容的。感到我们国家终于不能不回首西湖了。我说，所谓八百壮士精神，就是当时形势下的爱国奋斗精神。我用这8个字叫爱国奋斗，敬业是干，这就是八百壮士精神。
0: 哈工大800壮士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让哈工大成为共和国工程师的摇篮。
2: 前奏，亮华。
0: 航天器起飞前倒计时仅有10秒，但这背后却凝结着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半个多世纪的接力奋斗。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完整地见证我国航天事业从起点飞向宇宙星辰的光辉征程。他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共和国勋章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1948年，18岁的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时，孙家栋报名入伍，并被选送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最新的飞机制造技术。看到国外的先进水平，孙家栋和同学深感差距，为此日夜用功，卯足劲儿追赶。
3: 在我们周围呢，还有一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啊，他们都是一些这个西方的生活表现。那么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是玩的时间比较多。和他们来比呢，我们还是中国人嘛，还是比较勤勉的，肯努力的学习，白天晚上加班，这个来学习。
0: 孙家栋在留学的7年里，各科成绩门门优秀。1958年，学成归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后来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主持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航天长征。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为中国航天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几十年来，成就确实取得了很大，但是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我们中国航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0: 此后，离心机、卫星姿态仿真台、激光技术等一批国防航天重点攻关项目相继落地哈工大。航天应用研究接连取得突破。1986年3月，王大恒、王淦昌、杨家池、陈方宇4位老科学家联名提交的重要报告送达中南海。数月后，国家制定出台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及863计划，明确7大重点攻关领域，航天技术位列其中。1987年，哈工大成立中国高校第一个以培养航天高技术研究为主的学院——航天学院。它的成立是中国航天高

0: 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高校科研力量正式向航天领域集结冲锋。
1: 首先是人才，人才第一资源嘛，国家给定了这样一个学校的定位，所以航文大就是一心一意的为中国的航天服务。学校最主要任务培养人才，就是为航天输送这个人才。
0: 杜善义留学回国后，将复合材料作为主攻方向，带领团队踏上中国航天复合材料的拓荒之路。他带领团队攻克材料超高温力学性能测试等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多种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及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完成大量开拓性工作。
2: 我们杜先生做复合材料，包括我们接触校友孙家栋啊，还有像我们的刘永坦先生，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的国防事业，国家的航天事业。所以这种精神应该说在哈工大影响是非常深的，那么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接果恩师接力棒，贺晓东带领团队研制出轻质高效柔性绝热复合防护结构，成功应用于长征五号二级发动机，多次护航长征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他们传承哈工大八百壮士的家国情怀，传承长征的精神，给青年教师充分空间，放手支持创新，让一代代科研人潜心攻关，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2: 我们学校这个从老一辈的八百壮士，现在我的学生完全传承我们老师对学生一代一代的这个培养。长征呢，这是中国革命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国家的利益，舍弃一切。那么航天精神呢，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最后把航天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今天。
0: 来者可敬，后生可畏，正是哈工大的一代代师生接力奋进，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科技长征路上，才能为航天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哈工大力量。
3: 三、二、一，加油！
0: 2016年6月25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升空，总设计师范瑞祥难掩激动。1991年，26岁的范瑞祥从哈工大博士毕业，怀揣把一生奉献给祖国航天事业的誓言，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科研工作。2008年，43岁的范瑞祥开始主持研制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
4: 我是首任的总设计师，带着这个团队开始研制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这个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原来的上一代运载火箭相比啊，它是采用无毒无污染绿色环保的推进剂，这个运载能力也有大幅的提高。
0: 2015年，长征七号火箭最后一项大型试验正常需要9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了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范瑞祥领衔的团队每天两班倒，一干就12个小时，最终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4: 从零起步，经过了8年的研制，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攻克了多个难题。我们首飞是2016年6月25号啊，到今年基本上正好整整10年了。
0: 作为长期火箭的总设计师，范瑞祥从事过10几发不同型号的火箭研制工作，数十本工作笔记，对每一组数据如数家珍。范瑞祥把极致严谨刻进血脉。 在哈工大航天学院卫星技术研究所，曹喜斌院士正和青年师生围绕紫丁香小卫星开展研讨。紫丁香团队由20多位00后学生组成，孙茂金在团队担任学生总师。
5: 这颗卫星呢是国内首颗磁盘卫星，在国内没有人去研制过的，然后在国际上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6: 齐心协力做一颗卫星，体验我们这些同学们做卫星一代一代这样一种传承。
0: 曹喜斌院士长期致力于小卫星设计理论、创新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学校累计研制并成功发射46颗卫星。
7: 我们在2004年的4月18号发射了试验1号卫星，那么前后呢经历大概10年的时间。我们做小卫星呢，主要是从航天高技术人员的培养，包括为我们国家航天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个提高我们学校的科研水平。
0: 冒着倾盆大雨，紫丁香的设计者们克服困难，将点点滴滴最细微的误差都考虑得无微不至。此刻紫丁香3号正运往发射场，即将奔赴浩瀚太空。2026年7月22日上午10点54分，引力一号运载火箭从东海海上发射场腾空而起，紫丁香3号精准与火箭分离，成功进入预定太阳同步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大道同行，勇毅向前。从长征火箭托举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祝融号登陆火星，从老一辈航天人扎根戈壁为国铸舰，到青年一代的紫丁香3号遨游太空，从长征路上的号声悠扬，到新时代科技长征的星辰大海，哈工大人始终与祖国同行，在新时代科技长征路上续写属于中国航空航天、属于中华民族的崭新辉煌。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

0: 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9: 老黄还没黄头。
8: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0: 你天天来吗？
11: 习惯了噻。
8: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0: 吹了
8: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9: 再过
8: 酒的，
9: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0: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9: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12: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8: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0: 终于回来了。
8: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3: 好香啊。
8: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4: 中秋快乐，
8: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3: 习惯了吗？
8: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3: 妈妈的手艺，
8: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好，欢迎来到全新的智能纪元。当机器开始思考，我们想与你一同探寻人类与 AI 的共生之道。当算法参与决策，我们想带你穿透代码迷雾，洞悉本质，看清安全的边界。当技术挑战伦理，我们想和你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坚守科技向善的良知。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要把顶尖的思想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澎湃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集多位院士及顶尖科学家，倾力打造 AI 时代的第一堂国家级科普公开课。
1: 认清 AI 的本质是个工具，不要害怕它，
2: 你拥抱它了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就会被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
3: 人工智能改变科技，科技改变世界。
4: 它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全部压缩在深层次人工智能的结构里面。
5: 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大模型的边界。
6: 发展和安全是一机制双赢。
0: 满足你的好奇，解答你的困惑，激发你的想象，放大你的视野。未来边界在这里探寻，智能场景在这里重构，技术前沿在这里解码。 AI 公开课，赋能成长，智启未来。
7: 当算法读懂人类的情绪，当机器学会思考与创造，人工智能正在悄悄走进我们日常生活。触手可及的知识百科，零门槛创作的超级工具，工厂车间的资深专家，田间地头的大数据帮手，人工智能正在颠覆行业，重塑生活，改变时代。它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还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这期节目我们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解答关于人工智能的种种关切。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吗？
2: 当一个职业消失的时候，在很多时候，这些职业的所具备的这些能力啊，它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
7: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大变革时代？
2: 你拥抱它了，你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你就不会给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
7: 人工智能会是终极技术吗？
2: 有人要把它说成是人工智能是一个终结的一个技术，对吧？他们也可能是对的，但至少我是不太信的。
7: 王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人工智能研究，他主持研发我国首个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持续探索基于算力、数据、模型的人工智能体系化创新。他的思考或许能帮助你拨开迷雾，看清时代。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很多人这几年刚知道人工智能这个词，事实上它已经出现70年了。早在1956年，没有个人电脑，没有互联网，人们就开始谈论人工智能，这是怎么回事？那时的人工智能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2: 很少人知道，其实如果讲今天的人工智能，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真正的那些今天的我们讲叫那些奠基了这方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人，其实都是有心理学背景的。在80年代那个时候谈人工智能，里面很多人其实都是心理学的大家，但当时的逻辑还是非常简单，就是他是作为一个来理解人怎么思维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不是一定是要来想要模仿人的思维。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人要了解我们人到底怎么思维，对吧？就是在心理学领域也好，它有个词叫 connectionism， 那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经网络。因为时代的这个差异，都以为突然一天冒出来，它不是这样的。
7: 人工智能有这么长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到近几年才走进大众的视野呢？
2: 我经常用一句话，我说人工智能有很长的过去，只有很短的历史。就是过去它探索时间是很长的，都是以没有 真正意义上突破作为结果呢？但是很短的历史，就是只有这么，在过去10年才真正发生一次突破。我们写文章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对吧？完了，哎，你做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人工智能，所以你就发现它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论变得很通用了。它不是说是不是人工智能变得很通用，事实上背后的方法论变得很通用。那今天的话，其实在这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前面，其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的差别就变得没有了，它就是统一的方法来做，它真的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可以设想的每一个问题，所以这次变革深刻也在这个地方。
7: 在短短10余年间，人工智能已经被公认为是社会大变革的要素。今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早已深入千行百业，

0: 值守的资深专家，依托全域设备数据，15秒即可研判设备异常，提前预警风险，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节约能耗成本。在田间地头， AI 是24小时在线的数字农艺师，用大数据赋能种植，让农耕更省心，收场更稳定。在电力能源行业，依托智能巡检大模型，无人机搭载 AI 视觉设备，对高压线路、变电站等设备进行全自动巡检。在医疗一线， AI 是精准诊疗的智慧帮手，通过算法分析精准干预病症，为疑难病患点亮康复希望。 AI 正成为千行百业升级的通用动能，在这股热潮中，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运用呢？
1: 我们城市最基本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城市的效率有多低。一个城市从自来水管网里面漏掉的水啊，都是很吓人，像多的城市可能40-50%就是漏掉，哪怕是开着水龙头放掉都不算浪费，就是管网里面自己渗掉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唯一的方法是电不够了，对吧？那我们就多发电，完了以后反正路堵了我们就再修路。基本上你看我们所有城市的发展的逻辑都这个逻辑，对吧？就这样是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地也没那么多地了，水也没多水了，路也修得差不多了，你再拓宽也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依旧堵车，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城市之间的各个功能之间的协同是非常差的。那么这个协同差导致的代价就是你做一件事情所消耗掉的资源就非常多。就成长了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用今天城市10%的资源，只用10%的电，10%的水，10%的土地，就能够让一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 AI 是最好的一个技术来做这个协同。你看 AI 做所有东西就是强调它的整体性。我举个最简单的，你如果从天上看路面大部分是空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那些空闲的资源用好。所以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自然资源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重新的配置，就是靠数据资源来配置。所以我才会讲这是用数据资源来换回我们的自然资源啊，这是城市大脑最背后的这个。以后我们应该每一滴用出去的水，每一滴用掉的油，每一度用掉的电，都是会被计算过，而不是盲目的被用掉。
0: 如果说 AI 是城市运行的智能中枢，让城市治理更精细智慧，那么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早已不止扎根地面，更向苍穹不断延伸。王坚院士带领之江实验室正在推进一项科研项目，三体计算星座，他们让算力上天，卫星互联互通，模型上天，把人工智能送入太空。计算星座它能干什么呢？
1: 在地上的算力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少人知道天上的算力是极其稀缺的。今天天上的卫星它可能也有处理器，但基本上你可以想的就是一个传统的笔记本电脑这样的东西，远谈不到可以称得上算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三体计算星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算力送上天。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叫做要互联互通。其实每颗星在天上啊都是孤立的，也就是说这颗星只跟地面打交道，星跟星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发射的只能我能用，我不用别人也用不了。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一颗星大家都知道它在固定轨道上，它能覆盖的地球的面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星的作用我发挥的很少，对吧？所以呢，第二件我们要做的星直接要互通互联。第三，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把人工智能送到天上去。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天上的事情天上干。其实我们今天天上的拍的数据是传不回地面来处理的，90%以上传不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讲，你就需要算力，需要互通互联，反正需要把人工智能送到太空，你才可以做这样的这个处理。所以现在卫星的能力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天气预报。就是可能今天这种长期的天气预报我们可以做的挺好，比如两天以后有台风过来你还可以有时间嘛，但比如说我们就是雷雨呢，对不对？我们天气预报都可能应该在太空做掉，用气象卫星的数据，这样你就免得把它传回来再做掉，这是第一个事情。那么当然我觉得从人类角度更加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假定我还去火星上，对吧？去火星的路上我们也是要大量的处理的，可这个时候更没有办法把数据传回到地面处理好再给他，对不对？所以我想呢，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事实上也是我们做深空探索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铺垫。
0: 从城市到太空，人工智能正以迅猛的进化速度与超强的算力，为曾经各行棘手的难题找到轻松的高效的解法。今天人工

0: 人工智能不仅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它还在创造新的千行百业。 AI 公开课稍后继续。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AI 真的就像当年电一样，就是 AI 自身啊，它不是简单的所谓的赋能，它就会来这个帮助千行百业，同时我觉得也会出现新的千行百业，就这样一个东西一定是可以称之为是基础设施的。那么基础设施的特点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不是想应用的最好的人，因为别人有了创造力。我举个拿刚才讲到的电举例子，对吧？电刚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电器叫灯泡，它当时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取代没有的。但是一旦有电以后，比如说这个电视机电动的剃须刀，这个好莱坞的人才发现本来夏天是没法看电影，所以就有人去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夏天大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大家关在一个黑屋子里开着空调看电影了。那这些东西都不是当年发明电的人可以想象的，这样的基础设施把大家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所以大家就会想着在上面我可以多做什么。你看人类历史上很有意思的，在很多时候当一个职业消失的时候，这些职业的所具备的这些能力啊，它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所以你可以认真想一下，1000多年以前啊，其实帮人写文书啊是个职业，大部分人不会写字，那今天这个职业就消失了，对吧？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就是最近人工智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人工智能出来以后，它会变成了是不是程序员没有了，对吧？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事实上，这个一个不懂程序编程的人可以写程序了。所以呢，就是事实上 ，programming 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而不是一个职业了。从这个变革这个角度的话，它一定是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重塑。
2: 每一次时代重塑，都将带来改变未来的全新机遇，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心底普遍的焦虑与恐慌。设计领域 AI 短短数秒就能生成多版优质海报插画，音乐创作上无需专业乐理就能自动谱写旋律，一份时代焦虑油然而生。如果跟不上 AI 飞速迭代的节奏怎么办？如果自己的工作终将被替代怎么办？这份关于人类未来的答案或许还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寻找。王坚院士将观察的尺度拉得很长，回望过去，我们或许能看懂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
1: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不理解有恐慌，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它的颠覆性啊，超出了我们原来的生活的经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人工智能它其实重新定义了我们工作是什么，我们就会说改变了工作方式，当然就是也改变了我们生产方式，那再往衍生一步就是改变了我们生存方式。你就想人类在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的很多技术可以同时改变这三个不多的，人工智能可能恰恰是这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定要回过头来看说在过去100年改变我们这三个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可能大概只有一个，也是我经常会讲的，就是电。所以大家想想看，电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恐慌的，所以才会有那段故事，爱迪生都希望拿交流电来电死一头大象，以此来恐吓大家不要来拥抱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个过程中人类历史上其实大大小小都发生过了，但是呢确实有人要把它说成是人工智能是一个终结的一个技术，对吧？他们也可能是对的，但至少我是不太信的。为什么我是不太信呢？也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大家觉得是个终结的东西，最后都不是终结的。我相信100年以后我们一定会搞一个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出来，那是什么只是今天不知道。大家对人类还是要有信心的。
2: 回溯人类科技迭代的长河，变革始终是文明前行的主旋律。正如此前飞机的问世，让山海天堑皆可从容跨越。互联网的诞生，让信息通达无界，人与人的连接触手可及。同样如此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变革扑面而来，摆在无数年轻人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跟上人工智能的时代？
1: 如果很抽象来讲，因为这个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如果从一个很抽象角度，那就是学习能力就是重要。但这个学习不是一个窄义上的学习，是个广义上的学习。我以前讲的话，我说人要发展的话，第一的要做的事情就把本职工作做好，不管这个本职工作你觉得是落后不落后都不重要，因为这是个最基本的能力的考验，是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对吧？那第二句话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大家真的不要害怕，就是去做选择，就是大部分人他就可能他就会害怕去做选择，哎，觉得我既然这样， 尽管这个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特别是今天这个社会，对吧？特别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你再怎么选择，你肯定不会饿死了。特别对年轻人而言，我一直说，世界一定是年轻人创造。所以我一直这个最不太同意的就是说要年轻人适应这个社会，其实它不是句正确的话，因为世界就是年轻人创造的。所以呢，如果年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他都不适应，这个逻辑就很有问题的。你知道吧，只要你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很心里很踏实的很坦荡的去融到里面，就是说要跟人工智能赛跑，比谁跑得快，是吧？我说这个不对的，我说其实就是应该你转个身，你拥抱的人工智能大家都一样。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要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是会那么进步的，你拥抱它了你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你就会被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你要跟一个时代赛跑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在赛跑你一定会把它落到后面，但你一转身你拥抱它，他也会推着你走。一定要讲的话就是学习，大家要勇敢，不要害怕，这个其实也就是那么简单。
2: 回望历史，人类从蒸汽轰鸣的机械时代到灯火璀璨的电气时代，再到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跨越了数次技术革命的浪潮。面对人工智能这项颠覆性技术，它究竟还能把人类带向何处？ AI 公开课稍后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工智能将把人类带向何处？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王坚，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人类的好奇心。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运气的，就是所有的技术发展到今天啊，都到了一定程度了，使得我们有机会呢带着人工智能啊走出地球，把它带到深空去，这是可能人类真正有机会做一次深空探索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蛮有想象力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就是没有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了解地球花了几百年，那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少还是更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真正理解我们这个宇宙。因为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了解都是靠拍图片，我们没有机会亲自跑到那里看一看，这个瞧一瞧。那我想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还是蛮重要的。我想人要走得远，从人类诞生第一天就是这样，就人类诞生第一天从非洲走出来，后来你看所有我们发明的交通工具要什么东西，就是走得快一点走得远一点，那后来就走出地球了。那走出地球最后就是要离开地球，那离开太阳系，那慢慢就是一定是这样。最基本逻辑是好奇心，就是在你这个可以想象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走多远，对，就走了。所以我说经常会讲我们太空计算啊星链的时候，讲卫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走得更远，对，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看地球。
2: 走出非洲，走出地球，走出太阳系，人类的好奇心从来都不会被地理的边界所束缚。今天人工智能的到来可能将为人类的探索赋予全新维度，它让我们在宇宙更深处突破认知的极限，也在不断丰盈的已知世界中寻找自身的坐标。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未来世界正由我们一同开启。

0: 前的时间密码。
1: 月球它比之前理解的多活了11年。
0: 看不见的离子如何让这些尘埃开口说话？
1: 嫦娥六号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0: 月北又藏着怎样的月球起源之谜？
1: 月球可能曾经就是一个岩浆球。
0: 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尘埃里的时间密码》。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眼前这两个不起眼的小瓶子里装的是距离地球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尘埃，也就是月壤。这区区四克的月壤粉末里却隐藏着大秘密。1958年，钱学森提出要到月亮上去，埋下了中国人探月的种子。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徐徐展开。从嫦娥一号绕月飞行到嫦娥四号首登月背，从嫦娥五号带回1731克月壤，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20年间，中国人把嫦娥奔月的传说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而科学家们心中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追问：
2: 月球这个死亡的时间，每个星球它都有生，有慢慢衰老，有死亡的时间。这个过程呢，我们必须弄清楚，因为地球将来也有这个过程，地球也会死亡。月球因为是地球上撞出去的一个东西，那么它死亡的时间跟它前头这个演化的过程呢，都要仔细的研究的。
1: 只有精确读出了月球的死亡时间，才能理解类地行星如何从炽热走向冰冷，也才能更清醒地预见地球遥远的未来。想要实现这些，科学家就要首先从月壤中寻找答案。不过在破译月壤中深藏的时间密码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3: 实际上五号跟六号月壤就是从肉眼观测上就有一些差别。长六号的月壤可能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会更淡一点，就这个要白一点，这个要黑一点。
1: 拿到月壤后，第一步先要过筛。月壤组成复杂，岩石、矿物、玻璃珠混杂，颗粒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绝大多数肉眼根本看不清。所以，科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大颗粒请出来。大颗粒出来之后，还要进一步筛选。
4: 筛选的环节就在这里面，因为要保证它的干净，所以第一步我们会把它，相当于倒到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这种筛选工具里面。
1: 将月壤倒入这套筛分装置，它就能按照颗粒的大小逐级分离。通过层层筛网，月壤被分选到不同的粒径范围里。
3: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分有很多层，然后它每层呢，实际上里面都装有不同粒级的这种筛网。第一层我们会筛选的粒径会略微大一点，2毫米。第二层呢就是0.8毫米，第三层可能200微米，也就是0.2毫米。在筛选之后，我们会把它打开，然后呢再把每一层的月壤给它挑出来。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就在这里面先给它来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用镊子把它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传递装置给它传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更高精度的一个工作了。
1: 被送出温室的月壤会依次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矿物。
4: 大家可以看啊，这一颗是一个月球陨石，这种白色的就是主要由这个斜长石组成的，斜长岩的碎屑或者说是大颗粒的斜长石。暗色的呢几种成因，一种是基质啊，就是很多细小矿组成在一起，它的光线会发生变化。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它是这种叫玄武岩组成的这种物质，相当于是这种镁跟铁为主的硅酸盐，因此它颜色比较暗。
1: 搞清楚了月壤中的这些颗粒是什么，仅仅是研究的第一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0: 何知道它们形成于何时？
1: 我们这台仪器呢是2000年引进的，它叫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九台。
0: 眼前这台占据了整间屋子的庞然大物，真的能给出答案吗？
1: 它是测定锆石微区年龄的一个神器，对于地球的演化、找矿勘探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也被称为离子探针，极高空间分辨率、高精度、高灵敏度于一身，可以对矿物进行原位、近乎无损的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工作是什么？简单说，这台仪器最拿手的就是给古老矿物测年龄，尤其是那些含有铀和土的矿物。只要知道它们形成于何时，谁先谁后，一直困扰着科学家的谜团就有了突破口。这台仪器的原理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一个三步走的过程。首先，它要发射出一束极细的离子束，那么这束离子束究竟细到什么程度呢？
2: 我们成人的头发丝基本上是100微米，那它的那个离子束的直径呢，基本上是最小的时候可以达到那个3微米，也就是成人头发丝的30分之1。
0: 这束比头发丝还要细30倍的离子束，像探针一样精准地刺向一颗跃壤颗粒的表面，会把颗粒表面最外层的原子炸飞出来，形成带电的碎片，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对这些碎片进行精确称重，分析它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和同位素。第三步，通过测出的不同元素和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就能计算出这颗矿物是在多少亿年前形成的。
2: 这个黑色的点就是我们离子束分析的，离子束打在样品表面去，把这个样品剥蚀了一层这个原子，就有这个小黑色的一个束斑，像我们子弹一样打过来，打在这个样品上面打了一个窟窿，通过离子束的控制，然后可以打到这儿来，也可以打在这儿，打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目标。另外也可以看这个窗口呢，这个地方是磁场可以让这个离子按照不同的轨迹然后飞行，最终到达这个检测器，从而来实现这个不同同位素的那个检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同位素的比值。我们通过这个地址上的一个时钟，就是同位素的一个衰变的时钟，就可以得到同位素的样品里边年龄。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时间，那个在地址上发生了什么事件。
0: 凭借着极致精度，这台仪器帮助中国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发现，证明了月球直至19.6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使此前已知的月球地质寿命延长了约10亿年。那么，月球的年龄是如何在这间实验室里被改写的呢？
3: 在咱们嫦娥5号样品回来之前啊，就通过月球样品研究发现，最年轻的月球的火山事件大概是发生在30亿年之前，之后就没有了。科学家通过这种卫星，通过遥感，就是远距离的这种观测啊，望远镜啊，然后一些这个光谱啊观测，发现月球在30亿年之后可能还有年轻的火山活动，但是没有样品的证据，所以咱们嫦娥五号就带着这个科学问题，就找了一个月球月表可能是最年轻的火山带源的区域，去找月球最年轻的样品，然后回来的的确测出来它的年代是20亿年，至少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啊，月球它比之前理解的多活了11年。
0: 让月球多活了11年，是人类第一次从样品层面证实，在月球诞生30亿年之后，仍有大规模岩浆活动，为月球晚期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年龄锚点。但这台神奇的使命远未结束，嫦娥六号从月被带回的样品，又将如何解答月球起源的终极之问？
3: 首先，那个这块就有一个概念叫岩浆洋啊，咱们地球有大洋，海水组成的嘛。岩浆洋就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岩浆组成的一个大洋。这目前呢，最被接受的一个月球形成的这么一个理论，认为是大概在45亿年前，有一个火星大小的一个行星，撞到了之前的原始地球上面，然后撞出去的物质，它通过这个凝聚，形成了原始月球。所以在月球形成初期啊，科学家推测它有可能是一个大的岩浆球，就如果我们45亿年前往天上看的话，可能月球是一个发光的一个红色的球。
0: 月球曾是一个巨大的岩浆球，这个关于月球起源的岩浆洋假说此前只得到正面样品的证实。如今嫦娥六号月被样品的分析结果会带来怎样的关键拼图呢？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月球起源猜想怎样得以印证？
3: 嫦娥六号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0: 数十亿年前的地球记忆又是怎样被唤醒？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关于月球如何诞生，科学界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原始地球，飞溅出的物质在太空中重新凝聚，形成了今天的月球。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早期的月球应该整个被岩浆覆盖，是一个通体滚烫的红色火球。然而，这个推论一直缺少一个关键支撑，直到嫦娥六号首次到达月背。
3: 在嫦娥六号回来之前，月球的十次采样任务全都在月球正面，所以嫦娥六号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月球背面的样品去探索一下月球背面是不是也在45亿年前经历过这些事件。最终当然是在就是嫦娥六号样品里面找到了这个证据，就它里面也有跟正面相似的岩浆洋的产物，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测，既然正面的背面都有类似的岩浆洋的产物，那月球可能曾经就是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岩浆球。
0: 嫦娥六号月背样体的分析结果首次从背面视角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填补了月球背面早期演化研究的空白。而完成这一切分析的正是这台高精度的离子探针，而这台供军卓著的仪器最初却不是中国造。1979年，身为助理研究员的刘敦一作为中国第一批被派往西方学习的学者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二次离子质谱仪。
6: 我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头，我感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笨，只要我们有好的设备的话，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我决心要办这种实验室。
0: 刘敦义回国后，经过不懈的奔走，最终争取到二次离子质谱仪的采购许可。然而，从审批到设备真正入驻实验室，历经了漫长的等待。2000年，这台当时世界上的第九台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终于在北京落地。但刘敦义心里清楚，仪器虽然引进了，主动权却依然不在自己手中。
6: 你想这个讯谱他们研发出来以后出了好多好的成果了，他10年之后才商业化，是吧，才卖这个仪器，我们又过了10年才买回这个仪器来。你想想这里都拉了多长的距离，要想能够理论上有创新，能够拿第一手的这个成果，你必须有研发仪器的能力。勾起我就想这个中国人必须有自主研发仪器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太被动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仪器方面的工作，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仪器弄出一点来，否则我是死不瞑目啊。
0: 必须自己造，这个念头支撑着刘敦一和团队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这条路走了将近30年，从核心部件研发到整机集成，困难超乎想象。为了让中国造的性能超越老师傅，刘敦一团队以原型机为基础转向全面自研仪器，但面对月壤级别的精密分析，他们要如何突破精度的天花板？
2: 大家知道的，像这个跑高速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要是尺寸小，这一条路的话，那就一条车这个能通过去。那我们要做足够大的尺寸，这个让更多的那个二次离子在这个通道里面飞过去，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仪器的分析的精度。

0: 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年代学的一个结果。
1: 从引进来到中国造这条路，他们走了近30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台国产仪器在关键性能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让团队有了挑战世界级难题的底气。
0: 我们现在是一次离子强度提高了2倍，二次离子那个提取效率也提高了2倍，所以我们整个技术应该是提高了4倍。常26号的样品，这一个新的样品呢，因为它里边的含量非常低，别的仪器做不了，那只有我们的仪器能做得出来。
1: 从仰望澳大利亚的实验室，到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分析自己国家从月球取回的样品，这条路刘敦一走了42年，如今这把打开星辰与地球之门的钥匙终于稳稳地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正如刘敦一所言，这支科研团队的视野并未局限于月球，他们还将探针伸向了地球。在鞍山，他们找到了38亿年前的古老岩石，在济东发现大量的38至40亿年锆石。此外，团队还在多地岩石样本中持续挖掘地球远古岁月留存的信息，寻找到了地球被深埋数十亿年的记忆。
2: 现在用到这个新的这些技术啊，确实对我们地质工作的发展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往往是科学发现的一个契机。这个离子探针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速度特别的快，就是一天可以做很多，传统的方法一年做的，现在不用一天就能做了，比还更好。所以呢，这个技术方法的突破是非常重要的。
1: 从技术引进到自主研制，背后是他们长达近30年的默默坚守。在实验室最显眼的地方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3: 直身虚向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这我是上中学时候在昆明那个西山那个龙门上头抄下来的对子，就是说你必须要坚持向上，是吧？登顶，但是你抬头看看，有好些人比你更强。就是人又，你非要要这个，你要这个上进，非常上进，但是要虚心，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不能说是我们实验室有什么成果就狂妄了，就什么东西。你今天是最好的，明天别人就比你好了。这随时在变。科学工作这个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完没了的。你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又出来3个新的问题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追下去。
1: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这群追时间的人用半生坚守，把冷板凳做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用一束看不见的离子扣开了地球与月球的编年史，也扣开了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走向世界的未来之门。而他们的目光又将投向哪些更广阔的领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滴纳米墨水怎样打印出新型盲文书，给盲童带来图文并茂的触摸新体验。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际盲人节特别策划之坚起光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月球之上，地球深处，当探针一次次触及时间的极限，这把打开时间之门的钥匙还将带我们走向何方？
4: 这台仪器应用的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可以用在半导体材料，在地质方面，因为我们在地质所，现在我们是主要做地理研究，做嫦娥5号

0: 26号的样品。那下一步呢，还有其他的领域，包括半导体材料、芯片、还有生物这方面，都要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开发专用的仪器。
1: 无论是38万公里外的月球尘埃，还是超过43亿年的锆石颗粒，从月球到地球深处，他们用一束看不见的离子叩开了星球数十亿年的编年史。置身虚想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探索永无止境，追问永远在路上。这把打开时间之门的钥匙，正承载着人类对宇宙的无限好奇，走向更深远的未来。

0: 暴雪肆虐草原，汉朝全国沮丧，匈奴趁机屡次进犯汉朝边郡。
1: 皇太后守孝期已经满了，
2: 捐卫青、霍去病，
3: 臣叩见皇上，
4: 找到匈奴单于主力决战。
5: 匈奴平时很豪横，现在呢遭了灾了，汉武帝要趁他病要他命。
0: 刘彻本想找到匈奴主力速战速决，不想伊稚邪却给汉军先锋赵信设了个美人计。
6: 我妹妹是匈奴人的女儿，她是阿胡儿最心爱的女人。
7: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8: 阿胡儿哥哥已经是大单于了，咱们回家吧。
9: 哥娘老子，我今天就烦了。
5: 赵信的投降对汉王朝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0: 赵信叛降，致使汉军连遭重创。就在全军上下士气低迷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传来了捷报：
6: 这位是大单于的叔父，那位是国相，请大将军钦点。
10: 干得漂亮！
11: 你小子干得不错。
5: 这个时候，霍去病已经崭露头角，就是凭着一腔锐气，打前人没打过的仗，做前人不敢做的事儿。
0: 少年战神初露锋芒。霍去病将给汉匈战争带来怎样的影响？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组诗叫塞下曲，正解心茫静，阴空海雾消，宫称画林阁，独有或飘摇。就是独领风骚的军中的人物就是霍去病。霍去病已经成为中国军声的一个代名词。今天汉武帝的茂陵东边，霍去病的墓作为陪葬墓而存在，墓旁有一件石雕，我们现在把它称为马踏匈奴，就一个匈奴仰面朝天被一匹马踏在地下。它的象征意义就来源于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歼灭大批匈奴武士，取得赫赫战功。霍去病之前在电视剧里边已经初露峥嵘，这一集啊电视剧要表现他真正的要身当大任，要在军中建立赫赫战功了。
1: 你怎么确定雷劈就一定逃向了天子行辕呢？
2: 宫中卫士在雷劈逃亡时一直追逐，亲眼看见他逃向望江亭天子行辕。
1: 即便他去向天子

0: 报告，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机密呀！
1: 哎呀，光他知道那些，就足以置父王于死地了。请允许孩儿立刻去军营联络军旗，御林军坐以死拼。即使不能打赢的话，也可以逃往衡山王叔叔那里，割据东南，做长期的抵抗。父王总比坐以待毙要强啊！
2: 冷静一点，在全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3: 报，
4: 大王。
1: 皇上的特使已到宫门了，
4: 来了多少人？
1: 三个人，一名特使，两名羽林。父王，这样吧，父王，如果皇上真是来抓你的话，三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孩儿找上刺客，穿上卫士的衣服，站立在父王周围。如果他们敢动手的话，立刻结果他们。
4: 就这样吧，
1: 好，快点，听我的号令，快！

0: 圣旨。朕于年初诏发天下，凡欲从军抗击匈奴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到长安去投军。淮南王，你知道吗？
1: 臣听说了。
0: 太子刘谦在否？
2: 臣刘谦在。
0: 刘谦，你身为高祖嫡系血脉，竟然不明白抗击匈奴、捍卫国家的道理，擅自阻挠你的下人热血报国之情、破敌从军之意，实在有辱宗室的荣誉和祖宗的圣训，朕欲严厉申斥。
2: 臣知罪。
0: 淮南王刘安，汉室诸王中以朕的叔父最好读书，文采灿然，通音之乐，博雅能文，文辞斐然，却为何在君臣大义、国家大义上如此糊涂，在子嗣的教育上如此无方，应做深刻反省。淮南王，请起吧。
1: 你就是霍去病？
0: 正是。
1: 果然两眼如炬，贵不可言呐。
3: 父亲，你
1: 命令相关人员谁也不许妄动，
3: 那
1: 取消原先的一切计划，静观事态发展。
3: 你们都下去吧。
1: 皇上究竟要干什么？
3: 父王，孩儿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啊。那雷辟所知道的事实，皇上怎么一条也没有追究啊？
1: 是有些不对，不过霍去病是皇上的侍中，能派霍去病来，
4: 可见皇上对我们并没有敌忾心理。
1: 哎，刚刚要是换了另一个人，我马上会给你们暗示杀了来使，一不做二不休，立刻联络衡山王攻击天子行辕，到那个时候天下必然大乱。
3: 父王，您换个思路想想，皇上派一名中尉来倒也合理，可他为何要偏偏派霍去病来呢？这不正说明皇上对咱们已经有了防范之心了吗？
1: 快去通知你的叔父衡山王，快去呀。
5: 大王，栾家已经起身回京。
1: 不是说明天吗？
5: 一万禁军护送着栾家，今早已出发了，延迟到所有险路全都被禁军封锁了。
3: 什么？太晚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霍去病是皇上派来安抚父王的一粒棋子，皇上是不想现在就和父王摊牌。
1: 难怪连匈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6: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朝廷决定派人来搞一个敲山震虎，绝不可能派霍去病。为什么？我觉得汉武帝也舍不得把霍去病派来，万一刘安这脑子一热把霍去病杀了，那可就历史都要改写了。事实上呢，史书上说派的是中尉，名字叫洪。这中尉洪呢，和颜悦色，按汉代当时的法律是弃市，就是要杀头的，但是呢并没有把他们给杀掉，而是下诏削夺淮南国两个县，把那地盘给削一块。这对刘安来讲，我们说已经是绝对从宽处理了，刘安等于说逃过一劫呀。当然仅此一劫，刘安那就更就得谨小慎微，得收敛了啊。其实汉武帝他的敲山震虎的这个效果已经实现了，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汉武帝的眼光、汉武帝的处理问题的能力都远胜淮南王。淮南王啊，这个时候有点自愧弗如了。
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埃克斯5。
8: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匈奴草原，降雪量是常年的三倍。匈奴境内许多部落大批牛羊冻死。自然界的灾难使匈奴人在第二年的春天发动了对汉朝边郡新的攻击。但在汉朝方面，由于王太后的国丧未除，朝廷对军队发布了不得进攻作战的停战诏令。

0: 陈宇，你回来了。
1: 快叫巫师去。
0: 大陈宇不必，奴才的身体我心里有数，这些年托贵方承蒙大单于不弃，我要去了，只是有些放心不下。
1: 钟皓月，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大单于再不可以匈奴人的古老习惯对汉朝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和勒索，
1: 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场大雪，几乎所有的部落牛羊都断了顿。
0: 不知道用兵之害者，就不知道用兵之利啊！大单于，千万要警惕啊！华夏在刘彻的带领下，已成为最强最强的帝国了。匈奴人要想生存，千万不能硬拼呐，不可。
1: 快上药。
2: 他这话什么意思？
1: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回大帐。

0: 也就是说，休战期结束了。
1: 是的，陛下。
2: 宣赵信，宣苏建、李广，宣卫青、霍去病。

0: 舅。
1: 皇上开御前军事会议，你来干什么？
2: 宣卫青、霍去病。
3: 臣叩见皇上。
4: 平身吧。
3: 谢陛下。
5: 元朔六年，汉武帝刘彻结束了休战，随即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命张骞为参军，赵信为前锋，苏建、李广、霍去病诸将各率所部由定襄出发，进击匈奴大单于，试图一举击破之。然而此次战役的进程并不顺利。
6: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匈奴平时很豪横，他有一个巨大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抗风险的能力其实比农耕民族啊更差。游牧文明最怕什么呢？天灾。史书说了，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大浴血，猝多饥寒死，又是大雨又是大雪，结果这牲畜就都死了。那么在汉武帝征和四年，就公元前89年，就是匈奴那边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要种庄稼的，包括种牧草，但是这一年呢连续降雪，这一年正好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不久，匈奴单于听信巫师的话要杀他，李广利诅咒说你杀了我要遭报应的，最后匈奴人呢把他给杀了，结果这一年呢会连浴血数月猝惨死，就正好赶上匈奴呢连续的大雪，人民疫病，谷稼不熟。我们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所以紧接着瘟疫就来了。这瘟疫一来了，

但是牲口死，连人都开始中疫病，所以这个时候匈奴当然他就很弱了。匈奴遭过好多次重要的甚至说毁灭性的天灾，公元前71年，在这一年啊，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会天大雨雪，一日生瘴鱼，就是天降大雪啊，一天之内就积雪达一丈以上，一丈以上我们按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的话，就相当于现在差不多至少2米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举起胳膊了，你都可能连手指头都伸不到雪面以上去，这种雪灾就太大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正是在汉王朝不停打击下，加上天灾频繁，瘟疫频繁的状况下，匈奴后来分裂啊，变成五单于并立，后来又互相攻击，因为生存资源生活资源少了，互相攻击，最后变成南北匈奴分裂，到最后南匈奴呼韩邪参与，在汉宣帝的时候终于顶不住了，称臣做了汉王朝的藩属。电视剧里边说了，现在手上气满，那接下来汉武帝就要对匈奴运兵了，那这次出击战果如何呢？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0: 妹妹拜见胭脂姐姐。
1: 一妹，
0: 姐姐，
1: 你怎么到前线来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哥哥传令让我立刻到军中报到。
1: 一妹，坐。一妹，大单于让你也随军出征，他疯了不成？
2: 胭脂啊，
0: 哥哥。妹妹拜见哥哥。
2: 妹妹，还记得当年北小王的王子阿虎儿吗？
0: 阿虎儿，他不是早就已经战死了吗？
2: 不，他没有死，他已经投汉朝当了将军，他还取了个汉人的名字，叫赵信。
0: 赵信，他在哪儿？
2: 这次汉军卫青的主力打前阵的先锋官就是赵信，哥哥想叫你把他拉回来。

0: 大单于，男人们在战场上杀戮也是万不得已，你怎么能让你妹妹也去战场呢？
1: 这你就不懂了。我妹妹是匈奴人的女儿，当然就是匈奴人的战士。何况当年她是阿胡儿最心爱的女人。

0: 但是哥哥，阿虎儿现在已经是汉军的将军了，妹妹就算是一只百灵鸟，恐怕也难飞到他的身边呢。
1: 妹妹，你放心，我相信他血管里仍然流着我们匈奴人的血，所以哥哥要你去唤醒他胸中那颗匈奴人的心。妹妹，你还爱阿虎儿吗？想见他吗？
0: 妹妹愿意听从哥哥的安排。
1: 好。
2: 大单于，你怎么知道赵信部队的行踪？
1: 哼，燕芝啊，如果你想知道

0: 大将军，
1: 大将军。
2: 大将军，
3: 舅舅，所有的将军都在外面寻求战机，干嘛把我放在营里？皇上临行前可是亲自嘱咐你让我参战的。
4: 赵信苏建部有消息没有啊？
0: 还没有。
3: 舅舅，
4: 飘摇校尉，你在和朝廷大将军说话。
3: 是，大将军。
4: 好，我就给你个机会。你现在率领你的800骑去抓几个舌头回来。
3: 多谢大将军，我的800精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大将军发令了。
4: 等等，不要跑得太远。
3: 嗯，
4: 去吧。
3: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要出骑兵，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5: 敢！
3: 叫！
6: 叫！
7: 叫！
8: 叫！
9: 叫！
10: 叫！
11: 叫！
12: 叫！
13: 叫！
14: 叫！
4: 有什么办法？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这小子把打仗当成狩猎打围，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4: 难呐，后将军李广也颇多不满，他也想当前锋将军，可是赵信是匈奴人，对这里的环境熟悉，你说有谁比他当前锋将军更合适呢？
15: 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前线军报！
16: 军报，卫青呈奏陛下，臣率军出定襄，基于匈奴主力遭遇，会战斩首500余，匈奴主力向北急退避战，臣求战不能，率军暂退边郡休整。

0: 朕看大将军是越来越爱惜自己的名声了。什么叫求战不能？陛下，也可能前方形势有所不得已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你诺，告诉卫青，可以休整，但休整的目的，还是要找到匈奴单于主力决战，便反击匈奴，为永绝外患，从根本上消除匈奴人对我边境的军事威胁。
2: 我们过去啊，经常讲一句话：“官升虎气减。” 就是官越做的大，这个人啊，自身的胆气就越来越小，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其实这就是人之常情。一无所有的人，我们老百姓的俗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比那个有鞋穿的人，他就更豁得出去。卫青原来一无所有，就是个骑奴，他就敢闯。 敢豁得出去，现在千军重担全部给予他一身，即便他自己真的敢想、敢闯、敢干，他也不敢把三军将士的命给豁得出去。

0: 这是责任所系啊，这没办法。春秋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郑考父，他是宋国的大夫。郑考父这个人呢，历经三代国君，每个国君都很看重他，他最终官拜上卿。但是他呢，官越大越谦卑啊。后来呢，他就铸了一个名器，铭文上说：“一命而履，再命而羽，三命而辅。”什么意思？第一次提拔，那就要取背；再次得到提拔的时候呢，不单是取背，还要弯腰；三命而辅，那就是要俯下身了。取背、弯腰、俯下身，身段越来越柔软，眼睛越来越向下看。所以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越有把谦逊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啊。当然卫青这么干，这不符合汉武帝的意图。汉武帝希望的是还有一个能够敢想敢干的卫青，但是卫青做不到这样了，做不到了。很显然汉武帝需要一柄更锋利的刀，这笔刀从哪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显然皇上对我军的战况很不满意，要求我军找到匈奴主力决战。
2: 此次匈奴人似乎吸取了以往教训，其主力总是在迂回流动中，难以确定其准确位置，我大军难以对其形成合围。
1: 张骞，
3: 在。
1: 我大汉军向北急行，你觉得在哪儿安营扎寨为宜啊？
3: 大将军想北进多远？
1: 大概300里左右吧。
3: 那以雀儿湖一带为好，那里水草丰茂，有利于大军屯结。
1: 那好，大军今晚就开拔，向北急行至雀儿湖一带驻扎，以此调动匈奴，寻找作战时机。赵信，
4: 卑将在。
1: 你率你的3000匈奴部族走你们熟悉的路，先行开路，苏建部从侧翼配合，有你两翼护卫，防止大军运动中遭受突袭，立刻出发。
4: 诺。
1: 其余各将各司其职，准备连夜开拔。
4: 诺。

0: 这是什么人？叫！鱼，站住！什么人？是信使吗？要说什么？说！
1: 我不是信使。阿忽儿，你看我是谁？
0: 我的天啊，怎么是你？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在这里？7年了，分别7年了，我还以为你死了，你怎么会投靠害人？你为什么不来找我？阿姨妹，阿虎儿，哥哥已经是大单于了，咱们回家吧。君臣单于杀了我母亲，君臣已被一只血哥哥杀死了。阿虎儿，
1: 阿姨妹，赵信，你想反吗？ 回来！回来！
0: 阿虎儿，
2: 阿姨妹。

0: 阿姨妹，你怎么了？阿姨妹，你醒醒！阿姨妹。 阿姨妹，你醒醒啊！阿姨妹，阿姨妹，
1: 你想反了？
0: 哥娘老子，我今天就反了！

0: 匈奴！
1: 回家！
2: 回家！
1: 回家！
0: 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0: 弟兄们，发
1: 了！
0: 我们回家！
3: 窦宪是个匈奴人，他原来是匈奴的小王，在汉武帝元光四年的时候投降了汉朝，为此汉武帝封他为西侯。因为他是从匈奴过来的，卫青啊对他很信任，还让他来帮着练兵，知己知彼嘛。结果史书说是诱之，至于什么诱之呢，不是电视剧表现的匈奴单于的一个妹妹，史书上说是给他高官厚禄，匈奴给他许诺说你要归降了以后呀，封你为自次王。什么叫自次王呀？仅次于匈奴单于的王，就跟我们过去老百姓说的封你个什么比较合适呢，九千岁，皇帝不万岁吗，你九千岁。哎，匈奴的这个自次王就相当于我们民间传说中的九千岁，仅次于单于的王。而且呢，单于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赵信。赵信的反水，这个对汉王朝接下来对匈奴作战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啊，这个赵信他既懂匈奴，他更了解汉王朝呀。他在汉军待了八年，那汉军的作战方式、后勤补给、各个将领的脾气秉性等等他都知道。所以事实上他投降了以后啊，的确给一直些单于出了主意啊，特别好。所以他们认识到了当时的确要跟汉军正面作战，匈奴人啊打不过汉军，兵器不行，但匈奴人的优势，一是马跑得快，二是呢大漠幅员辽阔。所以赵信就给伊稚斜出主意，说咱们呢退却到大漠以北，汉人要想找我们决战必须劳师远征，等他们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以逸待劳，那跟他作战那我们就占优势了。匈奴的伊稚斜单于啊听信了赵信的建议，所以为此呀专门修了一个重要的城堡叫赵信城。一般认为赵信城在今天蒙古杭爱山南那片区域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古城，规模宏大，那匈奴的核心的装备人员都集中在这儿，这就为后边的漠北之战啊留下了这么一个契机啊。所以赵信的投降对汉王朝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赵信降而复返，又回到了匈奴，但是当时啊汉军的统帅卫青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么这种情况下汉军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参见大将军。
1: 为什么赵信、苏建和霍去病的两路人马都没有消息？
2: 回禀大将军，赵信的传令官说前线有伏兵，要我们前往接应，可是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那里并没有战事发生啊。
1: 传令官
0: 在，
1: 传我的军令，继续派军旗去寻找所有可能的地域，都要给我仔细的找。
0: 诺。

0: 霍去病是绕着雀儿湖朝西北方向去的，你估计他可能去哪儿？
1: 如果是往西北方向的话，很有可能遭遇匈奴的主力部队。如果他要是万一陷入山区峡谷的话，我担心会不会……大将军呢？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他一下？

0: 将军，这是到哪里了？
1: 管这么多干什么？你们只管跟着我冲下去，见敌就杀，记住，敌众我寡，不可恋战。
2: 杀！

0: 启禀大将军，卑职在哈痕井一带找到右将军苏建所部，
1: 人呢？
0: 卑职只找到了几百具尸体，其首级都被匈奴人割去，在尸体中卑职没有看到右将军本人。
1: 那赵信呢？
0: 赵信所部所有士兵，卑职怀疑是叛变了。
2: 这个王八蛋，我怎么就相信了这个奸贼？

0: 单于。
1: 赵将军，不要太难过了。赵将军真可谓是千军易得，良将难求啊。自从中行月一病不起，我大匈奴再也没有了解汉朝内情的人才。
2: 昆仑神
1: 在此时把赵将军赐予我，真乃是
2: 昆仑神
1: 污蔑我大匈奴也。哎呀，赵将军，我决意封你为自此王，爵位仅次于我，助我指挥匈奴的部队。
0: 大单于的恩爱太重了，末将无功受禄，愧不敢受。

0: 赵将军，你原本是匈奴的血统，断不可有汉人的虚伪。汉人的兵书上说：“军人一路，亲于王室。”赵将军，这个王位，你当之无愧。
1: 兄弟将效命于自己的大单于，万死不辞。
2: 报告大单于。

0: 有一支不足千人的汉朝军旗，绕过了雀儿湖，向西猛地掉头向东南，袭击了王庭的博斯腾营地。右大都尉栗战而死，我的祖父积弱侯产也被杀了，我的叔叔，还有我的国相也被俘了。不足千人，没听说呀。
1: 卫青在战前布置任务时，博斯腾营地并未被列入攻击目标。
0: 刚才来报信的军士说，汉军领头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所带的军旗彪悍高大，装备极其精良。
2: 莫非是飘摇校尉？
0: 军旗上是个霍字，
1: 那正是他。
0: 他是谁？
1: 皇上的高祖。 将军卫青的外甥，飘摇校尉霍去病。
0: 霍去病。

0: 将军，将军，
1: 来，
0: 将军，赵信投敌后，带领匈奴主力乘势向我围攻，北将一部死战至天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回来向大将军请罪。
2: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们说该怎么办？
3: 没本事当前锋就不要干，这下倒好，全军覆没。
2: 哼，你还有脸
3: 回来？败军者以汉律当斩，至少也要褫夺军爵，本将当年不就是如此吗？
2: 由于赵信降敌，苏将军只以千余人对付匈奴的数万大军，全军覆没不全是他的责任。
4: 是啊，苏将军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才只身回来，我觉得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责任。如果杀了他，那么以后士兵打了败仗，谁还敢回营地呀？
2: 以我的职权可以临阵斩将，但赵信临阵叛变，我有用人不当的责任，此事应当奏明皇上，一切由皇上来裁断。
5: 飘摇校尉回来喽！
2: 快，唤他进来。
6: 飘摇校尉拜见大将军。
2: 你上哪里去了？啊？
7: 几天几夜，
2: 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舅舅，外甥给你带礼物来了，带进来。
8: 诺。
6: 舅舅请看，这位是大单于的叔父，那位是国相，这颗人头是大单于的祖父吉若侯产，帐外另有2028颗敌军首级，请大将军清点。
1: 干得漂亮。
3: 你小子干得不错。
1: 好小子啊。
6: 这回也让匈奴尝尝我汉军的厉害。
2: 好小子，真有你的。皇上急召我带你回长安，你马上准备一下。
6: 诺。
9: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霍去病的军队能以少胜多，别人的军队就不行啊？史书上呀记载了这么一句话：事时诸叔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骠骑。就是说当时骠骑将军霍去病，他所选的人马，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兵王中的兵王，他所选的马也是最强壮跑得最快的，这首先先天条件好，其次然亦敢深入，常于壮骑先骑大军，就是霍去病的胆儿大，他领的本部人马经常脱离主力军做先锋率先截敌，所以他呢也经常能够获得一般将军领的军队获得不了的巨大的功勋。当然了，史学家还说了一句话，军亦有天性，未尝空绝也。他的运气的确也好，他从来没有深陷困境，没有像李广那样深陷重围，他没有，所以他每次都能打胜仗。所以王夫之在《宋论》里边就讲啊，汉武帝派来对匈奴作战的这些人，卫青、霍去病、李广、陈不识、苏建、公孙敖之流，总体来说皆拔起寒威，目未睹孙武之书，耳未闻金鼓之节。起寒威就是出生草根，这帮人没有系统的读过兵书，说孙子吴起的兵书他们没读过。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运这些人的心境之士的这种锐气，就是凭着一腔锐气，最后呢威心乎朔漠，把匈奴给打得漠南无王庭。这个时候霍去病已经崭露头角了，汉武帝呢一定会给他有重重的奖赏。这个时候皇宫里边又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 咱们接着来往下看。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晃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水饺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8: 来，见过弟弟们。这个是刘红，这个是刘旦，这个是刘须，叫弟弟呀。你呀，怎么总像个姑娘似的，见个弟弟还害羞。
9: 哟，娘娘们都在啊，卫青拜见娘娘们。
10: 大家叫悠悠了。
8: 你说怪吧，这孩子就见你亲。
9: 那当然了，外甥只和舅舅亲，对不对？嗯，你看，还是我这个外甥听话啊。
8: 去吧，卫青啊，你们在前线打仗，热热闹闹的，我这寝宫里面，可是一天比一天冷清了。
9: 我听说了，皇上现在最宠的是李夫人。姐姐，你就好好的照看皇子吧。

0: 巨儿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老了，色衰而爱迟啊。我心里面清楚得很，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巨儿两个弟弟也长大了，这将来呀，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臣妾
1: 叩见陛下。叩见陛下。
2: 平身吧。
1: 谢陛下。
2: 孩儿们呢？
0: 在那边玩耍呢。
2: 好。赵信在你手下多年，他这次叛变，你事先竟一点迹象都没有察觉吗？
1: 臣愚昧。
2: 朕唯你重任，千军万马杀过去，你却无功而返，还不如一个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去病，你怕大将军吗？
3: 哪能啊。
2: 卫青，你看去病是不是个将才？
1: 去病年少飘锐，后生可畏，最重要的是他经过陛下调教，在战场上灵活机动，臣自愧不如。
2: 朕很感兴趣。去病，朕封你为冠军侯。
0: 这
2: 怎么回事？
0: 陛下，臣妾去看看孩子们。
4: 电视剧最后一片孩子们的嬉闹声。那么汉武帝总共有几个孩子呢？男孩一共有六个。老大刘据是在汉武帝29岁的时候生的，卫子夫所生。刘据在7岁的时候，也就是汉武帝元寿元年，正式被册封为太子。老二叫刘宏，是汉武帝非常宠爱的王夫人所生。老三叫刘旦，是李姬所生。老四呢叫刘旭，他也是李姬所生，他呢被封为广陵王。这个刘旭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先后对三位皇帝行诅咒之事，后来事情败露，他惶恐自杀了。接下来我们说就是刘伯，就是李夫人所生。刘伯有一个有名的儿子，后来还做了27天皇帝，被废除帝位以后做了海昏侯，这就是刘贺。汉武帝的第六个儿子刘弗陵，就是钩弋夫人生的那位，这个时候还没出生呢。这个时候是在元朔6年。那么这一年实际上汉武帝多大呢？实际上他这一年才34岁，也是刚过而立之年。他和他的臣子卫青、霍去病、君臣都在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龄，汉王朝这个时候呀，气势是蒸蒸日上。那么接下来，汉武帝、君臣他们会建立什么样的功业呢？咱们接着看下一集。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抵御遗忘与衰老。

0: 2023年3月30日，在一篇发表于《细胞》杂志的论文中，神经科学家在小鼠玩虚拟现实游戏时观察了他们的大脑，并确定了前端丘脑是记忆巩固过程的关键。多年的探索使得科学家已经知道，大脑皮层和海马体都是与记忆相关的关键部位。短期记忆在海马体中形成，而稳定的长期记忆则在大脑皮层中存储。但是在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之间的曲折路径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实验是怎样揭开记忆的秘密？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李乾将为我们解密。
1: 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小鼠开发了一套虚拟现实的环境，可以让小鼠误以为在一个

0: 虚拟的走廊中自由地去探索，而在探索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提示，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奖励，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轻微的惩罚。
1: 一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小鼠对高额奖励产生了记忆，他们会向迷宫中那些可以获得高额奖励的区域窜去。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前端丘脑在小鼠的记忆巩固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似乎是海马体和皮层之间巩固记忆的中转地。
0: 这样一个关键的脑区的发现，是帮我们整个记忆的研究领域从海马转移到皮层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未来的研究能够更多的去解密这样的一个动态存储的转移过程。
1: 这个发现有望使阿尔茨海默症、健忘症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摆脱病魔的折磨。近年来，对于记忆的研究成为很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们对关于记忆的秘密知道的太少，而人类对于记忆与大脑关系的研究始于一个特殊的病例。1953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只有27岁，乍一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其实他已经对生活几乎绝望。他的名字是亨利·莫莱森，在科学界他也称为 HM。 亨利·莫莱森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但是在他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骑自行车时发生了意外。重伤的莫莱森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可从此以后便时不时的就会发作癫痫，发作时身体会剧烈的抽搐，这使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0岁起，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莫莱森辗转来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斯科维尔告诉莫莱森，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其实这只能称得上是一项医学实验，斯科维尔描述了他的患者癫痫症状好转的细节，但却并没有告诉莫莱森和他的家人，他之前所有的手术对象都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对于正常人手术的风险他并不清楚，但莫莱森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个机会就仿佛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他实在是太痛苦了。手术的日子定在了1953年9月，但他以及他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个选择会让他们的余生更加痛苦。手术之后，莫莱森的记忆能力变得很差，记不住人，记不住事，甚至记不起新搬的家在哪里。面对完全无法记住任何事物的莫莱森，斯科维尔也感到很痛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四处寻找答案，最终找到了一篇与记忆相关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卡尔·拉什利。拉什利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致力于理解大脑的物理结构与学习、记忆和计划的心理过程之间的联系。为此，他花费了25年的时间对迷宫中的老鼠进行研究。最终他提出，记忆根本不是局限于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大脑的皮层。如果大脑的一个区域一部分受损，同一区域的另一部分就可以接管这部分的记忆功能。可在莫莱森身上，这条原则并不适用。莫莱森的状况始终没有出现好转，这使得斯科维尔感觉越来越沮丧。再三思量之后，斯科维尔开始极力反对再进行双侧颞叶切除手术，因此莫莱森成为唯一一个实施过双侧颞叶切除手术的人。同时，斯科维尔依然在寻找可以帮助莫莱森恢复正常的方法。1955年， 斯科维尔应邀参加美国神经病学协会会议。在会议上，他听到了一个报告，报告介绍了单侧颞叶切除手术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立刻联系了这位做报告的人，生物学家布伦达·米尔纳。原来，米尔纳1950年就碰到过一位因为颞叶切除手术丢失记忆的土木工程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一个月后，另一位患者前来研究所接受了左颞叶切除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手术后他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记忆障碍，这使得米尔纳和研究所的人员都有点慌了神。接连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是手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可医生无论怎样检查实验仪器和回想实验步骤，也没找出原因。而米尔纳则立刻对多年的案例进行翻阅，将他们记忆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手术切除的部位一一进行对比。最终，米尔纳得出了一个结论，海马体才是记忆存在的关键所在。米尔纳所认定的记忆存储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新被发现的器官。早在1587年，威尼斯解剖学家朱利叶斯·阿兰奇奥便发现了它。阿兰奇奥是人体解剖学史上的一位领军人物，在进行脑部解剖时，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身形细长，还打着弯，这使他一下子想到了书中所描绘的海洋中的一种奇特生物——海马。于是，他在1587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它。他说，这是一种拱形身体的结构，其形状不平坦或弯曲，类似于海马，而这就是海马体。关于海马体对记忆功能的影响，米尔纳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1955年，一个电话让他的这项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一个傍晚，正准备下班回家的米尔纳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电，来电者正是斯科维尔。他在电话中向米尔纳发出邀请，听到关于病患莫莱森的描述，米尔纳感到惊骇万分。这世上竟然有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的人，患者的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他的智力是否受损？一切都是未知。米尔纳飞速准备了一叠智力和记忆测试题，第二天一早便赶搭第一班火车来到了莫莱森身边。一路上，他对这次拜访进行了无数种猜想。第一眼见到莫莱森，米尔纳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莫莱森看上去英俊帅气，彬彬有礼。按照惯例，米尔纳首先要对莫莱森进行一次智力测试，因为他之前接触过的类似病人有一些出现了智力受损。可对莫莱森测试之后，他却发现莫莱森的智力并没有受到损伤，也就是说，莫莱森只是出现了记忆障碍。在和莫莱森的对话中，米尔纳发现莫莱森忘记日常事件的速度几乎和事件发生的速度一样快。米尔纳认为，双侧海马体都被切除，正是影响莫莱森无法形成新记忆的原因，但它并不影响莫莱森曾经拥有过的长期记忆。米尔纳因此得出结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是分开保存的，海马体就是短期记忆的存储器。内侧颞叶的丧失，尤其是海马体的丧失，会破坏将新的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这和此前科学家们的研究完全不同。那么，米尔纳的结论真的成立吗？为了证实这点，斯科维尔来到米尔纳所工作的地方蒙特利尔，开始和他合作，对猴子和老鼠进行与莫莱森相同的手术，然后让他们进行学习形成记忆， 可是结果却令他们

0: 被感疑惑，这些被切除双侧颞叶的动物似乎能够学习莫莱森无法学习的任务，比如走迷宫。莫莱森无论怎样学习，重复多少次都无法记住路线，可老鼠和猴子却能最终完成这项任务。难道是米尔纳的结论错了？科学界开始对此表示怀疑。 几年之后，米尔纳得到了一个消息，那位记忆出现障碍的土木工程师去世了。这些年里，他们与这位病患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经过家属的同意，米尔纳和同事对他的脑部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正如米尔纳所设想的那样，患者另一侧没有被切除的海马体已经彻底萎缩，因此，切掉单侧海马体 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从而使他失去了记忆能力。这进一步验证了米尔纳的猜测，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莫莱森的研究。不久后，他又有了一个令他感到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容颜发生变化后，莫莱森已经无法识别出镜子中的自己，可是面对镜子， 莫莱森展示出了新的记忆功能。莫莱森可以对着镜子完成镜像绘制的任务。经过多次训练之后，他的成绩还不断改善，画得越来越准确。米尔纳在接受麦吉尔医学杂志采访时表示，看到莫莱森完美地学会了这项任务，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以前已经做过这项任务，这是一种惊人的分离。 如果你想知道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那就是其中之一。而米尔纳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记忆竟然是可以被分成不同种类的。通过米尔纳对于
1: HIM 病人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记忆会有不同的类型，那有些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是我们可以用于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有些是非陈述性的记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像我们怎么学会游泳、打篮球、骑自行车等等。陈述性记忆的形成与海马体紧密相关，而像绘画、运动这类非陈述性记忆的形成则不依赖于海马体，因此， 即使海马体功能丧失，非陈述性记忆也依然会形成。就好比一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即使丧失了海马体，却依然可以拥有优美的泳姿，而且还可以通过不断练习取得更大的进步。而关于海马体究竟是怎样形成记忆的，直到1970年，答案才被一位名叫埃里克·坎德尔的生物学家揭晓。 他通过对海蜗牛的研究，最终找到了海马体记忆的秘密。记忆时，神经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元，会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透过突触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这样的传导物质使得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变得更为紧密，形成神经元网络。通过绘制海蜗牛神经系统图， 坎德尔和他的团队发现，学习改变了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从而产生记忆。例如，当你同一条小狗做游戏时，真正使它产生记忆的，不是你奖励给它的骨头，而是小狗脑中的神经元。骨头只是促使它积极学习的诱因。在学习时，小狗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形成新的连接， 从而对所学习的事物产生记忆。由此，科学家们在人类的大脑地图上揭示了关于记忆功能的奥秘。不过，科学家们还发现，大脑的记忆还有特定的类型划分，比如， 我们的大脑在平常如同有一个导航系统，总在引导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但是，大脑里真的长期保持着这样的认知地图吗？ 米尔纳所在的麦吉尔大学来了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研究生，他将成为海马体研究领域的一匹黑马，

特殊的病患，使得生物学家米尔纳找到了记忆存在的关键——海马体。随后，坎德尔又揭开了海马体形成记忆的方式，这使得海马体成为了热门研究。科学家还会发现海马体的哪些秘密？解码科技史，抵御遗忘与衰老，正在播出。

一场意外使得七岁的莫莱森开始被癫痫困扰。斯科维尔认为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这使得莫莱森和家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抑制住癫痫的同时，莫莱森丧失了记忆能力。正是这个特殊病例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发现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当记忆形成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不断释放神经递质，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当进行重复学习时，就会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这样，海马体成为生物学家研究的焦点。不久后，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生物学家发现，海马体竟然能够感知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奥基夫不断给大鼠更换新的环境。他发现，在大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探索一段时间后，它之前的位置细胞拼图将会改变，甚至会加入一些新的位置细胞来重新形成一张新的拼图。最终这幅图就固化在大鼠脑中，哪怕将大鼠在不同的空间迅速切换，它也能迅速切换脑中的拼图。奥基夫将记录到的细胞称为位置细胞。在1971年发表的短短三页的论文中，奥基夫总结了他的发现，并提出大鼠对房子熟悉的过程，也正是他进行空间记忆的过程。随着位置细胞一个个被触发，便可以在脑中建构出一张认知地图。通过这张认知地图，大鼠就可以记住空间位置，而不再迷路。在此后的著作《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中，奥基夫对海马体如何参与空间导航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预测，他自信地坐等学术界的好评。然而等来的却只是一片质疑之声。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海马体位于大脑深处，远离负责接收感觉信号和产生运动的区域，它怎么可能和位置感应相关呢？几年后的一天，奥基夫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大学刚毕业的理查德·莫里斯。他读到了奥基夫的书，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研究认知地图。但是该怎样来证实大脑中如此抽象的东西呢？1984年，莫里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迷宫，被称为莫里斯水迷宫。整个设备就是一个大型圆形水池，宽1.3米，高0.6米。在水池中设有一个逃生平台，训练时逃生平台必须露出水面2.5厘米，从而告诉实验对象水池中有一个平台，这是离开水面的唯一方法。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训练系统就准备完毕。想做实验，首先得有实验对象，选什么动物呢？莫里斯再三查找资料之后，决定选用大鼠，因为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需要不断的游泳，因此他必须拥有游泳天赋，而大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而且他们不喜欢待在凉水中，所以水温只要稍微降下来一点，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逃生的

台。不需要通过食物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电击来刺激，这使得任务变得非常单纯。那么既然无法通过嗅觉、味觉等等辅助信息，大鼠的表现又如何呢？在最初的训练中，大鼠先是四处乱游，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会碰到逃生平台并站上去。经过几次反复训练之后，他们就学会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平台。无论你把平台放在水池的什么位置，他们在几次训练之后都会迅速找到最短的一条路径到达平台，就好像在他身上安装了一个导航系统一样。然而如果将海马体受损的大鼠放入水池，无论怎样训练，他们都难以顺利地找到水下平台。这不正说明他们大脑内置的导航系统失灵了吗？2010年，伦敦大学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奎尔和伍利特设计了一场4年的跟踪实验。他们选择实验的对象是那些正在准备考取出租车执照的司机。科学家之所以将目光瞄准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因为他们有着超强大脑。伦敦市的道路异乎寻常的没有规律，而伦敦出租车司机对于这座城市中大约25000条街道如数家珍，就连其中的所有景点、酒店、警局，甚至理发店、小餐馆、酒吧的位置和开业状况也能一一道来。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规划出最优行驶路线。拥有如此记忆力的人群，他们的海马体是否真的有异于常人呢？其实科学家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群，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1901年，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登特的女性，她开始无缘由地猜忌自己的丈夫，并慢慢地开始出现记忆障碍，分不清方向，记不住回家的路，于是她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主治医生艾罗斯·阿尔茨海默。阿尔茨海默详细地记录了对他的第一次问诊，由此奥古斯特成为了第一个被详细记载的阿尔茨海默病人。1906年，奥古斯特因为病情恶化而不幸离世，阿尔茨海默对奥古斯特进行了尸检，研究他的大脑神经病变过程。阿尔茨海默注意到奥古斯特的脑体积缩小、重量减轻、脑沟加深变宽、脑皮质萎缩、颞叶及海马区萎缩严重。1910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然而他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直到多年以后，当海马体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在研究记忆的同时，是否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形成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只知道患者最常损害的8个智能区块是记忆、语言、知觉、定向力、注意力、动作技能、问题解决能力、执行能力等，而空间记忆和导航问题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之一。因此马奎尔想通过对海马体的研究，使人类在未来可以找到办法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那么这项测试招募的情况如何呢？总共有79名备考者报名，对这79个人进行脑部扫描后，发现他们脑中海马体的大小十分相似。4年后，有39位通过了考试，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数量。而2次扫描的结果一对比，研究人员发

界。获得执照的学员们，脑中的海马体在学习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四年前明显增大了许多。反观那些中途放弃了以及没成功通过考试的学员，他们的大脑海马体与四年前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疾病，科学家发现还有很多因素都在影响着海马体的健康。严重的抑郁和压力就是海马体面临的另外两个威胁。压力和抑郁与海马体生成新细胞的能力丧失，以及整个海马树突棘的丧失和树突分支的减少有关。研究表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的海马体可以缩小高达20%，这是大脑长期受到压力影响的后果。相反，你可以通过冥想和压力管理来恢复你的海马体。另外，癫痫、外伤、酗酒等都是引起海马体出现损伤的原因。对于海马体，还有太多未知的谜题等待人类去探索。而除了大脑，人类对自身的衰老也非常关心，该如何留住青春成为永恒的话题。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高龄老人出现了，他叫路科纳罗。35岁时，他发现身体越来越糟糕，于是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吃得既简单又少。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

可以延长陆克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 1889年， 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 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 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它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 甚至不假思索地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 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 总是会带给人类恐惧。面对衰老，人类想出了怎样的应对之术？不老神话又是怎样破灭的？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又该怎样延缓衰老的步伐？解码科技史抵御遗忘与衰老正在播出。

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培养鸡的心脏细胞时发现，这些细胞可以一直分裂，不减速，不停止，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难道细胞可以永生吗？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

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10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10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在染色体的两端，看上去像是被一个帽子封住了，科学家称它们为端粒。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
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

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 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维持身体机能。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 整个身体渐渐衰老，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 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免疫功能逐渐加强，更有能力抵御新的感染，同时 体内常见的炎症现象有所好转，从而延缓衰老。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 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万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 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 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两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 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 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遗憾的是， 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 百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 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 身材矮小、过度生长，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调控身体的生长？心跳加速、精神紧张，影响人体情绪的肾上腺素还隐藏着哪些秘密？波及广泛、数量众多，甲状腺疾病高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解码科技史，破译激素密码，近期播出。 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 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 2023年11月2日， 在《自然》子刊上刊登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 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窗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说到自由基衰老，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 1945年12月， 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 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 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明白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该如何抵抗自由基带来的衰老呢？”哈曼想到了抗氧化剂。
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 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20%。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来平衡它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寿命。朱莉亚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2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 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滴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 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 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 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 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2023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 8% 左右。 2023年， 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
骨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

在人体内，这些沉积的古病毒基因被遗传作至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积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 这些沉积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 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 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 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解码科技史，生命的卫士，下期播出。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能源领域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飞速发展。那么未来的加油会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见识一台智能加油机器人，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高效地完成加油工作的。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加油机器人所在的位置啦。我们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怎么操作的？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台那个自动加油机器人，它能够完全实现无人加油。加油机器人的机械腿呢，就相当于模仿了咱们人腿，然后呢，左右臂呢，就相当于模仿左右手。当车辆停好位置之后呢，摄像机就会识别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就会相应的做出一个左右移动的动作。然后移动到位之后呢，我们这条右手，它就会移动到格栅的位置，对向外杆呢进行一个拍摄。拍摄成功之后呢，它会像模仿咱们人的动作一样，按压外盖，把这个油箱的外盖进行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吸盘，它这个吸盘呢就也是模仿人的动作一样，吸入咱们这个油箱外盖，然后呢吸开，然后呢同样的进行下一个动作，它也会对咱们这个油箱内盖进行一个识别。识别成功之后呢，也会模仿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把咱们这个内盖旋开，旋开之后呢，进行一个内盖的这个避让，把内盖打开。油箱的外盖、内盖打开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油箱壁呢就开始动作了。油箱壁移动到合适位置，对油箱油口进行一个拍摄，识别成功之后，咱们油箱就进行一个插枪动作，然后进行注油。注油成功之后，我们这个油箱壁就会撤回，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然后还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它悬住，关好内盖。然后呢，外盖也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外盖关上，按压，整个加油流程就结束了。
0: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它是

0: 怎么样去识别有效位置的呢？
1: 您看到这些相机其实就是模仿咱们人的眼睛，它在识别到咱们这个油箱这个外盖和内盖油口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三维模型，通过算法来驱动咱们这个机械臂做相应的动作。这套设备呢，应用呢可以大大减轻加油员的这工作强度，也给车主更好的加油体验。
0: 智能加油机器人的出现提高了加油效率，从而推动了能源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身边呢就是机器人音频站啦。看，机器人正在努力地挥舞着双臂，为大家制作美味的冰激凌。接下来我也点一杯，尝尝机器人制作的冰激凌味道怎么样。

0: 机器人饮品站通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杯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来了，老铁！
2: 你以为它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1: 你好漂亮。
2: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大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

0: 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
1: 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
0: 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
1: 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0: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1: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2: 殷墟遗址又有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2000年冬季，天气像往常一样寒冷。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安阳的土地就开始冻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只能停止一切野外发掘，将考古重心转入室内清理。可是这一年，一个突发的紧急情况却打破了他们惯常的工作轨迹。12月16日一大早，花园庄村东一位村民焦急地赶到安阳工作站，向考古队反映，在殷墟宫殿区往南大约500米的麦地里，夜间有人行动诡秘，很可能是盗墓者。时任考古队队长的徐广德闻言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一两个月前，他们恰巧在这个区域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难道狡猾的盗墓贼已经闻风而动，盯上了考古队的最新发现吗？考古队的最新发现能

0: 给殷墟考古带来怎样的新成果呢？盗墓贼和考古队员之间究竟谁抢占了先机？一场无形的较量即将在这个寒冬腊月里展开。殷墟是商朝都城殷的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屯村因甲骨文字的发现而进入众人的视野。3000多年风尘掩埋下的殷墟，经过长达91年的考古发掘，也逐渐重见天日。大量珍贵文物不断出土，盗墓贼也接踵而至。他们干着天底下最见不得光的勾当，往往选择在黑夜里行动，白天则对盗墓痕迹加以巧妙掩盖。那么2000年冬天，安阳这批盗墓贼的行踪又是如何暴露的呢？
1: 给你看花说的，你说那你脚底看见那里有人，哎，我看见那里有人，我再去看看，我那一看那土就是有色的，我都不行，这是出问题啊。
0: 这位警惕性极高的村民可不是一般的农夫，他是长期跟着考古队一起从事野外发掘的探工。近百年来的殷墟考古不仅培养了考古界大批人才，也历练了当地的村民，使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增强。这也难怪盗墓贼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被看出苗头了。接到村民的报告，考古队长徐广德深感不安。
2: 2000年10月份吧，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花园庄东地进行了这个考古勘探。经过勘探呢，就发现了有20多座墓吧。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54号墓，就把它编号为54。这个墓葬呢就规模比较大。
0: 考虑到马上就要入冬的缘故，考古队决定来年开春再进行发掘。可眼下这座墓却被盗墓贼突然盯上了，徐广德不由得有些焦急，他当即带上考古队员何玉林一同前往现场查看。
3: 结果一看确实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考古的这个钻探洛阳铲呢，直径大概就5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到工地一看，那个孔变大了，就不是原来我们探的那个孔，那个孔可能就将近10公分了。
0: 盗墓贼心酸的孔洞直接覆盖在考古队原来的钻孔上，如果不仔细查看很难发现。这号大尺寸的洛阳铲不仅能探出墓葬保存的状况，最关键的是便于安装炸药进行盗掘。
3: 哎，你看我们看的现在这个孔实际上是比我们正常钻探的时候的孔要大一点。盗墓贼他用更大的一个孔去套这个孔，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了装他一个炸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很快的下去了以后把这个墓葬盗掘完。一般的话一个小墓可能一晚上就盗掘一空。
0: 除此之外，现场还发现了第二种钻孔，孔眼十分细小，普通钢筋粗细，成排分布相当密集。使用这种特殊的工具能一直钻到7米以下的墓地，盗墓贼可以用来探明墓中是否有青铜器等重要文物。如此密集的钻孔，如果墓里真的埋藏了青铜器，肯定已经被探测到，情况相当危急。
3: 当时老队长徐广德先生就是做出了一个最英明的决定，我们现在想应该是最英明的一个决定。当天晚上

0: 我们就派了5个人，就在那个墓口上搭了个小棚子，睡在那个地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决定呢，就是要抢救发掘，因为你不发掘。

0: 第二天，考古队正式入驻现场，开始发掘清理。根据墓葬所在的位置，这座墓被命名为安阳殷墟花园庄村东 M54号墓。此时已是年底，正是一年中天寒地冻的时候，寒冷的天气给考古发掘带来了莫大的难处。
1: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必须发掘。必须发掘了以后，我们第二天开始，我们就组织十几个人开始，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去布方，布了两个探方。
0: 布方是为了重新确认墓葬的准确位置和规模大小。对眼前这座即将展开发掘的大墓，队员们心里是充满期待的。
1: 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从墓口的，我们也知道大体的墓口面积了，已经快接近妇好墓的面积了。当时就想，哎，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高等级的，甚至像王后这个等级的墓葬呢？这是极有可能的。
0: 妇好是商朝第23任君主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英雄。她生前屡立战功，深得商王喜爱，死后得以厚葬。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等大批文物。她的墓长5米多，宽约4米，深达7米。这个面积的墓葬在商朝来说已经算是规模不小，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和王室成员才能享用。
2: 好了，
0: 考古队初步勘探得知 M54号墓面积与妇好墓不相上下，这意味着墓中埋葬的主人身份不同凡响。大墓主人究竟是谁？会不会也是一位王室成员呢？墓中随葬品会和妇好墓一样丰富吗？种种猜测萦绕在人们心头，充满了极大的诱惑。3天过后，正当考古队兴致勃勃地展开发掘时，没想到兜头却被泼了一盆冷水。清理完最上面的现代耕土层，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人惊呆了。
1: 各种各样的盗洞，有圆的，有长条的，各式各样的，而且是情况都不一样的，10来个盗洞。那当时一看，因为虽然说保住了这一次没有被盗，但是保不齐以前的也被盗了呀。
0: 殷墟盗墓由来已久，虽然这次盗墓贼的行动被考古队抢先阻止了，但谁又能确保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这座古墓不曾被其他盗墓者侵扰过呢？中国历史上，商朝是迁都最为频繁的一个朝代，在存续不到600年的时间里，都城前后搬迁了5次。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任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从此政局稳定，国运昌盛，商王朝走向复兴之路。在后来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商朝都城都不再迁移，直到被西周所灭。这片废墟掩埋了一个王朝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留下了那个年代辉煌灿烂的文明。历朝历代的盗墓者们自然不会放过。眼前这座墓上出现盗洞本不足为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盗洞的形状居然有方有圆，形状各异，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长条形的这种盗洞呢，实际上就是殷墟这个甲骨文发现以后啊，当地的村民开始就盗掘的，当时是目的性不强，因为他们就很大的程度就是拿个先随意挖的那种状态，挖到哪算到哪那种，所以这种盗洞呢

0: 往往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长度在1米左右，宽度就5-60公分左右。
1: 殷墟已经发掘的大量墓葬中，有不少大中型王陵和贵族墓，但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盗。有的墓葬，如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大墓，被盗次数甚至多达几十次。有镇国之宝美称的后母墓大方顶，1939年春天也是以盗墓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2000年发现花园庄 M54号墓之前，殷墟大大小小上万座出土墓葬中，妇好墓是高等级王室墓葬中唯一没有被盗的。而同时期的贵族墓葬中，也仅有规模略小于这座墓的郭家庄 M160号墓葬没有被盗。看着眼前横七竖八的盗洞盗沟，考古队员们的心如坠深渊。他们揣测，这座古墓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0: 所以我们看到呀，是不是当时心里又心灰意冷，这个墓也像以前的一样，也被盗空了，早就被盗空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心情是非常低落的一种状态。
1: 尽管怀疑古墓已经被盗，对墓中随葬品不再抱有希望，但考古发掘还得往前推进。低迷的士气中，队员们默默进行着手头的工作，清理完现代地层，再往下是晚期地层。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把所有的晚期的这个地层全部清理干净了，清理干净，清一段时间，过一天盗洞消失一个，过一天盗洞消失一个。
1: 通常而言，盗墓贼打的盗洞都是直上直下的，如果盗洞没有向下延伸，说明盗墓贼中途已经放弃，那么墓葬没有被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墓中随葬品便极有可能保存完好。可是众多的盗洞都已经打到了5-6米深的地下，为什么又会突然减少了呢？难道下面的地层里没有盗墓者期待的墓葬存在吗？何玉玲满腹疑虑。

0: 辛辛苦苦与时间赛跑，终于抢在盗墓贼下手之前保住了古墓的安全。可是等待考古队的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古墓能够如他们所愿安然无恙吗？墓葬的考古发掘，首先是按年代一层层清理墓葬上方的地层，只有清完各年代地层后，才能接近当时的墓口。
1: 这考古呢，就是按地层来挖的，一层一层挖。你看我们这最简单的，现在这是现代人种地的一层土，那我们现在叫现代层。到这一层了，几乎就是在这个明代跟清代的这个地层。再往下这一层可能是宋元的，再往下这边可能在隋唐这个时期的，再往下可能就是秦汉的，再往下到底下才是我们叫淮北这个时期的，明白吗？就是当时的人的活动的占的地面可能是在这个层面上。对于考古来说，年代是第一位的，必须要这样的一点一点挖，保证每个出土的东西把年代先确定下来，然后才是研究，才有基础。
0: 考古队员们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清理完花园庄 M54 号墓上方各年代地层后，终于到达殷商时期的土层。此时已经接近当时的墓口，真正的考古发掘这才即将开始。接下来，原以为就能打开墓葬，没想到考古队却遇到了一个障碍。

0: 五十四号墓的墓口上头呢，有这个夯土层，啊，这个夯土层呢，正好也是个就是个长方形的，正好就是在这个，它的位置就在这墓葬上边。
1: 夯土层指的是经过人工夯实的土层。北方农村盖房子时，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叫干打垒的建筑方式，就是把土堆积10厘米左右的厚度，再用东西夯打结实。在考古学上，专家称之为夯土层，它比较常见于房屋建筑和大型墓葬中。
0: 这个呢，在妇好墓的发掘的时候，发现过这类问题，就是说上头有这么一个，很可能是就是一个建筑。
1: 商朝的墓葬制度中，墓口上方的土层通常会建有一座房屋，这种墓上建筑叫享堂，是后人用来祭祀墓主人的地方。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妇好墓的过程中，墓口上方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夯土层，面积大小与墓口差不多。当时众人一头雾水，不知其究竟作何所用。后来，人们在夯土层上又发现了一个个柱洞，排列十分规整。专家们由此推断，这个夯土层应该就是房屋的地基，而地基之上的建筑正是为祭祀墓主人而建造的享堂。这一推断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快得到了印证。妇好死后，为祭祀妇好，在他的墓框上修建了宗庙建筑，妇好庙号辛，所以他墓上的享堂卜辞中称为母辛宗。如今在花园庄 M54号墓也出现了房基夯土层这一迹象，那么它是否也能像妇好墓一样躲过盗墓者的盗扰呢？考古队员们不由得隐隐有些期待。
2: 妇好墓没有被盗，保存得非常完好。妇好墓上面也有一个建筑，一个就是一个殷墟时期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夯土建筑。
1: 保存完好的妇好墓一共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还出土了海贝6800多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朝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造水平。M54号墓究竟有没有被盗？墓中随葬品是否和妇好墓一样完好无损？考古队员们急切地想知道答案，他们不由得加快了手中的清理速度。在清理夯土层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几处盗洞的痕迹。可是，当夯土层完全清理干净后，所有的盗洞居然彻底消失了。盗墓贼所打的最后几处盗沟与盗洞，探到墓口上方的房基夯土层后，便不再往下延伸。
0: 他那个盗洞啊，他没有到底，他没有挖下去。他不是见到这个夯土层吗？他就停下去了，越来这个位置就越来越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很高兴了，说那这样就可以说这个里边这个墓葬呢，应该是保存的完好。
1: 令人高兴之余，何玉林却在琢磨一个蹊跷的细节：当盗洞遇上房基的夯土层，盗墓贼为什么半途而废？联想到妇好墓，他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0: 全是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的夯土结构造成了很多这个盗洞盗掘者误判形成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想一想，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房子保住了这两座墓葬。
1: 正因为有了这个房基夯土层，导致盗墓贼误以为探到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房屋而非墓葬，从而放弃了盗掘。
2: 因为他一打下来他是夯土层，他认为就是房子了，那么房子呢，认为房子底下不会有墓葬了，他是一般都是这么样想的。
0: 我们后来我们又重新把这个所有的殷墟这些墓葬很多就梳理了，梳理了一遍，确实我们发现那些被盗的墓葬里面基本上上面没有夯土房子。
1: 没想到花园庄 M54 号墓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竟然和富豪墓如出一辙，都是得益于墓口上方叠压的房基。而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墓中留存下来的文物，无疑是我们了解墓主人所处年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线索，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那么 M54 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商朝哪个时期的人，他的身份又是什么，会不会和富豪一样也是王室的成员呢？
0: 因为有盗洞也没有了，又有建筑，墓口面积又这么大，所以当时确实有心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期盼吧。因为富豪本身是王后，这个我们看大家都很清楚，那么是不是预示我们这个墓也规格非常高，墓主人身份也非常特殊？
1: 先秦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不光是体现在青铜器、玉器这些随葬品的数量上，墓葬面积大小、墓道数量多少，甚至墓上有没有用来祭祀的响堂，都是衡量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指标。在商朝晚期的墓葬中，墓道已经开始大量出现，那么 M54 号墓道的情况究竟怎样，它又能给考古专家带来哪些信息呢？
0: 四条墓道应该是我们目前发现就带墓道打墓的最多的墓葬，而且它就代表了它的等级，国王就有四条墓道，后来我们再念还要发现有两条墓道的，还有一条墓道的。
1: 考古学中，一条墓道的墓葬为甲字形墓，两条墓道的墓葬叫中字形墓，而四条墓道的则称为亚字形墓，因为甲骨文中亚的字形与拥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形状极为相似。墓道在墓葬中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带墓道的墓葬通常大多数是国君或高级贵族，有没有墓道甚至成为墓葬主人社会地位的写真。可是眼前的 M54 号墓规模不小，仅次于富豪墓，按理来说墓主人身份等级应该不低，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墓道的痕迹。M54 号墓为何没有象征身份地位的墓道？没有墓道的墓葬主人还会是王室成员或贵族吗？天寒地冻中，接下来的发掘过程，考古队员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墓道最初的出现是在王陵中，作为墓葬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从商王武丁这个时期来看，国王的陵墓基本都是带墓道的，而且是四条墓道。
0: 到后来这种制度好像慢慢放松了，其他的这个王陵当然还是四条墓道，

0: 其他的贵族开始使用两条墓道，开始使用一条墓道，而且这个范围也扩展出来了，也不仅仅限于王陵这个地方了。
1: 那么没有墓道的墓葬就不可能是高等级的王室或贵族墓吗？与商王武丁同一时期的妇好贵为一个王后，她的墓却也没有墓道，这又如何解释呢？
0: 当然也有不带墓道的，不带墓道的墓葬里面其实也包括妇好墓，包括这种墓。
1: 原来在殷商时期，墓道虽然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但却并不是衡量墓葬等级高低的必然因素。众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 M54号墓虽然没有墓道，但是就像妇好墓一样，它还是极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随着盗洞的消失，房基夯土层也清理完毕后，整座墓的墓口已经完全暴露出来。这座墓南北长5.04米，南部宽3.3米，北部宽3.23米。
0: 这个墓啊，是一个考古上叫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就是向下挖了一个竖井似的那种形状。
1: 一般来说，如果到了墓口再没有发现被盗迹象，那么这座墓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保存完好的。花园庄 M54号墓将有可能成为殷墟考古史上继妇好墓和规模较小的郭家庄 M160号墓之后又一座没有被盗的高等级墓葬。这个信息大大鼓舞了考古队员们的士气，队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一扫连日来的低落士气。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打开墓口，清理墓葬内的填土。
0: 灰填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去挖这个墓葬的一个反向的过程，他们往里面填的时候我们往外挖，但是在这个灰填的过程中，它有很多祭祀活动，并不是说像我们像现代人理解的那种推土机把土往里面一推就完事了，不是的，它还有很多很多祭祀活动。
1: 伴随着祭祀活动，填一层土，放一层随葬品。墓葬回填土中通常会埋藏有大量器物。妇好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就曾发现墓葬填土中前后共放了6层器物，有象牙杯、石牛、成对的石鸟、大石蝉、精美的骨刻刀和铜镜等，还有玉管和玛瑙珠，出土时色泽还很鲜艳。花园庄 M54号墓的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们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0: 那么我们这个填土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层一层往下清的过程中，就是不时的有一条狗出现。填土里面有9条狗，实际上除了这个寻狗之外呢，在填土里面还有一个也寻人，就是在填土里面有一个人头，这个也应该是一个在回填的过程中，填土的过程中一个祭祀的一个用于祭祀的一个过程。
1: 无独有偶，考古队员在妇好墓的墓葬填土中，除了殉人，也发现了狗的骨架。用狗殉葬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普遍葬俗。殷墟发掘出土的许多商代墓葬中，填土里都发现有殉狗。那么，狗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墓葬里？墓中埋狗的葬俗又表达了什么观念呢？
0: 狗是大概在10000年前之后从土狼驯化出来的，就是土狼进化来的。但是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这个到这个夏商这个时期，狗就几乎是像我们现在宠物的，有点那个宠物的感觉。

0: 原来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人和狗的关系就已经如此亲密。商代早期，当时就有在宫殿建筑门前杀狗祭祀的习惯，人们认为狗灵可以守卫房屋的安全，因此死后把狗带入墓葬的风俗是希望狗可以继续护卫人死后的灵魂。考古队员又花了1周左右的时间，才将花园庄 M54号墓的墓葬填土全部清理干净。清理过后的墓穴里，四周的墓壁显得非常讲究。
1: 填土跟墓壁剥离开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墓壁非常光滑，非常规整，它不像一些其他的小墓，乱糟糟的那个样子。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它的墓壁是经过处理的，而且经过非常规整的去拍打呀、去处理呀，甚至是它有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专门就把面刮一刮呀、抹平的，这个装修房子这种状态，它这个构筑的过程应该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0: 如此讲究的墓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大家对墓葬主人究竟是谁更加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此时已是2001年1月4日，考古队员们终于清理到了椁室，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后，木质的椁盖板明显已经遭朽，但椁盖板的精致程度却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1: 椁盖板它上面是修漆的，就是用当时已经开始有漆器，这个时期的漆已经非常非常的讲究了。我们可以看发现盖板上面，椁盖板上面它又用黑漆、有黄漆，甚至有白漆，漆的非常非常，主要是红漆。
0: 椁盖板一共由21块木板组成，非常整齐地搭在2层台上。所谓2层台，就是搭建椁室的过程中，椁室墓壁和墓室四壁之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填上土，再重新夯打，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台子，能够搭建这个盖板，这个台子，考古上就叫2层台。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像 M54号墓这种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清理完毕。此时距离春节还有整整20天，大家便想在过节之前把墓葬的棺椁发掘出来，但是实际过程中考古队却遇到了重重阻碍。
1: 因为这个墓的位置就在这个殷墟宫殿区往南大概就300-400米这个样子，紧邻着路边，这每天到殷墟去参观的游客很多，
2: 而且这个那当地啊，当地人这个老百姓对这个也很感兴趣，那围着很多人呢，都看。后来我们就把那拿就是那个彩条的那个布啊，给它围起来。
0: 发掘现场距离公路不远，考古队员发现，经常有可疑的车辆就停在路边。考虑到古墓之前差点被盗，大家都心有余悸，而且文物马上就要出土了，万一发生现场哄抢事件怎么办？
1: 所以当时我们就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外人不能离我们这个墓太近，更不让僧人到我们这个下去去参观呢、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拉了警戒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不放心。后来我们就跟安阳市政府领导联系，又和安阳市这个武警驻安阳的部队联系。
0: 象征兵权的青铜钺接二连三的出土，甚至数量远远多于妇好墓。墓葬主人究竟什么身份？考古过程中还会有哪些神秘器物？

0: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2集。考古队的申请得到了安阳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武警部队专门派了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考古现场，五六个战士分成两班，白天黑夜地跟着考古队一起轮岗值守。正当考古队以为万事俱备，准备打开棺椁进行最后的考古发掘时，谁知好事多磨，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究竟还有多少困难阻挠考古队员发掘的进度？他们能否抢在春节之前完成墓葬的清理？花园庄 M54 号墓既然没有被盗，那么墓中出土的文物是否能像妇好墓那样丰富？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考古发现呢？大墓主人又拥有怎样显赫的身份地位呢？殷墟，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即将再次聚集世人的目光。
1: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附子素有扶阳第一药药的美誉，擅长温阳散寒，回阳救逆。大黄药性峻猛，攻下之力强劲，自古有将军之称。青黛不仅是古代画眉染布常用的天然植物染料，更是一味良药，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这三味中药功效迥异，炮制方法却有共通之处，都要运用中药炮制技艺中的复制法，通过浸、泡、漂、煮等方法对药材进行反复加工处理。为什么这些中药要经过反复炮制才能入药？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探寻青黛、附子、大黄等中药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0: 一安扎染，嗯，哈喽，你好，婷婷，嗯，欢迎你们，哦，
1: 婷婷你好，这是詹志兰老师，
2: 张老师，
0: 张老师，张老师，
1: 你看他这一身是不是好可爱？
0: 哎，
3: 好看，
0: 对，
3: 你
0: 也是自己染的，
1: 里面是朋友做的，然后外面是我自己染的，哦，
3: 裤子也是自己染的，
0: 哎，
1: 对，裤子也是，哦，
0: 正好可以参观一下，对。
1: 这个也是哈，你看都是哎，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板蓝根染的，哦，对，
1: 它染，
0: 药材染的，
1: 对，
0: 这也是为中药，嗯，
1: 你看看，
0: 哪个
3: 骨碎补，喉诀，哦哦，
0: 这是个中药啊，
3: 骨碎补，
0: 它是有什么功效？
3: 喉姜，哎，
1: 有的人头发多了也抹头发，主要是骨碎补嘛，碎的都能骨折用嘛，
0: 骨折用的啊，今天学到了，
3: 这也是银杏啊，
0: 啊，银杏，
1: 对，
0: 咱们进来看看。
3: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植物染料，对，可能有一些是中药。
1: 对呀，
3: 这不是栀子 对，
1: 中药材啊。
3: 对，栀子是古代呀，嗯，大面积种，专门用于染料的，嗯，染料用的，有一种叫水栀子，你看你这个就是，嗯，
0: 对，
3: 这个栀子比咱们药用的要大。
1: 嗯，
0: 对，
3: 药用的栀子就远小，嗯，这个是长而大，专门种起来给染色用。

0: 而且古人认为这种栀子不能入药，有小毒。
1: 嗯，
2: 哦，
0: 叫水栀子。
2: 水
1: 学习到了。
3: 这个黑豆薏也是中药。
2: 哦，
3: 就叫黑豆薏。
1: 嗯，
3: 黑豆皮儿，养血祛风。
2: 就是黑豆的皮儿吗？
3: 对
1: 对，
3: 对，黑豆的皮。
1: 嗯，
3: 养血祛风的。
1: 哦，
3: 这个石榴皮其实也是中药。
2: 嗯，
3: 也是收涩的，脸的。槐花也是中药。哎，很多吃辣椒吃多了，肛门痔疮出血了，槐花是个非常好的止血药。懒黄的，你看，
1: 嗯，
3: 槐花，咱们有个方子叫地狱槐角丸，就是槐的角果实，
1: 嗯，
3: 果实也入药，槐花也入药，槐蜜也入药。
1: 嗯，
3: 我们这个有个中成药，叫芦丁，就是从这个槐花当中提的化合物，很多眼睛视力出血的，用它止血效果很好。
2: 嗯，
3: 所以它也是，苏木也是个中药。咱们中医科学院西园院有个方子，里面有苏木，治疗心脑血管的，
4: 它还可以接骨，
3: 对，
4: 骨折，
2: 接骨，
4: 哎，骨折，
1: 哇，
4: 哎，就是，
2: 还有鸡血藤，
3: 对，
2: 这个张老师咱们之前节目讲过，
3: 对，
2: 嗯，
3: 这个鸡血藤就是豆科的蜜花豆，主要产在广西啊或者邻近的别的国家，
1: 嗯，
3: 这个一刀砍下去流的血一样，像鸡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拿来染红的？
1: 对对，
3: 是吧？
1: 那个颜色，对，
2: 棕红色。
3: 这个说起这个染色啊，
1: 嗯，
3: 我有一年去山西，
1: 嗯，
3: 黄芪中药材有个非常有名的中药叫黄芪，
2: 对，
3: 这个黄芪呢有一种特殊的规格叫黑皮芪，就是染的。我去看他怎么染的哈，就这个五倍子，
1: 嗯，
3: 用这个五倍子加黑矾做成一种染料，一筐黄芪往那一扔，
1: 嗯，
3: 表面就染成黑的了，
1: 嗯，
3: 染成黑的时候再帮皮刮掉一些，留一点再出口，
1: 嗯，
3: 就这特殊规格。
2: 为什么要染黑？
1: 对，
3: 这个要讲它的历史。最早呢是东北的芪，在民国时期发现它比较好，但是黑土地长的芪皮黑，
1: 嗯，
3: 这样的别的地方就要模仿这个黑，
1: 嗯，
3: 所以就有了染色，嗯，这么来的，
2: 哦。
3: 但是发展到今天呢，又成了新的功能了，不需要再染了，
2: 哎，
3: 但是还要保持这个传统干嘛呢？因为黄芪容易蛀虫，
1: 哦，
3: 这个东西加了黑矾之后染过啊，不容易蛀虫，
4: 哦，
3: 它有防腐作用。
2: 婷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植物染色？
1: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那个染整的课程嘛，那个时候用的是直接染料。然后我们到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四个人做了一个就是这个扎染工作室。然后那个时候就其中有一个小伙伴，他就提出了就是觉得这个植物染色将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而且比较环保嘛，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从这个直接染料就是用到了植物染料，就开启了这个植物染料的这个创业之路。对，
2: 嗯，其实那个时候估计还没有理解，嗯，哦，我们用的这些植物有很多都是中药材。
1: 哎，对对对，完全没有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嗯，
2: 其实确实是我也有点纳闷，
1: 嗯，
2: 究竟它是先是染料，
3: 嗯，
2: 还是先是药材。
3: 哎，这应该是两条路分别行动的，
2: 嗯，
3: 但有的确实是先是染料。我给举一例子，
2: 哦，
3: 嗯，中药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血化瘀药叫红花，嗯，
2: 啊，
3: 大家都知道啊，
2: 很多宫斗剧里面经常出现的，
3: 尤其是女性朋友月经疼痛，
1: 嗯，
3: 血块多，我们有个桃红四物汤，
1: 嗯，
3: 桃里面就是红花，
1: 嗯，
3: 这个红花最早是张骞出使西域，
1: 嗯，
3: 从西域带过来的，
1: 嗯，
3: 干嘛的呢？做胭脂用的
2: 啊，
3: 我们大名鼎鼎的胭脂啊，
1: 嗯，
3: 古代的口红，
2: 那个，
3: 就是从这个红花当中提取的色素。
1: 嗯，
3: 怎么做胭脂，在北魏贾思勰其名药素当中，
1: 嗯，
3: 有详细怎么提取这个红色素的办法。
1: 嗯，
3: 所以红花这个药就是先是一个染料，后来呢发现它的活血化瘀效果非常好，
1: 嗯，
3: 就变成了中药了。
2: 哦，
3: 哎，它是这么个过程。
2: 最主要是今天婷婷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扎染的原材料，
1: 嗯，
2: 它也是一味药材。
1: 对，
2: 对， 对，
1: 就是刚才老师纠正了一下哈，它其实在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称之它为大青叶，是吧？对，它是取得那个松兰的叶子，然后还有茎的部分，然后拿来做的这个染料。
2: 嗯
1: 嗯，对，因为我们平时会叫它板蓝根，但其实板蓝根它是那个松兰的那个
2: 根部。
1: 对，
3: 可以染蓝的，我刚才说不止松兰这一种植物，哎，用的最多的就是马兰和松兰，
1: 嗯，
3: 这两种，
2: 嗯。
3: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其实是马兰，
1: 嗯，
3: 就是从福建啊、云贵啊、
1: 嗯、
3: 四川，啊，都种。这个马兰它的这个色素含量比较高，
1: 对，
3: 它的效果比较好。

像我们扎染哈，它就是主要是要扎，当然也有用针缝法缝起来的哈，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体验了哈，我们体验一些这个可以操作的哈。然后我们这个怎么来做这个露台结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布呢，我们可以随意，当然就是得单层哈，我们随意揪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圆的中心，那这个圆圈的大小就是你可以随意的绑，比如你绑得越远的话，离这个中心越远，那圆圈就越大。那我们在绑的时候呢，这样子用一个线，这样你看要留一个长一点的线头，因为等会我们要打结哈，然后这样子我们把它这样固定绕两圈，绕两圈以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松的，然后呢我们得使劲的勒一下，对，勒紧，勒紧以后呢它就形成了防染的效果，那个染料就浸不进去了，对。然后如果绑得特别松的话，染料浸进去到时候就是一块蓝色的，对，一块蓝色的作品就没有花纹了，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露台结我们绑了以后呢，我们只染这个绑过的地方，那它就其他地方就没有染到，那就留白了，对不对？那它这个中间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柠檬片一样的，这个就像我们这样一个圆圈，那也可以全部放进去染，那就像我们这种周围它就是这个蓝的，对，所以可以有不同的染法，然后通过不同的染法它有不同的这种设计，所以扎是一种设计，然后染色也是一种设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染之前呢得先搅一下哈，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泡沫哈叫兰花，这个兰花呢也是就是看我们染缸一个好坏的一个就是标准哈，它消失的越快然后说明这个染缸就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它的颜色越深然后泡沫越丰富它的这个缸说明它的效果就要好一些，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把你们就是的那个作品哈然后要染的部分先放进去，对，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设计哈，比如说我们有哎对可以染渐变也可以就是染那个纯色哈。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马兰的种植基地，这个就是我们用于清代生产的原料。
1: 也说清代不是像我们认知中的那种中草药，就是采来就能用的。
0: 对，
1: 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制作方式的。
0: 是的，
2: 其实这个黛啊，这个字就是黛煤，用染料化成煤，以这个染料黛煤，所以叫黛。清代这个黛字就是
1: 代替煤吗？
2: 对，就是个化煤的染料。所以它其实最早是以作为一个染料的身份。
1: 对，
2: 后来发现它的清热解毒的效果非常好，可以替代有一个进口药叫波斯清黛，就是从国外传来的。有一种认为是当年传过来是一种矿物，但是它疗效很好。后来发现

0: 这个植物的染料在加工过程当中泛起那个电花，它的效果和它那个漆瓶就慢慢替代了那个药材了。宋代就开始演变成清代的加工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马兰草。
0: 对，
1: 但是那我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是可以把马兰草和清代划等号吗？就是清代就是马兰草制作的，是这么？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就是说，如果拿来做清代有好几种植物，这是其中的一种。这一种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爵床科的一种植物，叫爵床科的马兰。另外其实咱们还有一种很有名的植物，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个板蓝根。
1: 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
0: 对，那个板蓝根的原植物叫十字花科的松兰。因为它像松菜的叶子，所以叫松兰。那么这个也可以做清代的原料。另外还有豆科的木兰，还有这个料科的料兰。所以有好多种植物都可以作为生产染蓝用的那个原料，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
1: 这个马兰它究竟长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采收了？
2: 我们这个马兰药材的采收呢，是每年到七月份之后，我们根据它的这个长势，一般我们会控制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高度来判断我们是否去采收它。一般的话，我们会等这个药材生长到不小于四五十公分，然后才会进行一个采收。这个采收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兼顾了它叶子跟这个茎秆的这个茎叶比，因为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是在叶子里头会更加的丰富，所以说叶子它的比例更大的话，最终制作出来的清代它的品质会更高。
3: 来吧，来
4: 给你加点秤。
1: 这回真的是挺重的。慢点，慢点啊！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环节就是整个清代生产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大殿，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池水是碧绿碧绿的，一会儿加入石灰乳之后，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嗯，我们等着神奇的变化，见证奇迹的时刻。对，见证奇迹。哎，
1: 看到吗？
2: 你看，最开始就有点
3: 黄色，
2: 黄色的，然后跟到黄后面，你看就开始出现红了，
1: 这墨已经变成蓝色了。
2: 你看。
1: 黄，然后开始就有点紫红，然后蓝就出来了。
3: 好漂亮啊！
1: 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就是这个石灰水啊，其实就是碱水，碱呢就把刚才叶子里头泡出来成分呢水解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实际上是，萤朵的一个结构母核，连一个糖，这个糖呢被这个碱性给水解掉了。 裸露出它的羟基，再空气当中氧化，再缩合，就变成这个蓝色的颜色了。这个蓝色的，您看到这个蓝色的，就是靛蓝。靛蓝这个化合物的颜色。
2: 这几个反应过程，我们有一个几句传统的这个术语啊。第一个加进去之后，它会出现鸡蛋花，
3: 对，
2: 就是黄色，然后开始会有茶汤色，就是它黄了之后有一点
3: 红，
0: 就有点像茶汤色，所以它就是你要看浸泡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要看它石灰乳加进去之后，这个反应的颜色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这两个颜色的变化。这也是对这池子清代的这个质量的一个初步判断。其实也就是说，打电这个工作是有技术含量的，因为我刚才理解为什么叫打电，其实它这个水是。 打进去的抽泵之后打进去的，然后我看大姐也是在转着圈的，
2: 是
0: 从四个角这样均匀的，
2: 要把这个辅料均匀的加进去，
0: 然后包括底层的要给它打出来，
2: 是的，
0: 翻转起来。
2: 对，这个打电它其实就是，传统是说它在这个加入石灰乳之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拿一个专门的工具，然后去朝这个水。

0: 抨击他
1: 啊，
0: 他入水的角度也有讲究，他的目的就是带入更多的空气去加速他的反应。但现在呢，我们已经用这种专业的这个设备，就不需要再用人工拿这个木棒来喷击了。我们是底下有专门的这个鼓气的装置，用这个压缩空气来让它在里面进行一个搅动啊，代替我们传统人工的这个搅拌。
2: 因为它这个反应当中有一个关键环节，氧化。氧化必须得有空气当中氧气的参与，
0: 对，
1: 打进去，
2: 所以它原来就靠打，现在呢改革了，它这个工业化设备底下它就铺有管道，吹空气，这样它的反应的这个
0: 又起到搅拌均匀，
2: 对，
0: 然后又带入更多的空气，让它的反应更快速，
2: 效率更高了，
0: 对，
1: 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压滤之后，然后把清代的这个固形物截留下来的，然后要把这个固形物取出来的这个环节。
1: 我没看懂固形物在哪儿呢？
0: 固形物就是在两个板之间，对，
1: 掉下来了，
0: 对，
1: 等于是用这两个板子中间的这个压力把它挤掉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正常运行的时候，所有板子它全部都是挤在一起的，
1: 哦，
0: 用很大的这个压力挤在一起，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打电结束之后的这个池液，我们就通过管道然后输送到这个机器里头来，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板框压滤，它板跟框之间，然后还有这个滤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滤布起到一个截流固形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经过前面一系列的这个生产加工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把它粉碎出来之后，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清代，就是我们最终的成品。
2: 它从性质上来讲，应该是苦寒，
1: 哦，
2: 还有点咸，咸寒，
1: 是这个咸吗？
2: 哎，中医说的咸，就是中医不管是甘甜咸苦，不管是哪一个，
1: 嗯，
2: 都是既可以止味道，也可以止作用。
1: 嗯，
2: 凡是有软坚散结作用的中药，它都有咸的，就是都归咸类。
1: 嗯，
2: 哎，可以这么说，这个清代呢，就两个字儿，一个是咸，第二个字儿就是寒。凡是寒性的东西，你要说它什么功效，大家一推就推出来。
1: 嗯，
2: 寒性的第一个作用，
1: 清热
2: 解毒，
1: 解毒，
2: 清热解毒啊。第二一个叫凉血止血，这人出血，不管是鼻子出血、舌头出血，还是尿血，还是哪里出血，中医讲把出血分为寒和热，太虚了抓不住血，比如气虚抓不住血，血就跑。
1: 嗯，
2: 这个时候就要用补气的，叫补气来止血。
1: 嗯，
2: 但是你体内有火也会出血。这个火会推着血乱跑，
1: 三天后流鼻血了，
2: 哎，
1: 中医上火了。
2: 中医叫什么呢？叫破血妄行。
3: 嗯，
2: 这个火推着血到处乱跑，叫破血妄行。
1: 妄行，
2: 哎，妄
1: 啊，随便走，
2: 不要轻举妄动的妄。
1: 嗯，
2: 所以说他治疗哪一类的出血是很简单，
1: 破血妄行型的。
2: 哎
1: 哎，因为他能凉血，他镇定下来。
2: 哎，所以他第一个词叫凉血止血。第三个作用叫扑烦定惊，因为它是凉性的，所以火大的人心烦，一天到晚坐不住，六神无主的，
1: 嗯，
2: 也可以用，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可以概括为叫三大功效。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鱼油钙片蛋白粉究竟适合哪些人？
5: 平时吃鱼非常的少，这样的人群还是需要补充的。
4: 营养素真的可以随便补吗？专家为您破解谜团，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那张老师，这么大的池子，
3: 嗯，
1: 哎呀，我很好奇里面。
3: 池子好大
1: 哦。
6: 对，这个泡的是附子。
1: 哦，在里面泡着呢。
6: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拿什么泡？就是
6: 它是用胆巴。

0: 就氯化钙，氯化钙，
1: 氯化钙，
2: 氯化钙、嗯，
0: 它主要是一个防腐的作用，因为附子它是高淀粉的，我们采收回来以后清洗了，然后就用胆巴泡的，就防腐，然后就为了做下一步的产品，它就是一个原料的储藏，储存作用。
2: 因为大家都说附子是隔夜烂，嗯，是吧？它就是真的就是一天的这个寿命，是吧？隔了夜它可能就会有腐烂的情况。
1: 它主要是这个季节啊，夏天炎热，暑嘛，这个季节它大规模的上市，一下子上来呢，你来不及储存，来不及加工，怎么办呢？得给它腌起来。
2: 您说到江油这个地方，这里是附子的一大产区，对吧？很多。
0: 对，这里
2: 为什么这儿的附子好？
0: 对，这里就江油，它是附子的道地产区，因为它的历史很悠久。对，现在从栽种历史的话，差不多1900多年。
3: 对，
0: 炮制的话都有1000多年了，1000多年了。嗯，因为它两次休耕，两次打边，就是它的这个其他产区是没有这个技术的，是吧？它主要是为了它的个头特别大，主要是它的个头特别大，
2: 个头大
0: ，哦、对，它主要是，所以江油。它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栽种的技术的话，就造就了它的一个品质非常好，所以它就是一个江油一个道地药材。
1: 两次休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附子种植的时候啊，它有很多的侧根，中间一个母根，主根就是边上有侧根，这个侧根呢，如果你不去管理的话，一串好多个，那么江油这地方长期的不断的摸索，形成一种经验。一种栽培的特色技术，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帮不要的去掉、修掉，留下两个我想选育的，我把所有的能量供给给这两个我要抚养的对象，并且呢，做了一次修理之后，过段时间它又长了边上，再次修，终究来说把养分都留给这俩，
2: 难怪了，
1: 所以这就两次修根。另外呢，还有两次打顶，就是把顶上的嫩芽。就是
2: 揪掉，
1: 准备开花了，以后要开花结籽，还要抽掉养分，
2: 对，
1: 掐掉，掐顶，就是个农业生产技术。掐了之后呢，它的养分就做到根部去了，所以它最后生产出来的一个附子呢，个大，饱满。别的地方呢没有这套经验和技术，所以长出来是一串，这样就是它这个地方的特色。
0: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煮。这附子是有毒的，然后我们的高温和水碱。就是为了让它解毒的。
2: 这要煮多久？
0: 这个煮大概煮15到20分钟。
2: 15到20分钟，
0: 对对对对，
2: 这个时间是怎么衡量它煮好了？
0: 对对，它主要是看呢，它切开看它透心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2: 透心儿、就跟咱煮土豆、煮红薯一样，
1: 中间没白心了，
2: 没白心，得筷子能插过去了。
0: 对对对，
2: 透心儿了
0: 啊，这种基本上没白，就算是煮透了。
1: 就这个附子的，它里面主要含有一类生物碱。生物碱这个成分呢，既是它的有效成分。也是它的毒性成分，它当中有一类生物碱叫双酯型生物碱，就是它这个结构生物碱这个结构母核上有俩羟基，各连两个酯键，这两个酯键就是它最毒的地方。所以呢，要通过加热帮其中一个乙酰基给它掉了，这样呢毒性就不那么猛了，疗效也保证了。如果再加热帮另外那个单酯，就剩余那个酯键再给它断了，这毒性就
2: 没了，
1: 疗效也很差，
2: 没效果了啊！
1: 对，
0: 对，这个工艺就是切籽、切籽。你看这个附子，它长得就是一般，就是上面要大一点，下面要小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品种就是黑顺片，它就是属于重切片，重切就这样的。对，重切，它的切的这个片的厚度大概是0.2到0.5厘米。这个切。
4: 黑就是带着皮儿，
2: 对，
4: 白就是把皮儿去掉了。
2: 这个横竖怎么看？因为它毕竟是个圆的，张老师。
1: 它多数情况是长成这么一个锤，这么一个形状，
2: 像梨。
4: 圆锥了，
1: 对，那这个圆锥形，
2: 这个就
1: 比较典型，
4: 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比较典型。但为什么叫顺切呢？就是沿着它的纵面往下切，这叫顺切。这样叫横切，横的切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横纵切呢？有一种说法啊。认为这个顶上的毒性大，底下的淀粉多，毒性相对小，这样切呢不至于切出来上面毒性大，底下毒性小，不均匀。抓方的时候呢，因为那药的抽屉里面你一抓，大片都被你抓走了，底下就小了，没准前面就不

0: 那么我们船帮的这个袍子，对于大帆的袍子而言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服制法。服制呢，就是反复袍子的意思，就是按照一定规定的程序反复袍子，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加几种辅料，这个也称为服制。为什么要把大帆袍子的这个那么多的品种呢？这么多的规格呢？因为是功效
1: 不同，
0: 它有发生临床上对大帆用药要求不同。那么就对大帆的这个袍子情况、袍子品的规格，它就有多种多样。它的这个功效，大帆是一个泻下通便的，它专门是一个苦寒泻下的药。在大承气汤里面，他们就经常用这个，用这个生大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运用过后，它苦寒伤胃而造成腹痛。有这么一个情况。为了消除这个腹痛的作用啊，同时又保持了泻下作用，我们都往往呢，我们就要用这个
1: 酒大黄。
0: 我们叫以热治寒，
2: 饮药上行。
0: 对，酒治身体，饮药上行。就是我们中医高度常常说的上病下取。他有这个说法的，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他有这么一些治疗方法。那么这个，他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他还保持着一定的泻下作用，比生大黄比起来，他的泻下作用要弱一点。要弱一些，他作用向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熟大黄呢？
0: 熟大黄它是个蒸的过程当中就比较长了，它蒸的过程就要。可能要蒸32个小时。它泻下不是以泻下为主了，它是以它这个活血。为主了，通便不是它的主要功效了。那么还有一个大黄汤，大黄汤呢，它就主要是一个止血作用的。止血的，它的功效是止血。
1: 它怎么都成烫了呢？
3: 就是
0: 叫
3: 它
0: 大黄汤，就是要炒制物，
1: 真的是烫味儿。
0: 就是要炒制它表面成炭，外内不成性，就是我们中药传统的术语叫炒汤成性。那么它还有一定的清热作用，但是它主要功效不在。通便了，而是在清热止血了。如果一味的炭化，你只是止血，它清热的作用都没有了。
3: 就是不能彻底炭化。表面炭化，里面还没有。
0: 里面还有。
3: 这叫存性。
1: 我搓一搓，可能它里面还是大黄的那个样子。
0: 还有那个作用，但是它不是以泻下作用为主了。那么九制大黄就是这个，就是服制了，反复要蒸九次。蒸九次。也称为九蒸九晒，这个九制大黄啊，它是里面说我们每一次把它蒸晒过后啊，就是把拌一定量的酒，它每次拌2%的酒，就是它要把10%到15%的酒要全部拌进去，就如此反复的方法，九制则称为
1: 好复杂，
0: 九制大黄，
1: 对，
0: 称为九制大黄。这个九制大黄啊，它的泻下作用就更弱了，它的作用在于这活血降脂了。现在有很多人用九制大黄来治疗那种血脂高血脂，
2: 降血脂，
0: 降血脂方面。
1: 那这九制大黄不就等于把九大黄弄了九次吗？对吧？
0: 你这个只做了一次，它是炒的。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是用来蒸的。
1: 哦，还不一样呢，
0: 九蒸九晒，九蒸九晒，
1: 好复杂。
0: 蒸九道，晒九道。
4: 你看咱们今天胡老师也好，咱们也好，反复提大黄大黄大黄是吧？
1: 对，
4: 当然一般也念带黄。大夫开方的时候不一定写这俩字儿
1: 啊。
4: 我不知道四川的风俗啊，在北方有的时候就写君，
1: 写君，君子的君吗？
4: 君，
0: 我们也君。
1: 这个军人的军，
0: 军人的军，
4: 我写个生君，
0: 就是
1: 生
0: 大
1: 黄，
0: 生大，对。
1: 为什么写君呢？
4: 你看他的力量多厉害，像军队
1: 哦，
3: 他有个别名叫将军
0: 哦，
1: 将军。
0: 为什么叫他将军呢？说他通便的力量比较强，有斩将夺冠之力，
3: 对，
0: 所以有将军之称。
3: 对，
0: 就是我们开，就是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熟军、九军、生军，
3: 对，
0: 就是焦军，有大黄土，因为我们在四川这个大黄炭和炒焦炒炭，它区别不是很明显，所以称为焦军。
1: 胡老，我想问一问啊，咱说这个川帮的炮制工艺啊，这个和咱们这一片您说的云贵川这一块都产这个川药，是不是有关系的？
0: 是的，也很有关系，因为四川呐、云贵川它这个地理气候，导致了我们产的药材很多，这样子形成了一个。

0: 是药材道理性，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用药格局啊，形成了前面店后面房，就在这个店里面，
1: 嗯，
0: 任药，切药、草药。你看我们切药的人，你看这边肩膀高一些，
1: 哦、
0: 你不注意看，因为经常切药的话就把那个、
2: 哦、
0: 就这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构成了，我们除了我刚才讲的袍子服制法这一点，
1: 嗯，
0: 跟我们前店后房的这个格局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1: 嗯，
0: 一个是跟我们道地药材产的比较多，还有前店后房这个呢，就是互相保密那个时候，
1: 啊、
0: 因为它要生成，我的方法不跟你说，说了我都把方法给你了，它不像现在这样，
1: 这都是卖点，
0: 这都是卖点，
2: 知识产权，
1: 知识产权，哎，对对对，
0: 不但传派的大的方面它有特色。那么但是它每一个店它也有特色、
1: 嗯、
0: 这个它形成的这么个原因呢，就为什么要形成，那也就是临床运用对这个药物的要求
1: 不同，
0: 不同而确定的。
1: 嗯，咱们今天其实一整天看下来的这个清代啊、附子，它其实都是用了这个复制法，
3: 嗯，
1: 来炮制的、嗯、
3: 对，
1: 咱们中药材里面还有没有别的药材也是用这样的复制法？
3: 有，
1: 嗯，
3: 像这个半夏，
1: 半
3: 夏包又分好多种哈，根据炮制的需求不同，分为清半夏、法半夏、姜半夏，还有足粒半夏，还有发酵成半夏曲的。你像这个法半夏里头又加石灰水，又有加甘草水，所以它就不止一种辅料，所以它辅料也多，程序也多，
1: 嗯，
3: 所以它做出来的产品呢，风格也不同。根据，实际上它还是为临床服务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对，都是为临床服务的。
1: 是，
0: 比方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黄的话，它有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就还有24支大黄，
1: 哦，
0: 还有15支大黄，15支大黄还要加15种辅料，熬着水把这个大黄拌匀，又蒸一道，又把2种辅料加起，加15种辅料，
1: 嗯，
0: 24支大黄还要加24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就他就把那个。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的，这个你就把大黄炮制成一朵花了。
1: 胡老，您看您提到中药炮制这么有兴趣，津津乐道。那当年听说把您调到这个中药炮制研究室的时候，您是不太乐意去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炮制呢，就是烟熏火燎的嘛，啊，烟熏火燎的，
1: 挺受罪的。
0: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刚入炮制教练室的时候，脸熏黑了。但心是红的，
1: 脸都熏黑了，心是红的，一颗红心
0: 啊，一颗红心，向着这个中药炮制这个情节，
1: 嗯，
0: 在一路走过来，我从来不以我是一个草药人自卑，有点
1: 应该是自信
0: 啊，有点自信，
1: 嗯，
0: 啊，我炒的这个药，我你像临床运用，我用这个药，
3: 嗯，
0: 你用那个药。可能我的效果就比你好，
1: 哎，
0: 因为我炮制前后的性味功效，在不同处方里面临床应用，
2: 这你的优势，
0: 这个方面我就比其他医生有优势。
2: 我是一个学医的啊，
1: 嗯，
2: 学伤寒论出身，我的专业是伤寒论。咱们现在就是像胡老师说的，是吧？这个医药有时候分得太清楚了，学医的人往往不去了解中药，
0: 对，
2: 更不去了解它的炮制啊什么的过程，啊，这是一个缺憾。多去了解了解这个中医的炮制学，包括药理学，啊，这个中医中药方面的知识。
0: 我的药性熟了，炮制前后的功效熟了，我的辨证施治熟了，再加上我这个用药以精准性了，它的疗效就会很快的提高。
1: 是，
0: 所以我经常说的，中医真的生成靠疗效，没有疗效的博大精深就文化没有载体的，真的没有载体。
1: 是，所以胡老，你看。这个中药材的炮制手法这么复杂，我现在就有一个担忧，究竟现在这个传承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中药材的这个制作方法还能传承用原来咱们穿帮的这些复杂的工艺吗？
0: 我们这个通过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就是通过一些科研的程序，一个科研的手段来缩短简化这个炮制工艺，
1: 做减法，
0: 来使濒临灭绝的炮制品我们把它抢救过来。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3: 咱们现代呢，比传统来说呢，有了更多的物理化学分析的技术。
0: 嗯、
3: 以前呢，主要靠眼看、
0: 眼
3: 鼻闻、
1: 对
3: 舌尝。
1: 这父子还要尝一尝，好
3: 对，原来是靠感官的方法来控制我炮制的终点，炮制到什么程度。

0: 并且呢倒过来来控制它的刨制工艺。那么以前说温度哦，手一摸，烫到这种程度可以了。那么到底多少度呢？
1: 对。
0: 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一些个检验的设备，那么能够帮这个过程加以客观化的控制。第一步呢是帮传统先还原，第二步呢根据还原的过程，帮参数用现代理化的方法呢给它加以表征。
2: 对。
0: 有了现代的表征之后呢，再能够帮原来的方法呢逐步逐以一些简化，适应于大工业生产。这样呢，我想呢，就很多传统性其实并没有消亡，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得以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这一代的工作者最重要要做的就是。
3: 职务低微的孙坚为何敢于建议主帅斩杀手握重兵的董卓？他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0: 东汉末年乱象丛生，西部凉州边乱骤然爆发，朝廷紧急任命司空张温为主帅，统领大军西征平叛，一众名将悉数随军出征。初露锋芒的孙坚、盘踞西凉的董卓皆在其麾下听命。乱世之中，军纪本是行军作战的根本，可手握重兵的董卓自恃资历深厚、兵力强盛，全然无视军中规矩，对顶头上司张温更是心存轻视、傲慢无礼。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诸将悉数准时赴会，唯独董卓无故迟到。面对主帅质询，他态度蛮横，言辞桀骜，散漫轻浮。然而此时众人皆隐忍沉默，无人敢言，唯独出身寒门的孙坚一眼识破董卓暗藏的野心与跋扈本性。他甚至乱世之中姑息骄臣，必生大患，随即挺身而出，私下力劝主帅张温直言董卓罪当伏诛，恳请以军法立威，杜绝后患。在大厦将倾的汉末乱世，为何唯独孙坚敢直言斩杀董卓？这场险些改写汉末历史的劝谏又是怎样无疾而终的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活一世，总得要对后世有个交代，让后人记住自己。关于这一点呢，《左传》就提出了三不朽的说法，也就是说，一段完美的人生旅程，同时要做到立德、立功与立言。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孙坚的一生，好像他在立功方面成绩是最为彰显，因为他毕竟战功卓著，是日后我们所要提到的各路反董大军中唯一打到洛阳的。立德方面呢，就多少有点马马虎虎了，因为他虽清心匡汉，但在做事的手段方面也并不总是那么的光明正大。至于立言方面，很多人说了，那就应该没有什么成绩可说了吧。但事情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再仔细读读《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我们就会发现，惜字如金的历史学家陈寿竟然将孙坚在公元185年的长安军事会议上的一段发言完整记录了下来，而发言的内容就是孙坚建议自己的上级张温直接斩杀开会迟到的董卓。这就类比于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刚刚跑到某大企业实习的大学生，因为看不惯某个迟到的部门经理，就建议总经理立即将其辞退。有人或许会说，这段史料的记载未必是真的，因为这太违背常识了，小小的参军怎么能够撼动在凉州深耕多年的董卓呢？但请注意，这一段史料是出现在《三国志》的正文的，而不是裴松之经常所引用的吴书。由孙权授意编写的吴书吹吹他老爹孙坚也就罢了，由蜀汉入西晋的陈寿又为何要帮着为孙坚立言呢？所以我判断孙坚真是在

0: 们面前提出了这项令人震惊的建议，而陈寿呢，也仅仅是照实记录罢了。但问题来了，孙坚为何要这么说呢？他难道不知道他当时在东汉军队中的资历是远远不及董卓吗？或许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呢，这便是本讲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之前，我还是先要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边韩之乱是在184年年末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不久就开始发酵的，而孙坚呢，到了长安附近要等到185年秋了，换言之离事发都快三个季度了。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孙坚到底在干什么呢？凉州战线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孙坚赤董之前的西凉战场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事儿。史书没有记载孙坚在随张温来长安之前的几个月内究竟做了什么，但大致可以判断的是，他至少应该在洛阳待上了一段日子。理由很简单，黄巾军的起义被扑灭之后，天下大赦，普天同庆，孙坚原来的上级右中郎将朱俊肯定会回京复命领赏，作为其下属，孙坚不太可能不随行，因为这是让朱俊将自己介绍给京师官场的绝好机会。问题来了，既然孙坚已经跟着朱俊打黄巾军半年了，他以后就一直跟着朱俊就得了，怎么后来他又跟了一个新主子张温了呢？我的解释是，很不巧，这时候朱俊的妈妈过世了。后汉书写得清楚，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郡右车骑将军，正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加位特进，姨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将，转少府太仆。由此看来，朝廷的确是给班师回朝的朱俊加官进爵了，但朱妈妈在这个时候病故了。朱俊回会稽郡老家守丧以后才能重新回来做官，史料没提朱俊守丧的时间，而按照儒家的礼制是需要守丧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朱俊呢，大概率没有把丧期给服满，因为三年后汉灵帝本人都快死了，而在灵帝统治的末期，朱俊被记录的这个政治军事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比如做什么光禄大夫、河内太守什么的。但是呢，就算朱俊在家守丧就这么仅仅几个月，算上从洛阳到会稽老家再返京的时间，他必定恰好会在西凉叛军日益做大、进逼三府的那个当口离开京师。这时候朝廷要组织讨伐军、打叛军，自然就很难用上朱俊了。换言之，此刻朱俊与孙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会暂时解除。但为何孙坚不去跟别人，却偏偏跟了张温呢？这个朱俊和张温很熟吗？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孙坚为何没有去跟别的将领，比如黄甫嵩。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温大军开拔之前，黄甫嵩已经在185年的春天被派到了西北战线，但是他却在不久后被解除了指挥权，原因大概率还是因为他得罪了宦官集团。黄甫嵩在讨伐张角时，途经邺地，发现了中常侍赵忠的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上奏皇帝予以没收，所以大宦官赵忠就恨上了他。在打西凉叛军的时候，中常侍张让又向他索要钱，他不肯给，于是他又得罪了中常侍里面的另一位重磅人物。就这样，赵忠和张让就联起手来，就弹劾这个黄甫嵩连战无功，空耗钱财。灵帝点点头，就召回了黄甫嵩，而改派了张温。而看得更深一点，灵帝之所以不敢升用黄甫嵩，也恐怕是因为担心黄甫嵩不忠啊。我们上一次节目曾经说过，边章韩遂是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造反的，而黄甫嵩又处处和宦官集团作对，二者一旦合流，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啊。另外，作为打黄巾军时候的首功获得者，黄甫嵩也是功高震主，汉灵帝也不可能对他不有所忌惮，正如当年的刘邦忌惮韩信一样。
1: 张温凭借圆滑处事、多方交好的行事风格，成为朝廷最稳妥的西征统帅人选。这一人事更迭看似是乱世军旅的正常调配，实则体现了汉末朝堂的派系博弈。能在宦官、清流、军方这三方势力间站稳脚跟，

0: 并顶替名将主持西征大局，张温绝非平庸之辈。他究竟是怎样一位左右逢源、深谙官场生存之道的人物？这份面面俱到的行事特质，又为何会让他错失斩杀董卓的绝佳良机呢？
1: 相比较而言，张温则是一个更可控的统帅人选。张温是个油滑的人，他与朱俊的关系可能不错，与宦官的关系也不算太差。说他与朱俊关系不错的证据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提到了。在朱俊带着孙坚打宛城的黄巾军的时候，朝廷就有人提议换掉朱俊，而站出来为朱俊辩护的呢，就是这位张温。顺便说一句，张温是荆州人，这个朱俊是扬州人，两个人绝对不算同乡。但是这个张温就好像就是喜欢和扬州人做朋友，譬如他在做尚书令的时候呢，就提携过一个叫杨玄的扬州会稽人。好了，我们再将这几个人的关系捋一捋。一方面呢，这个扬州会稽人朱俊与扬州的吴郡人孙坚已经在数月的豫州与荆州的平叛之战中积累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而另外一方面呢，朱俊与张温的关系也不错，这样一来，朱俊在班师回朝的时候向张温大力推荐吴人孙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说张温与宦官集团关系不错的证据，则是这样的：他早年受过大宦官曹腾的提拔，而这个曹腾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曹操在宗法上的祖父，而且呢，他还与那个司徒崔烈一样，是通过买官才获得司空的高位的。我们知道，买官所得的钱款是不可能不被宦官集团所瓜分的。与一毛不拔的卢植与黄甫松相比，宦官集团当然看张温是更顺眼一点了。更奇妙的是，就算张温与宦官的关系不错，他也能够与清流发展良好的关系。尽管典型的清流的确是恨死了宦官，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张温做司空的时候就曾暗示一个名士赵尧说，只要你做了蜀郡的太守，我这司空的位置就是你的，还顺便发明了一个成语叫扫地以待。这个赵尧呢，与另外一个名士李谢交好，李谢曾劝阻汉灵帝卖官鬻爵，理论上说靠买官当上司空的张温应该不太喜欢这个李谢，因此很自然的，张温便试图通过赵尧询问李谢最近的言谈举止，以便掌握此人动态。不料赵尧口风很紧，一个字也不说，张温竟然还不生气，还给自己下了个台阶，说当如德公而被荼米费耳，意思也就是说，做人应该像李谢、李德公那样谨言慎行，而不能像俗人那样叽叽喳喳。张温因此就为自己博得了碍事的名声。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位典型的士人，他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耍个性。比如根据《太平御览》所引用的谢晨的《后汉书》的记载，在张温领命开拔西北前线之前，他竟然敢在崇德殿不向皇帝下跪，仅仅作揖了事，理由是甲胄在身不方便，真是会耍酷啊。不过耍酷并不能直接改善西北战线的局势。前面我们说过，西凉的叛乱与前凉州刺史左昌的贪腐大有关系，而左昌呢，因此被罢职后，新来的刺史宋萧竟然建议全凉州诵读孝经，以求让叛贼良心发现，这样叛乱就能自动停止了。宋萧的建议虽然听似愚蠢，但可能也道出了他手里缺乏财政与军事资源的事实。朝廷自然不相信孝经能够吓退叛军，又撤掉了宋萧的位置。然后呢，又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凉州刺史，但其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出可圈可点的成绩。很明显，凉州之事已经不能靠再派什么凉州刺史来解决了，而要靠某个能够手握更大兵权的将领。但兵权大了，兵也多了，所需要消耗的物资也会更多。这当口，可恶的蝗虫飞来了，他们加剧了西北战线的物资匮乏。后汉书这么说：秋七月，三伏冥，左车骑将军黄甫松免，也就是说

0: 几乎在黄甫松离开西北前线的同时，蝗虫袭击了位于今天陕西中部的京兆尹、左平义与右扶风的农田。而且更麻烦的是，蝗虫来时正好是秋收时，这也就意味着接过黄甫松递给自己这个烂山芋的张温，也许也很难在三府地区获得充分的粮食补给，而只能高度依赖后方的物资转运。官军苦，叛军更苦。185年的蝗灾大概率是从更西的地方，比如说凉州的汉阳郡蔓延到三府的，因为蝗虫的繁殖地一般都比较干，而从凉州到三府再往东，空气的湿润度是逐步增加的。换言之，既然蝗虫是从叛军的控制地域飞来的，那么这些小虫子可能已经吃掉了叛军控制区内的粮食。这也就解释了叛军必须攻击三府的理由，因为这里的粮食毕竟要更多一点。保卫三府的关键是右扶风的耒阳县，耒阳在向东呢，就是西京长安。长安的繁荣已经大不如西汉鼎盛时期了，但经过东汉的部分重建，也配得上西京二字，并得到了张衡的名篇《西京赋》的称颂。加之西汉11位皇帝的地灵就在此，西京一旦丢失，必然震动天下。很明显，张温与其新下属孙坚是从洛阳出发往西去前线的，其间必然会经过西京长安，因此在长安开一个军事联席会议，以便协调各方的军事部署，就成为了一项很自然的安排。所以呢，《三国志》才会这么说：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文、行车骑将军西讨张等，温表请监与参军事，屯长安。需要注意的是，陈寿在此所说的中平三年是186年，而我们反复提及的是张温入西京长安是发生在185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185年的提法是得到《后汉书》的支持的，但考虑到这时候已经是年末了，陈寿是否是因为历法计算的原因而将其归为中平三年年初的事情，也未为可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陈寿在记录孙坚的发言的时候是说过一句话，就是张遂跋扈经年，也就是说从边章韩遂造反到开会的当下约1年了。因为西北叛乱是从184年年末开始的，这就反证了会议应该是在185年的年末召开的。不管怎么说，将这场会议的时间定在185年还是比较稳妥的。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目无军纪的董卓，为何张温不敢处置？
0: 如果仓促斩杀董卓，董卓的下属必然会怒而投靠叛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孙坚到底怎么在185年，也就是中平二年的长安军事会议上怼董卓的。张温在长安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那脑袋上顶的名头可不小啊，是车骑将军。这个名头可要比当年朱俊的右中郎将厉害多了。翻译成今天的军事术语，这个车骑将军他是集团军司令，而右中郎将啊，也就是一个军的司令罢了。而且呢，张温还持有天子给的结账，有权当场斩杀任何不服从命令的下属。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张温手下的将领还有执金吾袁滂，他是副统帅，还有荡寇将军周慎以及破虏将军董卓。换言之呢，董卓当时就是张温的下属。董卓在数月前黄甫松讨伐边章韩遂的时候，就是黄甫松的副将。但是黄甫松因得罪宦官被撤职以后，董卓却依然没事儿，可见董卓与宦官的关系还真不错呀。同时呢，因为董卓深耕凉州，对本地事务的熟悉远超张温，因此他对于毫无凉州作战经验的张温自然也带有几分轻蔑。结果呢，张温拿出皇帝的诏书叫董卓来长安一起开会，董卓竟然迟到了，估计迟到的时间也不算短，否则陈寿就不会用良久这两个字。陈寿继续写道，温则让卓，卓应对不顺，也就是说呢，董卓没有给出迟到的合理理由，态度也不太恭顺。一边看着的孙坚就气坏了，他就对张温说，卓不布罪而吃账。

0: 大雨，一以招不实至，臣军法斩之。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董卓呀，明明迟到了，却丝毫不畏惧军法，还在您面前大呼小叫呢。在我看来呢，您不妨就拿他迟到这事儿说事儿，按照军法，臣说清楚，将他拖出去给砍了。张温听了以后觉得不妥呀，他对孙坚说，董卓是个混蛋，我哪能不知道啊，但他毕竟是当地的地头蛇呀，我们要杀了他，我打陇西我靠谁呀？难道靠你这个吴郡来的孙坚吗？孙坚听了急了，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陈词，而这番陈词也被陈寿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明公轻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官主所言不假，明公轻伤无礼，一罪也。张随跋扈经年，当以实进讨，而卓云未可，举军一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因招激流而轩昂自高，三罪也。主公您啊，亲自率领朝廷的王师，威势震动天下，哪里需要依赖董卓这种人？看董卓说的话，丝毫不把主公您放在眼里，轻慢上级，毫无礼数，这是他的第一条罪。边章韩遂嚣张跋扈快一年了，本应该抓住时机进军讨伐，董卓却说不行，这就是在动摇军心，迷惑众人，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罪。董卓接受军命却未立战功，接到诏令又拖延滞留，反而趾高气扬，自以为是，这就是他的第三桩罪。古之名将仗越凌重，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攘巨舆，斩庄鼓，未将入阳干。今明公垂于卓，不及以加诛，亏损非行，于是在矣。古代的名将手持符节统帅军队，没有不果断处转危机者来树立权威的。所以呢，古代的司马穰苴就斩了庄鼓，魏将则斩了杨干。如今的主公您却对董卓如此宽容，若不立即将其诛杀，那么损害军法威严的后果就在眼前了。孙坚在这段陈词中啊，所提到的这个穰苴斩庄鼓，魏将入杨干一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春秋时代的旧事，在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穰苴啊，为春秋后期的齐国的军事家，曾经组织齐军对抗燕境联军，这时候呢，他就斩杀了列队迟到的齐景公的宠臣庄鼓。这个魏将呢，是春秋时候晋国的军事家，曾在整列部队的时候斩杀了破坏军纪的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的车夫。顺便说一句啊，孙坚是把魏将斩杀的对象说成是了杨干本人，而非杨的车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有令不听，军队的指挥链就会乱套，打仗就肯定会失败，所以军法必须严明，违法者必须被严惩。那么简单的道理，张温难道不懂吗？当然不可能不懂，但他也想必非常清楚，作为无人的孙坚在这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乡人，方言不通，水土也未必服，更别谈有什么人脉关系与情报网。如果仓促斩杀董卓，董卓的下属必然会怒而投靠叛军，到时候局面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事实证明，虽然董卓以后啊的确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185年到186年的西北战场上，他的表现还算是一位合格的军人。那么难道孙坚不知道他本人对于凉州与三府的战场并不熟悉，杀死董卓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续反应吗？难道他此前在豫州与荆州的苦战经历还不能够让他明白客军作战必须得到本地军队的支持这样浅显的道理吗？好像也说不通。在这里我个人的猜测是，孙坚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表演秀，不管张温是不是愿意听他的建议杀掉董卓，孙坚都想将自己演得像是一个天生的董卓克星，以便套取别的政治利益。观众或许会问了，孙坚在战场上经常是披坚执锐，不计利害，这样的人怎么会精于政治表演呢？我的解释是，他背后有人教他赤董。那这个人是谁呢？下面就是我基于史料所做的推测。我们要谈到的这个人就是孙坚的扬州同乡陶谦。
1: 提起陶谦，多数人只记得三国

0: 《演义》里敦厚谦和三让徐州的老者形象，可正史中的他却有着鲜为人知的锋芒。陶谦出身丹阳士族，年少勤学入仕，凭才干历任多地官职，兼具文治功底与沙场历练。中平二年，他加入张温西征大军，担任参军，与孙坚同为主帅麾下核心幕僚，是实打实的同袍战友。那么陶谦要借孙坚之口除掉董卓这个猜想背后有着怎样的依据呢？
1: 各位观众啊，我们都知道啊，孙坚是以参军的身份向张温提出那个石破天惊的要杀董卓的建议的。那么参军的全称叫参军事，类似于今天的参谋或者军事顾问，也兼具监军的职责，是统帅身边的智囊与耳目。值得注意的是呢，张温的幕府中呢，参军并非只有孙坚一人，还有一位参军，这就是在《三国演义》里面以三让徐州而闻名的陶谦。在公元185年的长安军营里面，未来的徐州牧陶谦与未来的江东奠基人孙坚曾是并肩共事的同事。我们有理由估测，在长安的营帐中，陶谦与孙坚有过相当深入的交流。理由有三：第一，两人职责相同，官至相近，同为核心幕僚，无论是商议军务还是处理文书，必然有频繁的工作接触的机会。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有天然的相异的纽带。陶谦是扬州丹阳郡人，孙坚是扬州吴郡人，两人的家乡同属扬州，地理上相隔并不太远。更巧的是，根据史料记载，陶谦的父亲曾担任过会稽郡的余姚县的县长，而余姚县与孙坚所在的吴郡的紧邻，因此在充斥着西北五人洛阳朝官与各地援军的陌生军营里，这两位扬州同乡很可能呢就会将彼此视为可以信赖和倾诉的自己人。但二人是何时结下友谊的呢？查遍史料，唯有在张温麾下听差时，二人的确有交集。由此可反证，孙坚在长安时的举动或有陶谦的影响。然而同乡之间关系亲近乃是人之常情，这如何又能与杀董这般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联系起来呢？这就要从陶谦其人的经历立场与处境说起来了。首先，陶谦有充分的理由去厌恶乃至敌视董卓。在张温接管军事权之前，西北战事的主帅是黄甫松，而陶谦当时就在黄甫松的军中担任扬武都尉，是其重要部将。他应该亲眼目睹了黄甫松是如何因拒绝贿赂得罪宦官而最终被构陷罢官的整个过程，而董卓作为黄甫松的副将，却能在同一场政治风波中做到安然无恙，不仅未受牵连，反而继续被朝廷所倚重，被留用为张温手下的破虏将军。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让性格刚直有大节的陶谦内心愤懑不平，他很可能将董卓视为与宦官集团暗通款曲，乃至踩着正直上司而上位的投机者。因此当董卓在军事会上公然迟到且态度傲慢时，陶谦的厌恶情绪极易被点燃，认为这正是其目中无人、跋扈本质的体现。其次，也是关键的一点，陶谦本人虽然反感董卓，却不方便亲自站出来唱黑脸，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与这个主帅张温的关系并不融洽。根据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所引的吴书的记载，陶谦虽然受张温的征召为参军，但从心里却看不起这位靠买官上位、行事圆滑的主帅。此前在一次宴会上，陶谦就曾当众羞辱张温，两个人几乎闹到决裂。虽然经人劝解暂时缓和，但嫌隙已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陶谦出面建议诛杀董卓，张温很可能认为这是陶谦借题发挥，旨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扰乱军心，从而断然拒绝，甚至可能反过来惩治陶谦。建议非但无法达成，反而会引火烧身。另外呢，陶谦的清流背景过于明显，容易激化矛盾。陶谦是正统的诸身出身，通过举茂才的察举正途步入官场，属于典型的士人阶层。而董卓呢，则与宦官集团关系匪浅，这也很可能是他未受黄甫松案牵连的原因。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有陶谦这样

0: 标签鲜明的士人出面攻击董卓，立即就会被解读为清流势力借军法之名对亲近宦官的边将进行政治清洗，这无疑会引发董卓部署的强烈反弹，甚至可能会迫使凉州军团与朝廷彻底离心，倒向叛军，这对于本就艰难的评判大局将是灾难性。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坚建议斩杀董卓背后有何用意，
0: 能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义敢直言的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谁是最适合提出这个敏感提议的合适人选呢？孙坚就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棋子或者是传声筒。孙坚虽然现在是靠买官上位的张温的下属，但是陶谦应该知道孙坚不久之前还是朱俊的下属，所以呢，这时候孙坚的派系色彩并不浓郁，他本人呢又远离故土，显然更容易被比他年长的老江湖陶谦所操控。至于孙坚本人之所以甘于扮演这一个棋子，也是基于他本人的多重考虑。首先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看，董卓的迟到的确触犯了孙坚的底线。孙坚是由血性的军人，信奉军力如山，他早年担任地方武职，后来在朱俊麾下与黄巾军血战，深知号令严明上下同心乃是胜利的基石。董卓良久乃至已属严重违纪，事后还吃张大鱼，也就是叽叽喳喳，毫无悔过之心，这在孙坚看来是足以动摇全军纪律的根本性问题。穰苴斩庄古未降禄杨干的典故不仅是说给张温听的，也深深烙印在孙坚自己的军事哲学里。另外呢，孙坚了解董卓的黑历史，对其并无敬畏。孙坚长期在关东作战，他很可能通过军中渠道得知董卓此前在平冀州黄巾军时战绩可谓平平，因此在孙坚眼中，董卓这个凉州地头蛇的威名含有不少水分，其军事能力未必配得上他的傲慢态度，轻慢之心由此而生。最后也是最具有深意的一点，孙坚本人有着强烈的动机要通过一次政治表演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形象。孙坚出身县里，虽因战功获得升迁，但在崇尚经学门第的东汉主流官场中，尤其在清流士大夫的眼中，他始终是孤微发迹的武夫，属于被轻视的阶层。与陶谦这样的正统孝廉茂才出身者不同，他的身份是比较低的。孙坚主动站出来，以严明军法之名建议诛杀一个傲慢的可能勾结宦官的边将，这对他而言就是一次向陶谦以及陶谦所代表的士人清流集团展示自己站位的一个好机会，能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义敢直言的人。还有一个旁证能够证明孙坚的确可能是通过这场政治表演获得了不少政治红利，在下一次节目中我们会看到，虽然孙坚本人在西北战场上的军事表现很一般，自己所招募的下邳军也基本被损耗掉了，但他却在事后成为了600石的一郎，获得了能与天子本人见面的宝贵机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长安赤董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究竟是谁把孙坚赤董的行为记住，并为他的一郎的官位铺设道路呢？我看还是张温，而不是陶谦，因为只有张温才有这权力。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张温。张温是在186年升官为太尉的，这说明朝廷对他从185年以来在西北的指挥作战的行动还算基本满意。张温自己都升官了，这当然能够方便他自己提携他认为值得提携的下属。这个张温就是这样的人，你为他出头，他心里肯定是感激你的，但是只要计策本身还是比较激进的，他一般是不敢用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保人而弃策。为了理解他的这一为人处事的特点，我们不妨就来看看张温与一个叫张

0: 玄的名士之间的下属交往经历。张玄字楚虚，张温多次以礼征召，这个张玄都未应召前往。那么在公元185年，张温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出征讨伐凉州叛贼边章等人。临行前呢，张玄身穿粗布衣服，以草绳为带，从自家田舍赶来游说张温道：如今天下盗贼纷起，难道不正是因为宦官，也就是那些黄门常侍专权无道吗？听说中常侍等宦官及公卿以下百官将到平乐观为您饯行，明公到时候您掌握着国家的威权，手握大军要害，如果在饯行宴席之间，趁酒酣之际鸣响金鼓，整顿军政，召来军法官，逮捕有罪的宦官，当场诛杀，然后率军回驻都亭，按次序清除所有的宦官势力，解除天下的困苦，学习海内的怨愤，从此之后再重用那些隐居避世忠诚正直的贤士，比如就像我这样，那么像边章、韩遂这样的叛贼自然就会被轻易的消灭。张温听后大为震惊啊，一时无法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不是我不赞同你的话呀，但是我实在做不到啊，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张玄叹息道：事情如果做到了就是天下之福，不做就反受其害，今日我就和你永别了。说罢他就要服毒自尽。张温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不让他服毒：您对我如此忠诚，我却不能够采纳您的建议，这是我的过错，您何必自寻短见呢？您放心，今天您说的这句话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您安心回去吧。于是张玄就这样离去了，隐居在鲁阳山中。这份史料里面所展现的内容的确很让人惊讶呀，因为张玄竟然要求连虎符都没有温热的张温去搞一次军事政变，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张温假若真这么做了，就等于谋反了呀，因为汉灵帝显然不会同意张温去诛杀这么多他本人所信赖的宦官，所以一旦失败，张温全家人头难保。换言之，这个张玄是要将张温全家往绝路上逼呀。但是张温因此对张玄感到生气了吗？甚至告发张玄了吗？都没有，他的态度是不用其策但保其人。换言之，在深层的价值观层面上，张温或许是赞同张玄的，但是在策略层面上他不赞同张玄。很明显，他对于孙坚的态度就非常类似于他对于张玄的态度。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三战陇西，两度惨败，这段接连受挫的西北经历究竟给孙坚留下了什么？他又如何从中积蓄日后反董的底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指孙坚》第七集《陇右鏖兵》。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0: 张温欣赏孙坚对于军法的严肃态度，但是不赞成其杀董的谋略。一些有事后诸葛亮情节的人或许会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温不杀董卓，日后必定有他后悔的这一天。191年，天下局势已经巨变，已经控制了朝廷的董卓果然逮捕并处死了张温，张温下场如此凄惨，很难让人不佩服孙坚的先见之明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董卓虽然跋扈，但在公元185年的时候，他毕竟没有明显的叛汉行为，而他之所以日后能够入京作恶，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缘的。将责任全部推卸在张温的身上，让他来背锅也不太公正。其实，张温在被董卓逮捕之前，就已经参与了由王允和吕布所组织的反董小集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张温被捕时，董卓其实仅仅怀疑到这个张温与孙坚的政治盟友袁术有勾连，暂时还不知道王允与吕布也正在对自己

己磨刀霍霍。但作为操弄政治的老手，董卓有理由怀疑张温在朝内也有同党，只是不知是谁。需要注意的是，张温被捕后是被乱棒打死的，而不是被一刀斩杀的。用原文来说，就是吃杀翁于市。这说明董卓还指望张温能够在乱棒的威逼下咬出更多的同党。但是张温咬死牙关也不出卖王允与吕布，也算是一条真汉子。而众所周知的是，王允与吕布继承了张温的遗志，最后杀死了国贼董卓。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猩猩为什么捶打胸脯？伯劳鸟又为什么叫屠夫鸟？鸭嘴兽为什么号称雷达扫描器？四十种生物，上百个冷知识，尽在奇怪的生物图鉴。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图。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啊，砰砰砰砰，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做

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

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图。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0000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10000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综

0: 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您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他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 李逵就看着宋江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那宋江便亲自出来作证，说自己啊确实是山东黑宋江，这也是行走江湖宋江唯一一次自称黑宋江的。

0: 我们知道《水浒传》写的是英雄好汉们的故事，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林冲封雪山神庙，这样的场景数百载之下仍然让我们赞叹感慨。而英雄们一生的风云际会，离不开与同路人的相识相知。英雄识英雄，好汉认好汉。且让我们来看看大哥宋江和莽英雄李逵的相遇。在《水浒传》中，宋江在遇到李逵之前啊，已经遇到了无数的英雄好汉。他慷慨仗义，跟兄弟们萍水相逢也能一见如故。作为大哥，有许多江湖兄弟。他因为官司被递解到江州的监狱中，作为监狱劫机的戴宗遇到了作为囚徒的宋江。知道新来的囚徒是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的宋江，戴宗便慌忙请宋江到一个临街的酒肆吃酒。这个时候酒楼下面就喧闹起来了，是李逵在那闹事儿，店家就请戴宗去拆解，因为戴宗的话李逵还肯听。当戴宗引着一个黑淋淋的大汉走上楼来的时候，宋江看见吃了一惊。之所以吃一惊，乃是因为啊，看出李逵不可以威解，不可以明服，
1: 不可以力动，
0: 不可以智取的特点，是说他这个人除了真情，软硬不吃。宋江就问戴宗这个人是谁，戴宗就介绍李逵的家乡和身世。

而这个时候呢，李逵就看着宋江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宋江眼里李逵是黑淋漓，李逵眼里宋江也是黑的。那戴宗就嘲笑李逵说，你太粗鲁了，你应该这样问，这位官人是谁，并且告诉他，这位官人就是闲场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那李逵可不会说官人义士啊，他就接着问，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让他下拜，那李逵不肯，怕戴宗骗他，说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接济哥哥，不要撞我拜了，你却笑我。他虽然平日服从戴宗，但此刻却并不完全信任他，所以他不肯拜。他一心仰慕的是宋江，只有宋江真的来了，他才会真的拜。那宋江便亲自出来作证，说自己啊确实是山东黑宋江，这也是行走江湖宋江唯一一次自称黑宋江的。那李逵欢喜，一点也没怀疑，说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扑翻身便拜啊。宋江赶快打理，并且说呀，壮士大哥请坐。当然这也是宋江唯一一次称李逵为大哥。这场相遇之后，李逵不再是壮士大哥，他成了宋江的小弟。那李逵满身满心都洋溢着对宋江的倾慕，而宋江满肺腑都是对这个壮士大哥的喜欢。两个黑大汉的惺惺相惜，令这个场景熠熠生辉，数百载之下仍然令我们心动。阅读《水浒传》，人们常常被故事和情节所吸引，而忽略了文字的细处的精彩。无论如何武功盖世，无论如何谋略过人，最打动人的往往还是那一腔赤诚，能惺惺惜惺惺，能结成终身友谊和生死交情的，都源于茫茫人海相逢时的坦诚相待。真情和真心才是并肩作战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有多少处世妙方，真诚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说画皮讲的是人的贪婪和妄念，在诱惑面前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自取灭亡，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妄念打败，保持我们的本心呢？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聊斋志异》聂小倩中宁采臣和聂小倩的那场相遇，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叫邪不压正。浙江人宁采臣是一个廉于自重的人，是说他为人方正自重。他去金华办事儿，住在一个荒废的寺庙中，在刚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宁采臣正准备入寝，忽然有人来到他的住所前，日夜女子来访，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惊讶，因为他知道这事儿不对劲儿，所以他惊问之，来者何意啊？女子笑着回答说，月夜不寐，愿修烟好。他正容回答说，轻防物意，我为人言，略已失足，廉耻道丧。话说得很诚恳，也很坦率，是说咱们都要避嫌，要有廉耻，如果做错事那就失去廉耻，以后没法做人了。那女子面对这样严正的劝说，她没有反驳，而是继续单刀直入说，夜无知者，没有人知道，您不要怕丧失廉耻。这话是说廉耻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别人看不到，您可以不坚守您的底线。面对一个道德底线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宁采臣已经没有办法讲道理了，快刀斩乱麻，直接怒喝多止。当女子逡巡若负有词时，宁采臣已经不耐烦，斥道，速去，不然当呼难舍生枝。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不算丧德吗？好，那我们请住在南厢房。

的客人知道，请人主动监督。那女子害怕了，退去，但是走到门口，她又回来了，拿了一锭黄金放到褥上。色诱不成，就让我们来试试金钱的威力吧。宁采臣没有犹豫，他直接把黄金扔出去了，说道：“非义之物，呜呜囊驼；不义之物，会脏了我的行李，脏了我的人。我们把它扔出去。”宁采臣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在夜色的掩盖下，在无人知觉的地方，宁采臣仍然毫不犹豫坚守自己的底线。惭愧的女鬼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评语，她说：“此汉当是铁石。”是说这是一位富有气骨的汉子，什么样的诱惑都能抵挡。这个忠心的评语道出了宁采臣的可贵之处，也道出他能全身远害的秘密。我们知道后来聂小贱坦白说出贪图美色的人会因为被射血而身亡，而贪图钱财的会被截取心肝。我们也知道正直的宁采臣被女鬼提供的信息和侠客的飞刀所救，最终收获了幸福。这场相遇让前来诱惑的鬼都感到羞愧，也收获女鬼的信任和尊重，直接注定了故事大团圆的结局。这样内心干净的人配得上最好的人生。人的一生常常与诱惑屁面相遇，看起来美好的相遇也可能是丧心病狂的开始。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对良知的珍视和对真善美的坚守。聊斋志异中宁采臣和聂小倩的相遇让我们知道，坚守初心，不生邪念，人生才不会误入歧途。

0: 呼叫呼叫，不明人员闯入。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飞。
1: 如今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各有特点，各司其职。
0: 而我身边这台巡检机器人就是专门为安防工作而打造的，别看它外形朴素，它的本事可不一般。
1: 巡检机器人普遍适用于写字楼、库房、园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实现一定空间内的无人化巡检，使用者可根据需求为它制定详细的巡检路线，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园区每一处角落的情况。
0: 如果有障碍物挡在巡检机器人的巡检路线上，它会如何应对呢？现在我来跟它做一个小游戏。
1: 怎么样？即使我反复阻挡它，它也能找到合适的路线完成巡检工作。原因就在于它自身的自主算法功能系统。通过自主算法功能系统，巡检机器人不仅能够躲避巡检路线上的障碍物，还能够计算出躲避障碍物时绕道的距离，保证自身可以准确地回到巡检路线上，从而实现对园区的全方位巡检。
0: 作为巡检机器人，它内置多种传感器，可以感知有害气体和火情的存在，从而让我们及时排除园区内的安全隐患。

0: 当它检测到周围的环境黑暗时，还会自动亮起灯光，为人们提供照明。
1: 除此之外，它还能根据人们的行为动作判断他们的意图。
0: 在行为识别功能的加持下，巡检机器人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动作做出判断，并及时发出警报。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可以说是人们的安全小管家。
1: 我下班了，今天的安防工作就交给你了。巡检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安防巡检工作得到了加强，还有效节省了人力。在未来，巡检机器人将成为保障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伙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能源领域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飞速发展，那么未来的加油会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见识一台智能加油机器人，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高效地完成加油工作的。

0: 加油机器人所在的位置啦。我们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怎么操作的？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台那个自动加油机器人，它能够完全实现无人加油。加油机器人的机械腿呢，就相当于模仿了咱们人腿，然后呢，左右臂呢，就相当于模仿左右手。当车辆停好位置之后呢，摄像机就会识别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就会相应的做出一个左右移动的动作。然后移动到位之后呢，我们这条右手，它就会移动到车身的位置，对向外杆呢进行一个拍摄。拍摄成功之后呢，它会像模仿咱们人的动作一样，按压外盖，把这个油箱的外盖进行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吸盘，它这个吸盘呢就也是模仿人的动作一样，吸住咱们这个油箱外盖，然后呢吸开，然后呢同样的进行下一个动作，它也会对咱们这个油箱内盖进行一个识别。识别成功之后呢，也会模仿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把咱们这个内盖旋开，旋开之后呢，进行一个内盖的这个避让，把内盖打开。油箱的外盖、内盖打开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油箱壁呢就开始动作了。油箱壁移动到合适位置，对油箱油口进行一个拍摄，识别成功之后，咱们油箱就进行一个插枪动作，然后进行注油。注油成功之后，我们这个油箱壁就会撤回，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然后还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它悬住，关好内盖。然后呢，外盖也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外盖关上，按压，整个加油流程就结束了。
0: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它是怎么样去识别有效位置的呢？
1: 您看到这些相机其实就是模仿咱们人的眼睛，它在识别到咱们这个油箱这个外盖和内盖油口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三维模型，通过算法来驱动咱们这个机械臂做相应的动作。这套设备呢，应用呢可以大大减轻加油员的这个工作强度，也给车主更好的加油体验。
0: 智能加油机器人的出现提高了加油效率，从而推动了能源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身边呢就是机器人音频站啦。看，机器人正在努力地挥舞着双臂，为大家制作美味的冰激凌。接下来我也点一杯，尝尝机器人制作的冰激凌味道怎么样。

0: 通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杯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来了，老铁！
2: 你以为它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1: 你好漂亮。
2: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这棵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酒店。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片沙漠，干燥炎热荒凉，就像常见的沙漠那样。正如你们人类所说的那样，我适应了。200多年前，当我在这里扎根的时候，你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敢来这里。我是巨人柱，一种树形仙人掌，一颗巨大的仙人掌，就像你们人类传说中的长寿族一样古老。我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可是等等，让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一点，回到150年、180年、200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和电灯泡，而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我很快乐，你看，我是在一棵甲子荆树的阴影下长大的。如果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我很快就会枯萎。沙漠是无情的，想要在这里茁壮成长，你必须做好准备，而且皮肤要足够的厚。

或者对疼痛有足够的耐受力，弯嘴朝东就像钉板上的高手，他们可以应付最棘手的尖刺。

但他们的父母却要不断地为他们四处奔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树荫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甲子荆为我遮挡了灼热的阳光，它稀疏的树冠就像一把遮阳伞，保持着地面的凉爽和潮湿。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很难存活下来。有时甲子荆树也会有客人来访，它的幼鸟不比一颗榛子大多少。蜂鸟将蜘蛛丝编织成小碗，粘在最小的树枝上作为巢穴，这是它们后代的理想家园。这些孩子长得可真快呀，才3周大就飞向外边了。

我变得越来越坚强。大约50年后，我在阴影中的生活结束了。我已经超过了保护我的树，它的树冠消失了，而我已经准备好勇敢地面对阳光。甲紫荆树的遗产是它提供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根部所共享的珍贵水源。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水一直在我体内流淌。现在我长大了，可以投下自己的影子，非常适合小动物用来遮阳，它正好赶上吃早餐。松鼠的住宿加早餐，我的仙人掌酒店开张了。沙漠蜥蜴可以承受酷热，但还是需要一个就近的庇护所。他们的入住纯粹是一种形式。最早的两位客人来了，可谁在前台，谁又是客人？我的前院成了会面的地方。这一点从未改变，见人的和被见的很快就会习惯彼此。现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肢体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甩尾的动作却被普遍理解为这是我的地盘。当他们争夺完房子里最好的座位后，就该放松一下了。当我的邻居乔利亚仙人掌突

剥落荆棘时，我的前院变成了荆棘丛生的雷区。很多小游客都无法穿越。

但在沙漠里，我们的客人不会被荆棘或尖刺吓到。不安分的林鼠和所有林鼠一样，这只老鼠也有自己的计划。以前那棵甲子荆树的残骸为它搭建新巢穴提供了完美的框架，迷宫般的隔间和逃生通道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个人堡垒。

响尾蛇和老鼠一样困惑，但它没有发起攻击。它已经安顿下来，准备长时间的休息，没有狩猎的心情。真的没有吗？老鼠仍然心存疑虑，但他决定还是先忙自己的计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他开始干活了，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筑墙。哈哈，不断的筑墙。他睁大眼睛寻找他最喜欢的材料，乔利亚仙人掌的茎节。他把茎节刺球勾在一起，形成一堵荆棘墙，蛇就被锁在外面了。

林鼠并不挑食，它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夜之间，我的甲子金树就变成了林鼠舒适的新家。

这些朱景灵醇对郊狼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那只老鼠呢？它能嗅到里面有猎物，但怎么才能接近呢？郊狼失去了兴趣，退回到沙漠里。

从那时起，我的老东家甲子京的地下空间就由一代又一代的邻属占据，租户也换来换去。大约100岁的时候，我的手臂开始变长，那是数百万人迁徙到北美的年代。移民们来到我的沙漠，对我的身形惊叹不已。一颗巨大的树形仙人掌，差不多有15米高。我的手臂像烛台一样伸向天空，我的影子伸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邀请客人们到我身边来。一代又一代的松鼠每天都会来这里洗沙浴，其他动物也聚集在我的树干周围。这么多不同的客人来访并留了下来，我的酒店有了自己的接待区，前院成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旅行者的场所。

当冬鸟出现时，麻烦也就不远了。这里成了谁都可以来的地方。大堂里的喧闹引来了捕食者，朱景灵唇们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的警报声警告着所有人，

0: 师吉拉独西来到仙人掌根部产卵，美洲雕鸮则占据了仙人掌的高处哺育后代。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头远古怪兽缓缓走来，吉拉毒蜥的寿命可以达到40岁，比沙漠中的大多数动物活得都长。大多数时候，这种有毒的蜥蜴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才移动，但它粗大的尾巴告诉我们，它在那里储存的脂肪足可以支撑它活过接下来的几周。它属于地下世界。吉拉毒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暗处，不见天日。在这里，在我根部末端的一个小洞穴里，雌性吉拉毒蜥已经把它的宝贝存放在这里。这个地方防护很好，温度适宜，为它的蛋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幼蜥要经过漫长的3个月才能成熟并孵化出来。它们可能要花上2天时间才能挣脱束缚。在它们轻松自在的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费力的举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它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它们可以依靠从卵中带来的营养生存。即使在孵化后，它们仍然要在地下待上几个月，一段时间过后，它们才会冒险到有光亮的地方去。在我迷宫般的根系最深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酒店储藏室。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看守、保卫和照料着。有些蚂蚁的腹部已经被填满了，它们被称为蛀蜜蚁，它们携带着类似液态黄金一样的东西。它们由姐妹们喂食，直到几乎寸步难行。由于腹部膨胀，它们已经不再适合在地面生活。它们一动不动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蜜罐。蜜罐蚁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储存系统，当食物短缺时，蜜罐蚁就会和其他蚁群成员分享这些糖浆储备。就像整个部落的人寿保险，在我杂乱的酒店地下室的保险库里，有一个奇妙的蜜液工厂。

当你们人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正值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就在那时，我的手臂长成了皇冠，我变成了一座雄伟的多层摩天大楼，随时准备为在沙漠中寻找家园的客人服务。

每周雕销需要一个视野良好的制高点，而我家的高层正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景视角。他们并不是每年都来这里，但有一个季节，这里的林鼠泛滥成灾，猫头鹰在我的手臂上哺育了四只小猫头鹰。猫头鹰父母养育后代毫不费力，在这四只小猫头鹰成长的10周时间里，超过200只老鼠消失在他们的

年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我第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重新装修。只有啄木鸟才有足够的力气打破我的蜡质层。它这么做也是有动机的。它上方的雌鸟有很高的择偶标准，而它的新家还没有达标。只需抬头看一眼，就可以得到明确的信息。你还是回去工作吧。他甚至向雄鸟示范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是检查。还是不太行。他又转移到我的另一只手臂上，再次检查，还是不太满意。加班吧。

终于得到认可了。吉拉啄木鸟很有毅力，年复一年，他们建造新的巢穴，创造更大的生活空间。所以我的酒店房间越来越多，空闲的房间马上就被填满了。新客人一直在排队等候，啄木鸟确保这里总是旺季。这种霸翁更喜欢在阁楼上安家，麻雀则可以在我的右臂上找到住处。再往下一层，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鸡枭也有自己的房间。很快我就从一家二星级的住宿加早餐旅馆升级为拥有几座豪华塔楼的高级度假村，被刮花，被铲挖，被掏空，而且总是客满。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如果前台没人看管，牛蛇就会溜进去，一直爬到公寓楼层。就连我的荆棘也挡不住这种有鳞的捕食者，它向上滑动，这是极限攀登。它被发现了，但警告声吓不倒这条蛇。牛蛇是可怕的偷袭者，它们悄无声息地滑向猎物，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动攻击。但这个房间是空的，原来这个爬行动物并不是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一样，一场奇怪的寒冷的白色的落体覆满我的全身。下雪了，寒冷渗进了我的气孔，像我的荆棘一样锋利的冰晶好像要刺破我的筛管。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阳光。到了上午晚些时候，雪停了，但从大约30年前的那天起，我永远的改变了。在沙漠中，事物往往会突然焕发生机。蜜蜂成群结队的蜂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百上千，突然的从地下嗡嗡的飞起来，是地花蜂。绿眼睛的雄蜂在地面上搜寻，希望能找到配偶。它们就在那儿，藏在沙子里的某个地方。一旦它们闻到了气味，就再也不可阻挡。它们在那里，雌性在下面出现了，眼睛是鲜红。

并不是所有的雄蜂都如此幸运，即使是幸运的，也只有一次机会，没有时间风花雪月了。

交配后，雌性就该挖洞了，他们把自己埋在沙子里，而雄性在竭尽全力之后就翻身死去。

0: 燕京雌蜂仍然成群聚集，每一只都在挖掘自己的私人隧道，并在隧道的尽头产卵。如果洞口靠得太近，就会发生争吵。尽管有着共同的交配仪式，地花蜂仍是独居动物。几天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蜜蜂就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仙人掌开花了，花蜜吸引来了各路来宾，大快朵颐，连掉落下来的花朵也不会被浪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岁月流逝，阳光、凉夜和沙漠的风交替轮回，蚂蚁、蜜蜂和吉拉毒蜥不断地在地下钻洞，

为了成功授粉，我需要当地的夜行动物小长鼻蝠的帮助。我的花蜜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引诱他们过来，一头扎进去，把自己涂满花粉，然后带着花粉离开，远远超过我所能触及的范围。他们最好抓紧时间，因为甜美的花蜜是限时提供的。到了第二天清晨，花朵持续盛放，而我的屋顶酒吧也早早开始营业，免费向所有访客提供花蜜。嗜糖如命的蜜蜂最先过来喝上一口，紧随其后的是大批六条腿的顾客。我的花香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小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我储备丰富的屋顶酒吧里欢聚一堂。然后大个的游客们也来加入到派对中，急急忙忙寻找一个位子，他们尽情采摘，尽情享用。作为回报，每位来宾都会得到我的花粉，有时候几乎每朵花上都有蜜蜂。在他们把喙伸进去之前，这些讨厌的蜜蜂必须离开。

其实有足够的花蜜，有些客人还是想独吞一切。有些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的酒店，一切都不会浪费。即使是住在一楼的客人，也能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任何从屋顶酒吧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正好落在松鼠面前，它中奖了。

但其他竞争对手也来了，所以要快点把新皮和花粉吃掉。

西湍对剩下的花朵非常满意。每年当季风来临时，乌云遮住天空，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段艰难时期的开始。沙漠需要水，我需要水，但这些雷雨又猛烈又危险，对我们植物来说根本无处可逃。

山洪会冲走覆盖在我根部的土壤，以及任何挡路的东西。如果你碰巧长错了地方，那就惨了。洪水过去后，还能站立的植物都松了一口气。我很幸运，我的前堂大厅被洪水淹没了，但我的客人们得到了一个游泳池。

这里欢迎每个人，包括一日游的游客，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直到这个游泳池现在是我的了，他说得很清楚，说的就是你。

弯嘴朝东对个人领地的定义覆盖面很广，炎热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绝对符合他的要求。啊，但是等等，这只刺蜥选择了水池作为它的狩猎场，

那个猎人太厉害了，滚出去。现在这些蜜蜂都是我的了。

泳池派对不得不提早结束了。现在轮到大佬们了。在这里，只有在大雨过后才能找到水。可一旦他们玩够了，就只剩下泥浆浴了。所以，先喝水。世界上没有一只猪不梦想有一

个凌乱的打滚空间，无论浴缸多么小。西湍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浴缸里有一个秘密的下水道。我的根系是植物王国中最强大的根系之一，能高速吸水，把水吸到树干里。

到日落时，我已经喝饱了水，这些水分储备足够我支撑一年。地上还剩下一个小水坑，可以供深夜路过的动物解渴。

来这个水坑已经被一群红点蟾蜍占据了，口渴的郊狼在水坑旁驻足张望，踟蹰不前。水坑散发出一股蟾蜍毒素的气味，还是算了吧。北美山猫生性大胆，但也绝不会鲁莽行事，它不会靠近这些脾气火爆的冷血两栖动物。

这是沙漠之夜的一个战术性撤退。夜间的几个小时里，蟾蜍才是这里的主宰。不过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根系无情地吸收着水塘里几乎所有的水，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在雨季，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吨的水。最适合生产多汁的果实。我的果实果肉甜美，是索诺拉沙漠的超级美食，又一次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于是他们都来了，鸟儿和蜜蜂，掠食者和猎物，没有人能抗拒这最后的美味诱惑。他们大快朵颐，尽情享受。作为副产品，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种子连同多汁的果肉带到沙漠各处。到这里，循环就圆满了。

0: 锋利的爪子，敏锐的听觉，他们是深藏不露、出手不凡的冷酷捕食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在美丽的沙漠里度过了两个世纪。但时间是无情的，我的棘刺在掉落，小裂缝变成了深深的褶皱，伤口无法愈合。我的长生不老药渗入沙子里，我的客人们早已离去，我的酒店寂静无声，只有风不断地拍打着我的枝干。我的地基被侵蚀，千疮百孔，

我的回忆即将翻到最后一页，在经历了200年的成长、繁荣和衰败之后，一切都将走向终点。我的生命正在缓缓流逝，即将走到终点，再过几年，我就会消失不见了。

0: 正如你们人类所说，我是一个老寿星，一家古老的仙人掌酒店。我的客人侵蚀了我的根基，掏空了我的身体，撕裂了我的躯干。毫无疑问，他们加速了我的死亡，但他们已造就了我的遗产，风带着我数以百万计的小种子飞向沙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会和我一样幸运，发现自己身处甲子金树的树荫下，就像我曾经做的那样，在200多年前一个和煦的春日傍晚。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匠心筑梦，守护钢铁心脏。他如何在国产大型机组安装作业中突破精度挑战？
10: 精工利刃，

0: 2025年3月的一天，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的厂房内机器轰鸣。辽阳石化公司建修公司维修班班长岳景春正带领一工友对一台机组进行检修。机组是大型设备的核心设备，就像人体的心脏或汽车的发动机，通过精密协作将能源转化为所需动力。它广泛用于电力、工业、交通等领域，从发电厂到船舶航母，从化工厂到航天飞机，几乎所有现代工程都依赖机组运转。
1: 一台机组会有两三层楼高，然后呢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每个零部件呢精度也特别高，甚至呢有的精密零部件会达到纳米级。每次机组检修完事呢需要连续运行4年以上。
0: 大型机组的检维修工作是一项非常精细且复杂的任务，这主要源于机组自身的高精度要求。在机组运行过程中，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故障，进而影响整个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检维修工作必须严格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准确无误。一旦机组出现故障，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有的机组一个转子就是1吨甚至2吨重，然后等它转到10000转、20000转的工作转速时，它的能量特别强大，一旦出现振值超高啊，就会可能产生动静转子刮碰，然后甚至转子会飞出来，所以说这个危险程度特别强大。
0: 岳景春扎根一线，主要负责大型机组检维修及故障诊断，他多次带队前往全国各地，完成40余台次的大机组检维修任务，为石油装置解决疑难杂症30余个。他创新的快速尺寸记忆法、精快机泵找证法等，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原本繁琐复杂的维修任务得以迅速精准完成。2012年，岳景春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那么，岳景春为何会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又有哪些酸甜苦辣的故事呢？1974年3月，岳景春出生在辽阳一户农村家庭，他喜欢动手动脑。童年时的岳景春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
1: 我小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家有钱的小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就挺羡慕的。后来我就自己想办法，我看看自己能做一个跟他们差不多的，比如说拿个小木头块做个小火车头，再拿木头块再抠个小吉普车，然后再做个小轮子，最后做成跟他们的样子也差不太多的玩具，自己玩的也感觉不亦乐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感觉哎，这自己动手还挺有乐趣，还挺有收获。
0: 1991年，岳景春在初中毕业后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选择进入当时的辽化技工学校。岳景春凭借对钳工技能的浓厚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钻研，手艺逐渐精湛。他以全年级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顺利进入当时的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化工二厂，正式成为一名钳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位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辽阳，由织布而生，因炼油而兴。它的前身是辽阳。

0: 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1974年开工建设，曾生产之初我国第一块的确良涤纶短丝，为解决当时粮棉征地和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做出过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企业开发建设新型乙烯裂解炉，以重质油品加轻尾油为原料，开创我国中小型乙烯工业技术装备国产化先河。在这之后，辽阳石化更是逐步开启了我国石化工业的新篇章。
1: 在历史上呢，曾经也是比如说像硝酸厂的建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承担了硝酸厂4:1机组的安装任务。
0: 2004年，西安陕谷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4:1机组运到辽阳石化进行安装，岳景春就是带队首次安装国产4:1机组的前工之一。4:1机组以其独特的复杂结构特征著称，其结构涉及4根主要轴系，使得整个轴系的轴向尺寸异常庞大。这种设计特性无疑给机组的安装过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壳体及转子对中的关键环节，对技术要求的精确度和难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 我接到任务赶到现场一看，跟以前的检修任务不一样。以前检修任务吧，都是那个机组已经安装好的，我们一般都是负责检维修任务，而这次任务呢，我到现场一看，整个楼里是空荡荡的，啥也没有。这个就不是检修任务了，相当于从零基础，逐渐的安装。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压力当时瞬间就上来了。
0: 首次组装国产的4:1机组，对于辽阳石化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与突破。随着国内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推进，国产机组在质量和性能上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逐渐展现出与进口机组相媲美的实力，成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安装与调试过程中，岳景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一台普通的机组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而且它有2层楼那么高，尤其机组还包含着润滑系统啊、附属管线呐、壳体呀、轴承密封等等。同样的，这么复杂的机组，4台安到一台设备上，那这个难度指定是成倍的增加。最终呢，还要保障这4台机组相互运行的匹配非常标准，最终能够顺畅的运转起来，这其中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0: 接到任务后，岳景春肩负起4台机组中2台关键机组的安装重任。这2台机组不仅结构复杂，其性能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更是对整个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的挑战，岳景春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经过不懈努力和精准的操作，岳景春与团队成功完成了4:1机组的安装工作。安装完成后，一次开车便成功运行，且运行平稳，性能优异。
1: 我是从一个普通小的基本维修班，一直到后来逐渐接触大型机组的检维修，再到4:1机组的安装，我可以说是在逐渐的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也是让我成为一名班长。肩上的担子就是更重了。
2: 3台机组同时检维修，他如何带领团队克服恶劣环境，确保机组一次开车成功？
0: 精工利刃，岳景春。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

0: 来成就时代强音，上海公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2016年，岳景春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考验。这一年，辽阳石化决定进行全面大修，这意味着所有生产装置都将暂停运行，以进行统一的维护和检修。由于大型机组的检修任务艰巨且繁重，岳景春被赋予了同时检修三台机组的重任，这无疑是对他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极大挑战。这三台机组分别是尼龙厂的两台压缩机机组和西厅厂的一台汽轮机机组，每一台机组都有其独特的检修要求和难点。岳景春需要在三台机组之间频繁往返，确保每台机组的检修工作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和照应。
1: 在这三台机组检修过程当中啊，实际时间是特别紧张的。我把我们班组是分成了三个小组，同时对这三台机组进行检修。然后呢，每台机组出现关键检修内容的时候，我必须得穿插开，然后赶到每一台机组的现场。由于这三台机组，每台机组间距得将近500米左右，距离比较远，就是经常是徒步穿梭他们仨之间，这样呢就是比较累。
0: 而在这次检修任务中，压力最大的任务莫过于汽轮机机组的检维修。因为在汽轮机机组检维修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机组壳体中分面螺栓的拆除时，需要等待机组温度降至70摄氏度左右才能进行拆解。
1: 本来我们这台机组啊，它正常壳体温度是200多度，我们要等它降到70度左右的情况下是最容易拆卸的。如果比这个温度高的话，那么可能螺栓根本就是拆卸不动，因为它是高温状态下螺栓是绷死的，还有一个预拉伸，这个时候是很难拆卸的。如果降的温度过低，比如说降到60度了，那么呢壳体的温度又偏低，会容易把螺栓抱死在里面，很难把螺栓拆出来，甚至呢把螺栓在拆卸用力过大的时候会把螺栓拧断，使螺栓的后半截断裂在壳体里头，那就更麻烦了，断裂螺栓是更难取出的。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掌控好。
0: 2016年7月11日晚上11点，岳景春接到通知，汽轮机缸体温度准确降至70摄氏度，这个温度刚好满足拆卸中分面螺栓的要求。
1: 这个70度左右这个温度，实际并不是很长时间会停留这个温度状况下，再晚了的话，可能就是继续会降温，我们就是再拆卸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人员必须集中精力，快速地进行抢修，进行拆卸。
0: 岳景春带领突击小组成员进入检修现场，第一个钻进汽轮机底座与下壳体之间狭窄的缝隙中。尽管现场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令人难以忍受，同时作业空间狭小，空气中还弥漫着灰尘和玻璃丝棉，环境极其恶劣，但岳景春毫无退缩之意。
1: 设备不能停止，我们人可以轮番上。轮番上呢，我们面临着70多度高温的炙烤，也是环境比较恶劣，大家也是比较辛苦。正常呢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只在机组壳体下面，工作5到6分钟就必须轮换出来休息，然后补水呀、降温等等。但是呢，那样的话轮换会耽误很多时间。我为了抢这个工期，每次钻进去我可能就连续作业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0: 在拆卸汽轮机机组中分面螺栓的过程中，岳景春和团队成员不仅要面对70多摄氏度的高温挑战， 还要应对周

0: 为密集的附属管线，由于操作空间被这些附属管线和壳体所限制，它们必须钻入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
1: 它总是考虑我们特别多，就是我们操作没多长时间啊，它马上就给我们拽下来了，说你下去你们休息休息，它又冲上去，又冲上去就继续啊进行拆卸。我们拆一个两个螺丝，我们就满头大汗就得下来了啊，它呢一上去就是说五个六个甚至七个八个，而且都是挑那种比较绕手不好拆卸的地方进行拆，每次下来的时候可以说满头大汗。
0: 从普通电工到智能机器人装配领域的专家，他如何为我国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迈向世界前沿进取拼搏？精工利刃，张明，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岳景春和他的团队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克服时间紧迫、环境恶劣等一系列困难，终于精准高效地完成了所有螺栓的拆卸任务。拆卸完毕后，大家都感到体能消耗达到了极限。
1: 由于长时间的面临这个高温炙烤，在体力大量透支情况下，我感觉我的体能消耗得特别快，就是特别的累。等到后半夜，我们成功把这些机组的螺栓都拆下来的时候，我再爬出来，从那个机组壳体爬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人都像虚脱了一样。
0: 由于连续多日的奋战，岳景春的身体免疫力显著下降，导致他高烧达到了39摄氏度，并伴有上吐下泻的严重症状。面对这样的身体状况，医生强烈建议他住院治疗。然而，岳景春深知检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心系着检修现场，无法安心在医院接受治疗。
7: 这个机组非常重要，说我必须得去，别管什么样，我现在就感觉已经建好了，但其实他身体根本就没好，所以他对工作还是特别喜欢，而且也放不下。
0: 2016年8月14日，岳景春带领15名突击队员，经过长达47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3台机组的检修任务，并且所有机组均一次开车成功。在正常情况下，3台机组的检修需要2倍的人力和2倍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岳景春和他的团队却以出色的效率和质量，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8: 像两个螺纹一样，互相这么一咬。
0: 通过这次检修任务，岳景春明白，只有拥有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技术人才，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设备检修和维护工作。
1: 经过这么多次的检维修任务，也接触了很多的大型机组检维修，我越来越感觉，有很多任务不能靠一个人去完成。必须得有团队，然后我们才能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的一些工作方法啊，或者是我这么多年总结的

0: 一些经验，进行汇总，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就开始尝试着总结各种工作方法。
1: 多年来，月景春致力于钳工技艺的传承与发扬，他主持开办培训班，为行业培养了1000多名优秀学生，其中数十名弟子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同时，月景春还积极带领团队外出支援兄弟单位，从黑龙江到河南，从吉林到新疆，他的足迹遍布全国。由于月景春的工作比较繁忙，导致他与家人的相处时间有限，但他的家人却给予了他无比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深知月景春的工作就如同给钢铁巨兽看病的医生，肩负着确保众多设备安全运行的重任。只要他能够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就是对上万家庭安全的坚实保障。
0: 每当看到我修的机组平稳运行时，我就非常有成就感，觉得自己为国家、企业做了一件实事，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虽然我只是一名钳工，我希望用自己的技能保障每一处大型机组的安全生产，但是我不仅仅是一名钳工，我更是技术创新与实践的先锋者。
2: 回到宫中的唐玄宗为何郁郁寡欢？白居易用了哪些写作手法，让读者能够对唐玄宗的深情和思念感到共情？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太液寻芳。

0: 诗人为何描写去仙境寻找杨玉环的故事？仙山上的太真仙女真的会是杨玉环吗？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太液寻芳，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回宫后，唐玄宗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时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长安城，唐玄宗李隆基为何却高兴不起来？白居易用了哪些创作手法来描绘唐玄宗的落寞与哀伤呢？本期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着《长恨歌》的诗句，以唐玄宗派使者上天入地寻找杨玉环的神话故事为载体，通过对唐代宫廷建筑景观的描写，感受精湛的建筑艺术，同时体会作者浸染其中的浓厚的思念之情。书本旅行团跟随任老师来到了唐代皇家池苑太液池上。
1: 大明宫呢是典型的南宫北苑的格局，我们现在所在的太液池啊，就是这个后宫区的一个中心。

0: 新位置。当年呀，很多亭台楼阁呢都是围绕着太液池而建。玄宗呢回到长安以后哈、再一次回到了皇宫里，看到了什么情景呢？归来池苑皆依旧啊，太液芙蓉未央柳。问问大家，什么是太液芙蓉啊？芙蓉是什么？
1: 荷花。
0: 对，一般呢是指荷花。他回来之后呀哈、荷花还是那么娇艳，那岸边的柳条呢还是那么婀娜，好像这些美景呀那从未改变过。但是啊，这个时候玄宗的心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哎，那他诗里怎么说的呀？
2: 芙蓉如面，
3: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何不泪垂。
0: 好，那大家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池中艳丽的荷花，然后玄宗看到以后觉得它就像贵妃的面容一样，那池边细长的柳燕就像是贵妃的柳燕眉一样。那他看到美好的事物都会想到贵妃，就是他对贵妃非常的想念。
0: 对，
5: 《长恨歌》跳脱出传统文学作品对帝王的刻板描写，将唐玄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描写得入木三分。皇家池苑的景色依旧美丽，只不过在此时的玄宗看来，无论是太液芙蓉还是未央柳，都只能唤起他对杨贵妃的种种回忆。
0: 在杂志笔记中呀，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哈、说呢，当年玄宗非常宠爱贵妃的时候呀，也是在这个太液池边，池中呢有上千株的白莲盛开，大家面对这个美景呀就赞叹不已。这个玄宗呢微微一笑哈、指着身边的贵妃说哈、再美呢哈、能比得上我身边这朵解语花吗？那么什么叫做解语花呀？
6: 解语呢，不就是善解人意，可以排忧解难，然后能够特别善解人意的美人吗？那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杨贵妃嘛？
0: 对，贵妃呢，可能就是最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那个人，是吧？所以我们就理解到，玄宗回来之后呢，他身边的那朵解语花呀，已经永远的凋零了。那可能这个时候皇帝想找人说说话啊，发现呢，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是吧？
5: 在《长恨歌》中，随着整个故事的推进，诗人将李杨二人的爱情描写得十分有层次，从刚开始乍见之欢的万般宠爱，到后来作为梨园知音的惺惺相惜，再到太液池旁的睹物思人，这段感情层层递进，愈发深沉了。书本旅行团也对唐玄宗心里的凄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唐玄宗失去的不仅是一个美人，一个兴趣相投的知音，更是他唯一的知心人。接下来白居易又是如何描绘唐玄宗的思念之情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华清宫内的芙蓉园，感受这里的大好春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布扫。
0: 玄宗失去了杨玉环之后呢，这个痛苦呀并没有被时光所冲淡，那反而呢愈加浓烈了哈。诗中呢写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啊，那这描写的是什么呀？
7: 这里应该是描写春天和秋天的景色吧。他用了对仗的手法，用春风和秋雨来代指一年四季，也就是表达了一种玄宗对于贵妃无时无刻的思念吧。
8: 我觉得他虽然写了春景秋景，但更加侧重于后边雨打梧桐的秋景描写，写出了玄宗凄楚落寞的心境。
0: 说的有道理哈。那大家想一想，其实这里呀，玄宗呢失去贵妃之后呀，就开始用这种秋的意象来哈书写这个玄宗的悲苦了。下面怎么说的呀？
2: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布扫。
0: 说的是什么呀？
6: 那应该就是宫殿里面有很多的秋草，然后台阶上有很多落叶，但没有人清理。
0: 这个时候呀，他身边亲近的人都被赶走了，就连高力士啊也被流放了，所以晚年的玄宗呢形同幽静。
5: 通过对周遭景物的描写，白居易将此时唐玄宗内心的寥落寂寞都给外化了。在这些诗句中没有一个愁字，但却能让人直观地看到唐玄宗的内心感受。原来在这悠悠深宫之中，扫不尽的不仅是落叶，更是唐玄宗内心的孤苦和落寞。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

0: 霜华重，翡翠清寒，谁与共。接下来诗人为何又将笔墨留给梨园弟子？此时的梨园和过去相比又有何不同呢？
1: 这里呀，就是华清宫梨园的遗址了。那么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建立在这个遗址之上的哈。我们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吧。
2: 这是泡温泉的池子吧？
3: 好大的池子呀。
1: 对，这里呢就是小汤遗址，它是专供梨园弟子沐浴之用的。
2: 这待遇也太好了，
4: 好
2: 大呀，这里
3: 还得专门修建一个池子。
4: 是。
1: 其实这些梨园弟子呀，他们对皇帝应该也是蛮有感情的。据说呢，安禄山呀攻陷了两京之后，俘虏了这个大批的梨园弟子呢去往洛阳，然后在宴会上呢被他演奏。那么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呀，这些梨园旧人呢就忍不住潸然泪下。其中呢有一个乐工叫雷海清啊，这个人非常的有骨气，他呢宁愿赴死也不要为安禄山演奏。那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乐器高高举起啊，重重的摔在地上，然后面向西边痛哭流涕。后来呢，虽然官军收复了长安，但是呀，这个大唐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长恨歌》中呢也提到了梨园弟子，
2: 梨园弟子白发心。
1: 白发星，这是说什么呢？
5: 时光流逝，然后这些梨园弟子他们头发都白了，然后又老了。
1: 对哈，你看这些梨园弟子，他追随玄宗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吧？
5: 是。
1: 但是现在他们都老了，那玄宗呢？
3: 更
1: 是垂垂老矣，是吧？
0: 这些梨园弟子曾经历过大唐的辉煌，也见证了唐玄宗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但是现在时移世易。大唐盛世也只存在于他们的追忆当中了。黄昏时分，日色渐沉，书本旅行团跟随任老师来到了一栋复刻的仿唐建筑长生殿外，继续学习白居易以景写心的写作手法。
1: 诗里面是怎么进一步写玄宗的深情与思念呢？
3: 诗中说西殿萤飞色悄然，应该就是傍晚的宫殿外流萤飞来飞去，就这种画面好凄苦呀。
1: 对哈，你看他下一句写呢，孤灯挑尽未成眠。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不怎么燃灯了，没有生活经验是吧？那么这个灯其实是燃久了之后呀，需要挑一下灯芯，它才能把亮光发出来的。而玄宗呢把这个灯呢都挑尽了是吧，还没有睡着。那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失眠的经验？
3: 那肯定有啊，就是我失眠的时候五感会放大，比如说平常听不到钟表的声音，失眠的时候就会听到滴答滴答声，就对，然后会特别敏感。
1: 你看诗里面也写到，迟迟钟鼓初长夜，这个钟鼓呢在报时，然后呢漫漫长夜就开始了。那你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个时间特别长啊？
6: 我就觉得每次都是在那种难过焦虑然后心情烦躁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就感觉哇，这个时间真的好漫长呀。
7: 还有孤单一个人的时候
1: 啊。对哈，你看这个长呢是不是就跟春宵苦短日高起的这个短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7: 是，
1: 你快乐的时候呀就觉得时光是短暂
8: 的，
1: 但是痛苦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时光特别漫长。
8: 对，我还发现玄宗他在春宵苦短的时候他起不来，所以从此君王不早朝，但是呢他现在失去玉环了，他睡不着，然后就看到了耿耿星河与曙天。
1: 没错，
0: 长恨歌通过前期唐玄宗拥有杨贵妃时的不早朝和后期失去贵妃后的未成眠形成强烈反差和对比，令人不胜唏嘘。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在唐华清宫梨园遗址博物馆内参观，这时一个陈列着古代瓦当的展柜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清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9: 哇，这些瓦当好漂亮呀，
3: 好独特呀，
7: 图案也是各式各样。
1: 一般呀，不同的图案它们也有不同的寓意。
3: 那鸳鸯瓦冷霜华重里的鸳鸯瓦是不是因为瓦片上刻有鸳鸯？
1: 这个可就不一定了哈，因为鸳鸯瓦一般指什么呢？指这个瓦片呀一俯一仰，然后这样的一种形制哈，那么他们呢就像这个鸳鸯依偎在一起，所以叫鸳鸯瓦。你看连瓦都是成双成对的是吧哈，所以这个更显得玄宗是不是形单影只啊，
8: 挺孤独的。
1: 对，那这个鸳鸯瓦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就涉及到一个典故了。那文献上记载呢，魏文帝曹丕啊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梦，说梦见什么呢？梦见这个他宫殿上的瓦呀掉到地上， 化为了双鸳鸯。

0: 要，于是他就问周轩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周轩呢怎么解释的？他说这意味着后宫有人暴毙。所以我们看这个鸳鸯瓦很美的一个意象，是吧？哎，这里面呢却有一种哈、啊、这个死亡的寓意在里边。我们看这里面呢，如果是用典的话，是不是就哎暗示着玄宗他心爱的贵妃已经永远从他的生命中对消失了，是吧？
1: 玄宗虽然还活着，但是他身边缺少一个他心爱的人和他一起入眠了。
2: 玄宗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虽然盖着华丽的被子，越盖心越凉。
0: 对哈、啊，你看大家这个分析的还是非常细腻的，是吧？那你看呢，这个玄宗啊这么痛心，是吧？他可能呢也不止一次在心里面感慨，是吧？悠悠生死别
3: 经
0: 年，魂魄
3: 不
0: 曾
3: 来
0: 入
3: 梦，
0: 是吧？他跟贵妃已经生死相别这么久了，可是啊这个贵妃啊哈没有给他托过一个梦，是吧？这表面上是在问，哎，这个贵妃怎么不给我托梦呢？那其实在写什么？其实写的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贵妃。对，其实还这个写的是玄宗对贵妃的一个深情，对不对哈？所以呢，也正因为这个魂魄不曾来入梦啊，才有了下面的故事。
4: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在《长恨歌》中为读者描写了一段奇幻的故事。李隆基听说临邛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士很会做法，于是将他邀请到京城来做客。这个道士见了李隆基后说，只要你有京城之心，就可以与杨贵妃的魂魄相见。于是这位道士就作为唐玄宗的使者开始四处找寻杨贵妃。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找遍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却依旧两处茫茫皆不见，苦寻无果，整个故事似乎陷入了僵局。
0: 那既然上天入地都没有找到杨玉环哈、啊、他究竟在哪里呢？忽闻海上
1: 有仙山。
0: 哎，忽闻两个字呀，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转机。
1: 是
0: 会不会在海上的仙山上呢？那海上仙山说的是哪里呀？
5: 这个应该就是指蓬莱三山吧。
0: 对哈，那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个海上有仙山，上面住着神仙？
3: 我不太相信。
2: 我也不太相信。
0: 都不太相信、是吧？其实白居易本人也不太相信。那么他呢创作过新乐府五十首，里面呢就有一首叫做海漫漫哈，就是借求仙的。那诗里写到呀，说君看骊山顶上冒林头，毕竟悲风吹蔓草。那说明这个秦皇汉武求仙都失败了，对不对？那既然白居易自己也不相信，那为什么这里啊他会觉得杨玉环的行踪可能跟仙山有关系呢？我觉得呀，首先可能跟唐朝呢道教文化的盛行是有关系的。
1: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贵妃的结局太悲惨了，然后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她一个美好的结局。
0: 补一下哈，这可能是大家一个美好的想象哈。
1: 是的。
4: 那么在《长恨歌》中，林琼道士真的能在仙山之上找到杨贵妃吗？书本旅行团跟随冉老师的脚步爬上骊山顶端，发现这里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楼阁。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0: 那么使者看到仙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呀？
5: 诗中写到楼阁玲珑五云起，
1: 感觉诗中写到这种情形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挺像的。
0: 那么在传说中呀哈，仙山呢其实离人间是很近的哈。那人们呢可以看到这个仙山之上呀，亭台楼阁呢金碧辉煌，那上面呢还有一些白色的神兽啊，我们一听都觉得仙气飘飘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诗中是怎么说的啊？其中绰约多仙子，这说明呀这个使者哈、他已经来到
3: 了
0: 仙山之上。对，在陈红的《长恨传》中啊，也说到，这个使者呢来到这个仙山之上，看到呢一处楼阁，上面写着“玉妃太真院”。那我们诗中是不是也有一句怎么说的？
1: 中有
0: 一人
5: 字
0: 太
5: 真。
0: 没错，太真有没有让大家想到什么呀？
3: 好熟悉啊，太真不就是贵妃的道号吗？
4: 这位太真仙子到底是不是杨玉环？当他听闻汉家使者来见，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长恨歌中所提到的梨花一枝春带雨是一种怎样的意境？李隆基和杨玉环曾在一起许下了怎样的誓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